0: 支架搭桥手术吗？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3-6386，8374-363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2: 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陈主任，
3: 哎，
1: 这个灵芝益寿啊，在我们湖北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哈。
3: 是的，
1: 通过这十几年大家亲身的验证，都说啊，灵芝益寿胶囊不仅产品好，效果好，口碑更好。对对对，另外它的一个销售啊，
3: 也是比较火爆的。对，特别的火爆啊。对，
1: 那好的产品呢难免就有一些仿冒的假冒伪劣的产品打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旗号来欺骗广大的消费者。
3: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好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在咱们湖北啊十几年，它的口碑它的功能功效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1: 是
3: 让很多慢性疾病的朋友啊从疾病走向健康，是不是？
1: 是，
3: 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销售好， 难免会有很多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呢在咱们社区以及乡镇呢发小报的，是吧？摆在街道上卖的。
1: 是，
3: 还有我们呢消费者打电话来向我们汇报，他们那个乡镇呢以及菜场门口啊发传单的，有的摆在地摊上卖的。
1: 对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呢不能图便宜买到假货，一个是 上当受骗发了钱，万一持续问题，回头再来找人呢就没影了。
1: 对对，
3: 所以说呀，现在灵芝益寿胶囊的影响力啊越来越大，
1: 是，
3: 大家有病呢都来积极的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1: 是，
3: 现在在咱们市面上啊有一些跟风模仿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灵芝益寿胶囊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拨打我们官方的指定电话，
1: 是0273-6386这个电话，是不是？对对对，
3: 这十几年来都没有变，一直是这个电话，这个是第一。第二，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省有几十家药店，都在指定里销售。
1: 对，
3: 我们在湖北省底下包括乡镇街道社区没有发宣传单的，
1: 没有发小报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对对对，另外呢大家购买时啊一定要认准灵芝益寿胶囊是由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是，灵芝益寿胶囊每一盒呀是24粒，它的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哈。对对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呀十几年，对， 口碑好，效果好，是吧？老百姓认可，关键还是他真正的能帮助到咱们广大的一些慢性疾病朋友。对，好，说到这儿啊，
1: 李岩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一下，购买的时候请拨打灵芝益寿胶囊官方唯一的电话号码 0273-6386，8374-3636。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4: 喂，你好。陈主任。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你好，你好。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啊，这都是开始提这个你们这行，这个便秘的长期。
3: 谁个的便秘啊？
4: 我的婆婆，她。
3: 其他方面呢？
4: 这方面是活跃，这还是蛮像的。
3: 哇，现在老伴儿啊，这个睡活跃睡得蛮像，就是以前有那个失眠的问题是吧？
4: 哎，对对对对。
3: 现在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
4: 现在总是15个小时。
3: 好，现在15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也可以啊。
4: 哎，他有时候你的睡了大天亮，有时候。
3: 这个大天亮就是说啊，婆婆现在那个失眠的情况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了。
4: 哎，对对对对，我去了这个你的拉卡
0: 这个你的这个花在做神经，它在墙上去。
3: 哦，你本人也在服灵芝胶囊？
0: 对，都在服吗？嗯。
3: 现在你这个坐骨神经疼呐，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了。
0: 对，那很强健啊，那个屁股打针那里它脏。
3: 对对对，那就是坐骨神经疼，有的严重的走路都不能走，知道吧？
0: 他那脏的不舒服。
3: 对对对对，
0: 他鼻子到这个黏膜都这里。
3: 对对对，那个属于经络不通、邪循环、坐骨神经疼痛，知道吧？
0: 哎，
3: 你现在服灵芝胶囊呢，它来改善血液循环，修复神经，经络通了，邪循环通了，它这个驱风湿强筋骨，哎，咱这个疼痛啊，慢慢它就消失了，知道吧？
0: 哎，对对对对。
3: 你多大年龄呢？
0: 我今年70岁了，我婆婆60岁。
3: 我跟你讲噻，像67岁婆婆，你呢70岁。他都属于啊慢性疾病啊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知道吧？
0: 哎，对对对对，他我婆婆他就光病，现在
3: 哦，
0: 什么糖尿病呐、一老在骑那个西瓜，现在
3: 婆婆的糖尿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反正没有打那个胰岛素了，这
3: 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没打胰岛素？
0: 没个查吗？
3: 好，有时间去查一查，好不好？
0: 啊，
3: 你现在啊这个坐骨神经疼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呢，爹爹？
0: 这方面那个好，我觉得这个做个神经呢。
3: 你现在跟老伴两个服灵芝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爹爹。
0: 都受益了。
3: 好，不错不错，听到你们的爽朗的笑声呢、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我想问一下爹爹，你对灵芝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0: 满意啊，不满意我哪满意？
3: 好，
0: 我需要听收音机的一些呢，欢迎反馈嘛。
3: 对对对，每天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0: 对。
3: 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0: 听得懂，听得懂。
3: 好好好，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是湖南省武汉市蔡甸区卓河镇卓河街的。
3: 哦，你属于武汉市那个郊区蔡甸卓河街上是不是？
0: 对、蔡甸的。
3: 你叫什么啊，爹爹？
0: 我叫邓东九。
3: 好，邓爹爹，我对你个要求啊。
0: 啊。
3: 咱们服灵芝胶囊受益了，咱们蔡甸区卓河街有些老年同志、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0: 快来快来快来，那没问题。
3: 好好好，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哈。
0: 啊
3: 啊，待会向婆婆问个好啊。
0: 啊，谢谢啊。
1: 好，这位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的邓爹爹和老伴儿俩都是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老伴儿他的这个失眠呀、便秘呀、都恢复的比较好。老伴儿啊，还有这个糖尿病，现在啊这个胰岛素也没有打了。爹爹自己呢有这个坐骨神经痛啊，现在呢也恢复的比较好。所以二老啊对灵芝益寿胶囊都很满意。好，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指导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陈主任。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我连三次我跟你两个交流的了吗？
3: 哦，老朋友了是吧？
2: 董本志。
3: 你好啊，你是什么情况啊，董老？
2: 我就是那个有胃病呐，那个有点高血压，食道发炎了，前列腺炎了，就是说。
3: 哦，你主要是胃病、高血压、
2: 前列腺炎，
3: 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大便。
3: 你这个胃病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2: 我胃病就是、那个原来说的那是前脚性胃炎，有点胆囊炎。
3: 这个胃病不好啊，它都影响你进食、吃饭呐、干嘛都不行，知道吧？
2: 就是了，现在一餐怎么了？他一餐吃了嘛，只闻了呢。
3: 现在胃病恢复的比较好，吃饭干嘛都没有问题。
2: 哎，没事没事没事，都有嘛好嘛。人家说了，五六六句，陈主任说的就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3: 对对对。
2: 三次，我买三个疗程是那个刘医师手里弄的。
3: 哦。
2: 我是听不到嘛，好心喝酒啊，我不跟就没见到这金嘴的，我就搞这么过来的。各位这里也好疼主任的管了，买三个疗程了，大概13颗了，就可以现在基本消失了，没事的。
3: 哦，现在那个不良的症状消失了，现在吃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了，是不是？
2: 没了，这么多问题了。
3: 他那个就是修复胃黏膜呀，咱那个胃功能修复了，恢复正常了，咱那个吃喝呀都没有问题。消化呀都比较好，知道吧？
2: 原来是我的高血压是149.96。现在这个126.80。
3: 你现在血压126.80，这个血压恢复得很好啊。
2: 老师呢？老师好些呀吗？
3: 对对对，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63、64了。
3: 好，对于63、64啊，这个年龄段啊，也是慢性疾病高发这个年龄段，很多老年人呢、啊，他这个血管硬化了。血管失去弹性，他这个血压有的高到178，有的高到1、200，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是的，老师的。
3: 有的出现意外呀、啊，说走人就走人，没有机会治疗，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3: 你现在血压126，低压80，咱那个高血压不良的一些风险啊，咱都解除了，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3: 现在那个高血压的头晕还有没有啊？
2: 我现在头不晕了吗？
3: 头也不晕，然后人各项指标都正常，然后状态也比较好。
2: 那说不正常，我们运球说体重也增加了呀。我们运球说蛮舒服嘛，现在活完了，谁不知道？
3: 是的，是的。现在那个胃病好了，胃口好了，然后咱这个人也长好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3: 现在胃病呢，高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前列腺情况怎么样？
2: 前列腺也好啊，没得用尿的了。
3: 哦，夜尿也没有了。
2: 没有了，大便也成型，大家都好了嘛。
3: 就是说现在两边呢、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2: 那是是，老师都有嘛好，又好了，人感觉都蛮舒服嘛。
3: 是的，是的，你现在呀、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呐，现在都给你调理的比较好，是吧？吃得香，排得畅，血压稳，是吧？咱这个健健康康的呀，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等爹的。
2: 去了后来不敢活嘛。
3: 不是不是，我听你的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啊？
2: 我在锦里啊，万桥啊。
3: 好，你是建立县万桥镇、是吧？
2: 对，是的。
3: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懂爹的。
2: 150-1701-390。
3: 好，懂爹的，我对你个要求啊，咱们府林子胶囊受益了呀，咱们建立县有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2: 我说跟你顺从吗？
3: 对对对。咱这个全国健康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是不是啊？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2: 好，感谢您了啊！
3: 好，你感谢收到了，好，再见。
2: 再见。
1: 好，这位健力的董老啊，也是林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肠胃功能改善了，前列腺的问题没有了，大便也通畅了。最让人高兴的是，现在血压平稳降下来了，126-80。好，也祝贺董老，方法选对了呀，这个身体也越来越好。林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感谢你啊。
3: 来感谢的，好，什么情况？
4: 感谢林芝胶囊啊。
3: 感谢林芝胶囊，什么情况，老总啊？哎，
4: 我的爹爹他以前没有吃那个林芝胶囊的时候，那个人改手也改不出来，他7、8天、30天改一回，
3: 哎呦，
4: 睡觉也不行。现在的那个觉又想睡觉呢，以前是7、8天，现在的人每天要改一次。
3: 哦，原来呀、7、8天一次排便，那就是便秘，是不是啊？
4: 哎，
3: 哦，是爹爹服林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4: 哎，
3: 原来呀，7、8天有了严重时候上10天一次排便。
4: 哎，对对，7、8天上10天改一回，
3: 那严重的便秘啊，
4: 受不了，那你简直是没办法，总是用那个甘油吧。甘油给我查，没就查了才能改。
3: 那个只能解决一时，你这个服林芝益寿胶囊呢，它来蕴藏通便，它这个排便呢，慢慢的啊就恢复正常，知道吧？
4: 现在呢，每天要改，
3: 是一天一次排便比较好。
4: 哎，对对，
3: 爹爹排便比较好，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
4: 现在的睡眠可以。
3: 现在爹爹一个晚上得睡几个小时啊？
4: 现在的他可能睡了4、5个小时吧。
3: 那就是说，现在爹爹服灵芝胶囊啊，现在他的一个便秘、严重的便秘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他这个严重的失眠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4: 哎，对对，感谢陈主任。
3: 你的感谢收到了，婆婆。我想问一下，爹爹多大年龄呢？现在
4: 他76岁呀。
3: 咱们府林芝胶囊啊，跟身体的一些慢性病调理好啊，咱人活百岁呀、也不是梦啊，婆婆。
4: 感谢陈主任。
3: 你贵姓啊，婆婆？
4: 我姓翟，翟秀珍。
3: 翟婆婆，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江岸区的噻。
3: 哦，你是江岸区汉口的人。
4: 哎哎哎。 我以前是在那武汉市小口区宝丰路那边住，后来在这边买的房子，叫做。
3: 好，翟伯伯，电话记不记得呀？
4: 我的电话告诉你啊。
3: 啊。
4: 我是1314-713-6853。
3: 好，翟伯伯，我想问一句，你对林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满意，满意，满意。
3: 好，满意就好。你跟爹爹，
4: 感谢陈主任啊。
3: 好，你的感谢我收到了。你跟爹爹啊，安心的服用林芝胶囊，让自己的身体啊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好吧？
4: 好，我以后有什么我问你，我再跟你讲啊。
3: 好，就这样，翟伯伯，你也保重啊。
4: 好，谢谢，谢谢。
1: 好，老伴儿啊，服林芝益寿胶囊，睡眠呀、便秘的情况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二老！林芝益寿胶囊在汉口指定的服务点是在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场外咨询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仙桃市沙嘴办事处68岁罗小毛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有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的失眠，整夜都睡不着觉，还有胃病，以及婆婆呀、也有一些慢性病。那现在二老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罗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5: 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6: 你现在身体好多了吧？
5: 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6: 啊。
5: 这个药确实效果好的。
6: 嗯嗯。
5: 因为人家这些先，我的老伴呢、也有这些病，关键是也病了两个，我基本上差不多是的。我和呢，他经过我去了之后呢，我去了3个疗程
6: 啊，
5: 去了过半疗程呢，我就大有好转
6: 啊。
5: 我开头就是我是一个是高血压，
6: 高血压，
5: 高血压我就不要吃了，好多是药。再就是1.3了到1.4左右。现在我今天早晨的练呢，今天早晨的去就是量的时候啊，
6: 啊，
5: 81.2
6: 降下来了是吧？
5: 那个下来，我是练的，就肝血遇止了之后。这2回，现在就这样降的就这么好。现在就是这个，还有人家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原先也是高
6: 啊，
5: 现在是有点就
6: 你原来血糖高啊，有什么症状啊？
5: 原先血糖高啊，原先是那个脑壳昏
6: 啊，头昏
5: 舒服，
6: 嗯，
5: 是啊，硬是昏的，硬是床的有时候硬是不能醒
6: 哦，
5: 是吧？再就一昏着要吐。
6: 叫吐啊，
5: 硬是混的蛮狠。
6: 嗯，
5: 我后来我又买了我的婆婆这些。
6: 嗯，
5: 我婆婆这些，她也比我的那个病要多些。为什么呢？肩周炎、颈椎。
6: 哦。
5: 我硬是一搞的时候，屋里买了个那个急痛那个拔的那个东西，一老要我跟他拔，疼起来了。
6: 哦。
5: 在这腰疼。腰疼的硬是不能跟我讲。现在好多了，特别是这个胃啊，好多年事了。到屋处都搞药啊，都起不好。
6: 婆婆的胃是怎么不好啊？
5: 婆婆就是反酸呐、
6: 吃了
5: 不舒服啊，喷胀啊。一吃了就不舒服，吃点辣点不行，吃点硬点不行。对吧？现在确实好多了。
6: 现在可以吃的了。
5: 稍许硬的开始可以吃的了。
6: 是
5: 啊，希望加点微辣的可以吃了。原先呢，完一点微辣的就不能吃。一点硬的就完全不能吃。吃冷的，吃生的，那更不行谈的。我也以前也有胃病，这个胃病的好多了，
6: 好多了，
5: 好多了。
6: 你现在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5: 哎，睡眠呐、我连我老伴也睡，原先的死都睡不着。现在睡啊，好得很，
6: 睡得好得很，
5: 完全的好的。一把一梗也不睡。
6: 原来也是整夜睡不了。
5: 哎，硬是，到了这是快天亮的时候，这个太阳，我的这个脑壳，整个脑壳硬是，就闷呐、就疼，硬是不得了啊。
6: 现在可以睡多久啊？
5: 现在啊，可以睡了什么8个小时样子，撸想睡，有时候想睡，让人一杯的过一下的，这可以睡起来。原先谁现在都睡不着。
6: 这个睡眠的现在改善的蛮好啊。
5: 睡眠这现在这个睡眠改善的是蛮好的。因为我们又还没得保。
6: 对对对，所以你还病不起啊。
5: 我们这个都是麦田的喂畜，你知道的，是的。
6: 从
5: 哈麦买完的还的，我们的高。一亩田的是1.8万块钱，
6: 到
5: 我
6: 们自己的田都卖了，
5: 全部都卖单的，钱都用光的，给哪些找钱呢？对不对？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能搞模式了。你说现在不占了你们这个医学的这个东西高啊，我们的更加不行，是不是这个事呢？
6: 啊，您的主要几个方面改善，一个是胃病啊，然后一个这个血糖血压都有点高哈，现在都恢复的还比较好哈，
5: 恢复比较好。
6: 还有这个睡眠是，
5: 睡眠是最好。嗯，就治烦真的，现在你们这个药之后啊，是非常是有效。

0: 我这次感觉到的是非常自然，放的是好的。些原先的不要吃好的药，到处中药西药，不要吃好的。婆婆子的这个胃啊，看见没，都是吃西药吃多的。
1: 爹爹，您贵姓啊？
0: 我姓罗。
1: 姓罗。
0: 罗小毛。
1: 罗小毛。
0: 对对。
1: 你多大年纪啊？
0: 我68了呢。
1: 住在哪里啊？
0: 住在沙子办事处的叶湖村呢。
1: 仙桃是什么镇呢？
0: 沙子办事处的叶湖村。
1: 叶湖村。
0: 渔州。
1: 哦，你有几个孩子啊？
0: 我有三个。
1: 三个。
0: 两个在仙桃，一个在襄樊。
1: 电话是多少？
0: 138-7996568。
1: 好，那你忙啊。
0: 谢谢你忙。
1: 好，不谢不谢哈。好。
2: 好，陈主任，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到了仙桃的罗小毛爹爹和他的老伴儿哈。
3: 对，
2: 爹爹呢，他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严重的失眠和胃病。
3: 对对对，特别是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病人呐、最容易出现什么呀？一个是心梗
2: 哦，
3: 第二个是脑梗，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有的后遗症的，严重的出现脑溢血的，轻者呢自残，重者呀危及生命，没机会治疗。
2: 对对，
3: 所以说呀，非常有智慧的呀罗爹爹呀，现在选择灵芝胶囊啊，现在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现在血压呀正常了，120/80。
2: 对对，黄金血压。
3: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血压值。另外呢，血糖啊现在也是正常的，6点多，是不是啊？
2: 对对。
3: 他说以前呢、餐前是9点多，
2: 对，
3: 这个都是比较高了。所以中老年人呢、血压血糖值都是非常关键的。
2: 对对。
3: 所以罗爹爹啊，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呀、现在各项指标都正常。夜晚的人睡8个小时，是吧，以前是整夜睡不着。
2: 对。
3: 现在睡眠好啊，人的精神呢、各方面状态也是比较好的。还有他的胃病呢、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婆婆呢也有颈椎病、腰疼以及胃病呢，
2: 对，
3: 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对对，
3: 非常祝贺仙桃沙子的罗爹爹。
2: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帮助大家少花钱治好病。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4: 我原来是脑梗
3: 啊，
4: 中过风2次。
3: 哎呦，你中风2次，那个行动有没有问题啊？能不能走路啊？
4: 刚开始我走路不行。
3: 哎呦，你这个医疗引起重视啊，有的病人一次性中风就走人了。
4: 是的，我跟你说了，我临终以后用了2个月。
3: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4: 现在走路是很好了，我现在还能够，我们在这种华彩，我们现在我都还可以背50-60斤了。
3: 哦，你现在走路没有问题，并且还可以干农活啊，背50-60斤的那个物体都没有问题。
4: 对对对，第一次买药回来，我现在走路很好
3: 啊，
4: 干重视啊都可以了，
3: 做体力活做事情都没有问题。
4: 对，
3: 他这个福灵芝益寿胶囊啊，就是修复大脑的神经，净化血液，软化血管，通经络，咱们这个神经修复了，肢体功能慢慢就恢复了，知道吧？
4: 对对。
3: 你现在走路啊做体力活都没有问题，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4: 现在我的血压123，最低的是80。
3: 那你现在血压也是正常的呀？
4: 对对对对，这个血压已经稳定了。
3: 对对对，血压稳定了，他再就不担心了你出现中风啊或者脑梗的问题，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3: 你当初那个中风的时候是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4: 我那个我刚开始中风啊，我的血压是220。
3: 哦，220的时候就突然中风了。
4: 对对对对。
3: 你那个多危险呐、有的脑溢血了，一次性都走人了，脑血管破裂。
4: 危险得很呐，我的下床的很非常难呐，还是我的语气保重呢弄到医院里去了。
3: 哦，当初啊你这个因为下床都困难，是你屋的女婿啊给你送到医院去救急保命，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3: 对对对，这个比较好，就是说去年中风脑梗了一定要到医院去救急保命，但是你后期的康复一定少不了中医中药，少不了灵芝益寿胶囊，知道吧？
4: 是的是的。

0: 我现在找到了好药，找到了灵芝益寿。
1: 对对对，找到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好药啊，对方的治，咱那个身体啊越来越好，身体活能自理啊，能做一些体力活都没有问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有68。
1: 哦，那快奔七了，老人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好好，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前门市张岗镇周浦九走。
1: 哦，你是天门市张岗镇的。
0: 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张新团。
1: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0: 我的电话是165-088-5561。
1: 好，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现在生活呢也进入了正常的轨道。咱们天门张岗镇有些老年同志有高血压的、中风的，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0: 啊，很好，我已经转到了几个，我也可以几个人，他们已经到前面去购药了。
1: 好好好，你也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谢谢。
2: 好，天门的朋友可以直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 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候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舰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3: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

0: 体育赛场之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7月2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世界杯最新赛况，英格兰比利时双双绝境逆转晋级16强。 WTT 美国大满贯，王曼玉女单爆冷出局。一组湖北体育发布，很多人一过30岁便深陷莫名衰老，饭量未增却腰围渐粗，稍加劳累就疲惫不堪，弯腰打喷嚏都可能会引发腰膝酸痛。多数人将此归咎于新陈代谢变慢，实则核心原因是肌肉悄然消失。肌肉是人体自带的抗衰老核心资产，是代谢、关节、体态乃至身心健康的重要支柱，千万别让它提前退休。今天的聊聊吧话题，运动与健康，别让肌肉比我们更早退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2: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热门赛事。首先关注世界杯最新赛况，英格兰比利时双双绝境，逆转晋级16强，哈里凯恩独中两元，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他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达到了5个，与哈兰德相同，在射手榜上紧追打进6球的梅西和姆巴佩。他自己也超越巴西球王贝利，以13球攀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列第6位。1/8决赛，英格兰队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北京时间7月2日的凌晨4点，1/16决赛，比利时3-2战胜塞内加尔。比利时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最后时刻由卢卡斯和蒂斯曼特连进2球，将比赛拖入加时赛。加时赛补时阶段，伊莱曼斯打入制胜球，比利时3-2取胜，闯入16强。比利时队下一场将对阵美国和波黑队之间的胜者。北京时间7月2日8点，也就是现在正在进行1/16决赛，美国和波黑的比赛。但目前的比分是1-0，美国暂时领先。美国队不仅提前一轮锁定淘汰赛资格，还在小组赛打进了8球，创造队史上世界杯的单届进球纪录。美国队渴望迎来自己队史第2场淘汰赛胜利。坏消息是，他们将面对一支欧洲球队。最近13次在世界杯对阵欧洲球队，美国无一胜绩。淘汰赛4次交手便全部落败。好消息是，这是波黑队历史上首次晋级淘汰赛，美国队或许能够在新人身上突破魔咒。美国若能晋级，意味着本届世界杯3位东道主将齐聚16强。北京时间7月3日凌晨3点，1/16决赛，西班牙对阵奥地利。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迎来一场攻防考验。小组赛西班牙2胜1平，队史首次实现小组赛0分，不错的战绩背后却是进攻端面对强硬防守，一众大牌攻击手显得办法不多。而朗尼克麾下的奥地利队主打高位逼抢和快速转换反击，西班牙队能否适应对手的强悍比拼，能否发挥自己中前场的强大实力，或将成为比赛决定走向的关键。北京时间7月3日的早上7点，1/16决赛，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作为种子队选手，葡萄牙队在小组赛1胜2平，仅以小组第2出现。球队坐拥豪华中场，却暴露出阵地战攻坚困难的问题。年轻球员和 C 罗的化学反应也有待观察。而整体年龄偏大的克罗地亚队堪称大赛型的球队。过去2届世界杯收获1个亚军1个季军，任何球队都不敢小觑他们。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莫过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多里奇最后一次世界杯对话。两位前金球奖得主，总有一人要先告别世界杯赛场，这会是谁的最后一舞呢？接下来一起关注湖北体育最新发布。7月1日，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足球男子 U15 组比赛在孝感奥体中心圆满结束，武汉市代表队问鼎冠军，孝感市代表队斩获亚军，鄂州代表队获得季军，排名如下：第1名武汉，第2名孝感，第3名鄂州，第4名黄石，第5名宜昌，第6名十堰，第7名荆门队，第8名荆州队。 为丰富全市中小学生暑期文体生活，落实青少年公益体育服务，武汉市将在具备条件的游泳场馆开展撼动青春赢在江城2026年奔跑吧少年夏令营免费游泳服务活动。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可以通过线上预约家长陪同入场模式，在指定场馆免费游泳20天。一分钟一个小知识，新手秒变懂球帝。关注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公众号，一起逐梦湖北。今天请听楚超小课堂第5集。
1: 楚超小课堂，楚小燕带你看楚超第5集。上场必备装备，球员赛场 OOTD 硬核守则。楚超参赛球员的 OOTD 是有着硬性规矩的，可不能随便穿搭上场，球衣、短裤、球袜、球鞋、护腿板，5样装备缺一不可。楚超17成的战袍都配备了深浅不同2套比赛服含护袜。如果参赛球队有紧身衣，要与球衣颜色一致，守门员服装也要有2套，必须与其他队员、裁判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若出现守门员位置必须由其他位置球员替换进行比赛的特殊情况，敲黑板，球队需准备1套无名无号的守门员比赛服供该球员使用。赛场安全第一，禁止金属鞋钉，必须佩戴护腿板，并被长筒球袜完全包裹。另外，手表、项链、戒指等硬质饰品一律禁止佩戴。激烈对抗中极易划伤自身与队友，装备不合规的球员会被要求下场调整，整改合格后才能重返赛场比拼。装备穿戴整齐，球员随时待命，下一期裁判天团来袭。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体育赛事，我们来关注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6月30号的比赛中，王曼玉爆冷以0-3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止步女单32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印度选手塔卡，顺利晋级16强。
2: 在当日的比赛中，世界排名第2的王曼玉对阵世界排名第21位的日本削球手佐藤桐，两人一开场就陷入了激烈的拉锯战。首局王曼玉一度以8-4领先，然而却被对手以12-10逆转。次局王曼玉失误增多，佐藤桐抓住机会以11-4在下一城。第3局两人从10-10一直纠缠到13-13，佐藤桐在请求暂停后最终以15-13赢得该局。在男单赛场上，王楚钦以11-3、11-5、11-9的比分战胜印度选手塔卡，成功晋级16强。王楚钦在赛后表示，他和塔卡从小就一同参加比赛，彼此非常熟悉，塔卡的能力以及近期的表现都有显著进步。王楚钦还提到自己在比赛状态上还是有些不适应，这或许与自己较长时间没打比赛有关，还需要好好调整。对手变得越来越强大，后面的每一场球都如同生死战一般。另外，林诗栋战胜日本选手田中佑太，蒯曼击败加拿大选手张默，两人分别晋级男女单16强。在男双赛场上，袁立岑、温瑞博战胜法国名将勒布伦兄弟，林诗栋、黄友正则击败罗马尼亚组合莫维利亚努、约内斯库。女双比赛中，王曼玉、蒯曼与王艺迪、陈毅也顺利晋级。
0: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当地时间6月30号在伦敦进行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单首轮比赛中，持外卡出战的美国网坛传奇塞雷娜·威廉姆斯小威1-2不敌澳大利亚小将乔因特，无缘晋级。我们再来看一看斯诺克，2026年斯诺克冠军赛排名赛，当地时间6月30号在英国莱斯特继续首阶段的较量，中国选手刘文伟在第9小组的较量中取得1胜2平战绩，积分不敌英格兰强手艾利奥特斯莱塞，遗憾无缘32强。
2: 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是斯诺克领域颇负盛名的短局赛。本次冠军联赛分三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把128名参赛球员分成32组，每组4人进行循环赛，只有小组头名能晋级32强，从而参加第二阶段赛事。在此之前，常冰玉、张安达等5位中国球手已获得本届赛事32强资格。在当日刘文伟所在小组的首轮比赛中，刘文伟与英格兰年轻球手利亚姆·普伦战成平局，同时埃利奥特·斯莱塞以3-1战胜另一位英格兰球手罗伯特·米尔金斯。到了次轮，面对世界排名远高于自己的埃利奥特·斯莱塞，刘文伟顶住压力又收获一场平局，保持不败，而利亚姆·普伦则以3-1战胜罗伯特·米尔金斯。来到决定性的第三轮，刘文伟发挥稳定，以3-0完胜罗伯特·米尔金斯，战绩定格为1胜2平。但在另一场比赛中，以手握1平1胜的埃利奥特·斯莱塞同样以3-0完胜对手，最终以2胜1平的成绩夺得小组头名，刘文伟因此无缘晋级。同一日，由3位英格兰球手吉米·罗伯逊、马丁·奥德奈尔、哈马德·米亚以及波兰球手安东尼·科瓦尔斯基组成的第23小组也展开较量。历经3轮激烈比拼，吉米·罗伯逊凭借1胜2平的战绩，最终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当地时间7月1日，本届斯诺克冠军联赛将继续进行第一阶段比赛，届时3位中国球手出战，雷佩凡和王信博被分在第16小组，劳鹏程则在第5小组争取突围机会。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综合体育新闻。第八届 Magic Three 上海市青少年3对3超级篮球赛1号在洛克公园上海旗舰店启幕。本期赛事参赛门槛全面放宽，大众组不设户籍国籍限制，面向所有在上海学习生活的16周岁至18周岁的青少年。为持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交流，八月将举办江苏站、浙江站分站赛，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将受邀来上海观赛交流。记者从组委会获悉，2025-26赛季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报名工作已经结束。本届赛事共吸引688支队伍。

6216名青少年球员报名参赛，两项数据双双刷新赛事记录。据了解，本届全国总决赛将于7月19号到25号在天津举办，赛事主题为大场面见世界。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自赛事创办以来， NYBO 组委会不断完善竞赛的体系，丰富赛事内容。本届总赛事总决赛实现多项突破创新，赛事首创 U14 国际邀请赛，特邀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新加坡5支海外参赛队伍参赛。中外青少年同场竞技，在家门口搭起国际篮球交流桥梁，拓宽青少年体育视野。赛事首次设立3×3全国总决赛，丰富青少年篮球参赛场景。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楚，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使用，当时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像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揉肩捏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运动家聊聊吧话题，运动与健康，别让肌肉比我们更早退休。很多人一过30岁便陷入莫名的衰老，饭量未增，却腰

0: 核心原因是因为肌肉悄然流失了。肌肉是人体自带的抗衰老核心资产，是代谢、关节体态乃至身心健康的重要支柱，千万别让它提前退休。30岁是肌肉量的关键分水岭，如果没有科学的阻止训练干预，人体肌肉每年会流失1%到2%，引发连锁衰老问题。肌肉是人体天然的燃脂炉和糖原仓库，耗能远高于脂肪。肌肉不足时，摄入的糖分无法存储利用，会转化为腰腹内脏的脂肪堆积，让代谢基础暴跌，形成易胖体质。同时，肌肉是关节和骨骼的保护层，肌肉流失会导致体能下降，关节不稳，引发膝盖异响、久坐腰痛、容易疲惫等诸多问题。国家体育总局及国家队训练专家指出，肌肉的健康价值远超塑形，充足肌肉能够缓冲骨骼压力，降低中老年跌倒骨折风险，是性价比极高的健康保障。更重要的是，肌肉是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收缩时分泌的多种肌肉因子可以燃脂、减脂，滋养脑神经，提升记忆力，舒缓负面情绪，实现强身健脑、舒心等多重功效。关于大众养鸡存在着哪些误区，我们来听我们的健康小专家默默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咱们今天聊聊肌肉这件事儿，看看怎么让它别逼我们更早退休。哎，你有没有觉得过了30岁，身体好像悄悄变了个样？其实啊，从30岁开始，我们的肌肉每年会以1%到2%的速度流失，听起来不多，但日积月累，麻烦就来了。这种流失会让身体的基础代谢率像是破产了一样，线粒体供能也出现危机，运动起来明显感觉力不从心。这可不是吓唬你，是身体在发出信号呢。有专家把肌肉比作天然的燃脂炉，也是储存糖原的仓库，它还能保护我们的骨骼。要是肌肉少了，这些功能都会打折。所以啊，保住肌肉其实就是保住咱们的活力。那具体该怎么做呢？其实不用太复杂，策略上可以抓大放小，像深蹲、臀桥、平板支撑这些动作就能很好的锻炼到大肌群。慢慢来，别着急，动作做对了比做得多更重要。吃方面也得注意，每天每公斤体重大概需要 0.8 克到 1.2 克的蛋白质，特别是亮氨酸，对肌肉很友好。哎呀，听到数字别头疼，大概就是每顿饭都有点肉蛋奶已经很好了。还有哦，压力和睡眠管理特别重要，睡不好压力大，肌肉也很难长回来。别担心，调整作息，放松心情，也是在给肌肉充电。很多人有个误区，怕练成金刚芭比，或者觉得只做有氧运动就够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适度的力量训练不会让你变得夸张，反而会让线条更好看。纯有氧有时候反而会加速肌肉流失呢。你知道吗？肌肉还是个内分泌器官，它能分泌像鸢尾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样的肌肉因子。这些东西对身体和大脑都有好处，能让你心情更好，思维更清晰。所以说，把肌肉当成一笔健康资产去定投，真的是很划算的事情，不需要一下子投入太多，每天一点点坚持下去就好。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是不是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难？我觉得你这样愿意关注自己的身体，已经很好了。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慢慢来，从今天的一个深蹲、一顿营养均衡的饭开始就好。要是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用，不妨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大家一起动起来，让肌肉陪我们久一点，再久一点。
0: 最后在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大家，其实对于增肌这件事来说啊，睡眠和情绪同样是关键。深度睡眠会分泌生长激素修复肌肉，长期熬夜会阻断肌肉生长，高压焦虑催生的皮质醇会加速肌肉分解，堆积脂肪。正如专家所言啊，与其焦虑衰老，不如定投肌肉健康，从日常小动作、一餐营养、规律作息开始，守住肌肉量就是守

助对抗岁月的健康和底气。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聚焦全国下播粮食近80%，下管全面展开。紧盯梅雨天，荆州松滋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护航农作物稳产增收。襄阳南漳智慧粮仓显身手，20天完成粮食轮换任务。听众朋友，您知道吗？高温高湿、阴雨连绵的时节，稻田极易爆发稻瘟病。染上稻瘟病，轻则造成水稻减产，发病严重的田块甚至会绝收。近期，我省农业专家研发出一项发明专利，专门用于防治稻瘟病。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关注给水稻做基因体检，湖北这项技术拿到中美双专利。农业农村部6月菜篮子指数环比回落，蔬菜供应充足。眼下正值6、7月梅雨期，持续的高温高湿极易诱发各类作物的病虫害，会直接影响秋收收成。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就来聊聊夏季田间管护。在您的家乡，眼下田间主要栽种哪些农作物？日常该落实哪些管护措施，才能提前阻断病害，守护作物良好长势呢？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5: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7: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8: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9: 总台央视记者刘月欣。
10: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9: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瑞丰专业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吴树彤。
11: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8: 三分种，七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7: 梅雨期天气多变，雨水集中，当下正值水稻等夏秋作物生长的关键阶段。松滋市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勘察苗情、伤情、病虫情，精准开出管护良方，全力筑牢梅雨期农业生产安全防线，保障粮食稳产丰收。来听荆州台记者董浩、王道宪的报道。
12: 针对那块田的情况，主要是土壤要改良土壤，改良土壤的话，第一的话还是追的速效的尿素，第二个的话还是追的颗粒有机肥，颗粒有机肥的话对土壤会提高它的肥力啊，然后可以疏松土壤啊。
13: 在松滋市八宝镇种植大户王东的水稻种植基地，部分插秧后的水稻迟迟未能返青，长势偏弱，苗情不佳。农技专家深入田间查看土壤伤情、苗情长势，现场。

0: 及时排干积水，凿刀退水后保留3至5厘米浅水层放清库，中刀分裂期10度露天和10度晒天，控制无效分裂。玉米等旱田作物清通围沟、腰沟、箱沟，确保淤阻填干，防止根系恶化。
1: 农技专家介绍，针对受烟发浆的稻田，可每亩锥砷尿素2至3公斤，或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助力秧苗快速恢复长势。处于大喇叭口期的玉米，可利用雨后伤情适宜时机，每亩锥砷尿素10至15公斤，保障作物关键生长期养分供给。苏林，
0: 根据近期调查，当前水稻重点防恶化敏、蚊苦病、稻飞虱、稻中卷叶敏、淤血强情施药防治。若施药后4小时遇大雨，要补施。玉米重点防玉米敏、草地弹药蛾、大小斑病和南方锈病。在兼顾防病虫时，可同时添加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实现一喷多足。
1: 松滋市农业农村局将紧盯梅雨天气变化态势，密切监测苗情、伤情、病虫情动态，常态化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分片包保巡回指导，及时发布田间管护预警提示，科学有效防范梅雨气象灾害风险，全力保障农作物稳产丰收。
2: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入库的关键时期，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武东中心库依托数字化管控、智能化监测等手段，在提升粮食仓储效率、节粮减损、提质降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来听南漳台记者杨傲、黄俊的报道。
3: 在武安镇界碑头村武东中心库，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正有序排队，工作人员依次进行核验、质检、过秤后，粮食随即进入筛选机去除杂质，再顺着镇筛线直接送入仓内，整个入库过程高效流畅。襄阳市南漳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华勇：
4: 我们今年计划入库7800多吨，每天大约到库量是15车左右，我们每天入库400多吨，计划在7月中旬左右完成。
3: 据了解，武东中心库改扩建项目于2024年2月动工建设，2025年5月30日通过竣工验收并正式投用。库区共建标准化粮仓8座，总仓容3.4万吨，全面满足南漳县3万吨县级储备粮存放需求。依托一体化智慧粮仓管控系统，粮食入库、温控监测、仓储管护，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襄阳市南漳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华勇：
4: 厂内每个粮仓布设了约200个裁缝间，实时感知粮堆的温度变化，有效实现冬耕冷、夏耕热。当裁缝系统检测到仓温超过25度时，自动提醒，每个厂还配备2台空调，能大幅降低损耗率，实实在在的减损保量。
3: 南漳县是湖北重要商品粮基地，现有粮站57个，仓库191栋，总仓容23万吨，但多数仓库老旧，容量不足，管理落后。为补齐县域粮食仓储短板，近年来，南漳县发改局主动对上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央及省级预算内资金共计2亿余元，专项用于武东中心库改扩建提质工程。依托全新智慧仓储体系，库区可足额承载全县县级储备粮存放任务。预计本次7853吨储备粮轮换入库工作将在20天左右保质保量完成。襄阳市南漳县发展和改革局粮食调控和仓储股股长李浩明：
5: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我们的粮食行业这个监管力度，对我们国有粮库呢实行科学化管理，实行绿色仓储，管好南漳粮仓。我们力争用1到2年的时间，让我们的武东中心库充分发挥它中心库的作用，细菌及储备全部呢统一集中存放，统一科学管理。
2: 前面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38块钱秒杀国和糖液体钙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大家，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 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机会赶紧拨。

0: 电话 400-100-9928 400-100-9928。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属于液体钙，每一粒里面是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补钙加锁钙，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湖北之声年终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糖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只有年终大促才有，记好电话 400-100-9928 400-100-9928。 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 400-100-9928 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稻瘟病被称为水稻里的瘟疫，全球每年因此会损失的水稻够6000万人吃一年。最近湖北省农科院的一项技术拿到了美国发明专利，它可以给水稻做基因体检，提前筛选出抗病的好苗子。怎么做到的呢？来听湖北台记者张祥清的报道。
2: 在湖北省农科院的实验室里，研究员正在查看分子检测仪的检测结果。设备不大，里面藏着的是一项刚刚拿到美国发明专利的硬核技术。
3: 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助理研究员何永刚
4: 设计了一套分子标记，能够实现这个5个等位基因的这个快速的这个识别。湖北省呢，特别是一些山区，是稻瘟病的这个高发区和常发区，针对不同稻区可以选择不同的等位基因使用。目前呢，对我们这个种子资源库里面资源呢进行了筛选，获得了不同等位基因的抗原材料。
2: 稻瘟病让全球每年损失水稻产量高达15%至30%，过去主要靠喷农药防治，但长期使用会让病菌产生抗药性，还会污染环境。科学家发现，水稻自身有一个叫 PIK 的抗病基因，但这个基因有5个不同的版本，每个版本对抗的病菌类型不一样，而且5个版本长得太像，传统方法根本分不清。湖北省农科院团队花费近7年时间攻关，通过序列分析找到了3个关键位点的身份代码，一举破解了这套基因密码。
3: 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研究员蔡海亚：
5: 我们创制的水稻的新品种叫鄂美香樟，含有这个 PIK 位点的这个等位基因，综合抗性达到3级，今年进入了生产试验，预计明年可以拿到水稻品种审定证书，我们想把这项技术推向全世界。
2: 2022年，这项技术拿到中国发明专利，今年4月，美国发明专利正式授权。未来，这项给水稻做基因体检的技术将为全球稻瘟病精准防控提供中国方案。
0: 三农热搜榜，我们再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2.49，环比下降1.89个点，同比下降1.12个点。其中，猪肉和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呈现了下降走势，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度上涨。来听央视报道。
6: 6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6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4种上涨，14种下降。 其中大葱、莲藕价格涨幅较大，西红柿、青椒价格降幅明显。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8: 六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品种间分化明显，主要是受天气影响，华南、江南及西南部分地区持续多雨，导致莲藕、生姜等根茎类蔬菜采收受阻，上市量减少，部分茄果类蔬菜因光照不足产量下降，导致部分地区的价格阶段性上涨。
6: 专家表示，从整体来看，全国蔬菜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夏季蔬菜产地转换顺利推进，供应地北移基本完成，北方产区已经成为供应主体，全国蔬菜价格整体仍处于季节性低位区间。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8: 短期看，北方冷凉地区蔬菜已进入上市高峰期，河北、内蒙古、甘肃等地的大白菜、西兰花、豆角等品种供应量将持续增加，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但需要注意的是，夏季高温高湿天气造成蔬菜保鲜成本加大，损耗增加，以及夏季的强降雨对蔬菜生产的不利影响，这些因素呢，将导致部分品种价格下行空间有限。预计七月份蔬菜价格将在当前水平基础上小幅波动，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0: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拨打电话购买，人人都会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赶快拨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的朋友，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揉肩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9: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黄冈是罗田县的森林覆盖率超过58%，山林资源得天独厚。近几年，当地充分挖掘林下经济增长潜力，林药、林花、林畜等复合经营模式遍地开花。过去闲置的林地正在变成家门口的绿色银行。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文豪、徐高原的报道。
10: 走进罗田县白杨冲村的林下经济种植园，板栗树依旧挺立，树下却换了光景，成片的黄花长势正好，农户们穿梭林间，双手不停采摘。过去这片林地一年只收一季板栗，如今春天采茶，夏天收花，秋天打栗，一块地有了3份收成。湖北白杨冲农业发展公司负责人程敏：
11: 以前板栗收完，林地闲着，后来我出外地就来林下套种黄花，春天收茶叶，夏天收黄花，秋天收板栗，现在一亩地跟过去那个板栗相比呀，米毛多5-6千块钱，地没闲着，人也没闲着，一块地挣3分钱，这个模式确实好。
10: 采摘工吴丽：
12: 我是白杨冲本地人，来这儿采摘黄花已经干了10几年了。平常手慢的时候一天能摘个70-80斤，手快的时候一天能摘个上100斤。以前这个季节在家也是闲着，现在在基地干活嘛，一天能挣100多块钱。还不耽误照顾家里，也蛮好的。
10: 林下不仅能种，还能养。在罗田县绵牛地村，90后返乡青年杨豪 圈起148亩林地，散养了35头梅花鹿。鹿群在林间自由觅食，排泄物反哺板栗树，形成了树上结板栗，林下跑鹿群，完整的生态循环。鹿鸣谷家庭农场负责人杨豪：
13: 我们的养殖场呢，有40亩的一个板栗林区，再加上我们现在存栏量达到了35头，已经形成了树上结板栗，树下呢有梅花鹿的这么一个产业模式。我们还通过网上云认养一头鹿，引导客户进行线下互动体验。到了每年的7、8月份，顾客可以来我们的板栗园打板栗、赏梅花鹿。现在每年的一个综合产值能达到50多万元。
10: 从白洋冲的林下种黄花，到绵牛地的林下养梅花鹿，罗田的林下经济正从点状探索走向全面开花。全县已有50000多户农户参与林下种养，230万亩林地正在成为群众增收的绿色银行。罗田县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邱刚：
14: 罗田地处大别山区腹地，森林资源富集，近年来我们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带动了50000多户的农户就业和增收，逐渐将全县230万亩的林地变成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10: 罗田的探索是黄冈市林下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2025年底，黄冈全市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达462.91万亩，总产值突破120亿元，建成国家级示范基地4个，省级示范基地20个，带动55.89万农民增收。从守着青山没饭吃，到林下生金绿富双赢，黄冈正用一片片林子的立体开发，趟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的乡村振兴行路。
0: 近年来，荆门沙洋县纪山镇金桥村依托银洋货特色中药材产业，盘活闲置荒坡，走出了一条林下经济致富路。来听沙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程威的报道。
2: 走进金桥村银洋货种植基地，连片坡地上绿意盎然，银洋货长势喜人。荆门市货源堂中药材有限公司负责人梁文：
15: 银洋货这是一位常见的那个中药材，它主要用于那个常规的那个中成药里面，包括那个敬酒啊，包括一些保健品里面都有这一味药材。银洋货这个品种呢，它特别适合我们这种荒坡种植，种植难度也不高，特别容易上手，然后目前这个市场缺口量还是蛮大的。
2: 谁能想到，这片土地此前还是闲置荒坡，为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拓宽群众增收路径，村两委多次实地踏勘调研市场，敲定银洋货中药材种植产业项目，通过土地流转，搭建起统一工苗、全程技术指导加成品保底回收的全链条种植体系。2025年9月，公司在金桥村建成首批40亩银洋货试种基地，基地每亩种植7000株银洋货，按照单株最低采收0.1斤鲜货的标准测算，每亩产量可达700斤，亩均产值约1.5万元。40亩基地预计总产值超60万元，特色产业落地见效，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居家增收的渠道。沙洋县纪山镇金桥村村民胡明英：
16: 那承包那5亩田呢，一年的话5000块钱呢，每天只要那田里有草就按时来割啊。
2: 小小一株银洋货盘活一片荒坡，带动一方百姓。如今金桥村银洋货种植基地已经步入稳定运营阶段。沙洋县纪山镇金桥村村委会副主任马连虎：
17: 后期我们将银洋货种植项目为样板，然后总结这个荒地利用、技术拓地、订单回收的产业模式，在全村范围内因地制宜推广特色中草药种植，把碎片化一个农村土地资源串联成产业振兴的产业链，让更多的荒坡荒旱地变成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希望田。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您的家乡，眼下田间主要栽种哪些农作物？日常有哪些需要落实的管护措施，才能够提前的阻断病害、守护作物的良好长势呢？来听一下网友的留言。荆楚种田老周说， 本地主打的是一季中稻梅雨高发稻温二化鸣，雨后快速的清沟排子，浅晒田降湿度，雨停了就抢喷药剂，少施氮肥，要防止秧苗斗长染病。鲁北耕农人说，田里啊多种下玉米和大豆，要及时的疏通箱沟，摘除底层的老叶子通风，这天晴搭配着叶面肥一起飞放。 川渝果农阿梅说，种水稻和柑橘水稻怕蚊枯病，果树容易发炭疽病，这暴雨两个小时以内要赶紧的排干积水，间歇晴天统一打药，兼顾补湿磷钾肥。东北大田小哥说，大豆和玉米是我们这里的主要作物， 多雨呢容易诱发叶斑病和蚜虫，雨后要浅渠松土破除板结，还要清理田边的杂草，降低病虫的滋生环境。好，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当前梅雨高温高湿啊，各类作物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期，病虫害一发多发，各地要抓实夏季的田间管护， 抢抓晴好时段开展病虫统防统治，落实科学化控举措，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降低灾害风险，稳住作物长势，全力保障全年粮食和农作物的稳产增收。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今天的节目来主要关注行业热点话题啊，武汉新能源车主7月1号起，你的车能放电�赚钱，最高月入3000元。理想 L8 上市后，产品定位从6座变成5座，大5座 SUV 市场也要卷起来了吗？新能源汽车修不起的困局，谁在为集成化与封闭体系买单？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变速箱油开到车子报废都不用换吗？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行业热点，截至2025年年底啊，一共是有4397万辆新能源汽车行驶在中国的道路上。他们充电便宜，保养省心，却在维修这个环节呢，让越来越多的车主破防了。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销售说不能去第三方维修门店，会影响质保。啊，我们了解到多家新能源车企的三电终身质保条款当中呢，都明确要求车辆必须在授权的 4S 店进行保养和维修，否则质保资格失效。杭州一家新能源维修门店的负责人啊，对这个感受是非常的深切。他说，以新势力为代表的新能源私家车维修我们基本接不了，找上门来的大多是过了保修期或者是里程过长的网约车，去 4S 店维修不划算才来我们这儿。这套将车主锁在授权体系内的封闭策略啊，既有技术层面的安全考量啊，因为这个高压电路的维修风险确实远高于燃油车，当然也有商业层面的利润追逐。售后维修已经成为现在车企弥补新车销售亏损的关键支柱了，但是代价是消费者不得不承受买得起修不起的现实。汽车新四化产业研究者知行韬略合伙人杨继刚指出，维修贵渠道少这种困境，如果说长期得不到解决，那么会削弱消费者对新能源

0: 全车全生命周期低成本的这样一个概念的信任。以往啊，大家认为新能源车使用成本低，基本不用保养，但如果一次轻微事故就把一两年省下来的油钱都耗掉了，那消费者这本心理账啊就会发生变化。长期看，这会推高保险费用，影响二手车残值，当然也会倒逼车企重新审视产品设计和售后体系。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小伤大修这背后的集成化之困啊，通过一些案例来了解车主们的困扰。
1: 近日，有新能源车主韩先生反映，倒车时不小心撞到了后视镜，去 4S 店维修，没想到花费高达5700元。维修人员告诉我，因为这辆车的后视镜集成了电动调节、折叠、加热、盲区监测等功能，内部元件受损，必须更换总成。韩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不少新能源车主在社交平台反映，买车时图的是电费便宜、保养省心，没想到修一次车能省的油钱都搭进去了。陈先生回忆，前保险杠轻微变形，右前大灯灯罩裂了一道缝。按照以前开燃油车的经验，这种程度的事故在外面修理厂2-3千块钱就能搞定，但由于车辆还在质保期内， 4S 店告知他，若不在授权渠道维修，将影响三店终身质保的资格。他最终选择在 4S 店维修，但报价单让他倒吸一口凉气，大灯总成更换、保险杠修复、雷达校准等合计费用超过 1.2 万元。如果说后视镜和大灯尚属车身外围部件，那么底盘下方的一次剐蹭带来的则是更加沉重的账单。一位新能源车主提车仅一个月，因行驶中碾压地砖等障碍物，导致底盘处一个与电池包外壳相连的卡扣断裂。车主原以为是小问题，但官方售后告知，该卡扣与电池盒为一体化结构，无法单独维修，需更换整个电池包，报价高达13万元，接近整车价格的一半。
0: 5700元的后视镜，1.2万元的大灯，13万元的电池包啊，这些数字背后啊，是小伤大修的现实困境。为什么看起来是小伤，修起来却动辄上万呢？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啊，一次啊轻微的剐蹭动辄上万元，它是不罕见的。这背后呢，不是简单的 4S 店报价高，而是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少新能源车的前脸呢、保险杠呢、后视镜、车身周边都集成了大量的传感器啊，就是雷达呀、摄像头，还有智能驾驶部件啊。这些传感器的数量可能正好啊，恰好是你买车的时候所看中的配置。过去一个保险杠是塑料件啊，现在可能牵涉到了感知系统、雷达校准、线束检查和软件标定。一旦维修，那就不是板喷逻辑了，而是硬件加软件加校准的系统工程。传感器的大量集成，它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呢是一体化压铸工艺。这工艺的普及就进一步放大了维修的困境。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这个技术路线。他指出啊，一体化压铸部件多采用铝合金材质，碰撞后呢极易脆裂，无法像传统钢结构那样进行局部钣金修复，只能整体更换。那维修成本啊，可以达到传统结构件的4倍。这看起来是制造端实现的降本，实则呢就是把高昂的维修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如果说一体化集成化设计是小伤大修的技术根源，那么质保绑定与技术壁垒又进一步的把车主推向了没得选的境地。
1: 据了解，部分新能源品牌在质保协议中明确要求，必须按手册规定在 4S 店保养，事故维修也需在授权渠道进行。部分品牌还设置了时间或里程门槛，出保后维修仍需返回授权中心。尽管有车企客服表示，若故障与第三方维修无因果关系仍可质保，但最终解释权掌握在厂家手中，车主权衡之下只能放弃第三方，既怕丢了质保，也担心第三方技术不过关。很多车主担心影响三店质保，只能选择官方 4S 店或授权渠道维修，而非 4S 店维修厂在新能源诊断设备、原厂配件、高压电安全、软件标定能力上还不成熟，短期内接不住复杂维修需求，供给不足，可选项少，价格自然下不来。质保条款与维修选择深度绑定，其背后是一套清晰的商业逻辑在驱动。售后服务已成为新能源车企的重要利润支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 2025年经销商亏损比例达 55.7%， 新能源车销售毛利率贡献为负。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售后毛利贡献率高达 37.1%， 远超新车销售。对车企来说，将车主锁定在授权体系之内，意味着守住这一利润来源。有汽车行业分析师指出，一旦全面开放核心数据和维修权限，这一利润空间将被第三方分食，车企现有的盈利模型将受到冲击。即便车主愿意冒险，第三方门店也往往不能修或不敢修。传统燃油车维修以机械结构为主，技术门槛相对开放，而新能源汽车的核心三电系统，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和整车电控，涉及高达数百伏的高压电路，维修作业风险显著高于燃油车。高压风险只是第一道门槛，更让第三方门店束手无策的是车企设置的第二道屏障，电子密钥。多位维修门店负责人表示，像智能大灯这类带电子属性的配件，我们根本换不了，新件装上去就是死的，必须连上主机厂服务器做数据匹配、身份验证和密钥写入，否则车辆一直报故障码，功能也用不了。这正是电子密钥机制的现实写照。新能源汽车大量零部件已不再是单纯的硬件，而是硬件加软件的结合体。更换任何带电子属性的配件后，都必须与车企的云端服务器完成数据匹配和身份验证，由车企授权该配件在本车上正常使用。没有这道密钥，新装上去的配件就是个摆设。车企给出的解释是，密钥管理的出发点并非阻止第三方维修，而是防止关键系统被非法篡改。但在现实中，这道安全锁同时也把第三方挡在了门外。
0: 面对维修成本高企与维修渠道单一的双重挑战，有多位行业专家也认为，维修成本高企与维修渠道单一的困境呢，已经不仅仅是消费者权益问题，更直接关系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这个背景下，如果说买得起修不起的售后困境持续存在，那新能源汽车相较于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优势呢，就难以维系。而且值得关注的是，政策层面已经释放了积极信号。2026年4月1号起实行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首次明确规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按规定公开维修技术信息，动力电池企业应向维修企业提供必要的拆解技术信息。那这就意味着呢，过去仅仅掌握在车企和电池厂手中的维修技术黑箱，正逐步向第三方维修企业敞开。有专家在此基础上建议，可以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建立分级授权的维修资质认证体系，对通过培训考核的第三方维修企业和技师开放有限权限，使他们能够从事非核心安全件的基础维修，从而降低消费者维修成本，缓解 4S 店渠道的维修压力。随着新能源车保有量继续扩大，车企在市场竞争和监管政策推动下逐步放开维修权限，社会化维修网点、第三方配件和专业技师会逐步成熟，维修价格将有望逐渐降低。那么存量新能源车主越来越多，汽车后市场服务改善与升级将成为车企竞争的焦点。长期来看，谁能把包含维修成本在内的全生命周期用车成本去降下来，谁才能真正的实现市场突围。能否打通这最后一公里，不仅决定着新能源车主的维修账单能否降下来，也决定着新能源汽车产业能否真正完成从产品优势到全生命周期优势的跨越。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本期大车有道，说说变速箱油更换的事儿啊。汽车厂家说的变速箱免维护，这个就和说电脑风扇不需要清灰一样啊，道理是一样的。你相信电脑城的老板，还是相信硬件厂家？你比如说宝马啊，他就说他的这个变速箱是终身免维护的，但是他们的供应商财富却又明确说了变速箱油肯定是要换的。还有一些用爱信变速箱的车型手册上也说变速箱油是免维护的，但是爱信呢自己又说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变速箱油都是要换的。到底换不换啊？多久换一次，怎么换，我们一起来说清楚。
1: 那厂家之所以说免维护呢，一方面呢是可以降低质保期内的保养成本，反正质保期内也是不会出问题的，过了保呢有问题呢也赖不到他们了，这是他们的商业考虑。另一方面呢也是怕你在外面乱换反而会换出问题来，这个是我们平时不太注意得到的那个点啊。如果说是基础的手动变速箱油呢，它功能就只有润滑、降温和清洁的作用啊，你在外面换呢也不会说出什么大的问题啊。但是 AT 自动变速箱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啊。ATF 油它是要进行动力传递和换挡控制的，这粘度不合适的话，不光是废油或者是动力变差，换挡精度和速度它也会出问题，受到影响啊。那 CVT 变速箱呢，它靠的呢是钢带或者是钢链传动，变速箱油是需要钢带和锥轮之间维持稳定摩擦系数的，这粘度低了它就打滑了，高了呢它又影响平顺性的，而且还费油啊。那双离合变速箱呢和手动变速箱一样是齿轮直接啮合的啊，那抗泡剂性能要求啊它就会比较高一点了。干式双离合呢它还容易过热嘛，那变速箱油的热稳定性本身也要好，那不是说一定你会买到假货，你型号对不牢照样出问题啊。所以换油之前一定要搞清楚变速箱油的规格，最好呢是直接用原厂油了。规格如果不对，换挡顿挫呢就好像是被人家一脚一脚在那边踹一样了，比机油用错了还要难受。从你买车到卖车呢，一般就换个一到两次，也没必要太纠结啊。那么选对油也只是第一步，如果说换油操作不规范，师傅手艺不精，

照样完蛋啊。那一些朋友啊，换完油发现这个车子好像没有以前好开了啊，这个问题有可能就是出在这个地方了。哎，举几个采埃孚变速箱的规范例子啊。那首先，油底壳的螺丝必须按照顺序进行冷车拆装啊，油温要降到室温，还要打扭矩啊，不然的话油底壳它有可能就会变形了。如果是塑料油底壳，这滤芯和密封圈啊，它是直接集成在油底壳里面的，是需要全部换掉的啊。那加注变速箱油啊，不能使用添加剂或者清洁剂，防止变速箱油变质。换油之后呢，运行发动机需要按照要求啊，每一个档都要挂一遍，让这个新油在油道里面循环。检查加注量的时候，要变速箱油温保持在30到40的摄氏度之间。哎，因为油它也会热胀冷缩的啊。那温度确定的这个条件下，加注量它才是准确的。最后还要给车子做一个匹配，让变速箱适应新的油的这个粘度。那有些修理厂有可能会建议你用什么循环换油，理由呢是换得干净一点啊。但是一些循环机它用的呢是气动加注，这气压太大的话呢，不光是会有很多的气泡，它会导致加注不准，而且油压太大，它也会冲击变速箱内部的零件的。你比如说密封垫圈等等这种东西啊，齿轮那种硬邦邦的不算。那内部的油泥杂质它被这个循环机冲出来了，也有可能它会堵住阀体，最后变成了来的时候好好的，换完了反而出问题了，开始闹了，是吧？那还不如不换了。你要是嫌重力换油换不干净，你大不了多换一遍嘛，也比循环机要来的划算啊。那有些朋友觉得，我从来没换过变速箱油，车子不是也好好的不在那边开的吗？那确实有这种可能。你比如说经常高速巡航的，路况也是比较好的，不堵车的，很少激烈驾驶的，或者说车子本身也比较轻的，变速箱的那个工作负荷比较小，工作环境温度也很稳定，那变速箱油氧化的速度啊，它就真的是比较慢，很久不换油也真的不会出现什么换挡顿挫啊、延迟之类的这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变速箱已经出问题了，但是呢，哎，我们开不出区别，就像你从来不给这个电脑清灰 ，CPU 其实已经热得快冒烟了，哎，但也很多朋友觉得没有什么太问题啊，是不是？是网卡了呀，不是我机器卡了呀。有些朋友啊，开车深一脚浅一脚的这么搞起来，右脚和开关一样的变速箱出了问题，也觉得可以啊，就我就是这么开的嘛，是不是？你开起来的开法本来就是顿挫的，你怎么能感觉到变速箱有顿挫呢，是吧？不过呢，就算你觉得没问题，时间到了变速箱油该换还是要换掉的，拖太久不换，等想再换的时候啊，修理厂可能都不敢给你换了，因为出了问题啊，根本就说不清楚了。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如果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肿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一套周年庆的礼盒，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呀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呢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啊，建议现在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边包含了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4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的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啊，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啊，限时10分钟，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再说一遍，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说一说放电赚钱的事儿啊。你向电网送电，我给你支付电费。近日，湖北省发改委发布充换电价格新政，自7月1号起，在武汉市试点推行车网互动价格机制。新能源汽车车主通过 V2G 充电设备，将车中的电能向电网送电，能在明确的价格机制下获取收益。车网互动啊，就是让新能源汽车能在电网负荷低谷时充电储存电能，那么在电网负荷高峰或有需要的时候呢，将车载电池储存的电能反向输送回电网，让新能源车变为奔跑的充电宝。据了解啊，新执行的价格机制适用于武汉市辖区内直接向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报装且具备反向放电能力的充换电设施运营单位、产权人以及广大新能源车主，可以自愿申请试行。车主参与车网互动不再局限于公共充电站啊，在自家充电桩也是可以实现的。目前武汉已经在全市11个充换电场站布设了 V2G 设备，但是车网互动啊却一直缺少政府部门的价格机制。这一次的价格机制就明确了新能源车主向电网放电所产生的上网电量的价格，按照我省燃煤发电基准价的 1.2 倍乘以相应放电时段的价格浮动比例确定。据了解，湖北省燃煤发电基准价约为每度0.42元，按新的价格机制的公式来估算，新能源车主如果在电网尖峰时段啊向电网送电，放电电价最高可以达到每度0.9元以上。那我们算个账，按照即将实施的新政策，晚上可以用低价谷电充满车啊，一度电成本是0.43元啊，傍晚呢是用电高峰期，电价走高，趁着比如说带家人在商场就餐的空档，把车里富余的电去卖给电网，单价接近1块钱，一度电能净赚5毛多啊，一餐饭的功夫呢大概可以收益20元。那按照新政策估算，如果车主每天放电2小时，并且在电网低谷时段充电、尖峰时段放电，每月收益除了可抵消充电费用，最高啊还能挣回3000元的收益。目前武汉已经开通了 V2G 试点全流程线上办理通道，可以通过个人自主申请、运营商统一申请、运营商代申请3种方式参与试点。市民可以登录网上国网了解具体流程。业内人士指出，车网互动价格机制改革有利于让国家相关政策落地见效，通过明码实价让新能源车主参与车网互动获得实际经济收益，从而呢吸引更多人养成错峰用电、回补电网的绿色用车新方式，并推动新能源汽车普及以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那么有这样几个问题啊，可能是咱们车主比较关心的，我们也把答案做了梳理。
1: 新能源车主如何在新价格机制下参与电网反向放电？目前参与试点主要有3种形式：私人用户直接申请、运营商申请或运营商代私人用户申请。核心条件是充电桩需支持 V2G 功能，并接入统一监管平台，确保过程平稳有序。3种形式都需要在武汉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平台线上注册备案，并向国网武汉供电公司提出报装接电申请。车主参与车网互动反向充电的收益如何计算？车主参与车网互动时放电收益按照燃煤基准价每千瓦时 0.4161元， 1.2 倍乘以放电时段价格浮动比例确定。时段划分和浮动比例依据关于完善工商业分时电价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恶发改价管》2024/77号。目前武汉哪些地方可以找到 V2G 充电桩？目前武汉市有11个已投入运营的公共 V2G 场站，汉阳区南太子湖超级充换电服务中心充放电站、江岸区玉江苑3期充放电站、东西湖区东山卫东社会停车场充放电站、东西湖区百泉西苑小区充放电站、东西湖区将军新村环建小区充放电站、 黄陂区长轩岭街道新建街路停车场充放电站，蔡甸区五星环建设区充放电站，东西湖区环湖路顺驰柏林小区充放电站，蔡甸区四通路肖寺便民服务中心停车场充放电站，黄陂区幸福路横店街道办事处充放电站，东湖高新区花城家园桂园小区充放电站。用户可以通过易充电 APP 查询场站位置。电动汽车频繁参与车网互动，对电池寿命是否有影响？根据国内媒体公开报告，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的循环寿命普遍在2000次以上，日历寿命15年。按照私人用户年出行里程2万公里，百公里电耗15千瓦时，电池容量60千瓦时计算，新能源汽车年循环次数仅50次，15年总循环使用次数仅750次，不及总循环寿命的一半，仍有大量富余。因此，开展 V2G 对于电池损耗可忽略不计。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继续来关注行业热点。前段时间啊，理想 L8 上市了。那有意思的事情是，它产品定位本身发生了一个巨大。

0: 它的变化，从家庭六座豪华 SUV 变成了五座旗舰 SUV， 三排座到两排座了。产品定位的变化就意味着呀，它的用户客群、适用场景、配置功能都要匹配这个定位的改变。要知道，在2021年时，理想汽车是最早放弃传统232三排七座布局的，全面转向222的六座布局。同时，在上一代产品中 ，L8 和 L9 这两台六座车呢，可以说是携手为理想打下了高端新能源 SUV 市场的功勋车型。那为什么理想会在换代之后，将理想 L8 变成五座车，三排变成两座，会是未来的趋势吗？大排大五座的这个八系车会成为接下来拥挤的赛道吗？那这时间的行业热点，我们就来聊一聊大五座八系 SUV 市场。首先，我们也来拆解一下理想这次产品定位调整的策略，听一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老师的观点。
1: 这次全新的 L8 正式上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理想 L 系列自诞生以来一次非常重要的型谱重构。此前呢，理想 L 系列采用的是数字大小区别级别的逻辑， L9 全尺寸旗舰六座 SUV， L8 中大型六座 SUV， L7 是中大型五座， L6 则是中型五座 SUV。这套型谱啊，各个车型区隔清晰，再加上理想在传播和销售上的有意区隔，所以在两年前，理想成为了少数能够把尺寸价格这么接近的四台车，每台车都卖得不错的品牌。但随着市场中竞品越来越多，理想自己又推出了纯电产品，这四台车之间的问题啊，也就逐渐暴露出来了。第一呢，是 L8 和 L7 的价格差距不大，核心配置差异非常的小，不需要六座的用户大多数选择了更便宜的 L7， 导致L8 的销量严重下滑。第二呢，老款 L8 的 Ultra 和 L9 的 Pro 就差30,000块钱，理想用智驾版本来做区隔，但面对 L9 的越级尺寸和更高的配置，还是挤占了 L8 的生存空间。反映在销量上，就是 L8 从月销过万跌到今年只有每月1000多台。前不久啊，理想宣布 L 系列的新一代产品将形成双序列加数字定级的逻辑，旗舰序列由 L9 六座旗舰和 L8 的五座旗舰组成，承担了品牌向上和技术标杆的作用，而高端序列也就由 L7 的六座和 L6 的五座组成，主要是为了销量的基石。简而言之，就是用两排座和三排座两种不同的产品形式重新梳理了 L6、7、8、9。在前两年，国内新能源车的旗舰产品三排座是必需品，但随着现在九系车越来越多，大家也逐渐发现，原来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三排座的 SUV。 问界 M9 率先看到了这一需求，追加了五座版本，现在已经占到总体销量的35%左右，取得了很不错的市场认可。而理想在 L8 推出之前，在旗舰市场上只有三排六座车。除此之外呢，在20-30万更主流的高端 SUV 价格区间里面，也涌现出了很多全尺寸三排座的产品，比如最便宜的华劲15万起就能拿下，这对于只提供五座的 L6 和 L7 而言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这次型谱的重构相当于解决了理想在这两个市场的空缺。虽然调整之后理想 L 系列的产品定位更为清晰了，但我并不看好的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依然去布局如此多的增程产品。第一，增程车的市场需求确实在减少，并不处在一个上升趋势。过去增程车主的置换方向很多也转向了纯电动产品，因为里程焦虑所产生的增程技术路线正在被更大电池的增程车和纯电动车型所取代。第二，相对比较密集的增程 SUV 产品线依旧存在内耗的风险。当 L8 用上和 L9 几乎一样的硬件，又拥有比 L9 更宽敞的第二排腿部空间，价格还更便宜的时候，那 L9 除了第三排两个座椅，差异化的卖点还剩哪些？本质上，全新 L9 和 L8 的用户人群还是一波人，并没有像极氪 8X 那样直接杀进了宝马 X5 的圈层。第三，就是理想这四台 L 系列的增程和三台 I 系列的纯电过于差异化的产品定位方式，未必在将来的市场就能得到相对应的回报。理想 I6、I8 和 L 系列增程车在价格带上的高度重叠，本身就给这个圈层的消费者带来了选车的纠结。同一品牌下，增程和纯电产品外观上有很明显的差异，但在智能化、空间体验上又趋于同质化。这对于很多增程用户在做新选择的时候，纯电车型一定是更好的选项。这两条产品线在理想的潜在用户人群中并没有实现1+1大于2的效果。
0: 过去两年发布九系大三排新能源 SUV 啊，几乎成了各大品牌的标配。但数据显示，七座 SUV 第三排座椅每年的使用率不到5%啊，有72.3%的人第三排每月用不到一次，并且高频场景还是宠物座或者杂物区。在大多数情况下，三排座 SUV 还是被当做了两排座在使用。第三排座椅既占用了宝贵的车内空间，又牺牲了二排的乘坐舒适性和后备箱的装载能力。所以啊，部分用户为了一年用不到几次的第三排，在日常用车中呢，却又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这正是2026年大五座 SUV 集中爆发的原因之一。我们来梳理一下有哪些五座回归车型。
1: 消费者变得成熟了之后，在选车上会变得更加理性。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2026年年内即将上市的大五座 SUV 接近20款，覆盖13万到50万的价格区间，包括智己 LS8、 东风日产 NX8、 上汽奥迪 E7X、 极客 8X、 蓝图泰山 X8、 小米新车等等一系列的产品。这场从九系大三排到八系大五座的浪潮，可以说啊是市场需求的驱动。比如说生育率持续走低，家庭结构小型化，这些人口结构的变化都对于大五座车型的销售是有利的。但实话是说，从车厂这个推新产品的节奏和速度来看，这一趋势啊可能就是一股竞品对标的浪潮，是三排座的九系旗舰车型都发完了之后，各家需要利用这个产品架构平台推出更多新产品拓圈的一种产品布局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用户需要的大五座 SUV 究竟应该是什么形态，到目前为止市面上还没有一台热销车型能够把它定义清楚，这跟当年的 L9 和 M9 带来的九系车是完全不一样的。产品定义和风格的多样性在今年上市的大五座 SUV 里面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乐道 L80 之于 L90， 极客 8X 之于 9X， 这和之前问界 M9 M8 五座六座产品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呢，新的大五座车系并没有跑出一致的产品风格，比如极客 8X 主打运动性能，定位豪华智驾，性能舒享，车长5米1，仅比5:2的9X 小一点，但两者的造型差异非常明显。 8X 采用了宽体低趴的运动造型，为了打造性能标签，耀影版还搭载了三电机，零百加速2.96秒，这在这么大尺寸的 SUV 里是非常少见的。乐道 L80 呢，则主打居家多场景，并不考虑高性能，车身尺寸呢也几乎跟 L90 一模一样。乐道也是第一个在相同尺寸的车身下用不同的命名来做区分车型的品牌。 L80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极致的空间，前后备箱加起来的容积在国内量产 SUV 中啊应该是最大的，这是一款绝对空间优先的产品，瞄准的就是这些喜欢往车里塞东西带着出去玩的人。而现在上市的理想 L8 则走了豪华居家风格，核心卖点呢就是豪华感和舒适性。第二排连着的三个座椅，两边两个居然还整成了零重力座椅，能够实现55度的最大躺角。哪怕是相比上一代两个独立的第二排座椅，你也能明显的感觉到现在这个更豪华了。去掉第三排之后，后备箱容积达到了820升，其他方面则努力在向 L9 看齐。这是一款乘坐舒适优先的产品，瞄准的就是对品质感和舒适乘坐体验都有要求的用户。看到没有，现在市场上的产品运动优先、空间优先、舒适优先都有各自的用户人群，还处在一个产品分歧阶段，这可能也就是大五座 SUV 和三排座 SUV 显著的区别之一。所以目前的大五座 SUV 市场并没有一台车能够像当年的问界 M9 和理想 L9 一样能够一举定义三排座旗舰 SUV 主流产品的形态，市场啊仍然处在打磨产品引导需求的阶段。所以我们认为啊，大五座八系 SUV 不应该只是作为新品去满足自己基盘用户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它应该承担新一轮品牌用户拓圈的任务。这也是目前造车新势力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用户人群的拓展上。因此啊，大五座 SUV 在产品风格上与三排座旗舰车型有所区分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在产品的卖点上也应该更加契合传统豪华品牌燃油车用户当年的那些消费诉求，只有这样才能把产品真正打出去，跨入新圈层，抢夺新用户。
0: 大五座 SUV 市场正在加速进入新能源化，市场潜力还是非常大的。第一， 是需求端确实存在巨大的结构性机会，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消费者对于大尺寸 SUV 的需求增长，大五座 SUV 恰好切中这个市场的需求趋势。那其次，供给端正在经历从六座内卷到五座补位的切换期，这种阶段性的产品失衡会让率先布局大五座 SUV 的品牌获得市场的先发红利。再来就是纯电和增程的技术路线之争了，他们还会推动新能源大五座 SUV 市场持续增长，尤其是头部车企的产品示范效应会给整个市场带来更多的活力。所以这样看来，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大五座新能源 SUV 产品市场的内卷也将正式拉开帷幕。

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0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啊，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7060190040610190，购买好视力，通通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让您优先体验。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 干涩发痒流泪怕光，多重的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啊，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呢，一天会比一天好。 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 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柔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 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电话是4007061900 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 也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好天气，晒太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3: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下面来进入到今天的基础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经历了一家三口都住进医院，孩子从鬼门关

0: 走过一遭的小奥妈妈心有余悸。原本是闲暇时光带孩子出门亲近大自然，谁想到被看似人畜无害的野蘑菇害进了医院。六月的一天，小奥一家人趁着假期上山游玩，采了一批外形酷似鸡枞菌的野生蘑菇。家人借助 AI 工具辨认后，误以为蘑菇无毒，便烹饪食用。用餐过后，一家三口陆续出现呕吐不适，小奥的母亲当即给孩子饮用盐水催吐，小奥症状有所缓解，便先休息入睡。不料次日凌晨，三人再次出现了呕吐症状，紧急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就诊并住院治疗。入院后，儿科主任邓佑平第一时间接诊患儿并及时处置，发现小奥的病情持续加重，当天下午便被转入儿科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儿科主任赵东赤、主任医师何炳燕带领团队第一时间接手，为孩子展开了全面的诊疗。经过检查，小奥因为误食鹅膏毒肽剧毒蘑菇，病情进展至最凶险的四型极危重型，相继引发急性肝衰竭、肝性脑病、胸腹水等众多的并发症，生命一度陷入垂危。面对凶险的病情，医疗团队制定了全方位的综合救治方案。针对体内残留毒素，医护人员持续开展催吐、灌肠、活性炭吸附等操作，全力促进毒素的排出。针对急性肝衰竭，使用护肝的药物，并实施血液灌流、血浆置换等血液净化治疗，持续过滤血液当中的毒素和有害物质，为受损的肝脏争取修复的时间。针对肝性脑病，通过药物干预、灌肠等方式加速血氨排泄，控制神经系统的损伤。同时，医护团队针对时刻维持患儿的生命体征平稳，积极预防感染，搭配精细化的营养支持，保障整体效果。本次救治也面临了诸多的难点，患儿凝血功能极差，医护团队反复研讨，谨慎地制定抗凝方案。因为病情需要，小奥单日最多要接受两次血浆置换治疗，加之孩子意识模糊、躁动不安，沟通配合度低，不仅增加了治疗操作难度，也对护理工作提出极高的要求。医护人员24小时贴身监护，不断安抚孩子的情绪，细致完成各项护理操作。治疗期间，整个医疗小组每天集中研判病情，动态调整诊疗方案。为了避免药物在血液净化过程当中流失，特意梳理了用药顺序，将核心药物安排在血液治疗结束后使用，最大化的保障药效。何炳燕介绍，原本预估患儿需要2周时间才能够度过危险期，得益于儿童较强的自身自愈能力和精细化的诊疗护理，小奥恢复的速度远超预期，住院仅8天就达到出院标准，顺利康复回家。专家表示，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敬畏自然，远离野生菌类，尤其在出游进山，不要采摘食用任何来源不明的野蘑菇。鹅膏毒肽性质稳定，高温烹煮、油炸、晒干，搭配大蒜等方式都无法破坏其毒性，依靠外观、民间偏方、简易工具都不能够辨别蘑菇毒性。毒蘑菇存在典型的阶段性特征，初期呕吐、腹泻等肠胃症状可能暂时缓解，让人误以为已经痊愈，但只是短暂的假预期，随后会快速爆发肝肾等多器官衰竭，风险极大。一旦不慎误食可疑蘑菇，立刻饮用大量的温水，用筷子、勺子刺激咽喉催吐，也可辅助灌肠加速毒物排出。完成初步自救后，务必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并遵医嘱留院观察，切勿因为症状暂时好转就擅自离院。最近武汉也是连续降雨，湿度升高，不少的朋友发现啊，野生蘑菇悄悄地冒出了头。对于突然爆发式增长的野生蘑菇，云南食用菌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孙达峰表示，武汉近期的极端潮湿环境确实是大型真菌萌发的适宜条件。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院学院教授肖阳则表示，野生真菌长期存在于自然界当中，和树木共生，根本不需要种子，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长出来。面对这些形态各异的小伞兵，孙达峰表示，野生菌辨识难度极大，市民朋友不要凭经验或者是网络图片采食，以免发生致命的危险。 他说，这些野生菌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对于缺乏专业辨识经验的普通人来说，任何野生菌都遵循不采、不买、不吃的原则。野生菌的种类繁多，且很多的有毒品种和可食用品种在形态上极度相似，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采集者也难免会看走眼，盲目的模仿网络科普极容易导致误判。那么野生菌中毒会有哪些危害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详细说一说。毒蘑菇所含的毒素成分复杂多样，因此中毒后所表现的症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常见的中毒类型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伤型、急性肾衰竭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核纹肌溶解型、光敏性皮炎七种。中毒事件当中，胃肠型和神经精神型作为常见，而急性肝损伤型和横纹肌溶解型是主要的致死类型。那么一旦发生了中毒，轻度的患者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以及视力模糊、精神亢奋、错乱、幻觉等精神的症状。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溶血、肝肾功能损伤，甚至会危及生命。在民间流传着许多辨别毒蘑菇的土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大多数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反而会误导人们，增加中毒的风险。首先有一个误区啊，就是颜色鲜艳的蘑菇有毒，颜色普通的蘑菇无毒。实际上呢，毒蘑菇并不是都花枝招展的啊，有一些白色的像致命的鹅膏、灰白色的灰花纹鹅膏，外表看似普通，但都是剧毒蘑菇。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生虫的蘑菇无毒。那么其实虫子的对毒素的耐受能力和人是不同的，能被虫子啃食的蘑菇，人食用后依然可能会中毒。第三个误区啊，是和银器、大蒜、生姜同煮变黑，就是有毒的。啊，其实上啊，毒蘑菇的毒素不会和银器发生反应，大蒜和生姜也无法检测出蘑菇是否有毒。万一误食了毒蘑菇后，我们刚刚介绍过啊，立刻催吐是一个比较有用的办法，进行自救。另外呢，大家注意要保留样本，即使保存没有食用烹饪的菌体或者是拍照，毒蘑菇的样本或者图片将有助于相关部门进行鉴定和指导救治工作。另外就是一旦有任何不适，应该立刻就医，并且同步联系当地的疾控中心，同时向医生详细说明毒蘑菇的进食量和食用的时间。目前没有特效解毒药，那么医院都会一般采取像催吐、洗胃、补液等等的对症治疗。野蘑菇的种类还是挺多的，毒性也是千差万别的。那么有一些毒蘑菇即使是晒干之后或者是高温烹饪之后，毒性依然不会减弱。在众多的毒蘑菇当中，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被称为蘑菇界头号杀手的致命鹅膏，俗称叫白罗伞。那么这一类蘑菇往往是长相朴素，通体白色，具有欺骗性，其中呢是含有鹅膏肽类毒素，耐高温、耐干燥，常规的烹饪手段无法破坏毒性。那么误食之后，患者初期可能仅仅表现为胃肠道不适，随后进入具有迷惑性的假预期，实则真正的毒素在严重的侵蚀肝肾功能，最终可能会导致多器官衰竭甚至是死亡。那么前不久我也在小区里碰到了这种白色的蘑菇，拿这个 AI 一扫啊，就说它的俗称叫做 ICU 菇，大家看到这种路边长的小蘑菇一定不要随便采。绝大多数有毒的野生菌呢，单纯用手去触碰它是没有事儿的，皮肤正常接触不会中毒。比如白毒伞，它的毒素只存在于菌肉内部，皮肤不会吸收，拿着摸啊、翻看啊都是安全的。但是部分的这个毒菌的汁液还有孢子呢，会刺激皮肤，尤其是手上有伤口、有破皮、有湿疹的时候，特别像少年儿童摸完有毒的野生菌不洗手就去揉眼睛、摸口鼻、吃东西，那么毒素可能会随之从口而入。所以专家建议大家啊，对于这种路边的野生蘑菇，只看不摸，触碰后要及时用肥皂水洗手。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74岁， 身患有慢阻肺、肺气肿、肺大泡，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还伴有重度三尖瓣关闭不全、房颤，长期携带引流管，身体机能极度虚弱。当这一连串足以让医生皱眉的关键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手术似乎成了禁区。面对这位高龄且全身多系统疾病缠身的超高危患者，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胸外科联合多学科诊疗突破重重困境，成功的完成手术，顺利帮助患者康复出院。刘先生家住在武汉，今年五月份因为患肺气肿、肺脓胸来到中南医院的胸外科就诊，所有人都为他捏把汗。他的病情极为复杂，高龄体质叠加多重病症，肺部的基础病已经严重的损伤了呼吸功能，心脑血管、内分泌等多系统慢性病缠身，心脏功能重度损伤，长期带管生活更是让身体状态雪上加霜。每一项基础病都是手术的致病隐患，属于临床极难处置的超高危手术病例。中南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胡学宁坦言，这类患者绝不能贸然手术，必须先筑牢安全防线，把风险降到最低。但医学科无力应对如此复杂的病情，唯有启动多学科协作，才能够为患者争取生机。胸外科第一时间联合心血管外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麻醉科开展多学科会诊，针对性的评估心肺功能、脑梗病灶稳定性、麻醉耐受度，全面排查术中术后的高危风险，快速制定了个性化术前调理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随后团队立刻开展为期一周的精准调理，严控血压血糖，修复心脏功能，缓解肺部病症，快速将刘先生的身体状态调整到可耐受手术的标准，顺利解除所有手术禁忌，锁定了最佳的手术时机。经过充分准备，手术如期进行。胡学宁团队直面多重风险，凭借深厚的临床功底和精湛的手术技术，全程精准操作，谨慎施术。术中针对患者高龄、心肺功能极差的特点，实时调整了手术节奏，严密监测各项生命体征，规避各类基础病引发的突发风险，克服多项操作难题，最终平稳顺利地完成了整场手术，最大限度减少对患者身体的创伤。术后，刘先生转入 ICU， 医疗团队全程紧盯病情的变化，及时开展对症支持治疗，助他快速平稳地度过术后高危期，顺利转回普通病房。胡学宁介绍，后续的康复治疗也十分重要，医生为他量身定制了康复方案，包括抗感染、呼吸支持、营养支持等一系列的治疗和护理一对一康复指导。两周后，努力有了回报，刘先生各项指标达标，顺利康复出院。七月一号复查的时候，刘先生家属表示，他恢复良好，回归正常生活后，心情也好了一大截。胡学宁提醒，合并多种基础病的胸外科疾病患者，请及时的到专业医院就诊，依托多学科协作和个体化诊疗方案，可以有效的化解诊疗风险，重拾康复希望。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六月二十六号，在武汉市普仁医院消化内科病房，即将出院的王婆婆懊悔不已。她说啊，觉得天气没那么热，汤放过夜没事，没有异味就舍不得倒掉，没想到差点吃出大问题。在六月二十号，65岁的王婆婆当天晚上没吃完的排骨汤，直接常温放置到次日继续食用。进食后不久，她便出现了明显的肠胃不适，开始反复腹泻。每天排便5到6次，为黄色糊状大便，同时伴随脐周阵发性的疼痛，排便后疼痛稍微有所缓解，身体乏力感明显。起初王婆婆以为是普通的肠胃不适，休息一下就能好转，并没有及时就医。让她没想到的是，拖延一夜后症状持续加重。第二天，王婆婆新增呕吐症状，一天内呕吐2次，呕吐物为白色粘液，身体的状态愈发虚弱。家人见状十分担心，立刻陪同她到武汉市普仁医院就诊。入院后，消化内科团队为王婆婆完善了相关的检查，结果显示患者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数值显著升高，超敏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明显增高 ，T 提示体内存在严重的细菌感染、全身炎症、应激反应。同时，老人合并低蛋白血症、胆红素及尿素氮升高等异常，为频发呕吐、腹泻、进食不足引发的身体代谢紊乱。所幸排除心脏胰腺的极为重症。明确病情后，科室立刻制定了个性化的

0: 治疗方案，及时开展抗炎、抗感染、止泻、护胃、静脉补液、纠正代谢紊乱等对症治疗，精准控制肠道感染，快速缓解了患者腹痛、腹泻、呕吐的症状。在医护团队的精准施治和细心护理下，王婆婆各类不适症状逐步消失，身体的炎症指标持续回落，机能稳步恢复，目前已经顺利康复了。武汉市普仁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岩提醒，夏季高温高湿，像肉汤、骨头汤等高蛋白荤汤营养丰富，水分充足，是细菌繁殖的绝佳温床，即使冷藏存放，隔夜后仍然会大量滋生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病菌，而且细菌产生的毒素耐高温，普通煮沸加热无法彻底清除，老年人的嗅觉、味觉、胃肠敏感度随年龄衰退难以辨别食物轻微变质，加上免疫力较弱，胃肠黏膜的修复能力差，误食隔夜变质的汤品后极容易诱发急性胃肠炎，严重的时候导致重度脱水、电解质紊乱、肾功能损伤，甚至感染休克。张岩主任建议老年人群尽量不使用隔夜荤汤、隔夜剩菜，存放超过24小时的汤品建议直接丢弃，切勿凭感官判断食物的好坏，坚守剩汤不留、剩菜慎吃的原则，切勿因为节俭伤身体，一旦食用剩饭后出现持续腹痛、腹泻、呕吐、浑身乏力等症状呢，需要及时就医干预，避免小病拖成了重症。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刚刚我们是说了，这位老人他是喝了隔夜的剩肉汤，那么其实啊，隔夜的凉拌菜的风险是远超于剩的肉类的。6月30号从武汉市普仁医院消化内科康复出院的李先生后怕地说，以为凉拌菜放一晚上没事就舍不得倒掉，谁知道拉到浑身发软，差点扛不住。李先生今年33岁啊，前几天晚餐时吃了一碗留存的凉拌黄瓜，进食后没多久就出现了腹部不适，腹泻症状接踵而来，第二天水样稀便达到数十次，同时伴随有浑身酸软无力、腰痛、肌肉酸痛，整个人精神萎靡，难以正常活动。察觉到身体的情况危急，李先生立刻前往医院就诊。急诊的医生先给予蒙脱石散、黄连素止泻，搭配头孢曲松开展抗感染处理，但是症状缓解并不理想。为了全面的排查病情，开展系统救治，李先生被收入消化内科治疗。入院时，患者的精神、睡眠、食欲都不太好，体力也明显下降。入院检查结果提示身体存在重度急性炎症，血常规提示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显著升高，淋巴细胞下降，提示细菌感染，超敏 C 反应蛋白高达每升60.67毫克，炎症反应剧烈，符合不节饮食诱发的急性肠道感染、腹腔感染的症状。住院期间，医护团队为患者开展补钾、纠正电解质紊乱、强效抗感染、止泻对症治疗。经过规范治疗，李先生腹泻、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完全缓解，各项炎症指标逐步恢复正常。武汉市普仁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岩提醒啊，凉拌素菜是夏季隔夜食物里风险最高的品类，其中凉拌黄瓜尤为典型，它的危险程度甚至高于隔夜的荤菜。凉拌菜制作过程当中无高温烹饪杀菌，菜品的水分充足，酸碱度适宜，室温或者是冷藏存放一夜，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变形杆菌等致病菌会大量的增殖代谢，产生耐高温的毒素，这一类毒素普通煮沸加热也无法彻底分解，食用后短时间内就会引发中毒性腹泻。张岩主任表示，相比经过高温炖煮的肉类剩菜，凉拌素菜的抑菌条件差，变质速度快，一旦误食即容易出现数十次的水样便，全身肌肉酸痛，持续乏力，严重时重度脱水、腹腔感染，损伤脏器功能，一旦出现频繁的水样腹泻、浑身酸痛、发热、乏力等症状，不要自行服药硬扛，及时到医院就诊抗感染，避免轻症拖成重度的感染。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

0: 荆楚医生。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六岁的女孩反复咳嗽、气促两个月，辗转多地治疗，病情持续性加重。在武汉儿童医院，呼吸内科专家先是揪出了罕见病元凶，随后联合多学科团队精密手术，从她的肺里洗出3升多的白色牛奶，为肺部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术后，女孩呼吸困难明显改善，目前已经顺利出院了。小女孩楚楚今年6岁，是一个清秀可爱的女孩。两个月前，她突然开始断断续续的咳嗽，住院治疗后有所好转，可是出院没几天，症状又会卷土重来。到了后来，呼吸越来越费劲，对氧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为了寻找病因，楚楚辗转了多家医院，医生在支气管镜灌洗中捕捉到了异常的信号，灌洗液呈乳白色，可能为肺间质性病变，但具体原因未能明确。为了寻求进一步治疗，家长多方打听，带孩子来到武汉儿童医院呼吸内科学科带头人陆小霞教授门诊求助。入院后，楚楚完善了一系列检查，肺部 CT 见全肺斑片状的磨玻璃影，呈典型的铺路时征的影像，考虑有大量病理性物质占据起了肺泡。结合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液、肺部组织病理学以及基因分析，专家团队成功锁定真凶，肺泡蛋白沉积症。武汉儿童医院呼吸内科陈鹏主任医师解释，这个病很罕见，儿童患者更是少之又少。如果把正常的肺看作海绵，肺泡呢就是其中的气孔，通过气孔壁来交换氧气和二氧化碳。肺泡的蛋白沉积症患儿，肺泡内充满了粘稠的蛋白和脂质物质，就好比海绵被泥浆堵住了孔隙，气体交换严重受阻，会出现呼吸困难、胸闷和干咳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可能会造成持续性的低血氧、呼吸衰竭，危及生命。部分患者晚期会形成肺纤维化。目前，全肺灌洗是公认的针对肺泡蛋白沉积症的有效治疗手段。然而，儿童全肺灌洗操作难度大，需要保证一侧肺灌洗的同时，另一侧肺有效通气，对麻醉管理和手术精度要求极高。据了解呢，此前湖北省尚没有儿童全肺灌洗治疗该病的先例，楚楚将成为首例。为了确保手术顺利，术前呼吸内科团队进行了多次讨论，并且联合多学科手术团队在动物肺上进行了全模拟演练，反复确认气囊位置、灌洗液量、重症监测等手术细节。周密的准备后，6月初，在陆小霞教授带领下，呼吸内科团队和多学科精锐通力合作，正式为楚楚进行了手术。手术全程，麻醉科团队严密监护楚楚的生命体征，确保血氧饱和度维持在理想水平。经历了4个小时，从楚楚的左肺当中洗出了1600毫升牛奶样的沉积液。10天后，楚楚再次接受右肺肺泡灌洗术，又洗出了1615毫升的沉积液。自此，肺部大扫除终于完成。术后，楚楚的氧合显著改善，呼吸更加顺畅。近期，他已经顺利出院了。武汉儿童医院呼吸内科陈鹏主任医师介绍，肺泡蛋白沉积症在儿童中极为罕见，早期症状不典型，仅表现为活动后气喘、顽固干咳、乏力等。可能被误诊为普通肺炎或者哮喘。他提醒，如果孩子出现了长时间的咳嗽、气促、呼吸困难、活动不耐受，而且进行性的加重，甚至出现胸壁畸形、直指端变粗，很有可能是肺部间质性疾病，应该尽早到儿童呼吸内科就诊，必要时需要进行支气管镜检查和基因分析，排查罕见病因，避免延误病情。好，上半段的荆楚医生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

0: 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3 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随时恢复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夏季炎热，那么有些人贪凉，空调啊风扇恨不得24小时都开着。那有时候平时啊身强体壮的人会发现自己在吹了空调之后，这个肩膀就开始疼，甚至是疼得难以动弹。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这种弱不禁风的情况大概率是肩周炎发作了。那么如何从疼的胳膊都举不起来到能够高抬贵手呢？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一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高山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高山，武汉市第一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出生于中医世家，武汉市卫健委青年人才，湖北省中医药优秀青年人才，主持参与科研国家及省市级课题多项，获省市级科学进步奖两项，长期从事针灸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颈腰椎病、肩周炎、膝关节炎、腱鞘炎、腕管综合征、骨关节病等痛症，尤善针灸、温针、中医药、穴位埋线、穴位注射等中医特色诊疗，擅长彩超引导下的可视化综合治疗各种痛症，针法娴熟，

0: 于辩证，善于真药并用。
1: 其实说到肩痛呢，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问题了，但是啊，肩周炎这种叫法并不是一个很规范的称呼，它可能涵盖了很多疼痛的这样的症状，可能很多人把所有的肩痛都叫做肩周炎。也先想请医生给大家做一个正规的科普，肩周炎到底是什么病？
2: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我们肩周炎的这个叫法实际上是一种很传统但是又很笼统的说法，更像是一个菜篮子，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所有的肩痛都往这个篮子里丢。
1: 对，
2: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把这种老百姓所说的肩周炎称为冻结肩或者五十肩，也我们中医叫它叫漏肩风。为什么这样叫？实际上大家也听到了，冻结肩实际上它的两个重要症状，一个是冷痛，一个是冻住了，粘住了，不能活动了，所以这两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冻结肩的两个重要症状。它呢主要是发生在肩关节周围的一些软组织病变里头，比如说肌腱、滑囊、关节囊，因为长期的一个疼痛的炎性刺激而导致这些软组织的黏黏不能活动，而导致的疼痛以及关节活动受限，才是我们冻结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肩周炎的主要症状。
1: 很多人一听这个名字冻结肩啊，就是着凉了、吹冷风了、吹空调吹狠了，可能就会往这个上面去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五十肩，
2: 对，
1: 一听就是五十岁的人得的这样的一个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后台的接听朋友的电话，包括微信提问的反馈上，会发现啊，他在形容这种疼痛的时候说，感觉有那个冷风啊往肩关节的这个骨头缝里去钻，并且说这个话的还不一定都是中老年人，可能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包括特别是坐月子的这个女性朋友啊，说是不是月子没有坐好啊，导致这个肩膀受了凉。所以像这种问题他们也会归结到肩周炎上去，这正确吗？
2: 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刚才您说的现在这个冻结肩的发病率确实偏高，然后越来越向年轻患者来倾斜。我们临床上也见了很多年轻的患者，特别是您刚才说的坐月子的女性患者，
1: 对
2: 哺乳期的患者，或者是正在妊娠期的患者，为什么这样的女性比较多见？而且为什么我们叫五十肩？实际上五十肩也就是说是一个广泛的说法，我们认为这个病多发于一个中老年人，特别是在女性的时候，这个年纪容易出现一些为更年期的一些症状，也就是激素水平是波动的。但是在我们女性患者的话，我们的经带、胎产、哺乳、妊娠都可以造成我们激素的一个重大的波动，这个时候都可以造成我们软组织肌腱的一些炎症或者是积液，所以当它发作在肩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类似于冻结肩的症状。您刚才说的很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
1: 所以这个它的症状可能很多人他不太理解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他只知道哎呀，这个冷风就往我的肩的这个骨头缝里去吹。
2: 对，是冷痛冷痛的。
1: 所以大家对于这一块啊，日常生活当中有体会的朋友可能才能够理解这种难受。那么肩膀疼不一定是肩周炎，那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2: 肩膀痛不一定是肩周炎，也可能见于刚才您说的肩袖损伤，然后肩关节的滑囊炎比较常见于年轻的女性
1: 啊。
2: 第三个就是肩关节的一个积液，这个有时候见于外伤或者是一些体力劳动者。再就是肩峰下撞击综合症，见于运动员，然后也是体力劳动者。再就是长期伏案工作得不到肩部得不到运动的病人。再就是我们的某一些类型的颈椎病，以及在中风之后造成的一些肩锁综合症等，都可以引起一个剧烈的肩痛。
1: 我想起来之前啊，有一位朋友他在后台跟我们提了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有腰椎的问题。医生说你这个腰椎你回去做那个燕子飞啊，如果你做不了燕子飞呢，你就先从趴着开始，让他先趴一会儿，就是撑一会儿反攻一下，然后他就回去很听话，回去趴着一趴趴半个小时，然后过了几天他就说肩膀受不了，又去找医生，医生说你不能这么趴这么长时间啊。所以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这种算重体力劳动带来的肩关节疼痛吗？
2: 不，这属于长期制动带来的。比如说这个病人一趴30-40分钟，而且我们趴着过程当中，我估计这个病人可能是在
1: 趴着玩手机，
2: 对，肩膀的时候就受了支撑。像我自己啊，有时候也去偶尔锻炼一下，我每次做那个平板支撑，我发现教练让我锻炼的是核心嘛，我发现最后坚持不下去的都不是我的核心，是我的肩膀
1: 啊。我也有这种体会。
2: 对，因为它是受力了，它是我们的受力点，如果这个受力点太集中而时间太长的话，它必然对我们的关节肌肉软组织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病人之后就是出现一个疼痛，这个还是蛮常见的。现在
1: 那这个其实是属于运动损伤的一种，而不是肩周炎吗？
2: 对，这个如果它没有出现一个典型的关节周围的一个明确的剧烈的广泛的疼痛，

0: 从背后拉拉链，可能我手背不过去，这三个功能如果活动都受限制的话，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我们的冻结节。
1: 大家可以在家自测一下，首先是这个梳头能不能，胳膊能不能抬起来，然后反手看看能不能拉到拉链。有的人拉拉链这个动作从小就做不了，这个不在我们考虑范围内啊，就是之前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些动作啊，短时间内突然做不到了，我们可能会考虑这个肩周炎的问题。那么自测了以后是不是就能确诊呢？
0: 自测了以后，如果病人觉得疼痛还是觉得难以忍受，特别是刚才说了夜间疼痛比较明显，影响睡眠影响生活的情况，还是建议患者早点到医院就诊。因为像我们科室见到了很多病人都是在病程长达半年以上的，这种病人已经都出现了这种冻结，也就是活动受限的情况，后面的治疗的话其实时间会长一些，而且病人自己受的苦也多一点。如果在还没有冻结之前只是在疼痛的时候过来做治疗，那个近期出的就是静息痛的处理是比较快的，病人很快就能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1: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疼痛啊，它并不是难以忍受的，它可能只是在活动受限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疼，他觉得哎，现在疼了，现在不疼了，那我就不去医院看了。结果拖，可能像刚刚高准说的，拖了半年才到医院去看，这个事情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状况了，就没有办法再通过一些简单的处理方式去解决。所以这个冻结节不能拖。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午时间是一种叫法，它说明是中老年人容易得，还有年轻的女性啊，包括一些不正确的姿势带来的。那还有没有一些因素也是成为这个肩周炎诱发肩周炎的高危因素呢？
0: 有的，在我们最新版的那个专家共识当中就提到了一些，比如说甲状腺疾病。
1: 那为什么甲状腺疾病跟这个肩膀有关系？
0: 甲状腺疾病特别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时候，我们不说结节啊，因为结节的病人大部分没有影响到甲状腺功能，我们抽血去做这个甲状腺功能检查的时候，有的病人可能发现自己甲功不正常，或者高或者低，或者是亚临床型的那种亚甲炎，这种病人他比较容易造成我们体内的激素的一个变化，也就是造成我们体内的这个积液它有可能去沉积到不该沉积的地方，或者造成我们体内正常的液体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流转出去，也就是说生成过多而吸收过少，这种时候就在我们的腱鞘筋膜形成了一些积液的生成，这样子也可以导致我们一个剧烈的肩痛。所以首先首当其冲的是甲状腺疾病，因为现在甲状腺疾病的发作率比较高。第二个是糖尿病，第三就是心肺类的疾病，特别是心肺类疾病的手术之后长期致痛造成的。第三就是这个癌症，癌症和冻结节的发病率也是比较有相关的一些意义的，比如说肺尖的肿瘤。它比较容易侵犯到我们的这个肩胛背神经，然后再就是一些涉及到心肺部的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我们肩关节的制动，再就是一些中风的病人，中风恢复期或者是在后遗症期也是造成一个肩关节的一个制动以后局部的一个被动的限制，时间长了以后对肩关节造成的一个损伤。所以说一个过度的活动，过度的劳损，或者是一个不正确的姿势，再就是长时间不能活动它，再就是激素的异常，这五点是我们造成肩关节疼痛的五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1: 所以其实诱发肩关节这个疼痛的因素很多，诱发它成为肩周炎的这个因素也是比较多的。大家但是疼痛并不等于肩周炎，肩周炎也不代表说是我就一定会疼得特别厉害，可能有些时候在初期被大家给忽视掉了。好，我们来看看线上有哪些朋友提出来了问题啊。说摔了一跤，然后右胳膊撑地破了点皮，但是呢活动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摔跤是一个月前啊，最近呢突然觉得这个右胳膊有点疼，主要是向上向外展的时候受限，然后按肩外侧前侧后侧都有疼痛，活动的时候疼得更厉害，晚上比较重。像这个情况一个月前摔了一跤，现在发现肩膀疼痛跟摔跤有关系吗？
0: 有关系的，特别是刚才病人说是
1: 胳膊肘
0: 撑地，可能很可能下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这种肩关节外展的姿势，因为为了自我保护嘛，这样子撑地，然后其实肩关节这个时候也是受到一个拉扯伤。从这个病人的症状来看，他的夜间疼痛比较明显，前方、侧方、后方都有明显的压痛，外展和上举，外展和上举是我们肩关节最重要的两个动作，如果这两个动作受限的话，其实病人生活还是挺受影响的。我的第一考虑还不是冻结肩，应该还是一个外伤 导致的一个肌腱炎。所以如果病人过来找我们就诊的话，我首先会彩超下面跟他看一下

0: 有可能在它的前方的肱二肌长头腱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积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诊断，而且给予相应的治疗，就比较精准一些。
1: 刚刚我注意到高主任提到了用彩超看一下，很多人他在受到这种外伤或者是去看骨关节科的时候，医生会建议他拍个片子啊，或者是做个 CT 啊核磁。为什么您说用彩超看一下呢？
0: 因为我们不同的影像学检查对于我们的不同的疾病的诊断它有不同的优势，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如果是开一个片子，可能是这个病人我要排除骨折，排除有没有骨质疏松或者增生这一类的疾病，那么我们做 CT 和磁共振可能都要看一下这个软组织的疾病。但是我们彩超的优势在哪里呢？第一就是它没有辐射，孕妇都能做，第二个的话它不用等待那么长的时间，就是基本上能来了就能做啊。第三个就是比较实时的可以看到 OK， 我可以左右对比看到底是以前就是这样子的，还是先天就是这样子的，还是说本来病人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是不是病理情况，那么我们只有做到了影像学症状体征和病人的组数都能够几点合一了，那么这个病人的诊断才能够做到精准，而且才能够谈到后面的治疗。
1: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彩超是我们现在的肌骨超声是吗？
0: 是肌骨超声。
1: 所以大家这是一个可能现在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其实我对这种治疗方式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往常咱们在这个片子底下都是先拍完片子然后拿给医生看，医生看哦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来做一些处置。而刚刚高主任提到的这个是我们在超声的引导下来直接进行诊断和治疗。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肩周炎治疗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吗？
0: 可以的。
1: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0: 这个我们目前我们科室用的还比较娴熟的就是彩超引导下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注射治疗，然后在注射之前我们肯定会对病情进行一个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看这个病人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适合治疗的一个适应症。所以还是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确诊断以后我们才可以做到一个正确的治疗。
1: 所以首先我们要到医院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的疼痛或者是麻木啊。刚刚也是说到这个肩膀痛是可能会有多种原因造成的，那么其实今天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啊，因为高准是针灸科的，咱们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治疗肩周炎，跟我们普通的骨科或者是这个微创介入的方式来治疗有什么不同吗？
0: 我们科室的话首先是一个中西结合医院的一个中医科室嘛，所以我们有一些我们中医的特色。那么刚才我说了，第一点我们会彩超精准的一个定位治疗，我们会找到这个病灶然后并进行治疗。比如说这个病人如果不是冻结肩，就是刚才那个外伤的患者，他可能如果说过来了，可能真的就是一个肱二头肌腱长头肌腱炎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了明确的病灶，发现了积液，我们给他抽吸出来，然后给他注射上相应的一些消炎的药物，他立马当时就能好，这特别的立竿见影。第二个，如果对于这个病情比较长的病人，我们可能在做完注射以后还要使用电针给他一个电脉冲，然后一个进一步强化他这个消炎镇痛的一个效果，然后可能会用一个比小针刀更小的，我们叫韧针，也是我们针灸的一种特色的一个针法，然后对局部进行一个松解，然后把这个黏黏的这个局部的软组织在彩超的保障之下给它安全的松解开。然后第三个，我们会采用一个温针灸，也是我们针灸的一个特色治疗法，就是在针灸的那个头子上面点一节这个艾条，把这个艾条的热力通过我们的针柄给传输到我们的输穴里头，达到比较深的部位。然后因为是冻结有冷痛嘛，它对冷痛的效果和一个改善局部循环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最后一点，我们科室还有一些物理的康复的康复师，他们都非常有经验，会给我们的这个冻结肩比较严重比较顽固的病人进行这个关节松动，然后教病人做一些自我康复的方法，然后就双管齐下四管齐下，起到一个就是治疗冻结肩的一个效果。
1: 其实现在咱们科室的一些治疗手法跟大家想象的传统的中医治疗手法是很不一样的传统的可能肩膀疼贴个膏药做个敷贴顶多扎点针灸按摩推拿一下，但是现在实际上它是把中医和西医的治疗手法相结合
0: 了。
1: 对，刚刚也提到有抽吸针管的抽吸，有这个脉冲包括还有这个
0: 电针
1: 对
0: 温针小针刀韧针很多。
1: 那么现在来采取这种方式治疗的人多吗？临床上多见吗？
0: 很多。我们这几年就是我这个就是彩超治疗组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干预的肩痛的患者，不一定是肩周炎的患者，就是肩痛的患者可能上千例都不止了。
1: 那在患者的这个群体当中，有没有去看总结看一下啊，是老年人多还是年轻人？
0: 总的来说还是中老年人多一些。如果是年轻的病人的话，他们一般都有明确的外伤史，或者是劳累史，就是短暂的一个劳累史，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没有把它给拉伸开，也算是一种就是运动过劳史吧。
1: 嗯，正好我们在后台上也看到一位朋友，他说他是练瑜伽的时候做这个拉伸动作做的比较厉害，然后导致自己的肩膀疼痛。像这种方式它属于是一种运动损伤，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去解决吗？
0: 可以的。我们现在正想跟主持人聊的就是这个，现在特别多的年轻人年轻的妈妈们就是瑜伽，然后年轻的男士们就是撸铁
1: 啊，对，
0: 很多都是这种不正确的负重或者姿势以后造成了我们的损伤。但是这个瑜伽造成的这个损伤，我们要高度的排除一个肩袖损伤的问题。
1: 肩袖损伤，刚刚我们提到的也是说上周啊有一个骨科医生来跟大家谈到过肩袖损伤的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正好是我们肩周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概念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肩袖损伤？
0: 肩袖呢，可以就是认为我们是肩关节包绕肩关节的一个袖子，它有四个肩关节内侧的肌肉组成。因为我们肩关节是人体最大的球窝关节，所谓球关节就是它不太稳定，它只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关节面是挨着的，其他的更多的地方都是需要我们的强大的软组织，韧带呀、关节囊啊、滑囊去进行包绕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来保持我们肩关节的稳定以及更强大的一个灵活性。所以我们肩关节周围的这四条肌肉，它锚定于骨头，也就是它移行锚定到我们骨头的地方，我们这叫做肩袖。也你可以认为是一个肌腱炎，也可以叫肩袖损伤。那么冻结呢，更像是一种胶水把我们的肩关节给粘住了，疼且动不了。那我们的肩袖更像是我们的橡皮筋弹簧，它在各种的原因之下可能弹力下降了，甚至损伤了，甚至断裂了，这就是我们肩袖损伤的一个比喻。那么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它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疼痛，疼痛也可以很剧烈，然后它是部分的活动受限，不是所有的关节方向都活动受限。然后它最重要的是伴有一个肩部的无力感，
1: 肩部的无力感，
0: 对，无力感。
1: 所以它跟肩周炎之间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分的。大家医生可能听到患者的这个描述，就基本上能判断是哪一种了，是吗？
0: 对，如果通过病人的描述，基本上我们就能判断到底是哪一类型的。但是如果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可能还要对病人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物理的查体，然后可能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来确认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在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病人的影像学他的症状体征相吻合了，我才会给一个诊断。
1: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肩周炎包括肩袖损伤它的区别。还有一部分是刚刚我们那个爹爹也是说他是可能有颈椎病引起的啊，因为颈椎它牵拉着这个肩膀的周围也是会疼痛。那跟颈椎病怎么样来区分呢？
0: 跟神经根性颈椎病的区分是这样的，我们肩周炎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固定的夜间为主的，然后伴有一个活动受限的，这是冻结肩。如果伴有一个轻度的乏力或者是比较明显的乏力，然后我想动动不了的，需要别人把手往上抬才能上的，可能考虑肩袖损伤。那么如果是个颈椎，它除了一个颈肩部的一个不适感以外，它有可能伴有一个肩胛部的呀，或者是肘关节以下的一个疼痛麻木感。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病人在手上举的时候，他不但能够上举，而且觉得上举了以后我反倒觉得症状减轻，这个就要高度的怀疑是颈椎的问题。
1: 哦，我看到后台上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提问啊，这位朋友他是刚刚做完腹腔镜手术没几天，他说刚刚做完手术的第三天肩膀特别疼，不知道这个腹腔镜手术跟肩膀疼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0: 这个因为我不涉及腹腔这边手术的一个治疗，但是我想是不是有可能病人在术中有一个固定的姿势或者是什么原因，或者是单纯就是手术室比较冷，因为手术室温度比较低嘛，有没有这个原因造成的局部的一个疼痛，
1: 可能是手术体位造成的一种压迫或者是牵拉吗？
0: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病人是趴着手术还是什么情况，所以也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但是他什么原因去做腹腔手术的，有没有可能是激素水平的影响，也是不能排除的。所以这个患者如果疼痛慢慢在减轻，就不用太在意，可以局部的一个理疗啊，或者是进行一个热敷啊但是如果病人这个疼痛不能缓解甚至加重的话，就建议及时就诊，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大家在肩膀疼痛的这个急性期啊，是否可以采取一些止疼的方式呢？比如说贴膏药啊，比如说口服止疼药。
0: 这个问题非常好。然后这个肩关节急性期一样的，如果是一个冻结肩或者是一个其他的什么原因，我们是可以选择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膏药这种外敷的一个办法，甚至热疗。但是如果是一个有一个外伤或者是急性的一个肩袖损伤，那么我们建议是及时就诊的。而且这种病人不但不要去运动，而且还是他是需要一个静息休息，对，制动的，至少要4到6周，然后就是让我们的肩关节得到休息，然后这个肩袖损伤才有可能得到恢复，而且还要定期复诊。所以根据不同的疾病，它的后续的治疗或者是自我康复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1: 其实说到这个处理肩膀或者是处理所有关节疼痛，大家都会问两个问题，到底是第一，到底是冷敷还是热敷，第二，到底怎么贴膏药，这个问题能不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其实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们肩关节贴膏药效果并不好，因为贴膏药它其实就是对于浅表的一个肌层或者是浅表的筋膜组织，它的一个局灶性的一个疼痛，可能贴膏药是有效的，因为它毕竟它的渗透能力有限。但是我们的肩关节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它一般都比较深，所以病人其实也知道，有时候很多病人这个地方皮肤都已经贴伤了，肩关节疼痛一点都没有缓解。所以首先肩关节的这个贴膏药可能效果不好，但是如果是那种有带热的那种膏药可能有一点效果，因为我们冻结肩或者是肩袖损伤之外的一些肩部的疼痛，它一般来说都还是怕冷的。这种情况我们贴这种就是带热的这种包括暖宝宝什么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就是不要千万不要烫伤。我们临床上面也有不少病人是那种低温烫伤的，就是虽然这个温度不高，病人觉得很舒服，但是局部的皮肤神经不那么敏感以后，它有可能长时间的造成一个低温烫伤，也是伤的比较深，也是比较难处理的。它就是如果是一个急性的肩袖损伤，我们也是不建议的，这个是需要及时就诊制动，还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处理的。如果是个慢性的肩袖损伤，那么我们可以就是当做肩痛来治疗。
1: 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大家觉得肩膀这里凉飕飕的啊，我们是需要采取一些温热的这种方式，
0: 对，
1: 做做热敷。
0: 对，
1: 但如果是一些比如说牵拉的外伤，或者刚刚说摔了一跤这种有红肿的，其实还是应该冷敷，对吗？
0: 对对，是的。也可以局部冷敷，也可以及时就诊，因为这种疼痛一般是外伤造成的，或者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一般疼痛来得比较急，来得比较猛，病人也比较年轻，他疼痛是比较重的，这种时候其实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彩超一看关节里面有积液，跟他一抽出来打点消炎药很快就好了。
1: 医生最怕患者干嘛？
0: 第一在家里拖着，觉得听该理该房说我回去拉一下就好了，然后拉伤了过来，第一是拖，第二个是不正确的治疗，就是刚才说的暴力拉扯。病人觉得自己是肩周炎，那我就回去拉单杠吧。好，我记得我还是个小医生的时候，我见过一个病人，一个爹爹就是这样，直接把自己的这个颈椎病拉成了一个重度的臂丛损伤。
1: 天哪！
0: 他来的时候，这个手完全就上肢完全不能够抬起，完全不能抬起，是零度。对。对，
1: 就是怕患者自己瞎搞，
0: 不正确的动。我好疼啊，我不动，我不能动啊。那医生说了，我这个要制动，好，长期制动。刚才我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说过，长期制动其实也是诱发我们冻结肩的一个高危因素，
1: 就是既不能瞎动，也不能不动。
0: 对，所以最好的还是来问一下我们来告诉你，指导一下您怎么样健康的运动。
1: 那可以去理疗、按摩，找人捏一捏吗？
0: 还是要有一点，就是要一定要诊断明确。如果是一个肩周炎。非急性期或者不是急性期的肩袖损伤，或者不是一个外伤导致的一个局部的积液，捏一捏缓解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捏一捏可以啊，当然大家最好是去找一些有资质的这样的医疗机构来捏，不要随便去找按摩啊，这个比较危险，毕竟免得给大家捏坏了。好，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会员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得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 膜部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1: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经常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液体钙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大促才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为什么困过劲儿反而不困了呢？我们要知道，褪黑素是负责调节睡眠到觉醒周期的一个睡眠激素，它最重要的作用是调节昼夜节律，告诉身体到点了，该睡觉了。可以说，晚睡的人主动放弃了一部分褪黑素带来的睡眠福利，年纪轻轻就开始体验老年人的睡眠了。如果经常熬夜，尤其是23点以后，褪黑素大量分泌时还不睡，睡眠叫醒周期就会受到影响，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了的感觉，可能会导致入睡困难、半夜醒来或者早上早醒等等情况。我们国家有1.41亿糖尿病患者，还有部分人虽然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血糖已经超标而不自知。长期高血糖如同把内脏泡在糖水里，当脚出现了一些迹象的时候，就要一定查一查血糖的水平，比如伤口不愈合，经常瘙痒，这个是因为血糖升高刺激皮肤的末梢神经。痒主要发生在手脚部位，会有移走感， 就像蚂蚁在皮肤爬行，到了夜间往往更加明显。还有长期血糖超标会对血管内壁产生不良刺激，出现僵硬的情况，阻碍正常的血液循环，引起腿脚麻木。还有糖斑的问题，也叫颈前糖斑，表现为小腿前侧出现边界清晰的褐色斑块，不疼不痒，是糖尿病比较特异的皮肤病变。以及高血糖会损害自主神经，使皮肤因出汗减少而异常干燥。长期血糖超标还会使部分体液从皮肤流失，引起皮肤脱水，导致干燥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3: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是我吗？
3: 嗯，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4: 我跟我老婆咨询一下，她今年62岁，她有这个肺结节，有这个胸啊，这个乳腺结节。前年查了的一下的话，还好没有增大，今年查了一下增大了，因为也有乳腺找胸痛，我们支气管也做了，她也有支气管炎，吃那个什么那个洗肺的那一种支气管的。你看怎么治疗这方面？
3: 你目前想治什么？我没有听懂，想治哪个？
4: 治这个肺结节的话，肺结节跟这个乳腺结节。
3: 肺结节和乳腺结节如果是良性的，可以一同吃中药，没有西医治疗，西医就是等到大了以后做手术。你如果不想做手术，想治疗，只有中医治疗。中医的中药就是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这个方向，找中医医生开。那么这个方子呢，它既可以消你的肺结节，也可以消乳腺结节，就这个事儿，明白了没有？
4: 哦，
3: 前提条件
4: 有推荐一下的医生。
3: 前提条件呢，你自己要搞清楚肺结节和乳腺结节是不是良性的啊？这个你自己搞清楚啊，不是我来搞清楚的事情，明白了没有？跟你说了半天，你压根也没认真听。你就说，如果是恶性的，你也去找中医调，那别到时候耽误事儿了。良性的找中医调就可以了。我们的中医专家可以找一下肖长顺主任啊，肖长顺主任，电话是177。6408，3379，
4: 说，
3: 就这个手机号码177-6408-3379。
4: 爸爸导游，我想问一下，你说那个良性跟恶性的，是由医生来判断还是怎么回事呢？
3: 你要在医院里面来检查呀，你的检查报告上面写了什么？
4: 检查的，在同济检查了的，医生说是良性的。
3: 哦，那就行。那就行，好吧。
4: 哦，好的，
3: 好
4: 的，好，
3: 就这个，
4: 谢谢啊。
3: 三号听众，小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你好，请讲。
5: 是我吗？帮我打一。
3: 嗯，是您的电话，请说。
5: 我想问你，我们家骨子有个大孙子，他有15岁了，就初三，刚考试了。我是问他，他有个过敏性鼻炎。是怎么治
3: 嘞？您是要治哪个呢？
5: 他治过敏性鼻炎，他筋上有点发，筋上有点肿，感冒又就这样的是属于过敏性鼻炎还是属于慢性鼻炎呢？
3: 这两个不冲突，慢性鼻炎是一个大的总称。
5: 哦，
3: 过敏性鼻炎属于慢性鼻炎，这个不冲突。你要问的问题整理清楚。你如果以前治疗过，就要把之前的治疗方法告诉我。如果之前没有治疗，咱们就说后面的话。
5: 他以前治疗，就是
3: 怎么治的？
5: 有那个油，有那个油喷的。
3: 什么油？
5: 喷那个，就是喷那个油，有时候吃了什么油，我不知道的，不知道。
6: 没吃药。
5: 没有。 没有吃药，他就是去治疗就开的药喷。
3: 什么喷的？喷的什么药？
5: 什么药？我不知道。
3: 好，您不知道，那您问的问题就比较大了啊，那就很难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昨天才回复过，今天又来了。按理说过敏性鼻炎春天秋天容易发，夏天缓解。再说一遍，过敏的问题一般是春天秋天多，夏天缓解。如果夏天还发，那就说明很严重，首先要到医院确诊过敏性鼻炎的过敏源是什么，要接受脱敏治疗。脱敏治疗有的人效果很好，以后再也不过敏了，那么有的人可能两三年的脱敏治疗仍然过敏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在平时用的什么药一定要搞清楚，什么喷的呀吃的那是啥，要说名称，不要跟我说什么白括括蓝括括红括括大括括小括括啊！我去医院打的针，什么针，针的名字是什么，喷的什么，喷的什么药，药的名称是什么。因为脱敏的药物和抗过敏的药物都可能是喷的，也都可能是口服的。孩子的病可能是父母带去的，不是爷爷奶奶带去的，那你打这个电话来问，你要问啥呢？你自己连这个病目前怎么治的都搞不清楚，我回答个什么呢？如果我回答的和你现在治疗的是一模一样的，那问了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在打这个电话之前先想清楚你打算找我问什么，那然后邦华会问你什么，你问我问题我可能也会问你。我经常就会问你现在怎么治疗的，你用的什么药，对吧？你如果没看病我肯定不会问，但是你已经在治了，然后你问我怎么治，我就得看清楚你现在治疗对不对，用的药对不对，我要不要换医生换药换医院。咱们把这个逻辑要搞清楚，你没看过病那我就说下面的事情，你看过了我就一定会问你你用的什么药，是吧？我们经常就有些很糊涂啊，这个很多必须条件不能够提供，你必须条件不能提供那我就没办法说了。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当孩子就只是用的一些抗过敏的药物。什么叫抗过敏的药物？什么叫抗过敏的药物？什么叫抗过敏呢？就是你现在过敏，我用的这个药缓解你的症状，这叫抗过敏。什么叫脱敏呢？脱敏就是让你以后不敏感，以后就不发，这叫脱敏的药物。啊，所以你要把脱敏和抗过敏要搞清楚。抗过敏就是急性发作的时候用的药，脱敏就是为了长治久安，以后不发病才用的治疗方法。那么脱敏治疗呢？儿童医院，你比如说十五岁了还在儿童期，是吧？儿童医院，你要是觉得不好，你到成人医院也可以，同济医院的过敏反应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过敏反应科都行。咱们把过敏源找到，是对粉尘过敏、毛絮过敏、花粉过敏、尘螨过敏、油烟子过敏、挥发性气体过敏，对什么东西过敏，咱们把它搞清楚，然后就针对这个过敏源。

0: 100%能够脱敏，不能够做到现在。以后 AI 给我们的生物制药和生物医学科技赋能之后，是吧？把我们人体的 DNA 的靶点全部弄得一清二楚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是吧？100%就把这个病搞定。但目前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一两年也许好了，也许两三年好了，也许两三年以后还是不好。那么怎么办呢？到时候那还是得抗过敏治疗啊。那到时候只能抗过敏治疗。中医能不能治？中医能治，但是中医也不一定有效果啊。中医也不一定能够有效果。还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过敏这个问题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反应啊，是人体的一个正常的免疫反应。也许孩子长大了，到18、9岁，他可能过敏的问题就会好很多。我们反复的用力的去压制这个过敏，也不一定是好事儿，是吧？你完全压制让孩子没有反应，万一有个什么大的病毒、什么东西感染到了身体里面，你没有变化，身体没有应激反应，那可能就会造成大问题。所以这个事儿不好拿捏啊，这个过敏的问题不好拿捏的，完全把这个过敏敏感的问题把它完全压制，也不是个好事儿，也不是个好事儿，是吧？过敏的问题有很多，是吧？有过敏性鼻炎的人，可能还有过敏性结膜炎，啊，甚至还有荨麻疹，这样的体质，啊，也可以中医调理啊，也可以中医调理，但是都不能说什么断根呐、治愈啊、以后永远不复发呀、这些话都不能说的，啊，这个还是看个人的运气，听懂了没有？
1: 看个人的运气，中医了找谁嘞？
0: 您附近找中医看就可以了，耳鼻喉科的医生，好不好？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哦，好，谢谢帮我的医生，天天听你讲的，
0: 好，没事儿，
1: 靠谱的话，谢谢啊，谢
0: 好。
1: 谢。
0: 六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您好，六号听众。
2: 你好，你好。
0: 请讲。
2: 我想把我老公问一下。他看似像是大便之后有时候查是有点流血，但是我们总是查了那个痔疮那个药物之后呢，后来又反复发，特别是吃了个么冰的那个喝了冰啤酒啊，这么烧烤之后。
0: 你要问
2: 感觉复发，但是是不是那是么原因呢？要需不需要做手术啊？
0: 能不能我们不沾这些刺激性的饮食方式呢？咱们能不能不碰呢？把它改变一下行不行呢？
2: 那有时候你像个男同志，有时候喝的冰啤酒，他都是茶室时候都有的带血。
0: 不能喝冰啤酒啊！
2: 不能喝冰啤酒。
0: 对，不能断根呢、这个事情。
2: 那不能断根吗？
0: 我
2: 还是想问一下，能不能做手术？夏天，
0: 夏天可以做手术啊。夏天跟做手术有什么区别呢？
2: 夏天会不会恢复的慢一些？会不会感染呢？
0: 你要是没有空调，你大量出汗，然后你不注意卫生，它当然会感染呢，跟天气没有太大关系啊。
2: 哦，
0: 哎，跟家庭环境有关，跟家庭环境和护理方式有关，跟季节没有什么关系。
2: 哦，那妈妈又没有推荐的医生呢？
0: 您是说肠道里面的手术吗？
2: 我感觉是肠道还是直肠？我
0: 肠道这块呢，我们的专家是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5-152-272-8036-3。
2: 80363。
0: 是的，155-272-80363。
2: 好，非常感谢。
0: 我再跟您说一下。有回去跟您爱人要分享一下这个知识，以我这里的知识为准，不要在网上搜这个搜那个，再就是问这个问那个，以我这里说话的为准。第一，
2: 好，
0: 您老公您先生他本身他的胃肠就比较弱，可能年轻的时候底子足底子厚他造了的，造到年纪大了以后体质慢慢下降，就不能再像年轻人那个时候辣呀酒啊冰的呀，就那么搞，那是不行的。听懂了没有？第二，对，第二，不是说医生不能治，医生是完全能治你现在这个问题的，但是他不能实现你的一个梦想。 我的肠道是

0: 是铜墙铁壁，那是实现不了的。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一旦破防了，就是你皮肤上有个地方长包、长脓疮，破了以后，它以后这个包还会在这个地方长，这是你身体的一个薄弱环节。你的肠道也是的，你如果出血，你长痔疮，那些地方就是它的一个出口，就身体已经找到了一个薄弱环节，是它的一个出口。就是你现在出血，你现在长包，你现在长痔疮，我给你治好了，但是你如果还刺激它，身体不会找其他坚韧的地方出，它还会找这些薄弱的地方出。你听懂了吗？
1: 哦，我懂
0: 你
1: 懂懂。
0: 有些老话，嗯，有些老话一说你应该听得懂。这个那个包，它迟早是要穿头的，你压是压不住的。就是你要是生活习惯不好，你还是冰啤酒的刺激、辣椒酒这样的去刺激，它受不了，它化脓、它发炎，它那个东西它是要从一个地方出去的，它肯定又鼓个包或者又会破溃。所以一定要改变生活习惯，不是说你男同志怎么怎么的，蛮简单啊。你比如说冰啤酒你受不了，但是你又要喝酒，咱们能不能取其次，就是咱们能不能喝常温的，不喝冰的，是不是会好一点？你不能说别人都喝冰的，就你像个娘们一样的搞，别人拿话一刺激啊，你就受不了了。到底是话有问题，你还是你的身体重要呢？您觉得呢？
1: 说的有道理，
0: 哎，
1: 说的有道理，
0: 你回去跟爱人要分享一下这个事儿，他以后身体不好了都是你的事儿，你不把他这个事情给他搞定啊，那以后你都是你的麻烦，你说呢？
1: 啊，谢谢，
0: 好不好？
1: 谢谢，
0: 嗯，
1: 好，
0: 所以健康的问题没有小事儿，对吧？大家人是一个群居动物，家庭尤其是中国这个家庭观念非常强，家里谁谁谁有个什么事儿，都忙了。是吧？都乱成了一团。老人出点什么事儿？

一天两天还行，天天拉屎拉尿在床上，天天，你受得了吗？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会说这个？因为是这个患者，这个听众说的这个事儿。你现在吃点冰的，吃点凉的，你的肠胃就受不了，就拉肚子。保不齐您以后八九十岁，可能你的肠道就不好。一旦是中风了，一旦是手脚不灵便了，在家里头瘫在床上的时候，那绝对是大小便失禁啊。那怎么办？那都是你的事儿，都是老伴儿的事儿啊。啊，老伴儿如果不在了，都是子女的事儿啊，对吧？如果条件再不好，那就是自己倒霉了，对不对？那自己就受罪了。你这些问题都是打年轻的时候、年轻力壮的时候、壮年的时候落下的，把自己的身体给他造垮了，是吧？你觉得自己原来好，哎呀，挺厉害，挺怎么着的，没当一回事儿，拼命的造，结果身体底子垮了。有些问题一旦是发生了、出现了，它就不可逆转。啊，我们说有的人喝酒喝到胃穿孔，对吧？有的人熬夜总在熬夜、失眠、睡不好，一旦是形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成了一种习惯，长期失眠、长期便秘，胃肠啊，吃点什么不干净的，吃点什么辣的，吃点什么不好消化的，你就跑厕所，你就腹泻，你就便血。这个问题是一定要啊，一定要引起我们听众朋友的重视。再说了，我们中国人这家庭观念很重的，这个疾病、这个身体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吧？你一旦有什么，不管你自己、你的孩子，是吧？你的父母、你的爱人，你有点什么事儿，他能自己弄吗？都还不是得麻烦你，麻烦家人嘛，对不对？是吧？这个人呢，不能自私啊，人不能自私，好不好？好，再说一下。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今天接了几个微信上咨询的啊。今天也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微信几个咨询发这个检查报告发个视频，检查报告你发个视频是干嘛呢？你拍个图不行吗？就是搞不懂啊，就是有的听众他以前咨询蛮好的，发图发什么的，怎么现在发检查报告发视频？搞不懂。啊，不知道是为什么。还有就是，发了检查报告之后，一定要带上问题，啊，一定要带上问题。你不要回问这个啊！我再次的说，这个话我不知道在节目里面说了多少遍了，不要问，让我看一看这样的问题。邦华老师帮我看一下，我看个啥？你是哪个字不认识吗？不要问，看一看这样的问题。检查报告上面都有结果，啊，检查报告上面都有结果，你到底是对哪个问题有异议？你比如说，医生觉得它是肿瘤，啊，医生要你去做手术，好，医生怀疑是什么？哦，帮你分析一下，这个就是有精准的问题。那，你不要就往那一丢，就帮我看一看，有的七八种病在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还有的体检也是让我看一看。看个啥呢？那个体检报告出来以后，它后面全部都有对应的注意事项，是吧？比如啊，你哪个指标？你比如说血脂高了，它就提示你血脂高了的原因，要注意饮食，要定期复查什么的，它的意见都写得很清楚。有的人拿到之后看都不看，就往我这里甩，懒得真的是不知道是，就是饭喂到嘴了，你还要帮他嚼。就这么懒，你自己要看一看呢，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知什么的一位啊，就叫知足常乐吧，还是念出来吧，因为叫知足常乐的人没有200，也有100个啊，就是也不知道，反正您就听着是不是您的问题啊？吃卡托普利控制血压12年，一般控制在高压110到130。低压60到70，没有其他感觉。最近在服用帕金森综合药物，血压有波动，高压90到103，低压54到64，偶尔有头晕头痛，能不能降血压的问题？这个属于药物和药物之间可能有拮抗，

0: 如果有拮抗，一般来说，你要请教一下心内科的医生，或者是神经内科的医生。那么，心内科的医生就会根据您的情况，看你波动的时间长还是短，波动的剧不剧烈，以及你临床上有没有头昏头痛、难以忍受等等这些临床症状。如果还好，就只几天，过几天就好了，没事了就算了。一个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帕金森的药它是不能停的，高血压的药也是不能停的。不要老是想着要停哪个药，高血压、血压它就是要靠药物来控制，让它稳定。帕金森经常发作，咱们就是要吃药让你的帕金森不发作，少发作。或者发作的时候的强度不那么厉害，往往有的时候在早期帕金森，你如果科学用药像美多巴之类的一些药物，是吧？你用了它，它慢慢的控制住了，抑制住了，它发的次数少了，发作的这个强度也少很多。但是你不能够说你自己想吃就吃，不吃就不吃，这个麻烦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麻烦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很多听众呢，他就是怕麻烦，不到医院去复查和复诊。你这两个问题，血压可以在家里弄，你帕金森这个事儿还真不能在家里弄，还真得到医院去找神经内科的医生重新评估，药物是不是太狠了，还是药物本身和高血压的药物有拮抗，那你就间隔半个小时服用，自己可以先处理一下的啊，自己可以先处理一下的。我说话的语速比较慢啊，我说话的语速比较慢，就是因为有脑病和心血管方面问题的患者听众反应慢啊，说的慢一点，一定要把它记清楚啊。好，这里是包华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1: 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包华导医。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来回复，继续回复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这个姓徐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在我发了语音之后仍然没有把检查的报告拍图片那么你发的视频我是不看的这个检查报告一般都是发图片，不是发动态，不是发视频，你发视频我是不看的。然后呢，他的语言文字表述说65岁，做了彩超，查了肝功能，转酶什么好比是正常40，做检查高了5个值，别的都正常，然后呢再吃抗病毒的药物但是他这个问题看不出来是什么问题，他这全都是陈述句所以问问题就是要问你到底问什么。你是问恩替卡韦这个药是要继续吃呢，还是问你现在肝功能有一点高要不要紧呢，还是问什么？看不出来问题，就说的是陈述句说的是陈述句，就是把他现在这情况跟我说了一下，然后呢我听到了，我知道了，然后呢问题是什么呢？不知道。那我刚就猜测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恩什么为这个药，他一般是吃很长时间，吃很多年的，我不能说要终身吃这个话但是有的人可能差不多就是终身吃起码要吃几年的，很多年的。所以一般来说不要考虑停药，一旦停药的话呢，那么你的病毒 可能会复制很迅速啊。一个这个问题我自己猜的一个问题，我回答一下。我猜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肝功能，肝功能不正常，要吃缓解肝功能的药物，既有西药也有中药啊，既有西药也有中药，是吧？肝功能正常，我们一般人是二十几，你要是在四十五的话，那就高了啊，那这四十五的话就高了啊。肝病的问题，中西结合比较好啊，不要专门只吃西药，要养肝护肝健脾啊，要控制你的脾脏不要出现变化。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电话是02783389689啊，02783389689。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乙肝患者，乙肝分为小三阳和大三阳，大三阳的患者一般他们的警惕性非常高，经常到医院去复查复诊。小三阳，因为有的医生经常说还好，这个事情终身携带啊，病毒量比较低，不用管，就会存在着侥幸心理和麻痹大意的情况。往往肝癌由小三阳转变的几率非常大，而很少有大三阳，就是因为小三阳的患者经常就不把它当回事，不定期复查。我前天就遇到了一个啊，前天预告一个患者，是吧？这还是朋友介绍的，说他们平时吃饭呢这那的从来不知道，突然到院发现有肝癌，才知道他以前有乙肝。我说他可能是小三阳，你不信你问一问。结果那个人一问，他说你好神啊，你怎么知道？我说这不是我神不神，这是个经验。因为大部分这种转化成肝癌的都是小三阳，没把它当回事，没有定期到医院复查复诊出现的。你要定期查一下你的病毒载量，你要定期检查一下肝功能正不正常，你要定期做一下 B 超，看看肝脏的肝纤维化的程度，你这都是要做的。你不然到了那一天严重了，你自己心里都不踏实。也不是说肝癌就完全不得治，完全就没办法，也有办法。但万一呢，万一转移了呢，肝内转移和肝外转移呢，对不对？麻痹大意，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到晚期它没症状的。所以很多人就是麻痹大意啊，很多人就是麻痹大意，总不把它当回事儿。我们的这个节目是包罗万象，涉及所有疾病的。你也许有，你也许没有，但是这些知识要不要储备呢？你听我们的节目，是吧？听包华老师跟你讲，你要把它记在脑子里头。你不要听这个说那个说，就以我这里为准，你记住就行了。是吧？你不要又是这个说怎么怎么着，那个说怎么怎么着的，你就把我这里的话记住，最靠谱。叫你要做什么检查，做什么检查，叫你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处理，就什么方式处理。你别又这是搞些这个新奇的，是吧？新鲜的玩意儿在那弄。你不信，再过几年你要出事了，你又后悔。后悔的这种事情，我在朋友圈里分享了很多。我在微信群朋友圈里面，老听众老粉丝都知道，你看我经常在朋友圈里分享，是吧？23年当时找我咨询的，你怎么说的，我聊天记录都不删的，我 QQ 一几年的都在，我不删的。你那一年问我的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了，雅现在跑来给我发消息感谢，那一年跟我说的，现在又有什么问题，又在那里发牢骚，就在那里咨询。我往前一翻，我说我23年、24年，我说当时跟你说的，你怎么不听？哎呀，当时西医医生要我怎么怎么怎么的，我们当地的医生怎么怎么着的，我后来在网上查了，不要怎么治疗的，我就没把它当回事儿，怎么怎么着的。 现在你到了病入膏肓，到了更严重的地步，那现在可就不是当时，当时可能会治愈，那现在就无法治愈，那就只能控制，只能遏制它进一步的发展。那现在和那一年以前那个时候跟你说的那就完全不一样，都能兑现的呀。我们的听众，我工作27年啊，我的工作27年，20岁听我节目，你现在也都40-50岁的人了呀。你的人生过程当中你会发生什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健康

0: 所以为什么很多听众朋友说说我神啊，有的说你很准，有的说你真的是很厉害，怎么怎么着的，对吧？我很少去提这些什么表扬的，这没有意义。咱们这个节目本来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是吧？也不要就说的那么狠的一些话。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那都是因为我们在一线长期工作，看到了、听到了、遇到了，而且都兑现了。不管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是吧？好的事情就是你听我的话，你受益了；不好的事情就是你没听我的话，你现在更糟糕了，更严重了，是吧？打电话的听众稍等一会儿，再说一分钟啊，是吧？昨天有个微信上，我看一下那个名字，他头像好像是他自己本人啊，这个叫刘先生，是吧？刘先生咨询他母亲的事情，他这个还不远，好像是25年的时候就开始咨询，25年的时候就开始咨询，他其实是个孝子，对他的母亲还是蛮关心的。问题就在于之前的咨询我给他推荐的，他也没当回事儿，没当回事儿。昨天是吧，又在急，母亲又疼难受，是个，因为他发的资料我一看，25年、24年的检查报告，老人的这个骨关节、腰椎、胸椎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全都有问题啊。还有胸椎，你看压缩便便，就受了很多罪。这老人可能就是原来挑担子啊，肩挑背扛的，干这种重活造成的啊。77岁高龄了，你看年轻时候吃了很多苦，现在可能儿子是吧，作为儿子儿子女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想回报父母，想对父母好，但是你说你这些问题原来要是早点弄，我原来指导过你早点弄，不至于说拖到现在这么严重的程度啊。尤其是女同志，我们说过啊，老年女同志特别容易骨质疏松，你不管颈椎腰椎病这些问题，你起码要先补钙和治疗骨质疏松，遏制它进一步的恶化。你这些不管不问的，你这一年两年三年往后走，越到后来它就越难，还能怎么办呢？是吧？回天乏术啊，你早就要听话了。你说不孝顺吧，他也孝顺，对不对？我经常把这些事情分享到朋友圈里面，有些人就在那里纠结。你说他孝顺，你说他不孝顺吧，哎，他在关心老人的健康，这那的一咨询大堆，是吧？你说他孝顺吧，你跟他说要做什么治疗，怎么怎么样，他又打退堂鼓，又要么说什么远呐、啊，要什么说费用高啊，又什么说觉得很麻烦呢、啊？有没有更简单的好操作的呀？他问这些，你早干嘛去了呢？你提前个一两年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个样子，你要我怎么办呢？是不是啊？我有时候经常开玩笑回答一句话，我说地球上的医疗技术就这么些了，还能说啥，对不对？他不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啊。10号听众你好，久等了，请说。
1: 我有两个事情之前是找你。我的那个45岁的姑娘，她以前给我打电话，她说要摘筋，就是摘筋就摔着了，就出汗，就中暑，说整个是出汗，出汗。她问莫然，因为我上我们位置管好到一看是期末中药巧还在什么样，我问她的咨询。
0: 盗汗的原因有很多，不要问，问了也没有意义，我回答了也没什么蛮多意义，因为盗汗这个问题我说过很多回了。有气阴两虚，有交感神经功能紊乱，是吧？有缺钙，有内分泌失调，很多原因。出汗都写过一本书，那里面把每一种症状都分析了一遍，有什么意义呢？你要是觉得出汗多，尤其是在更年期的这个时候，你就到医院找内分泌科的中医医生，或者就是一个大内科的中医生开药调就可以了。明白了没有？
1: 内分泌中医，你说
0: 属于内分泌科，属于内分泌科。
1: 哦，说是内分泌科。好，我还有一个是问子大姨，我的那个四姑娘还在，现在有39岁上。她有个胆管结石，好多年了，她痛哩，她就去打个针，不痛还是冇管她。你需要做不做手术啊，大姨？
0: 如果没有症状的话，平时要低油饮食，清淡饮食，不要

0: 大油大荤，同时呢，找中医医生开疏肝利胆的中药吃。听清楚没有？
1: 我其实要的，
0: 清淡。
1: 莫吃利胆呢？
0: 说的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平时要饮食清淡，不要大油大荤。第二个事情，找中医医生开疏肝利胆的中草药喝。说的两个事情。
1: 啊，这喝几长的时间你都不喝呢？
0: 一般是3个月左右，然后重新做 B 超看一看变化。一般3个月左右重新看变化，看小一点没有，出去了一些没有。
1: 他那要是大的，要是长大了，那能不能开刀做手术？
0: 可以做手术，那就是手术的事情。如果太大了，卡死了，那就要做引流手术，肝内胆管结石的引流手术，那就要做手术。
1: 哦，他是。
0: 好，不讨论了，婆婆啊，讨论这些没有用了，好吧？有什么事儿去医院啊？那试啥？你试了是我给你看和治吗？在节目里面的是没有意义，这后面的话就没有意义问了啊。我们的胆总管其实不粗的啊，不粗的。你的石头如果有个5-6个毫米往上走，那基本上就卡死了。如果3-4个毫米，你喝点中草药，说不定还可以排出去，排到胆囊里面，是吧？胆囊如果说再用点中药把它一缩，说不定随着胆汁排到肠道里面排出去了。但如果大了的话，5-6个毫米往上走，那就很难了啊，那就很难了，是吧？胆囊的胆管它其实比输尿管稍微粗一点，输尿管3-4个毫米，你要有个石头，说不定就卡死了，是吧？5-6个毫米都卡死了啊，所以大家还是就是说，一个就是，哦，我总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胆囊结石和肾脏结石是一个回事儿吗？都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是吧？胆囊，我们的胆汁啊，我们的胆汁，我们的苦胆胆汁，它是来化油的。就是你吃的太油腻的东西，你这个油怎么消化呢？这个里面的营养物质怎么被消化？它要乳化，乳化是需要我们的胆汁来参与的。所以你吃油吃多了，吃重了，你就会分泌很多的胆汁。这个胆汁是哪来的呢？不是胆囊里面来的，胆汁是从肝脏里面分泌出来的啊，朋友们。胆汁，它是肝脏分泌的，它是从肝内胆总管里面出来的，所以它流多了，你总是吃大油大荤的，它分泌多了，它就在胆总管里面沉淀下来，形成结晶，就形成结石，堵了，懂了没有？所以胆囊问题、胆囊炎、胆囊不好，不要大油大荤，还有。胆囊炎它会诱发胰腺炎，胰腺炎听过没有，朋友们？胰腺炎会要命的，急性发作，抢救不及时会要命的，肚子疼一下子就没了的。所以这不是小事情啊，这不是小事情，胆囊炎、胆囊结石不是小事情，一定要引起重视啊，一定要引起重视。肾结石它不一定就说马上要命，对吧？它疼，它只是打滚疼，它没说要命。但是胆囊结石，它会要命，它会引发胰腺炎。刚才有个女同志，大家回忆一下，她咨询她爱人，喜欢喝冰啤酒，冰啤酒喝了以后又拉稀呀，痔疮发作。喝冰啤酒再吃荤腥，还容易诱发胰腺炎呢，啊，还会诱发急性胰腺炎呢。那些酗酒的，酗酒如命的，嗜酒如命的。胰腺炎很危险啊，胰腺很危险，是吧？很多家庭的破碎都是因为饮食习惯不当，生活条件好了反而还是吧出事儿了。你说这怎上哪说理儿去啊？是吧？这就是不懂啊，你不懂健康知识啊，是吧？家里有条件能够供得起吃喝，那就胡吃海塞，天天玩，天天弄，天天造自己的身体，完了。这些健康知识你得懂，不要暴饮暴食啊，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啊。好，我们这个问题就放一放，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 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春风送暖的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他说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一年能各接种两次吗？我没有听，他这个逻辑就是一年是不是要各接种两次，就是说流感疫苗要打两次，肺炎疫苗打两次，是这个意思吗？一般来说啊，只建议接种一次，不推荐一年两针啊，不推荐打两针，好不好？因为流感病毒株每年更新，每年秋季打一针就可以覆盖当年的流行季了啊。再就说一下年龄的问题是吧，因为他就只单纯问一个问题，问我问题，很多人就一个坏习惯，不说年龄，不说性别，不说症状啊，就那么一问，我回答就很累，我回答就很累。你比如说小孩6个月到8岁，那么如果是接种流感疫苗，它是需要每年间隔4周打两针的，这是小孩，成年人就是不需要的啊。然后肺炎的这个疫苗呢，正常情况下一年就接种一次啊，2-3价的肺炎呢，多糖疫苗两针间隔至少5年，还不是每年。13-20价的结合疫苗呢，基础免疫完成了之后，加强针是间隔好多年，也不是说每年打两次，甚至每年打一次都是不行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因为都是说的太简单了，说得太简单了，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福泽之地的听众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昨天上午有1-2秒钟颈子前面发紫，今天上午又发了一次，跟昨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要看什么科啊？这又是一个没有说年龄，没有说性别，是吧？就只说了症状的，是吧？我们说这个咽喉食管的痉挛是非常常见的，是吧？颈子前段暂时的这个发紧1-2秒。是不是咽喉食管的痉挛？就比如说你受凉了呀，熬夜了呀，胃酸反流啊，精神紧张焦虑啊，它都会造成平滑肌的一个瞬间的收缩，这个你自己分析一下，我不知道。好，第二个，长期低头看手机呀，打牌呀，是吧，时间长了，你没有做十字操，头部十字操的是吧，你突然一转头一扭头，是吧，这个临床症状就发生了，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好，还有可能就是神经官能症啊，植物神经紊乱，就是我们现在吞咽啊，喉咙啊，肌肉组织啊，这些事情都是靠神经来控制的，你是不是因为神经功能失调呢，紧张呢，焦虑呢？不知道啊。这个看什么科呢？颈喉部看头颈外科，头颈外科也可以看耳鼻喉科。如果你自己认为听过我的分析之后发现跟你的消化系统有关，那么你就看消化内科，排除反流性食管炎啊。反流性食管炎很多人前颈发紧，甚至还会有烧心或者没有烧心啊，就判断是不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继续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好，有的听众在感谢啊。好，这个叫大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就不好念您的名字啊。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发了一个口腔的这个检查哈，后边的这个大牙已经就是烂得很深了啊。你这还掉了一颗，就是间隔一颗，然后另外一颗是烂的，那你这边肯定咀嚼啊，吃东西就不方便。你这个情况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要种植牙了。你这个最好是种2个啊，种2个。 你要是觉得你这边无所谓，你就用一边脚。你是问的这个问题啊？你要是觉得你无所谓，就用一边脚，那也行。但是我要跟你说的就是呢，因为你是个女同志，你如果在乎美的话，你长期用一边咀嚼嚼东西，你的脸会不对称，你一边会大一些，一边会小一些，懂了没有？你最好是把它种了，种了以后你两边咀嚼，换着咀嚼，你面部就不会出现不对称，那就你自己觉得美丑是吧？你自己来判断，你无所谓就算了，反正我觉得你这个要种啊。种植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中诺口腔无毒院长的意见，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好吧，你把这个看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安幸福，包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胃病，经过您的推荐找刘主任治疗，中西结合长达2年，从鬼门关过来，真的感谢你，谢谢。原来萎缩性胃炎3级，还有气血两虚，刘主任都给我调好了。现在呢，就是有人叫我吃加拿大西洋参，对我的身体有帮助。西洋参能吃吗？谢谢您的宝贵意见，回答一下。好，这个肯定是找到我们的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调理的这个胃病。首先是胃病调好了，大头可能跟您吵架了啊。现在就是说问这个相声的问题，相声的问题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头已经分享过啊，相声的问题我已经在微信朋友圈里头分享过，我看是哪一天的，我先找一找啊，29号啊，6月29号我分享过，而且我那天还专门给大家讲了一下，我再说一下啊，而且我那天还专门在节目里面讲了的，我说听众朋友们，但凡你看过中医，在你们的印象当中，你们的中药方子里面有没有西洋参？对不对？西洋参见的多不多？我们的这个是吧？四君子汤里面，人参、白术、茯苓、甘草、人参，没有说西洋参，是吧？我们咳喘病的方子里面可能用的太子参，我们补气养血的方子里面是党参。很少用到西洋参啊，西洋参是外国的，北美的，加拿大、美国那边的，清代中后期才到中国，所以我们的经典的方剂，像《伤寒论》啊、《金匮要略》啊、《千金方》啊、《菊方》啊等等的这些方子，无论是宋朝、元朝、明朝，很少有，就没有西洋参，没有这个东西。好，这是其二，我们再说西洋参本身它是凉补，它是凉性的啊。你如果脾胃虚寒寒凉，那就不要用这个东西啊，不要用这个东西，我们一般用党参用的比较多一点，包括沙参啊，沙参都可能会调理胃啊，助消化会用的比较多，都不会用到西洋参，因为它寒凉。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古代用这个人参啊，这个党参这些，包括老山参啊，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比较多？因为古代的人呢，生活条件不好，一般都是寒凉，吃不好，穿不暖是吧？寒凉，饥寒交迫是吧？古代气血虚，多半寒凉，所以用人参呐、啊、是吧？用这个党参呐、啊，用这些参来调理身体，那这个。他又不熬夜，他又不是喜欢吃什么辣的东西，他们古人他不搞这些东西，所以你不需要用这个相声去调理，懂了没有？是吧？所以就是你自己的体质要搞清楚啊，你自己的体质要搞清楚，就是不要随便的用这些药啊，它可能不一定适合你的体质。但是我们的现代人为什么用的比较多呢？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熬夜呀、压力大呀，吃一些辛辣的烧烤啊。对吧？吹空调啊，耗损多，气阴两虚，虚火成了主流，是吧？那你如果用人参、党参容易上火，可能就会用点西洋参把它含着或者泡水喝，它的效果可能就会很好。啊，我今天又花时间给大家又讲了一遍，又梳理了一遍，好不好？哎，大家把这些方面的知识要学一学啊，掌握一下啊，学一学，掌握一下，好吧？这个叫春华的听众朋友啊，他说他饭后。 饭后这个胃弯呢，靠肝的方向胀，是吧？那你最好。

0: 呢，还是注意一下，你这个就是消化不良啊，甚至有胆汁反流啊。你再听我就发语音，你听就行了啊，就是可能有消化不良或者胆汁反流的情况，是吧？甚至你胆囊是不是有点胆囊炎，你自己注意。在吃饭呢要细嚼慢咽，不要吃太快，吞了太多的空气到肚子里面也会是这个问题啊。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好，恭喜尾数07683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福和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送给您的多菇多宝液，7天之内有效。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1: 轻松顾立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你好，你好，我是金山的，我是老朋友啊，我就想起来。
7: 你是金山的朋友，已经用上了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8: 头昏啊，没了精神，有时候颈椎病老疼啊，发颈椎病啊，老人啊就是缺乏无敌啊，就是啊，看精神都没得。
7: 头昏没有精神，颈椎病经常发作，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8: 我花了几箱啊，但是感觉了稍微好了哈。我又去买了2箱啊，就结了货，是吧？我货3箱去了。
7: 多菇多宝液用了3箱了，你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8: 我现在颈椎病没有的，也不头昏的，精神感觉蛮好的。
7: 吃了3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现在头也不昏了，颈椎病也不发了，人也有精神了，非常好。
8: 我还挺闲的，这40可闲了，我是这闲吃了40了。人家看着我的话，是看我不行的，说我话活不长的。
7: 你还有贫血，只有40颗血，那你是严重的贫血呀。怪不到你说身上一点劲都没有，你身上啊血量很低，血管的灌注量根本都不饱满，你怎么会有劲儿啊？
8: 血压40的，高压只有60这样子的。
7: 低压40，高压60。
8: 嗯，精神检查啊，带毛的病，我只是颈椎疼啊，脑壳晕啊，这个毛的精神呢、啊、就是毛的筋的、啊、这一样，是医生他要我去补药，在屋里去采药，请你补药啊。都没得消啊，
7: 老大哥呀，你这个极度贫血呀、啊，那是营养不良了呀。补药才是药啊，补药不是营养啊，它怎么能解决你细胞的营养问题啊？
8: 我这有个嘛，2007，其实现在他死好多了。我听人家说18这个氨基酸，我还吃了2瓶氨基酸，吃了100大几套现在，这还是没得消了。
7: 你在外边输液用的氨基酸呢，就是一种氨基酸。咱们细胞需要的是6大类42种必需营养素，你这个贫血呀、啊，就是指人体的红细胞少了。红细胞4个月一个生命周期，死亡了还会再生，但是如果你细胞缺乏营养，死亡的多，新生的少，你细胞量就减少了。现在你细胞营养充足了， 新生细胞量多了，红细胞自然都增多了，你就不再贫血了。你服用多谷多宝液刚刚三响，你精神状态都起来了，说明你细胞现在是饱满的。
8: 我问我颈子里一粒青不少啊，一粒几千发呀，这还是发呀，还是一百块五吧？你我东西活，那今年的猫也成发了。
7: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血压提升到什么样子了？
8: 我的低血压是70，高血压是110。
7: 低压70，高压110，你看这血压多好了。
8: 感谢了李凡教授，我的水活水水的蛮舒服，以前呢根本上不能睡，想睡呀又睡不着呀又不能睡。
7: 你这次啊，前3个月一天按2瓶喝，把你身体养壮实，身体健康了就不生病了。老大哥，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
8: 啊，再见再感谢了。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7: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李老师吧？
7: 我是。
10: 我想咨询一下嘞。
7: 咨询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啊，我是大野人。大爷有这个专卖店吗？
7: 大爷没有专卖店，你要购买产品到黄石去，黄石在五湖路上武汉路小学旁边仁慈大药房，如果行动不方便可以派工作人员送货到家里去。您是想咨询什么样的问题？
10: 是这个情况呢，我姓张，68岁了，我是前列腺增生，眼睛视力模糊，再加上大便不成形，再加上晚上睡眠不太好。
7: 前列腺增生、视力模糊、大便不成形、晚上睡眠不好。
10: 是不是使用这个多菇多宝液有所改善呢？
7: 你这个情况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很好啊。你前列腺炎是免疫系统疾病，这是炎症反应啊，眼睛有问题了都是微循环障碍啊，只有细胞饱满有活力，血液循环通畅，才能保护眼底，改善你视力呀。另外，你大便不成形，说明你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啊，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抵抗力低下呀。你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强壮你身体，是非常有利于疾病康复的呀。你晚上睡觉不好，会导致免疫功能更加低下呀。你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配合福和寿复合益生菌，1个月下来，你会吃饭香，睡天光，慢慢的你消化吸收功能恢复了，你身上的炎症反应啊也就消失了。
10: 哦，谢谢你，
7: 张大哥，早点用上，早点康复，再见。
6: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饮用这个多菇多宝液有什么不同的细则。
0: 是的，
6: 那如果说是一些普通的亚健康的状态，或者说免疫力比较弱的朋友，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就是每天早晚在饭前半个小时空腹的时候喝一瓶，然后用温水送服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有利于营养的吸收。
6: 明白了。那如果说是有一些肠胃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有肠胃糜烂或者有胃炎的人，在饮用方法上需要有什么调整吗？
0: 有的有的，肠胃有问题的话也是建议在饭前空腹的时候喝，这样的话可以减少食物对它的阻挡，让这个多菇多宝液能够直接去修复胃黏膜。那如果说你是那种胃部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加一点点温水把它稀释一下再喝。
6: 好的，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说有一些肝胆方面慢性疾病的人，在喝这个多菇多宝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这类人群呢，就是在喝这个口服液的时候，和你日常吃的西药之间最好间隔1到2个小时，分开服用，这样的话就不会互相影响效果。
6: 那像一些中老年人，他们可能是多种疾病缠身，然后身体又比较虚弱的，是不是也有一些专门的建议？
0: 是这样的，中老年人如果是一体多病，然后又体虚的话，也是建议早晚空腹喝。那同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搭配一些益生菌啊、辅酶 Q10 或者氨糖啊，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固本培元、增强效果的作用。
6: 好，那我们再来讲讲喝这个多菇多宝液期间的一些注意事项吧。 比如说在日常的饮食上，或者说

0: 活习惯上有什么要调整的吗？
1: 在调理期间呢，最好是能够多喝温水，然后尽量的避免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不要熬夜。这样的话是可以给我们的细胞足够的时间去修复。
0: OK， 那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我还是搞不清楚我自己到底该怎么搭配、怎么喝。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他们的？
1: 有的，有的。如果说你确实是不太清楚自己该怎么搭配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画中乾坤》。
2: 一书一世界。
1: 对于视死如视生的汉代人来说啊。在墓中雕刻题材广泛、内容生动的画像石，不仅是墓主人生前丰富经历的重现，更是寄托了子孙后代的美好愿景。而借由画像石，今天的我们也得以找到了一条窥探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独特道路。通过这些惟妙惟肖的石刻图案，汉代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家具样式被准确详实地记录了下来。那么在做工精美的画像石当中，究竟隐藏着哪些与汉代家具有关的有趣线索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时间呢，一起回到1959年的冬天。
3: 1959年，山东省安丘县正利用冬闲时节，组织全县数十万民工在县城南侧修筑水库。县文教局的文物管理干部郑启敏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因为从1958年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的资料来看，正在修筑的牟山水库库区内至少有4座大型的古墓，但是呢，具体的方位还没有确定，所以呢，县政府就派郑启敏啊，在修筑水库之前负责古墓的勘探工作。郑启敏的老家啊就在牟山附近，所以他对牟山周围的情况啊比较熟悉。他走家串户，深入调查，董家庄村的一个老农民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在村北100米的地方啊，曾经有一座古坟，后来呢为了种地就把这个古坟啊给推平了。但是在这一块种的庄稼呀特别不耐旱，一下雨这个水渗得特别快，那郑启敏就将村民指认的大致范围呢向县政府汇报，在相关人员的指导下就开始组织农民刨开冻土，果然在距地表大概1米处的地方就发现了2块石板，这就是墓室顶端的盖石。村民们继续挖掘，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拱形的砖石墓道。当人们把这个填土啊都清理完之后，两扇巨大的石门赫然暴露在大家面前，这就是著名的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这是一座规格很高的汉画像石墓，它分前中后一共3个墓室，但是其中的这个陪葬品啊已经被盗挖的寥寥无几了，但是其中却保存下来了非常精美的画像石。这些画像石啊雕刻技法高超，取材广泛，内容丰富。那么在西汉中后期，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儒家思想倡导的孝道和这个道教倡导的这个神仙思想，就使得汉代的厚葬之风盛行。大家想厚葬，首先就一定要有大量的精美的陪葬品，还要有繁复的丧葬礼仪。那除此之外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建造一个巨大豪华的墓室，而且要在墓室的墙壁上装饰有精美的壁画，或者用雕刻的栩栩如生的画像石、画像砖来装饰墓室。

0: 些画像的题材非常广泛，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生产劳动、游猎出行、夜饮歌舞，或者说就是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从这些反映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画面当中，我们就能大致看到当时人们室内的陈设和家具的一个大致风貌。总体来讲，这一段时间的家具比我们前面讲的楚漆家具的各种类型更加讲求实用性，而且同时也非常重视礼仪功能，是我国低矮型家具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
1: 今天关注到的是汉画像中的床和榻。常言道，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对于古人而言，床榻不仅是室内最主要的家具陈设之一，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代以前的很长时间里，由于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制约，人们更加习惯于席地而坐。而伴随着汉代以来房屋空间的增大，床榻家具也开始逐渐发展与普及。相较于阴凉潮湿的地面，床榻舒适温暖又干爽卫生，因此床榻便逐渐开始成为人们生活起居的中心。围绕着床榻也上演了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那么在栩栩如生的画像石中，记录下了哪些汉代时期的床榻样式呢？历史上床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间呢？
0: 一座东汉晚期的墓葬，墓主人是东汉宦官扶阳侯孙成。这座壁画墓里面所绘制的壁画非常精美，等级很高。这幅画绘制在墓室的北壁，画的是主部坐在屏上。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是屏。皮仓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屏，榻也，为独坐板床也。屏啊，就是一种榻，是一种一个人独坐的板床，这个说的是屏。那么我们说完了屏，再说一说我们刚才说那幅画主部坐在屏上。主部是什么？主部是一个官职，是主管文书的一种左力。这个主簿啊，是主官的亲信，

0: 好了，那我们下面来说一说这个床、榻和屏有什么区别呢？通俗文里啊，有这样一句话叫床三尺五约榻板，独坐约屏八尺约床。这里面说的是床榻屏的尺寸，长度三尺五的我们称为榻，独坐的我们叫屏，长度是八尺的我们叫床。那我们换算一下，汉朝时期的一尺啊，大概是21到23厘米。所以我们先来看床，他说床八尺的叫床，那我们换算成我们现在的尺寸的话，八尺大概是1米7到1米9。汉代人的身高应该没有我们当代人这么高，所以1米9睡眠来讲是比较适合的一个长度。那再看这个榻三尺五，换算过来大概是74到83厘米，不到一米，这是榻的长度。那就此推算，这个屏应该是不到50厘米。这是床榻屏的尺度。从出现的早晚来看，床出现的要早，榻和屏出现的要晚。我们说床啊，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甚至更早。那榻和屏呢？我们一般来说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床是必需品，榻是非必需品。普通人家只有床和席，坐和卧都在床和席上，富贵人家啊，有权势的人家才有榻和屏。榻和屏是专门的一个坐具。
1: 听了前面的讲述，大家会不会感到好奇，榻和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0: 我们说榻分长短，长榻可以坐多人，短榻可以坐1到2人。但是屏，我们刚才看这个主簿坐在屏上，屏是方形的，只能独坐。所以说啊，坐在屏上的人都是比较尊贵的人。刘熙在《释名》里是这样说的：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这里面就说了，又长又窄的，我们把它称为叫榻，因为它离地特别近。这里面说了一个叫榻然近地也，所以我们把它的名称叫做榻，离地很近。小的呢可以独坐，一般来讲这个榻呢，独坐榻是给主人设置的。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下榻，那么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这里啊有一个故事啊。东汉时期南昌太守叫陈蕃，他为人很正直，对人才啊非常重视。当时啊在南昌有一个人叫徐志，虽然家庭很贫困，但是他不慕权贵，由于他品德好，学识高，所以非常有威望，地方上多次向官府举荐他。但是徐志呢安于贫困，官府多次招他任职啊，他都拒绝了。陈蕃知道了徐志这个情况啊，就非常重视，诚恳地邀请徐志到家里来见面，而且呢还在家里专门为徐志准备了一张榻。徐志一来，陈蕃热情招待，把这个榻就拿下来，就是卧床榻。那徐志一走啊，他又把这个榻挂起来，以示对徐志的特别的尊重。这就是下榻这个词的由来。所以大家从这个故事里面也能看出来，这个榻能挂起来，说明它不太大。我们说榻和床的区别啊，还在于床是俗物，是睡眠之用，榻呀是文人雅士聚会时的雅物。我们说榻有很多用途，唐明皇卧榻吹箫，韦摩诘坐榻论道，高适在榻上品茶对弈。榻就是中国古代文人一展才情、交友论道的一个绝佳的场所。《高士传》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汉末期有一个隐士啊，叫管宁。在东汉末期，由于天下大乱，这个管宁啊，就到辽去躲。

0: 我必战乱。那么在当地呢，他就讲经论典。后来啊，他就决定归乡隐居起来，从此不问世事。无论是在辽还是后来的隐居，这个管宁啊，都常年跪坐在一张榻上。由于这个榻被管宁跪坐的时间太长了，都磨穿了，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叫坐穿木榻。这里要表达的是一种定性，心如止水，不追逐于权贵之门。所以呢，自汉末以来啊，中国的文人雅士和隐士都会自备一榻，以此表达自己的清高、不慕名利。所以我们在很多中国古画里面也会看到，比如说文人和官吏们坐在榻上谈玄论道，悠然自得。榻的精神意义要高于它的实用价值，这也是我们说尊崇礼仪的一种表现。这块画像石就位于家庄画像石墓内。这座画像石上画了一个二维有屏大床，跟我们刚才那个榻相比，这个床高度要稍微的高一点啊，明显体型要变大。在这个床上面坐有一人，这一人的前面有一个屏机，一手执扇。我们看这个床足之间也被雕出曲线形的牙板，在这个床屏的一侧呀，挂有一个武器架子，甚至能看到上面挂的有刀有剑。
1: 床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甚至传说当中的床啊还要更早。比如说，在《孟子》里就有这样的记载："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禽。"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详细介绍。
0: 往入舜宫，舜在床禽。舜是三皇五帝之一，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象是谁呢？象是舜的弟弟，就是象啊走进舜的寝宫，舜正在床上弹琴。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床。我这样说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啊，据一些文物考证，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当中就发现室内啊会建有一种高于地面的土台，我们推断这个土台就是坐卧之功能，应该就是床的雏形。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床榻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就代替了之前以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床榻就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主要的家具。《战国策》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孟尝君出邢国，至楚献象床。"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很有威望，所以呢，楚王很看重他，就献给他一张非常珍贵的床。关于床的定义啊，我们可以在《说文》里面找到。这里面是这样说的："床，安身之座也。床啊，是为了让人身体保持安稳的一个坐具。那么在《释名》里面是这样说的："人所坐卧，曰床，就是供人坐，也可供人卧的，叫床。"所以，我们总结上面两个对床的定义，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床呢？至少在这个时期，床既是坐具，也是卧具。但是，如果我们从晚上睡眠这个角度来看，床是比榻规格更高的家具。风俗通义里面啊，有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在南阳啊，有两个人，一个叫张伯大，一个叫邓子敬。这个邓子敬呢，比张伯大呀小3岁，他对待张伯大就像对待亲哥哥那样的尊敬。这晚上啊，张伯大睡在大床上，邓子敬呢就睡在小榻上。每天早上起来就赶紧给这个张伯大问候请安。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啊，我们就知道，在汉代，这个榻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沙发。如果说是坐这件事儿，那一定是榻更讲究。 但是如果说到晚上睡觉的话，那它就比不上床了。到了汉代，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很多时候人们的生活起居都转移到床上，所以有时候人们就会在床上施帐，床和床帐就成为室内陈设的一个中心，有时候还会在床的四周啊安有屏风。比如说我们开头讲的这个安丘画像当中的二围屏的大床，在床周围就有屏风。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屏风啊，它还可以挂东西。安丘画像石上挂了兵器，这个在汉魏之际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所以呢，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说这个六朝时啊，有一个人叫王坤，特别的吝啬小气，他们家里啊好多东西都挂在床的这个屏风上，那比如说像这个酒壶啊，这些挂不上了怎么办呢？他就藏在这个床底下，所有人如果想要这些东西啊，都得经过他的手。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汉魏之际，这个屏风上面还有一个可以挂物的功能。
1: 无论是承载了丰富文化内涵的榻，还是历史久远、功能多样的床，两汉时期的坐卧家具形象通过一幅幅精美的石刻画像被生动地保存了下来。这既是汉代家具发展演变的历史见证，更让今天的我们得以一睹2000多年前妙趣横生的社会风貌。在题材多样的画像石图案中，除了坐卧功能的床榻，还有一种家具样式也十分具有代表性，这便是设计精巧的鸡肋家具，比如说屏鸡等等。那么这一类家具究竟有着哪些实用功能，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0: 素县楚兰画像石中描绘的折叠式屏鸡，1956年发现的安徽素县一座东汉晚期的墓葬内，这个墓主人啊叫胡元仁，他是当地的一位富豪。在这幅画中，有一个人跪坐在地上，他的前面有一个屏鸡，这个人呢倚靠在屏鸡上，一手执扇，这是一个折叠式的屏鸡。折叠就会让家具的形式产生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折叠之后的家具主要就是为了便于携带以及存放。那么这幅画像石上面描绘的这个折叠屏鸡，虽然画得很简练，我们很难去判断它的细节以及它的力学到底是怎么处理的，但是我们基本可以从这个画面当中是可以推断出来，它是依靠屏鸡上中间的那个横木为轴心来进行折叠，从而可以使这个鸡的高度得到调节。所以这件家具不仅是一件折叠式家具，还是一件高度可调的家具。我们说鸡和案在汉代画像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家具，那么鸡和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今天啊，先来讲一讲鸡。鸡在古代按功能和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鬼物鸡，一种叫做屏鸡。《释名》里面有这样的解释，叫鸡鬼也，所以鬼物也。就是说鸡啊是一个可以储藏物品的架子，这个鬼就是藏的意思。说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古人坐而屏鸡，鸡是古代人坐着的时候倚靠的一件家具。所以大家看这两个鸡是不同的，虽然都是用一个字，但其实一个是鬼物鸡，一个是屏鸡。那么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它的区别，鬼物鸡实际上跟案从功能到形式都是类似的，但是屏鸡则完全不同。我们先来看一看鬼物鸡。鬼物鸡主要用于放置物品，跟我们现在家里的茶几的功能是类似的。那么到了汉代，出现了一种 完全新型的轨务机，叫做双层高级。这两件机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下层机的腿型是弯曲的炸型腿，上层机的是腿型是一个直型腿，上下都可以放置物品。所以你看这个机做成双层之后，首先第一个存放的物品增多，第二个呢也出现了一种完全新型的造型，所以我们也能看出汉代在家具造物上的一个创造力。那么机发展到汉代啊，从造型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双层高机下面的这个弯曲的炸型腿，到了汉代有所变化，直型的炸型腿变弯曲了。大家想想，这个腿变弯了之后，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首先变得更加灵动，更加柔和，更加具有曲线感，也更加具有韵律感。实际上在后世的很多作案当中就采取了这种弯曲式的炸型腿。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平机。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就是平机。那么到了汉代，平机变得更加流行。我们知道汉代的思想文化体系叫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家具的礼仪功能被加强。那么平机和屏风就一道成为君王权力的象征。在邹阳的九赋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君王平御机以御平，举手一劳，四座之事皆若补良焉。就说这个君王啊，前面呢倚靠着御机，后面呢倚靠着御屏，一抬手啊，周围所有的大臣恭恭敬敬，小心翼翼。这里的屏和倚啊，并非是真正的倚靠，这只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们说叫用是次要的，设是首要的。实际上从我国的西周时期开始就出现了这种叫做设而不用的思想。比如说在《左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设机而不倚，绝盈而不隐，礼之至也。就是说设了屏机但是并不倚靠，酒杯满了呀但是并不喝，这都是礼仪。所以屏御机以御屏，便树立了一位统御四方的君王的形象。那么我们看轨务机和屏机啊，不仅造型不同，功能也不同。前者注重的是功能性，后者注重的是精神上的表达。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汉代人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家具的精神性。这也是汉代崇尚儒家思想的在家具上的一种体现。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到底在拍什么。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变成职场大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到底在拍什么。可能今天的节目呢，很多年轻人感同身受啊，都

0: 习以为常，但是很多长辈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开心些什么。那今天呢就来介绍一下。如今呢，无论是在旅游景区、城市的街角，还是朋友聚会啊，都不难捕捉到这样的一幕，就是年轻人呢举着手机，蹲下身子，不断的调整角度，哎，不是为了给自己拍照片，是为了给自己心爱的这个小玩偶拍一张美美的照片。高铁的车厢里面，这个小玩偶呢被安置在靠窗的位置，好像在眺望窗外的风景。古城石板路上，有人蹲下身，让玩偶依偎在红灯笼或者是老墙旁边定格瞬间。露营地的野餐垫上，有几只造型各异的玩偶也被精心摆放，成为了聚会合影的必要元素。根据有媒体报道呢，玩偶代拍这个风潮啊，正在年轻人当中悄然兴起。社交平台上带着玩偶去旅行、玩偶聚会合影这样的话题，也累计浏览量超过了千万次。一只玩偶为什么让这么多年轻人上头呢？更多就是因为玩偶提供了一种非常珍贵的无条件的情绪价值。无论你现在是哪一种心情，是疲惫不堪，还是兴高采烈，他们都始终用一个可爱的、毛茸茸的、一成不变的笑脸，安静的陪在你身边。所以玩偶似乎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做陪伴。传统的陪伴啊，意味着人和人的相处啊，需要协调时间、照顾情绪、维系关系，成本很高。而玩偶提供的是一种轻量化的陪伴啊，不占用你的精力，也不消耗你的情绪，只要你需要，它随时都在。这种一直在线、从不缺席的陪伴，在快节奏、高流动性的都市生活里显得弥足珍贵。所以你相信这个小小的玩偶它可以带来很多心理能量吗？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情绪消费也正在兴起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当旅行打卡不再执着于自己露脸，而是让玩偶代为出镜，成为照片中的主角。当下一种由年轻人主导的玩偶代拍风潮正在悄然兴起，各式各样的玩偶装扮不一，有的拖着迷你行李箱匆忙赶路，有的在沙滩上戴着草帽享受日光浴，有的穿着民族服饰与布达拉宫合影。在社交平台上，带着玩偶逛景区、赴聚会的打卡内容持续升温。这些毛茸茸的特殊伙伴不仅成为镜头下的主角，更承载着大家的情感寄托、隐私诉求与社交期待。如今在旅游景区、城市街角、朋友聚会等场景中，常常能看到年轻人不断寻找角度，只为给心爱的玩偶拍摄一张美美的照片。社交平台上，带玩偶去旅行、玩偶聚会合影等话题，累计浏览量已突破千万次。单条视频、帖子收获上万点赞也十分常见。从2015年便开启玩偶旅行计划的菲菲，至今已带着她的专属玩偶兔条条走过多个国家和城市。在埃菲尔铁塔下让她站在观景台，在海边让她坐在沙滩上，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她的身影。菲菲说，海胆则用几维鸟玩偶记录着自己的学业与旅行。上课时她拿着笔，戴着眼镜坐在课本前，临近毕业准备论文答辩时，他替我坐在电脑前做 PPT。 最后毕业时，我也给他买了一顶迷你学士帽，和我一起毕业。这些照片都算作我们共同的记忆。越来越多年轻人像他们一样，将玩偶视作生活的记录者，用这种独特方式定格自己经历的美好。甚至有的家长也幼稚地配合起子女们的拍照方式。网友牛油果气泡水就在网络上分享了一组关于我妈把炸虾尾玩偶当成我带去了俄罗斯的照片，并配文笑死，好可爱。妈妈把虾带到每个角落拍拍拍，第一天就收到了好多反图，并在帖子下持续更新着新图。这一帖子收获了50000余点赞，而在近3000条评论中，大家除了点评炸虾尾的旅游照片外，许多网友也纷纷晒出自己带玩偶去旅游的照片，并表示自己的玩偶也想和炸虾尾做朋友。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在拍什么。
0: 对年轻人而言呢，每一只陪伴打卡的玩偶其实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专属意义啊，也成为了大家摆脱压力、守护隐私的一个重要载体。比如说菲菲啊，他就把玩偶呢定义为长期陪伴的一个朋友和灵魂的另一个载体。在他看来呢，人和玩偶的关系呢很纯。

0: 纯粹没有负担啊，不用考虑误解、矛盾、利益。压力大的时候呢，和他待一会儿就直接能够获得安慰。这个海胆呢选择的这个几维鸟玩偶呢，源于对于动物的深层认同啊。因为几维鸟这种动物，它没有翅膀却努力奔跑，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呢拥有着精彩的生活，所以说它就投射到了海胆的这个想法当中啊。他说这也是我向往的自由和勇敢啊。通过玩偶代拍，不少人呢也成功摆脱了现实当中的很多束缚和焦虑。在人潮拥挤的网红打卡点，你不用纠结你的表情是否自然，穿搭是否得体啊，只需要摆出一个玩偶的姿态，就能够轻松的记录风景，也彻底告别了出镜的焦虑。同时呢，这个方式也精准回应了隐私保护的一些需求啊，想分享海边的日出，哎，却不想拍自己的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拿一个小玩偶坐在礁石上，背后呢就是橙红色的这个夕阳啊，或者是朝阳，哎，既满足了分享欲，又守住了边界感。刚才提到这个菲菲，她的话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而且海胆呢，他也说自己平时精神压力很大，如果以真人身份来记录生活啊，不会发在网上，但是通过玩偶呢，他就可以毫无顾虑的分享精神世界。他说图书馆复习的时候拍一张几维鸟趴在书本上的照片啊，配文说一起赶作业，既记录了此刻的状态，也不用在意别人的评价。所以你看，这个玩偶不仅是自我表达的工具，也成为了年轻群体的新型的社交入口，催生出了围绕着玩偶的装扮、故事分享，展开了很多温暖松弛的互动模式。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海胆，它会根据不同的场景给自己的这个几维鸟的玩偶啊，来搭配专属的饰品。比如说去游乐园的时候戴上海盗船的主题小帽，过春节的时候呢又给他换上这个舞狮的帽子，拍照的时候这个节日氛围一下就出来了。朋友们看到之后也会主动的去夸，哎呀，你这个配饰好可爱呀，造型很搭呀，这就聊起来了嘛，进而呢就可以聊到自己的穿搭、灵感、生活趣事等等等等。朋友聚会的时候呢，给这个玩偶拍张合影也成为了固定环节啊。菲菲透露说，他有一次聚会，大家刚坐下就把各自的玩偶都放在桌子上了，戴着牛仔帽的小熊，穿着公主裙的小兔子，还有他的老朋友啊，他们围着这些玩偶拍个不停啊，比自己拍照还认真。时间久了，玩偶甚至成为了个人身份的一个延伸啊。看到朋友发的玩偶在滑雪场的照片啊，就知道他去滑雪了。那还在评论区还会调侃一下，哎，你的小伙伴比你还勇敢，也不用过多的寒暄，就能够读懂彼此目前的生活状态。所以以玩偶为媒介的一种社交，也没有了特别复杂的人际顾虑，哎，很适合爱人，让情感表达也变得很纯粹。菲菲在和朋友的聊天当中呢，也经常会围绕着各种玩偶去展开啊，发一些随手拍的日常，讨论他们的表情和心情，给他们编编故事啊，看似在聊这个玩具，实际上就是在分享自己的情绪。就像这些玩家来他们所说啊，玩偶社交的本质就是大家通过这种柔软的载体，找到更轻松的一种表达方式，让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更加真诚，也没有负担。所以说，如果你的生活当中好像正好缺了这么一个情绪的出口啊，大家，又正好是个 I 人啊，想通过这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去分享自己的情绪的话，可以有一个小玩偶作为自己的载体啊，感受一下这种通过玩偶诉说自己情绪的渠道啊，到底是怎么样的。
1: 玩偶的轻量化陪伴，让人们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心情、记忆，甚至一部分自我都投射到玩偶身上，让它成为另一个我。人们带玩偶去不同的地方，穿不同的衣服，拍不同的照片，本质上都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投射。江南古镇配旗袍，西北大漠配牛仔帽，海岛度假戴草帽，每只玩偶精心搭配的背后，也都是一个有生活、有审美、有爱好的年轻人。他们借一只不会说话的玩偶，把自己想要分享的品味、说不出口的心情都安放在了镜头里。有年轻人说，给玩偶拍照的时候，自己终于不用纠结表情自不自然、发型乱没乱，只需要专注地找角度、调光线，让玩偶好看就行。这种松弛感很重要。仔细想想，社交平台的迭代一直在重塑着人们呈现自我的方式。去一个地方吃一顿饭、见一个人，如果不拍张照、不打上定位发出来，这件事就好像缺了点什么，甚至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这是社交平台帮助人们建立的一种叙事逻辑， 存在的意义需要借助某种展示来兑现。而在这样的逻辑下，发出来的照片里，我必须是清晰的、好看的、得体的。玩偶代拍就像提供了一种足够松弛的捷径，风景还在那里，旅行的仪式感还在那里，分享的欲望也还在那里，但我不用精心露脸，只需要一只玩偶替自己站在镜头前，就足以把那份心情、那片刻的松弛和那些微妙的情绪传递得精准又轻盈。而所有这些个体层面的情绪选择汇集起来，便呈现出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现象——可爱经济的崛起。从玲娜贝儿一偶难求到库库玛走红，再到各类玩偶周边、服饰、配件的热销，可爱正在成为一门大生意。今天，越来越多人开始为情绪、感受和心情买单。人们用一只毛茸茸的玩偶来安放自己无处寄托的情感，其实也是在为一种更舒服的自我相处方式付费。还有哪些你所不知道的情绪消费门类呢？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再拍什么？
0: 其实呢，在现在看我们的新型消费啊，有一个变化就越来越明显了。年轻人买东西呢，正在从我缺什么，转向我现在需要什么感觉啊。过去大家讨论情绪价值，更多把它当成品牌营销里面的一个词儿，包装温柔一点，文案懂我一点，广告拍的治愈一点，哎，好像就是在做情绪价值了。但是市场走到今天，情绪价值已经不只是传播层面的表达了，而是正在进入我们的真实消费。就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玩偶代拍啊，就是其中之一。情绪消费之所以在变成生活刚需，本质上就是因为大家的消费目标变了。大家不是单纯的去追求更多的物质，而是在用消费来管理自己的精神状态。比如说，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啊，可能咱们每天都在消费，但是你不会把它和情绪挂钩，但其实呢，本质上这都是情绪的需要啊和刚需在生活和消费当中的一种体现。比如说饮料啊，它就正在从解渴变成状态开关，饮料。是最早吃到情绪消费红利的品类之一，像咖啡啊、茶饮啊、气泡水啊、功能饮料、植物饮、轻乳茶、低糖饮品等等等等，都是从功能消费变成了状态消费。一杯咖啡，它不只是给你提神，它代表的是一种进入工作状态的方式。早上喝咖啡是启动，下午喝咖啡是续命，周末去咖啡店就是放松啊。拍一张照片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茶饮呢，也不是只要好喝就行。很多人啊，尤其年轻人买奶茶，不是真的要口渴了才喝，而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啊，上班累了喝一个，逛街买一杯，啊，见朋友了买一个，啊，心情不好也买一杯，啊，它的消费理由很轻，但是情绪满足其实很直接。饮料品类的情绪价值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它足够高频，也足够轻量的决定，啊，也足够场景化，很低的价格，用户也不需要反复思考，啊，某个瞬间状态就可以切换，这个消费呢也就发生了。再来说零食啊，零食也在从嘴馋变成了情绪补给。零食呢，过去被理解成为嘴馋的消费，但是现在越来越像是一种情绪补给了。很多年轻人买零食啊，不是因为饿，而是因为需要一点及时满足感。压力大的时候吃点甜的，追剧的时候需要吃点脆的啊，深夜独处的时候想要一点安慰，工作间隙想用零食把自己从紧绷的状态当中拉出来。所以这几年呢，零食品类里最容易出情绪价值，不是传统的好吃，而是状态型零食。什么意思？比如说低糖甜品、零负担零食、高蛋白零食啊，功能软糖，什么宵夜小食啊，表面上看卖的是吃的，实际上是承接年轻人的生活场景。我不是要吃饱，而是要此刻被照顾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零食类的这种产品特别适合这个情绪消费。还有一种啊，叫做香氛啊，香氛也成为年轻人的空间情绪管理工具。比如说香氛香水、香薰扩香、香氛蜡烛、睡眠喷雾等等啊，这些品类都在升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满足了年轻人对于空间的情绪管理的需求。一个人回到家，关上门之后，真正想要的不是多豪华的日子，而是一个能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的空间。那香氛在这个时候就不只是让房间变香这么简单了，而是让大家完成了一种状 状态上的切换，从工作状态啊切换到生活状态，从紧绷切换到放松，从混乱切换到有秩序。这也是香氛类特别适合情绪消费的原因，因为

气味看不见，但它和情绪、记忆、空间感都高度相关，所以大家买个香薰很多时候就是给自己的房间买一种氛围啊。本质上呢，大家也不是只让自己觉得好闻，而是想让自己的生活有一点可控的舒服。接下来说到的呢是宠物啊，宠物也在从兴趣爱好变成了家庭关系，因为宠物经济呢就是情绪消费里最稳定也最深的一条线。刚才说的啊，饮料零食香氛解决的是即时状态，那么宠物解决的是长期的陪伴。很多年轻人养宠物啊，不只是因为喜欢动物啊，而是在城市生活里呢要建立一段稳定的关系。宠物呢，它不会评价你，不会催促你，不会要求你解释自己，它提供的是一种低压力的陪伴，所以它的消费底层逻辑已经从养一个动物变成照顾一个家庭成员，这也直接改变了大家的花钱方式。过去啊，宠物消费可能集中在这个狗粮、猫粮、清洁、基础用品啊，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会买一些功能零食、营养品、饮水机，而且是智能饮水机、自动喂食器啊、宠物保险、宠物托育、宠物写真，还有出行服务，甚至是现在我看到网上很火的狗狗幼儿园啊，这个宠物社交活动等等。它之所以可以让大家喜爱啊火热，不只是因为养宠的人数增加，更因为单个宠物背后它的消费深度也在提高。再来说，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就是潮玩谷子也成为了年轻人的精神标识啊。潮玩谷子 IP 周边啊，像刚才开头说过的这种玩偶、手办、徽章、立牌、挂件啊，这些产品看起来是兴趣消费，但实际上也是非常典型的情绪消费。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表达。一个年轻人买了某个 IP、 某个角色、某个潮玩，很多时候就是在表达我喜欢什么，我属于哪个圈子，我想被怎样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潮玩谷子会有那么强的社交属性，大家会晒、会摆、会收藏，也会去拍照啊，会组织线下活动。一个小小的挂件可能就是同好关系和身份认同。很多人理解消费啊，过去呢就是习惯功能价值的衡量，可在潮玩和谷子这个圈子里面，功能价值是几乎最不是重点的，重点是它能不能让用户产生情感投射，能不能形成这种收藏体系，生成一种圈层语言。所以说这也是年轻消费的一个重要变化。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这个关注啊，但是也同样是一个情绪现场，就是演出啊。在尤其是今年新消费呢，不能只看吃喝，也要看体验型的消费，像演唱会、音乐节、 Live House， 还有脱口秀、戏剧、沉浸式的展览、城市活动，都成为了大家的情绪消费的一个重要出口。很多人呢跨城就是为了看一场演唱会，不只是为了听个歌，而是为了参与一个难得的情绪现场，因为在那个场域里大家可以大声的唱、大声的哭、可以尖叫、可以和陌生人一起挥手、可以把某一段青春、某一段岁月、某一种情绪、某个重要的时刻都留在身体里。那这是线上娱乐很难替代的。短视频啊，可以让你快乐几秒钟，但是现场的演出它提供的是非常完整、更强烈、更有共同感的情绪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演出和文旅消费会越来越紧密，很多年轻人愿意为了一场演唱会就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顺便住个酒店、吃饭、逛街、打卡。演出不只是票房生意，也会带动整个城市的消费和周边服务，所以他吃到的就是情绪红利啊，也是年轻人对于真实现场的一个渴望。最后要说的呢，就是现在大家聊得很火热的话题，叫做 AI 陪伴。它也是近两年新的一个情绪消费的入口。 AI 玩具、AI 聊天机器人、AI的情感陪伴啊、虚拟角色、AI 的心理陪伴、学习陪伴啊，都在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它背后的需求也很真实，就是现代人需要及时回应，很多情绪不是非要找人类去解决的，它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出口。有人想吐槽，有人想被安慰，有人想随时聊个天，有人想有一个不耐烦的陪伴对象。那 AI 它正好满足了这种低压力、随时在线、及时回应的需求，尤其是年轻人还有银发人群都可能成为 AI 陪伴的重要用户。一边是城市年轻人的孤独感和压力，一边呢也是老年人的陪伴缺口。 AI 不一定能够替代真实的关系，但是它确实补上了一部分的情绪空白。它的陪伴确实不只是在软件聊天啊。

0: 可能在硬件产品、玩具啊、智能音响啊、陪伴机器人啊、虚拟角色呀、等等等等方向。当然了，这个赛道也是要特别注意边界的。情绪陪伴不是让 AI 简单说几句好听的话，它其实还涉及到信任、隐私、心理安全和用户依赖等等等等。所以说也是存在相对一部分的风险的。那长期来看呢，它可能也会和玩具、宠物、教育、养老、心理健康等等结合，形成新的消费场景。那刚才说了这么多的情绪消费哈，我们知道在当下这个时代，情绪消费很重要，甚至是一大部分人的刚需。但是在情绪消费的同时啊，也有一部分事情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那包括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年轻人为什么把情绪价值买成了刚需？饮料、零食、香氛、宠物、潮玩、演出、AI 陪伴，这些品类看起来差异很大，但背后有一个共同逻辑，他们都在帮助年轻人管理自己的情绪状态，这也是2026年新消费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年轻人并不是突然变得更矫情，也不是只愿意为虚

0: 第一，生活压力让及时放松变得重要。很多人不一定有时间长期休息，只能在日常消费里寻找短暂缓冲。第二，关系变化让陪伴需求变得更强。独居、晚婚、低社交、线上关系增多，都让年轻人更需要低压力陪伴。第三，社交媒体让自我表达变得日常化，用户买什么、晒什么、去哪里，都在构成自己的社交身份。第四，物质供给过剩让功能差异变小，产品越来越多，用户不缺选择，情绪和意义就会成为新的决策因素。第五，年轻人更愿意把消费当成自我照顾，买一杯饮料、一只玩偶、一场演出、一款 AI 陪伴产品，不一定是冲动，而是对自己状态的一种管理。所以，情绪价值不是消费降级的反面，也不是消费升级的简单延续，它更像是一种新的消费结构，用户不只是为产品买单，也在为自己的情绪秩序买单。未来几年，情绪消费还会继续扩散。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在拍什么。
1: 刚才说到，其实情绪消费当中呢，不光有填补我们空白的这一部分啊，它其实呢也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值得我们去警惕。那刚才说到了很多刚需的原因啊，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原因都是让我们产生依赖的因素。那情绪消费的陷阱呢，往往就藏在这些精致包装和巧妙的营销话术之下。那商家呢，也是深谙情绪消费的这个需求啊，大家希望缓解压力、寻求愉悦的心理，所以呢，他会把商品和服务与情绪价值深度的绑定。比如说，有一些盲盒，它的品牌就是以抽中这个隐藏款就能获得独一无二的快乐为噱头，大家就会拼命的复购啊！不少人深陷赌徒心理，花费很多钱只买来了一堆的玩偶啊，或者是重复的玩偶。还有所谓的情绪疗愈课程啊，打着实现自我成长、摆脱焦虑的旗号，但是用煽动性的语言去制造更高的焦虑，再以高价的课程作为解药，让消费者在冲动当中掏空了钱包啊，实则什么收获都没有。这些消费看似满足了大家的即时情绪需求，实则呢，也让大家陷入到越买越空虚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更深的层次来看，情绪消费陷阱的盛行也折射出了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焦虑和消费主义的合谋。快节奏的生活、激烈的竞争，让大家的情绪时常都处于紧绷状态，也需要找到一个宣泄出口。而情绪消费主义则趁机把花钱包装成了解决一切情绪问题的万能钥匙。那在这种背景之下，消费者的理性判断就会被情绪所左右，容易忽视商品的实际价值，沦为商家收割的对象。此外呢，相关的监管还有行业标准啊，也让很多的不良商家有空子可钻，就加剧了大家的混乱。所以作为年轻人，我们还是要学会通过运动、社交、阅读这样低成本的方式来调节情绪，建立一个健康的心理调节机制。花钱买快乐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前提是不被消费主义的这个迷雾蒙蔽双眼。唯有认清了情绪消费背后的陷阱，理性对待我们的每一笔支出，才能避免在追求快乐的路上反而陷入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困境，让消费回归本质，让快乐也源于我们的内心，这才是对抗情绪消费陷阱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第一时段从新看热榜，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到底在拍些什么。接下来呢，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生动湖北。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的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特别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到底在拍些什么，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守财奴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异可爱，确实成为了大生意。 WR 错几年他说，给孩子拍照不用 P 脸啊，原图直出，又可爱又有纪念意义啊。这里面的孩子应该指的就是自己的玩偶吧。雾他说，这类消费确实短时间能够满足我的情感需求，但是过度沉迷就导致了更深层次的情感缺失，也让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更加疏远啊。这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部分，也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变成职场大明星。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来在线上啊，跟我们一起答疑解惑。我们走进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在群体中很自卑和敏感，非常在意他人的态度，到底是为什么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
3: 自卑是什么引起的？一个人会对优于他的个体都感到自卑吗？为什么在群体中相处很在乎自己是否有话语权呢？当其他人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瞧不上自己或者其他，为什么我在群体中会在意大多数人的态度呢？为什么在群体中有人会对我的友好性展示不友好的回应呢？是因为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吗？
2: 感觉还是有点攻击性的这个朋友哈，他的提问。首先想让乾坤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算是自卑吗？
4: 我觉得他其实更多的是在乎别人的一种反应， 对他的一种反应。可能他里面他觉得好像是如果再深究一下，可能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如果这个评价是不好的，可能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不够好。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卑是怎么产生的，是吧？那如果按照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的理论，就是自卑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 带着自卑的。
0: 出场设定。
4: 对，为什么人一开始就带自卑呢？因为刚出生的孩子，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呼吸都很困难，上个厕所都很困难，都很麻烦。所以说他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我们说最原始的自卑来自于器官自卑。就是我身体的内脏都没有办法让我活下来，都脆弱到非要人去呵护它才能慢慢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的自卑往往先从器官，然后慢慢的再长大一点就开始外表容貌自卑，然后再慢慢就是能力自卑。所以它是越来越不断的一个由外到内的这样一个由这个生理基础慢慢的在向心理精神去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阿德勒他就说，人要想去面对自卑，其实人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卑过程当中去获得成长。所以说其实自卑，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每个人的出场设置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有的人呢，他在和这个自卑共舞，然后每次都在做一次自我超越，每超越一次呢，他就从中获得了更大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从一种积极的角度来去理解的话呢，自卑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它可能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原始动力，然后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才有更好的去成长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关于自卑这一块。那么至于别人他为什么会用某种方式去回应你，我觉得其实这个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剧本。然后呢，每个人在别人的剧本里面呢，可能是个配角或者是个 NPC。那可能呢，你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你就只是充当了他的剧本当中的某一个 NPC 的角色，
0: 一个小角色而已。
4: 对，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立体而饱满的你，他只是看到了你的其中一个截面，然后这个截面很适合来表演我这个 NPC， 然后他就用对付这个 NPC 的方式对付了你。所以他对付的其实不是你，他面对回应你的并不是在回应你这个真实的人，而是回应你他的剧本里面设定的那个设置。所以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剧本，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剧本，比如说在这位朋友的剧本里面，可能就是因为自卑是一个情节，所以他就可能剧本里面就会有很多人会对自己造成一些不好的这样的这个反馈，让自己产生自卑的体验。可能你的这个剧情就这么发展的，所以别人的那一句不好的回应呢，他写到你的剧本里面，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来去让你感到自卑的 NPC 的存在。可能你看到的也不是那个鲜活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就拿到这个心理成长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就要干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剧本走好，就是我们要有能力去改写自己的剧本。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有能力改写自己的剧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真正的走进他人的剧本，去看到一个更加鲜活的每个人作为主角的那个剧本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圆满，既把自己的剧本写好了演好了，也看到了更多不同人生的剧本而不是一直活在我们的剧本里面，在被动的纠结挣扎然后痛苦的在这个漩涡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别人对你的反馈就不会让你产生这么大的情绪和反应。
5: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自卑也是因为一句又一句的这样他自己拼凑和捡起来的这些反馈导致的，然后增强了自己自卑的这个意念和想法。
4: 对对对，
5: 所以说像乾坤老师说的这样，把别人只是这个 NPC 路过说了一句话而已，不要那么放在心上哈，慢慢的去写好自己的剧本。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很想学习，但是又没有动力，我怎么才能有动力好好的学习。

0: 学了没有用，就是因为学了也会忘吗？然后就会觉得说，学了不能学以致用的话，我就没有心情学，我也没有能量去接触来访者吗？但是我又想要说，就是把心理学和瑜伽的理论给学完，这些就是瑜伽我还稍微能坚持，因为瑜伽嘛，有老师带着学，和老师同学有链接，出出汗觉得很舒服。心理学是线上课，自己一个人在家学，课程永久有效。我因为精神不好吧，双向情感障碍和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精神病院确诊，所以记忆力也很差，就没有信心通过考试。以上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让我有动力有信心学习我买的课程呢？
1: 此音频，
2: 其实这位朋友他就不光是身体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哈，可能也在精神病院确诊了，像这个双向啊，还有应激焦虑症等等的，所以可能还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朋友啊。那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不能学以致用，就觉得没有心情学下去，那怎么办呢？
3: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从你的这个，你说你到医院去诊断的这个事情，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记忆力很差，你的学习状态不好，它可能不是你主观上导致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症状，你因为诊断了这个病，然后这个病就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而这个症状就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效率，
2: 对
3: 啊，所以如果是这个层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如果你的病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2: 所以先解决身体健康的问题。
3: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你自己，就是你诊断以后你的一个治疗方案，对吧？你也可以跟医生去交流，他到底需要服药，或者是我们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对吧？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不是光诊断完就结束了，是吧？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是吧？诊断它只是一个手段和目的，它不是我们最终的，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我们要通过诊断，然后合理的去调整，最后把自己的好的状态给激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得排除你现在不想学或者学不好是症状导致的，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说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些症状，假设这些都没对你没有影响了，那么你依然学不好，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就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你觉得它不能学以致用，第二个答案你觉得它不像学瑜伽一样能够跟老师同学有连接。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把让你在学心理学这件事情上找到了可以用的途径和方法，然后在心理学的路上你能够找到共同学习的人，是吧？甚至能够找到老师带着你，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既然已经给出了答案，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个答案，你直接去复制粘贴的这个学瑜伽的这个过程，可能就能改变它了。那你为什么要跟自己死磕呢？是吧？明明不具备这个条件，你非要逼着自己去干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对自己太不友好了，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有学瑜伽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有这种好的体验，我觉得你是可以在这个好的体验当中提取出一些好的经验，复制到其他的学习当中去的，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调整一下思路就好了。
2: 如果你特别想学这个，那你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它。
3: 对对，
2: 所以找到那个理由，再找到一个，就不要再上线上课了，确实对于你来说可能会相对枯燥一些，你的稳定性也差一些。
3: 对，
2: 也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继续好好的学习下去。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自己是一个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呢？
4: 25岁女，恋爱关系1年左右，这一年期间对方保持着很强的控制欲，给予我对方觉得好但是可能并不适合我的生活入侵，比如出去吃饭，一碗饭我吃不完，可能胃口不好或者是食量不够，会剩下一些饭，对方会因为我剩饭而指责我，并且说难道剩饭这件事就是对的了吗？我就讲求一个正确的道理，我说我的确吃不下了，对方会说那你一开始就应该跟餐厅只要一半的量，然后不停地重复，难道节约粮食是错的吗？当然所有人的教育都是应该节约粮食，但是的确吃不完这件事情真的应该那么严苛的对待吗？我每次吃饭前也没办法正确衡量出我今天到底能吃多少，以及可能对方觉得任何属于他范畴的真理一定要和我掰扯到底，并且对于对错看得很重要，两个恋人之间所有事情都要讲对错，并且一定要按照他的真理让我道歉，让我说我错了，这让我感觉到很打压，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很压抑，我真的错了吗？ 并且对方以他错了他就直接承认错误，不会像我一样不愿意承认错误。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儿是人之常情，为什么我要

0: 去承认我的错误呢？以及一件小事，我在开车，对方坐在副驾驶；一件拌嘴开玩笑的小事，对方让我说错了，我说没错，对方在我开车的时候挠我痒，并且我说了停下来，这样不安全，对方说只要我说错了就行了。但是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为什么要说错，明明我没错的感觉，我一直说我没错，他一直挠我，直到我感觉的确太不安全，我的手有点控制不住方向盘了，我说错了，对方停止挠我，说你早这么说不就行了，然后停车产生争吵，最后以对方道歉并且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我原谅对方而结束。对方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生病瘦了很多，因为体谅，所以我选择原谅。但是事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车会觉得产生恐慌感，包括生活上的其他事情可能一起加起来让我感到很压抑。昨天和他提起来最近的状态和这件事情给我最致近带来的影响，对方很生气地说，事情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翻旧账，是不是之后还要不停地翻过去的旧账，当时说原谅他了为什么又提，两个人闹矛盾一天后又在对方的道歉以及家人的介入下原谅，并且对方说之后不会做这种影响安全的事儿，也说那件事之后对方没再发过脾气之类的，寻求我的原谅和之后不再提这件事和过去的事情。但是这一切都让我很不舒服，包括说现在讲这些可能都包含我个人主观的感受，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怎么处理。我本身就是比较软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独立的果断感，包含我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勇气去做。
1: 嗯，就是其实我很少啊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个，但是像在开车的时候还挠痒痒，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因素，我觉得这确实是已经很不应该了哈。而且对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对错看得很重要，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钱坤老师，您觉得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2: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吧。第一个呢，我们就从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就任何一段关系，就是我们说这个恋爱关系，它经过了这个热恋期以后，它就会进入到这个矛盾期，就是就权力争夺期。权力争夺期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来自于就是党同伐异嘛，就是你跟我相同的部分啊，我是很喜欢的，但你跟我不同的地方，我一定要把它干掉啊，扼杀在摇篮里面。所以其实啊，我觉得首先你要理解一个部分，就是所有的关系它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而不是用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磨合其实真的在磨合，不是说你一味的忍让啊，它就能够过去的啊，因为爱，所以我就去做一些忍让啊，或者压抑啊。它就是，如果你磨合不好啊，你压抑了，它最后它这个磨合期会一直存在，就是直到你们真的你是内心里面跟他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是他也会有所调整，你也会有所调整。你只要有一个人是有压抑的部分，这个磨合期它就会一直隐隐约约存在，然后就不断的会就像你说的翻旧账啊，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反复的去出现，直到你们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我觉得，首先对于所有恋爱当中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我觉得都是需要去理解这一个部分，就是爱它是我们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它不是神药啊，就是因为有了爱，所以我们啥都可以不计较，
1: 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的。
2: 对对，所以这个磨合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进入到这个阶段里面。那对你来讲，你需要的是你要把它看成这个关系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你压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利于这个关系发展的，因为它最终迟早是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去表达自己，甚至去跟它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这样子的一种磨合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你去跟他吵架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种积极的沟通，而不是说我心里原谅他，或者我觉得他不容易啊，算了，我不跟他计较，不能用这种一个人跟自己讲话的方式来去解决，而是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啊，然后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哪怕就像你说的，我们找长辈去调解也是可以的，但是最怕的是你什么都不说了，你觉得你这个理所当然了，这个时候就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也是一样，你也意识到了，就是你是一个 不善于拒绝的人呢，然后呢这个做事不果敢呢，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勇敢的去做呀，所以往往你这种性格人就很容易吸引那种比较强势的人。
1: 哦，
2: 所以人在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种双向的一种吸引，那就是我吸引的就是那种来去让我成长的人。
1: 哦，
2: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更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些突破。那因为当你把它当成其实是你做的个人成长的一些关卡吧，就把当做一个不断升级打怪的游戏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做出调整，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获得了一些突破，那么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或者我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我可能更敢于表达自己，更敢于去拒绝他人，更能够勇敢的去主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从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你个人的这个成长的角度，其实都是非常有必要去做出一些突破的，而不是为了这个维系这个关系而去做一些忍让啊割舍呀或者压抑啊。然后在这个不断的突破的过程当中，那至于你们能不能走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去预测，对吧？有可能因为你变了他也变了，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你不变他不了解你的状态，他就有可能还是按他原来的那种方式去跟你相处啊。所以但是你变了，如果合适那可能就会走得更好，如果不合适对你来讲你也成长了，那你也会通过这段关系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促进，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好事。
1: 所以这其实突破肯定就是不舒服的嘛，不要害怕这种不适感啊，让自己突破自己之后，可能你才会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这种舒服和舒适哈。也希望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调整好自己。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经常带娃坐飞机害怕恐飞这样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我该怎么办？其实他的提问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恐飞怎么办？非常害怕，尤其要经常带孩子飞，很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孩子。
1: 其实恐飞这个情况还挺普遍的，身边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但是他会带着一个孩子，就怕自己的情绪会再影响到孩子怎么办？
2: 好，那我们说我们情绪它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传染作用或者相互影响的作用的，就是我们任何情绪，其实你都会让你身边的人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对，
2: 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压抑的或者掩饰的情绪会比你表达出来的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更大，就是明明我很焦虑，但是我不表达，其实我对你造成的潜在的无意识层面的影响更大，
1: 另一个人是感受得到的。
2: 对，但是他又感觉到你好像表现得很开心呢，这个时候他会接收到一个矛盾信息，所以反而会对他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表达出来了因为妈妈很担心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坐飞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负担的事情那这种表达虽然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比那种掩饰强加掩饰或者压抑他其实要影响要已经降低很多了。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是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跟孩子交流的而且有的孩子是天生自带治愈功能，他说不定可以治愈妈妈的恐飞的。我们遇到好多这种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是父母有些情绪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可能就治愈了
1: 哇
2: 所以确实也有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他的这个对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所以你想，如果你把他呵护到爸爸妈妈的影响你都不希望给他带来，那他以后长大了他的恋人总会给他有影响吧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他的同学都会对他造成影响那你咋办你不可能把他放在
1: 无菌的环境
2: 温室里面
1: 是的
2: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首先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的影响本身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过程他虽然不像阳光雨露一样但是经历一些风霜雨打对他来讲其实也能够去这个对应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既然你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一下的嘛
1: 是
2: 吧是
1: 的，
2: 你没有必要
1: 非要坐飞机
2: 非要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换别的交通工具，第二个你自己你觉得恐飞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呀就是在下次坐飞机之前你看尽可能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就可以了嘛但是你回避这个问题然后又不希望影响孩子那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 得这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给你选择啊，你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是很广的啊，重点就是你还是要去直面自己的问题，而不要把你的问题转嫁到是成了孩子的问题了。
1: 嗯，但是可以肯定，这是肯定是个很细心的妈妈吧？
2: 对对。
1: 但是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啊，不过不要过分的去担忧，也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

0: 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3: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滩，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吹拉弹唱，
3: 才艺担当，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快乐老年擂台赛，
2: 一起嗨起来。
1: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此时此刻现场的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唱歌唱戏朗诵演奏等等啊，多种方式都可以来秀出我们的风采。好，节目开头我们要提醒大家啊，两件事儿。第一，就是还是遵守咱们的一个小小约定，2周来参与一次，有更多机会留给我们其他的一些听众朋友。还有呢，第二个呢，就是调整好我们的伴奏音响，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如果说在中途我们的电话效果或者是伴奏音响的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达不到播出要求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中途的打断您，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理解。好，欢迎各位的收听啊，也欢迎我们群里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呢都在守候着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好，现在我们开始有请听众朋友的电话了。这位呢是来自这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我们有请他的电话。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
1: 哎，刘先生你好。欢迎您。
4: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我的祖国》啊！
1: 啊，笛子独奏《我的祖国》是吧？
4: 对。
1: 好，有请。
4: 好的，好，谢谢啊。
1: 好的，有请。

0: 好的，谢谢。
1: 好嘞，也谢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带来这首笛子的独奏《我的祖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到的是荆州的方女士，今天呢要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曲，我们有请她的电话。你好，方女士。
2: 女儿老师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2: 哎呀，今天好激动，终于打进来了。
1: 啊，也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是。
2: 我唱一首那个《红军不怕远征难》。
1: 好，我们有请。
2: 反正长征九十周年了，反正唱一下，但是我不会唱，但是我先把它读几句，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2: 好，
1: 有请。
2: 好。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行，武陵威仪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卵，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名山千里雪，山君过后尽开颜。

0: 谢谢。
1: 好的，也谢谢来自荆州的方女士啊。确实今天带来的这样一首歌曲《红军不怕远征难》特别的应景哈。今年呢，我们是这个中国工农红军啊，对，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今天特别准备了这样一个节目，是不是？啊，特别有心。
0: 我准备，我准备是到那个老子另外一首那种疫情热的，好，我也想红军长征嘛，就搞点这个。
1: 挺好，挺好，我觉得非常不错。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好。下面我们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鸡西市的何女士，带来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你好，
2: 李云老师，下午好。
1: 嗯，你好，欢迎您。
2: 哎，唱了。
1: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啊。好，开始。

0: 演唱完毕。
1: 好的，演唱完毕，掌声鼓励。好，感谢何女士的参与啊，再见。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有请到的是咸宁的徐先生，我们有请他。你好，
2: 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啊，我叫沈片。
1: 好。我们也跟徐先生建议一下，您可能是每周都在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不过我们节目呢有一个和大家有一个小小的约定，就是我们还是两周来一次，这样呢可以把机会给到我们其他的一些新的听众，好吧？那既然今天您电话打进来了，我今天先接一下啊，下次您就注意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好，那唱吧。
2: 好好好好好，
1: 嗯。
2: 真正的生，

能有雄心，千里流，隔山隔水两兄，深圳的省道大树下，心里激动，知心房，献给人类奶油汁，有你男女把地撒，深圳的省道就水边，知心的话说不完。

0: 我尊法北疆无私，瑞水流，革命的友谊在路，哪有一道能滴水，哪有的天能挡住？谢谢。
1: 好的，也谢谢您，再见。好，有请到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来自武汉的刘先生，带来一首《童年老家》。您好，刘先生。
2: 哎，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2: 我跟以前的那何女士点个赞。
1: 好，谢谢。
2: 哎，以前以上的都点赞。
1: 嗯。
2: 好，我放心。
1: 啊，有请。好，我们准备一下，开始。

0: 再喊一声老婆啦。好了，谢谢。
1: 好，谢谢刘先生带来这首《童年老家》啊，一首经典的老歌。好，我们有请武汉的徐女士带来一首《人生不要留遗憾》。你好，徐女士，欢迎您。
2: 婷儿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您。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
2: 搞得本来蛮好的心情，到现在心情
1: 是因为我们上一周呢也是有一个应该是同名了哈，所以呢我们以为是另外一位朋友啊，连续两周参加了，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小小处理。那后来呢导播又再次把您电话接进来了啊，希望不要影响到您的好心情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我们开始演唱啊。
2: 我跟你说一声，我从来没有念到大理。
1: 好的，
2: 我真是感
1: 谢。对对对，非常的抱歉啊，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对不起，误会了。好，我们也是因为听众比较多，可能我也记错了，好不好？好，我们开始啊，今天有伴奏，对不对？
2: 嗯。

0: 铁灯白花开堂啊。好，唱完了。
1: 好，也谢谢您，谢谢您，希望您今天好心情，希望您每天好心情啊。好的，感谢徐女士对我们节目的喜爱和支持，再见啊。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精彩继续。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邓女士，见了你们格外亲啊，带了这样一首歌曲。您好，邓女士。
2: 啊，米燕老师你好。
1: 嗯，您好。
2: 我唱一首《见了你们格外亲》，开始唱了啊。
1: 好，有请。

刀劈寒剑，枪杀鬼子头，虎口里就偷了众乡亲，农村中夺回了羊和牛，一通打鬼子，一通烧炮楼，一通

三十岁身穿地儿全，收入县大阅军，工作的许是他在大门村，没在我高，没上我想去了高新大师。

亲那人潘家人，他来了老八路的接班人，你们是

0: 好的，非常不错啊，很棒。好，感谢邓女士的参与。那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啊，稍后呢，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稍后见。
1: 北京时间15: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随时恢复原价，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精彩继续啊！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陈先生，带来一首《天边的骆驼》。你好，陈先生，欢迎您，久等了。
4: 林月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给前面机器黑龙江地区的何大姐和所有歌友都点赞啊！
0: 好，
4: 放音乐。
0: 好的，我们准备一下伴奏，有请。

0: 谢谢林老师。
1: 好，谢谢陈先生带来的好听的歌《天边的骆驼》，再见。有请到是安徽省合肥市的徐女士，我们有请她的电话。您好，
2: 林燕老师好。
1: 嗯，您好，欢迎您。
2: 林燕老师，啊，我最近在我们武汉战友，我代表战友跟林燕老师讲个事啊。
1: 嗯，
2: 就我双双都参。

0: 我们的这个演唱，好吗？
1: 嗯，杨老师，我是知道，因为我们这个电台都是真的是各家湖北这个湖北之声，那个姓徐的当时是我是我。
0: 啊，其他的刚才我们也跟您说了，其他的就不多讲了啊，其他不多讲了。我们如果能够继续的演唱，我们就开始，好不好？您是带来的一首清唱，对不对？《战士第二个故乡》，对吗？
1: 对吧？那叶老师，我原来不是参加你节目，那个姓徐的太。
0: 好，那我们导播跟他讲一下啊，确实因为这个当中呢如果说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就特别的耽误时间啊。导播跟他讲一下，我们再接进来啊。好，我们先来有请赵先生，是赵先生夫妇吗？是不是你们的电话？喂，你好。
2: 啊，是我呀。
0: 是赵先生电话。
2: 主持人。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电台可不可以交友呀？
0: 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这里呢是一个擂台赛，所以还是以这个节目的演绎为主，不在这儿发布交友信息，好吗？
2: 啊，好好好，就是咱们电台什么时间有交友的节目呀？
0: 我们这儿就是目前今天节目是没有这个交友的信息的。如果说您想参加我们周一的这个聊天栏目的话呢，可以在星期一拨打这个热线啊，来发布您的信息，好不好？
2: 哦，几点呀？
0: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时间。
2: 哦，星期一
0: 啊，对，好吗？
2: 好，今天呢就是由何大姐唱一首《爱情十八拍》。
0: 好，有请。
2: 啊，好，时间交给何大姐。
3: 好，主持人下午好。
0: 你好，欢迎您。
3: 欢迎您。接着播放。
0: 好，我们准备一下，开始。

0: 好的，谢谢何女士啊，带来这首《爱情十八拍》。好，我们接下来呢，有请到的是徐女士啊，刚刚的这一位啊，清唱《战士第二个故乡》，准备好了吗？你好，徐女士。
1: 战士第二个故乡。
0: 好，有请。
1: 雁门山飘，海水绕海角，人都说咱道儿花。他不长一棵树，全是那石头和茅草啊！有咱战士在山上，管着荒岛变模样，搬走那石。

0: 乡愿，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林云老师，今天我们湖北战略啊，林云老师啊，就唱这里为止啊。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有请我们贺女士的电话啊，来自武汉的贺女士，今天呢要带来的是诗朗诵，对不对？你好，贺女士。
2: 哎，林月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我背诵两首这个唐诗。
1: 好的。有请。
2: 第一首，哎，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好，第二首，登鹳雀楼，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好，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背一背唐诗其实挺修身养性的，对不对？然后呢也可以就是锻
2: 炼，舒服。
1: 对，很舒服，也可以锻炼一下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啊，陶冶一下情操，很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好的，我们还有点时间啊，有空余的一个席位，如果说大家此时此刻还想参加的话呢，我们等待一下大家啊，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参与我们的节目。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的，有请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听众，来自武汉的李先生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有请他。你好，李先生。
3: 李叶老师，下午好。
1: 您好，电话打得可真快呀。
3: 你说了我就打，上一次打了个班车是吧？
1: 谢谢、谢谢您的参与。
3: 我唱山歌给党听啊，好不好？
1: 好，有请。
3: 这样。

0: 唱完毕。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李先生再见。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进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快乐老年擂台赛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我们群里面听友的这个互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的重播啊， FM104.6 AM774 早上的重播时间呢是5点钟，然后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的重播时间是4点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啊，选择来收听我们的重播，关注一下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伴奏音响和自己的这个表演的效果问题啊，以便呢在下一次参加节目的时候呢可以规避一些问题，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呢调整到最佳。好，到这儿我们要和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再次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4: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100年星火相传，100年声韵流芳。2026年呢，我们迎来了楚剧正式命名100周年。从乡间草台到都市剧场，从花鼓小调到湖北地方大戏，楚剧是以质朴的唱腔、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人物故事，扎根江汉平原，唱响荆楚大地。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京腔楚韵星火更续1926至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来回望百年征程，聆听经典唱段，来感受楚剧生生不息的艺术魅力。本次巡礼晚会呢，是以独轮车的精神贯穿主线，对应了楚剧进程、建国、改革开放、新时代四大历史阶段。一开场呢，可以说就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个梨园百花齐放的气息。开篇大戏就是跨剧种的联唱，百戏贺百年，有京剧、汉剧、黄梅戏、秦腔、川剧、粤剧等等10多个剧种名家同台献艺。

一段百戏贺百年是拉开了晚会的大幕，而本次晚会的第一幕呢是风起乡野码头寻梦，其中的楚剧小调连唱可以说是最戳老戏迷的心了啊！舞台布景呢也是复刻了之前田间地头啊，还有一些汉口码头的老街巷，依次演唱了青瘦调、讨学前调、卖棉纱调、采桑调、偷花调、葛麻站板等等一些小调，原汁原味的保留了楚剧欧和腔的一个乡土底色。100多年前，黄皮孝感的艺人是推着独轮车走乡串镇，田间登歌、汉传小曲是慢慢演化成了黄孝花鼓，然后一路唱进了汉口租界码头，在新市场搭草台唱戏。1926年，汉口戏曲界联合会正式将黄孝花鼓定名为楚剧，也是彻底告别了民间小调的身份，成为了独立的地方大戏，而这也是本场巡礼晚会所有叙事的起点。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共同来聆听楚剧小调连唱。

草连连混乱响起帮公争其人，员外是个暴发户，肯定刻薄待穷人。他去白米饭，我去炒米羹，他去鱼和肉丸，我啃野菜根。气的气，恨的恨，可恨老狗太无良心。

这一组的楚剧小调连唱真的是太好听了啊，充分展现了楚剧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也是原汁原味还原了楚剧诞生于市井码头、扎根乡土民间的艺术底色。那在晚会的第二幕呢，黄楚才、关孝兵、李雅乔、沈云该四大艺术流派可以说是轮番亮相，吴天寿、关叔、白日圆、宝莲灯、断桥等等一些经典选段是一一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接力演绎，流派精髓代代相传，尽显楚剧行当齐全、唱腔丰富的艺术魅力。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楚剧流派十二坊。

0: 好了，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楚剧流派十二坊当中，我们欣赏到了楚剧各个流派的特色。那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京腔楚韵星火更续1926至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再见。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的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呀，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床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接下来啊，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牙齿啊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有把补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呢，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啊，基本每天都会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元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元，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元。活动随时恢复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元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呢，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呀，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元，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6: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7: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8: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3: 转身走进后台，
9: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0: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3: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1: 快到表示了，一场还穿了。
3: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2: 要你清醒，我就一唱。
10: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3: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京腔楚韵·星火更续1926至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百年前的命名呢，不只只是一个名字的改变，更是一次艺术的升格，让它从楚剧，从民间娱乐升华为承载荆楚文化、书写百姓生活的地方大戏。那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楚剧流派十二坊。

人家里叫我叫父

欣赏完楚剧流派十二坊，接下来我们进入晚会的第三幕，聚焦改革开放后楚剧的蓬勃发展。玉足平原，洒满阳光的道口，大别山人，三部经典大戏精彩片段是接连登台，既有传统骨子老戏的打磨创新，也有红色题材的艺术突破，生动展现了楚剧扎根人民、紧跟时代的创作初心。

想当官。

好的，刚刚我们在第三幕当中欣赏了楚剧《玉足平冤》洒满阳光的道口和大别山人。看看时间呢，第四幕啊，只能留在下周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了。百年巡礼晚会呢，让我们是循着1926年定名的起点，走过了香烟草台、鼎盛梨园，还有革新舞台以及新时代新戏台，聆听了小调、亚腔、高腔，遇见了一代代楚剧名家，看见了这门荆楚非遗跨越百年的坚守和新生。1926年是他正式登场的元年，而2026是他薪火相传的百年节点。未来啊，楚剧仍会守本土根脉，融时代新生，让古老乡韵持续响彻山河。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小时候

0: 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省内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鄂西北、鄂东南最高气温30到3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后天江汉平原、鄂东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2到35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
6: 恩施鄂东地区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风险，大家出行需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山区陡坡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远离河道、山体等危险区域，注意防雨避险，防范雷电大风天气。同时，降水容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合理安排生产生活以及户外作业。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打造区域协同快速模式，粤港澳大湾区硬核科技不断升级。
6: 火出圈，房车露营走红，租售改装全产业链升温。
5: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正式施行。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下跌，沪指跌2.03%，深成指跌3.85%，创业板指跌5.71%，科创综指跌5.64%，科创五零指数跌7.7%。
5: 盘面上，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幅回调，存储器、晶圆、CPO 方向领跌，光伏、锂电池、消费电子、金融科技、算力租赁概念股跌幅靠前，超硬材料、黄金、仿制药、AI 应用题材逆势走强。沪深两市成交额3.45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095亿，全市场超过3100只个股下跌。
6: 那近期科技股走势分化，在算电协同加厄尔尼诺扰动，再加上电价修复这三重催化之下，具有防御属性的电力板块能否承接部分的流出资金？我们来听第一财经的证券分析师王长庚的分析。
7: 电力板块的话，它主要承接的是一些风险偏好相对来说偏低的一些资金啊，一些资金，就是说它和我们前期的这些在科技板块里边弹性比较好的这些板块的一些资金呢，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电力板块呢话，它是传统的低估值高股息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啊。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包括水电，水电的整个的一个板块呢，可能在近三年的行业估值分位的话，可能在10%以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低估值这样一个分位。而且呢，那个电力板块，然后交通运输，然后煤炭都是每年可以给投资者有3%到5%左右的这个股息率回报的。
5: 嗯，
7: 所以说呢，这类资产的话，对于那些相对来说这个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更有吸引力。那你说是不是从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从光模块里边高弹性的里边出来了以后，它就一定会回到这些比较特别保守里边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就像刚才我们在聊的，这些资金可能它更喜欢去找一些弹性更好的，然后呢科技板块相对来说性价比更好的啊，在这里边折腾，如果再折腾不出来的 啊，整个市场的话相对来说这个系统性风险有一些加大的时候啊，他可能才会考虑这样的一个资产。
5: 嗯，好的，感谢王长庚。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早上在香港做实验，下午到深圳聊产业，是大湾区独有的节奏。
5: 是的，在这里啊，科创要素如何助力未来产业？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跟随央视记者划重点。
0: 香港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科研管理制度与国际接轨，数据与人才流动自由开放。澳门与珠海横琴共建联合实验室，深圳超过2.6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6.67%。PTC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广州集聚广东高校资源和国家级实验室，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起点，也是大湾区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的交汇点。全球每5部智能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佛山是全国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从样品到批量产线，这里拥有全球最密集、响应最快的供应链网络。2小时车程内，从图纸到样品的闭环即可完成。从香港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深圳的工程化落地，再到东莞、佛山的规模化量产，实验室连着生产线，论文变成产品，样品跑成爆款。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
6: 在粤港澳大湾区，平均每2个小时就有一项高价值专利达成转化意向，每天超过400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近年来，大湾区的硬科技不断升级，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8: 在我身后这片400亩的园区里，藏着一台给各种材料做检测的超级显微镜。飞机发动机的叶片在高速运转中，内部会不会产生微小的裂纹？金属有没有疲劳？那么这些肉眼根本看不见的问题，怎么能提前发现呢？答案就在这里面。
9: 中国散裂中子源坐落于广东东莞松山湖，这是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式散裂中子源。用中子束流作为探针，通过研究中子入射前后状态的改变，科学家就能繁衍出材料的微观结构和动力学行为，从而看清材料内部的应力、缺陷等关键信息。
10: 今年我们散裂中子源的束流功率已经提升到了185千瓦，单个中子实验的时间可以缩短到原来的约1/2左右，实验精度也会大幅的提高。
9: 项目本上实验排期密密麻麻，约1/5的用户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目前这里已经完成了2500项用户实验，
10: 目前每年运行时长大概5000小时左右，运行效率大概96%，这是远远超过国际同类装置24小时运行，整个基石是供不应求的。
9: 目前散裂中子源2期工程已经开工，计划2029年建成，届时实验终端数量将从现在的11台增加到20台，束流功率将提升至500千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大湾区的硬核创新不仅要看清物质世界，还要让机器拥有超级算力。这里是位于珠海横琴的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你看我旁边的这个盒子，不到1立方米，也就是小冰箱这么大，它内设了1152个 CPU 的核心，所提供的计算能力能达到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才能够提供的算力输出。
9: 这个盒子叫智者一号，体积不到1立方米，功耗只有传统超算的1/10。它搭载了原创性直觉神经网络类脑算法，模仿了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结构。
11: 底层计算逻辑上和传统的计算就是不同，它做的是像大脑一样神经元的连接。当我们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它的网络就会新增连接。这种配置呢，它其实已经能支持我们现在大多数模型的训练。
12: 发布以后接到了不少的行业订单，那7月份会做集中的交付，主要行业像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包括一些智能制造的领域。
9: 从聂磊的实验室窗口望出去，不远处就是澳门，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就在这一水一桥之隔的横琴，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与澳门大学联合成立了 认知与类脑智能联合实验室，两地科研人员共用设备，共享数据。

0: 协同共关。
1: 我们医院呢，400多名的科技人员中间呢，有20%有澳门背景。为了智能技术的突破，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上面发挥的效应，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协同创新。
2: 真正的智能不仅要有大脑来算，还要有神经去精准的感知这个物理世界。如果算法是机器人的大脑，那么灵巧手就是人形机器人与外界交互的关键触角。它不仅要懂得思考，还要懂得感知，而这正是打通具身智能产业化的最后一厘米的关键。
0: 这枚直径仅有8.5毫米的传感器产自大湾区，已应用在全球数百家企业的机器人中。从手术机器人到航空航天，它赋予机器感知物理世界的神经。
3: 传感是实现智能的前提，人形机器人正需要在其中装配高精度的多维力传感器，才能让它有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用制度创新打通人才流动堵点，让香港科研人才通勤更便利，企业产品出海更顺畅。
3: 我们要有持续研发，需要大量的人才的引入，通过河套从香港这个区域内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基础技术研究需要强有力的研究人员，而内地呢，我们会需要招很多的有工程开发能力的工程师，各有分工。
4: 我们呢，在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过程中呢，主要强调这个创科体系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强调上中下游协调发展，建设创科生态圈。
5: 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

0: 他们的日常。
1: 我叫林黄泉，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也是一名技术经理人。香港的高校有很好的技术，内地的市场需要大量的项目，而我就是那个搭桥的人。
2: 林黄泉经手过100多个初创项目，涵盖了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诸多原创成果。
1: 香港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超过40位两院院士，有很好的科研成果。但是一个科研成果，它如果不能转化、不能落地，它就是一篇论文。
2: 今天，林黄泉要跟进的项目是基于 AI 大语言模型的语言障碍精准诊疗系统。这套系统能评估儿童读写障碍、老年人语言功能衰退，并提供干预方案。
3: 必须要走出香港，能够收集更多的数据，能够跟社会上的长者接触到。有这样的数据呢，我们的技术就能够扩大它的影响力。
2: 走出香港，跨过深圳河，林黄泉每天往返，如今这条路更方便了。
1: 随着这个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的完善，高铁啦、跨境车啦，那大湾区内的这些城市就实现了1个小时的生活圈了，跟同城一样方便了。
2: 跨过深圳河，林黄泉手上的项目落地也并不简单，他每天要处理的是一个个的跨境难题。
1: 本地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问题、建设的方案，还有建设的成本，还有所设计的时间，这个我们要赶紧去解决一下。
2: 为解决数据跨境的问题，林黄泉团队在深圳前海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数据中心，数据就地存储、就地处理。香港的算法团队远程调用算力和数据进行模型训练，
1: 很紧急的要收集不同的数据，要找很多合作伙伴，医院、养老院、社区诊所等等，跟他去合作，技术不断的在迭代，要很快速的去做。
2: 物流、资金、人才、信息流，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卡住，而他做的就是一件事，把堵点一个个找出来，再一个个拆掉。
1: 他有政策的优势、区位的优势、融资的便利，还有这里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生态集群。
4: 想看的
5: 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房车出行哈。9部门联合发布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改装、租赁、营地建设，房车产业迎来了新的机遇。如今驾着房车出行已经成为当下火热的出行潮流，从房车研发、制造、销售到个性化改装、户外露营配套，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快速崛起。
0: 在商务部等8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山东青岛改革创新方向包括房车露营领域。当前山东青岛的房车露营产业发展怎么样？有哪些新的玩法？让我们跟随央视记者一起到山东青岛去看一看。
11: 这里是青岛西海岸新区的琅琊台星空营地，旁边呢就是琅琊台风景区，周围还有美丽的龙湾海滩、斋堂岛。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里，那就是见山又见海。这样的山海美景吸引了不少房车露营爱好者，草坪上呢搭起了帐篷，这边呢还有不少房车，吹海风看日落，惬意十足。
12: 走进房车，记者看到双人床、上下铺以及沙发床适配亲子家庭微度假的出行需求，而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冰箱、微波炉等设施设备也一应俱全。
13: 它的居住环境又干净，我们睡得也很好。再就是房间里面还很贴心，有一个望远镜。昨天晚上正好天气很好，我们用望远镜看到了很漂亮的星空。
14: 琅琊台周边的住宿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周边只有一个渔村，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种观象文化融入到房车住宿里面，让游客能够在这儿延长他们的停留时间，然后增加他们额外的二次消费，比如说这种码头的出海体验啦，渔家乐的一些。

0: 餐饮服务。
1: 而在青岛即墨的这处疗养院，投放40余辆旅居房车，并创新融合房车露营与海水温泉元素，打造出住房车、泡温泉、近郊微度假的全新消费模式。
2: 在我们院区里面，可以做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家庭聚会活动，你比方说泡温泉，看露天电影，包括烧烤。随着旺季的到来，房车的入住率会继续的升温。特别是到了7月的上旬到8月的下旬，整个这个房车的，特别是周末的出租率会达到100%。
1: 客流的持续增长也对营地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协调下，青岛莱西的这处房车露营基地用地瓶颈得以突破，从最初的600亩扩展至800亩，整体承载能力和服务空间大幅提升，新拓展的区域也为业态升级留出了充足余地。
3: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规模，政府也帮助我们办理土地手续，我们将用好新增用地，进一步丰富业态。
4: 随着房车露营市场的热度攀升，在山东青岛多家房车改装企业订单明显增多，当地以此次试点为契机，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房车露营产业规模化发展。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在青岛某企业的生产车间里，6台新能源智能房车即将下线交付。企业可针对家庭旅居、商务出行等场景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主力车型售价40万元左右。
5: 去年我们销售了100辆一年，今年呢到现在半年了，销售了80辆。这一次国家政策有支持，包括我们房车的改装、车友的上路还有驻车，对我们这个行业是个极大的鼓舞。今年销售160辆到200辆是没有问题。
1: 在当地另一家企业，越野房车生产线同样开足马力，依托机械式升降顶、高抗扭轻量化箱体等核心技术，打造多款能够适应山地、戈壁等复杂路况的车型。
6: 今年的话，我预计我们的产品销量能相比去年来讲，至少增长20%到30%。
1: 为推动房车露营产业规模化发展，试点期间，青岛将持续优化产业生态，通过政企合作引入社会资本，依托景区、公园、交通枢纽布局特色房车营地，持续扩大房车露营载体。
7: 我们将依托青岛独特的山海资源，深耕房车加特色融合业态，推动房车产业由单一业态向跨界融合升级。
8: 江苏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在此次试点城市当中，江苏扬州的改革创新方向也锁定了房车露营领域。
4: 那么当前我国房车露营产业还有哪些堵点，怎么来疏通这些堵点呢？咱们继续来了解。
1: 眼下正值旅居出游旺季，扬州各大房车营地客流稳步攀升。在扬州仪征陈集某房车营地，水电补给、污水收纳、淋浴餐饮、休闲草坪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不少车友在此驻车休整、休闲露营。
9: 这个营地占地这么大，绿化也好，鸟语花香的，电是扫码用，很方便。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前在房车露营领域，通行管理、营地用地等问题仍然突出。在通行管理方面，目前国内房车通行标准尚不统一，部分城市道路、景区道路对房车有限行管控，影响房车自驾出行体验。
10: 最大的难点的话，还是房车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就是好多的停车场它针对房车区别对待。
11: 行走一些那个线路的时候，限高和限宽都是我们因为有房车需要考虑的地方，就希望能多开放一些那个房车能走得更畅通的道路。
1: 在营地用地方面，专业房车营地建设往往涉及多部门审批，土地指标紧张，景区闲置空地、乡村集体闲置土地难以高效盘活，新增营地扩容升级难度较大。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扬州先行先试，为产业发展松绑赋能。
12: 我们扬州本地开始尝试盘活现有的闲置用地、景区的边角空地以及现有的生态停车场，简化小型驻车点的补给备案流程，不用大规模的建设征地，就能快速补充驻车点位。
1: 一系列先行探索举措，让扬州房车产业发展活力逐步释放。目前扬州已建成4个标准化房车营地，2家高标准示范基地，每年吸引全国各地车友超10万人次。
13: 推出房车加非遗、房车加研学，
0: 房车加康养这些新的业态，把房车从一个交通工具真正变成一个拉动城乡消费的综合性平台。
13: 扬州将以这次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为契机，聚力做强房车露营全产业链，培育特色消费新增长极。
14: 云听财经，
8: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昨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它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报告2026今天在上海发布。据多家研究机构测算，中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从2018年的约2133亿元人民币，到2026年预计的1.09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2%-23%。
8: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今天发布2026年1到5月份软件业运行情况。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7173亿元，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
4: 自2026年7月5号0点起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
1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8: 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19: 那脚底下的你，
8: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今天正式进入暑运，武汉天河机场发布一系列举措，加航班、开新线，还有给旅客的福利。
4: 2026年武汉市青少年暑假爱心托管班启动，468个免费托管点位覆盖江城。
8: 市场观察，防晒经济正悄然从季节性风口迈向全年常态赛道，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早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9: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4: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6: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5: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6: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18: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二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龙阳大道，从龙阳大道高架到二环线南向北；第四位是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
1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此刻凯德广场、武圣殿、肖品茂、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以及光谷天地周边道路都已经

0: 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社会救助。首先跟大家说一条事关千家万户民生兜底的重磅新政，就在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落地施行，这是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一共7章78条，填补了社会救助顶层立法的长期空白，也标志着咱们民生兜底保障全面迈入了法治化轨道。
0: 嗯，在此之前呢，社会救助工作主要依靠暂行办法规范，这次专门立法，把多年成熟救助政策固化为法律条文，从临时帮扶变成法定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解读，这部法律的核心就是坚持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搭建起分层分类、梯度覆盖的救助安全网，彻底破解过去救助体系存在的悬崖效应难题。
2: 嗯，那什么是悬崖效应，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以前只有特困低保家庭能够稳定享受救助，不少家庭的收入刚好高出低保标准一点点，但是家里头有重病的患者或者在读的学生，医疗教育大额刚性支出压得喘不过气，却被拦在了救助门槛之外，想帮却没有政策依据。那这次新法是最关键的突破，就是拓宽了法定的救助人群，明确划定了8大类救助对象。
0: 咱们逐一来梳理一下这8类人群哈。第一类呢是特困人员，第2类是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这2类是传统重点救助群体。新法新增2类法定救助对象，也就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专门覆盖咱们刚才说到的夹心困难家庭。剩余4类呢，分别是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人员、需要疾病救急的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落的流散人员。
2: 而且法律还留出了政策的弹性空间，各省可以结合本地的经济水平，自主增设本地特殊困难群体纳入救助范围，不会出现一刀切的标准。而且确定了救助帮谁，新法也清晰回答了怎么帮，系统的细化了3大类别，共计10项完整的救助措施，实现从日常温饱到突发情况的全场景覆盖。
0: 咱们举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哈，低保边缘家庭以往呢是没有办法享受医疗教育补贴的，新法实施以后，专项救助同步向这类家庭延伸，突发大病、火灾、意外致困的群众不用漫长等待审核，可以申请临时救助先行发放补助，真正的做到救急不救穷，但急难马上救。
2: 除了拓宽人群、丰富救助手段，新法还有一大数字化亮点，就是全面推进社会救助信息化建设。法律明确要求全国统一建设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打通了民政、医保、教育、住建、应急等多部门数据，系统自动比对收入、就医、就学和住房信息，做到困难群众精准识别、常态化预警。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家住杭州市西湖区的75岁独居老人顾爱美，因2次脑部手术产生高额医疗开支，家庭负担沉重。浙江省大救助信息系统精准捕捉到他的大额医疗支出数据后，触发预警，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核查。经核实，将顾爱美认定为支出型低保对象，实现主动发现并落实救助。现在老人不仅每月能拿到低保金，医疗救助比例也从70%提高到了80%以上。精准救助帮扶的背后，是浙江升级大救助数字平台，通过数据比对主动发现隐形困难人群，一旦监测到居民医疗刚性支出骤增、失业登记、残疾认定等风险信号，系统会自动触发预警，精准推送属地街道。目前浙江省动态监测重点人群296万，占户籍总人口的5.73%。
4: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落地服务了救助项目500余个，累计帮扶困难群众的15万户余次。
0: 嗯， 新法呢还简化了办理流程，推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取消各类重复的奇葩证明，线上政务平台、线下社区便民窗口都可以提交救助申请，多类救助补贴允许叠加享受，不会出现领了低保就不能申请教育补助的限制，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办事负担。
2: 那这部法律的出台落地是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的关键一步，从只保障极端困难群体升级为分层梯度全程覆盖的现代化救助体系，让每一位陷入生活困境的群众都能依法获得帮扶。

0: 好，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暑运。昨天呢，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到8月31号结束。学生出行可以说是铁路暑运的主要客流之一。那今年暑运学生票政策有哪些变化呢？咱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

0: 支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1: 那昨天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与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
2: 随着暑运正式开启，多地铁路车站客流稳步攀升，学生、亲子、家庭成为暑运的主力出行群体。各地推出多项举措，确保旅客暑期出行安全、便捷、舒心。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在上海松江站候车大厅，客流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已经放暑假准备返乡或出游的学生。
4: 期末考试考完了，然后就差不多打算回家嘛，有些返乡时间嘛。
3: 据了解，暑运期间上海松江站预计到达旅客206万人次，发送旅客2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均呈上涨趋势。为提振暑期文旅消费，暑运期间旅客凭上海松江站购票凭证可享受景区、酒店、餐饮、商场等100余项专属优惠福利。在江苏徐州，随着暑期来临，亲子游与研学游热度显著攀升，徐州东站暑运客流已出现增长趋势。数据显示，7月1号到13号已售出的学生及儿童票达3.4万余张，较平日增长近20%。随着暑运大幕拉开，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客流持续升温。在海拉尔火车站候车大厅，文艺工作者将草原风情搬进车站，悠扬的马头琴声和热情的民族歌舞吸引了众多旅客驻足。
5: 来到这里的几天，感受到了本地的热情，我非常期待下一次的草原旅程。
1: 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一试中转换乘、同城接续等出城方式。我们一起，这样呢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一起来了解一下。
0: 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城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12306已开通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行程。
6: 旅客在12306 APP 查询车票后，若直达车票售罄，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优先推荐同车接续方案，选择标注车内换座标识的方案。购票页面会弹出温馨提示，旅客只需核对车次、站点信息，并点击同意确认，即可完成购票。需要提醒的是，车内换座采用分段计价机制，总票价可能略高于直达票，但系统会优先推荐成本接近直达票的组合方案。
0: 另外，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最后提醒您，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此外，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
2: 另外呢，七月一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七、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1: 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是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的预约方式，第二是在夏季宠物运输的过程当中提供降温服务，第三就是

0: 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箱体，保障宠物的在途安全。
1: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日前，宜昌 C6 跨境购无人智慧展销点正式登上审计邮轮“长江行揽月”，在长江黄金水道亮相。游客在航程中可通过现场展示及互动触屏浏览商品，并线上下单，商品将直接配送到家，实现了人在船上游、轻松买全球的沉浸式消费体验，还可享受关税全免、消费税、增值税按法定应纳税额的70%征收，价格普遍低于市场价的30%至50%。
3: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7月1号，记者了解到，黄冈五穴市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累计降雨量达80毫米以上，武山湖水位持续走高，超过防汛警戒水位。为及时消解防汛风险，当地统筹调度湖区排涝泵站，通过机组排水、闸门泄洪双向作业，加速湖区水体外排，平稳回落湖区水位。
4: 我是向广台记者林庆勇。向广市居住地申享社会救助改革实施方案试行于7月1号起执行。新政明确，常住向广市的湖北省户籍居民未在户籍地享受救助的，遭遇生活困难时，可向实际居住地乡镇街道提出申请，或通过湖北政务服务网线上申请低保、临时救助等，审批通过后享有与向广市居民同等救助待遇。新政同步精简流程，共享数据免提交，困难证明栏的可通过跨省核对、信函索证、告知承诺制等方式办理，不再让群众两地跑。
5: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7月至8月，实验室326个暑假爱心托管班全面开放，公益托管服务全程上线。本次托管面向6至14岁身心健康、无重大疾病及传染病、适合集体托管的少年儿童。目前，全市各托管点位报名工作已启动，招生实行优先保障机制，留守儿童、双职工家庭子女、经济困难家庭子女优先录取。同时，重点服务快递员、网约配送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兴就业群体子女，精准覆盖暑期带娃压力较大的一线劳动者家庭。
6: 我是荆楚台记者王道宪。日前，横跨东京河的 S215 省道建立市北口大桥新桥正式建成通车。这座连接建立市与仙桃市的重要通道，全长1.5公里，桥面拓宽至12米，由双向两车道升级为4车道，通行承载力大幅提升。
7: 我是黄石台记者彭晶。2026年绿水青山湖北省公开水域游泳比赛暨716黄石市畅游慈湖比赛将于7月12日在黄石慈湖冬泳基地举行，目前报名工作已经启动。
8: 我是邢台记者张伟。近日，2026咸宁市避暑季系列活动在太乙天目景区启动，活动发布避暑溯溪游玩榜单，面向中高考毕业生推出专属会游礼包，全市六地20余家景区民宿推出40项福利，毕业生凭准考证或毕业证可享首道门票减免、游乐及食宿折扣，涵盖溯溪、温泉、高山纳凉等多元清凉体验。
9: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0: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6月30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水运高质量发展进展。14五期间，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运输服务、智慧绿色转型成效突出。2025年，我国港口吞吐量、海运船队规模均居全球首位，建成60座自动化码头，3大世界级港口群成型。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还介绍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等重大工程进展，明确15五将完善智慧海事、立体救捞体系，推进绿色航运国际合作，持续夯实水上安全保障，构建现代化水运体系，支撑交通强国建设。今年端午假期，我省水陆客运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统计数据显示，假期全省水陆客运累计发送旅客6.2959万人次，同比增长61.97%。从出行结构看，湖库区旅游、清江游等线路快速升温，客流量占全省水陆客运总量的40.3%，与城市游、两坝游等短途精品线路一道，绘就了水陆旅游的繁忙景象。从客流分布看，宜昌、 武汉、恩施凭借强劲的旅游吸引力，成为全省水陆客运的流量担当。近日，华中港航集团大通公司华航合唱轮圆满完成韩国至澳洲远洋航线首航，单边航程5050海里，创下湖北港口船舶运营史上最长运距纪录。该轮在澳大利亚植物学港顺利通过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检查，以满分表现纳入澳方外籍船舶低风险白名单，实现首航即达标、首航即合规。此次首航的圆满成功，有力验证了企业在船舶体系管理、危化船队管控和跨境船岸协同方面的过硬能力。船舶纳入低风险白名单后，6个月内可豁免额外临检，有效规避船舶滞留与货运违约风险，大幅压降港口运维与航次成本，为我省交通物流降本增效注入了强劲航运动能。日前，一批袋装货物通过铁路专列从西北地区直达运抵荆州盐卡港区，经卸车、入库、装箱作业后，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出海，发往越南胡志明市以及东南亚多国。此次外贸业务顺利落地，标志着盐卡港区成功打通西北地区到荆州到东南亚铁水联运外贸物流新通道。下一步，盐卡港区将持续完善铁路直达加港区仓储加货物装箱加江海联运一站式定制化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扩大袋装货物运输品类与跨区域服务覆盖范围，持续升级装卸仓储硬件设施与现场作业管控能力，充分发挥盐卡港储运与铁路腹地优势，拓稳西北资源出口通道，赋能区域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近日，作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配套工程，乐天溪下岸溪临时码头工程项目已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将为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高效推进提供物资转运保障。乐天溪下岸溪临时码头位于三峡坝区左岸，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起跑线，承担着葛洲坝航运扩能所需填注料和粗骨料的装船出口任务，预计高峰期水路运输强度约每月100万吨。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0: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每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
1: 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

0: 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直接砍掉足足110块。活动随时恢复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今年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来听专家解读其影响到底有多大。
0: 食用油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新规落地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严查混装行为。
2: 委内瑞拉政府表示，受两次七级以上强震影响，目前已确认2295人死亡。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荔枝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二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三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四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五位是龙阳大道，从龙阳大道高架到二环线南向北。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此刻群星城、光谷天地以及肖品茂周边道路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武山广场、凯德广场、武圣殿周边道路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一下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防汛。每年的夏季防汛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啊。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从昨天开始，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2: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啊，全国的不少地方都在持续的下雨，防汛的压力可以说是不断上升。那么今年主汛期的特点是什么呢？咱们首先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4: 今年入汛以来，汛情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涨势猛。从预测分析看，七至八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

0: 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从防汛形势上看，极端水旱灾害事件增加，今年主汛期海河流域、松辽流域降雨还将偏多，雨带北移的这种特征也导致我们北方地区防汛工作持续的承压。
0: 面对极端的水旱灾害事件，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以流域为单元，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突出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防御，预警校应要全面覆盖，像景区、农家乐、涉水项目的，全力避免人员伤亡。
2: 那刚刚说到，目前是进入到了主汛期。那是不是说还有其他汛期呢？大家可能会自行脑补。比如有网友说，汛期除了有主汛期，是不是还分前后汛期呢？那么汛期到底是怎么划分的呢？
3: 其实说起来，这汛期的划分绝对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分三类是没错，但这三者啊，代表的是不同维度的概念。
2: 通常来说，汛期是按照季节成因来分的。比如说春汛，那是因为冰雪融化；伏汛，那是因为夏季暴雨啊。现在我们就是处于这种情况。
3: 然后还有秋汛，主要是秋季暴雨；最后是林汛，冬季河里结冰形成冰岭，阻塞河水流动，形成洪水。这是目前全国通用的汛期分类方式。
2: 当然，上面说的是从成因方面来看，还有就是从时间上来决定。所谓的主汛期，是指汛期当中降雨最集中、洪水最高发的核心阶段。
3: 那么一般来说呢，南方就是六月到八月，北方是七月到八月，因此基本上每年呢，全国都是在七月一号的前后全面进入一个主汛期。
2: 而前汛期和后汛期并非全国性的，它是华南地区，也就是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四个地方特有的汛期。
3: 一般来说，前汛期四月到六月出现，它是由冷暖空气对峙引发的；而后汛期呢，七月到九月出现，它的主要成因是台风。
2: 除了以上这些，今年的汛期还有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它正好撞上了席卷全球的厄尔尼诺现象。那么今年我国主汛期南北水情会怎么样呢？继续来听报道。
4: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很多地方的天气异常，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却高温干旱。
5: 今年的五月呀，赤道的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六月上旬的前两周啊，更是分别达到了1.31度和1.51度。同时呀，这个海温还是持续的升高。预计呢，今年的夏秋季啊，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这个事件。秋冬季呢，会达到顶峰，一直要到明年的春天呢，才会慢慢的减弱。
4: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加上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方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发大水。预计长江下游、珠江流域汛情较重，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也有较大洪水压力。台风来得早，盛夏北上，影响东部沿海的可能性也大。
5: 降水的时间、地点，它分布呢更不均匀了，像四川呐、重庆呐、湖北呀、陕西呀、新疆北部等地呢，可能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可能是先旱后涝。比如说像滦河流域啊，今年降水就偏多两成，可能会发生大洪水，同时也要防旱涝的急转。
4: 同时，北方防汛压力突然增大，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
3: 简单的说啊，厄尔尼诺现象其实就相当于人的生物钟混乱错位，该睡觉的时候吧，你在刷手机，该工作的时候呢，又萎靡不振，最终主打的就是一个难受。
2: 大家都知道，今年进入夏季，几乎整个欧洲、南亚次大陆温度全都高得吓人，最高的能到50摄氏度，最低的也有35-6度，这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加上穹顶效应在作怪。
3: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里边也有提到，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到现在呀，它仅仅只是开了个头，它的影响一直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季。
2: 那由于现在正好是暑假旅游的高峰期，天气对于出游可是太重要了啊！那接下来全国的天气形势会怎么样呢？我们继续通过报道来了解。
6: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南北方多地暑。

0: 捂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摄氏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像吐鲁番，今天至7月6号，最高气温持续可达45摄氏度及以上，其中3号最高气温可达49摄氏度。
1: 未来一周，新疆将迎来一次极端高温天气过程。这次高温天气是在伊朗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作用下持续升温而形成。预计到7月4日，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7度以上高温天气。此次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强，具有极端性。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户安全，户外作业需避开高温时段，相关部门请做好抗旱保伤、电力负荷保障等工作，也需加强防范山区局地溶雪型洪水。
0: 此外，未来3天，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的高温也将逐渐增多，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以来新高。河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以上，在华南一带部分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也会在26摄氏度以上，伴随相对湿度较高，闷热感强。专家提醒，西北、华北、黄淮、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迎高温天气，公众请做好室内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或热射病。
2: 那有在近期计划出去旅游的，这条消息很重要哈。从天气角度总结起来呢，就是说北方比南方的温度要高，南方呢比北方的湿度要高。
3: 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出行游玩途中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出门之前要记得备上一些清凉解暑的药品。

0: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液态食品。还说到液态食品，何山你能想到哪些？
1: 可能最多的是饮料吧，喝的东西嘛。
0: 食用油，白酒、酱油、醋，这些都算哈。
1: 啊，
0: 根据官方的数据，目前最常见的一共有14种。
1: 而说到这些食品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就是食品安全。
0: 对，大家现在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了。
1: 对，我们可能通常就是看配料表就能知道这个食品的安全性到底怎么样。
0: 但是你知道吗，对于液态食品来说，除了看配料表，它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方面，那就是运输。
1: 没错，因为一般来说液态食品的运输大多是通过这种槽罐车。要知道这些液态食品它是没有包装的啊，就是直接装到槽罐里头。那就有一种情况了，这个槽罐干不干净，是不是只装这个液态食品呢？
0: 舌尖上的安全无小事，所以呢，从昨天开始啊，新规来了，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要持准运证才能够开展，而市场监管等部门把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实施管理。我们详细情况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
3: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2: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3: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3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1: 咱们也说说家里装食品的容器啊，比如说装食用油的瓶子，其实咱们也有一个起码的卫生标准，对吧？就首先就是内外要干净，第二就是要定期的清洗一下子，第三就是存放的地方要卫生。
0: 对，那么相关规定出台以后，运输液态食品的槽罐车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前不久记者在国内多地进行了探访，咱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2: 这里是山东省滨州市一家食品运输企业的停车场，市场监管人员正在对企业运输食用油的专业车辆进行现场核查。在执法人员上门核查之前，这家运输企业已经在网上提交了全套申请资料，包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线上初审通过后，市场监管人员会上门进行现场核查，
4: 看看他们的行驶证跟我们的大驾号是否一致，提交的检验合格证跟他的名牌标志的是否一致，标识呢必须清晰，再就是对大的字体的大小有要求，那个要求是不小于200毫米，这个车的标识是接近于400毫米，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2: 除了对罐车喷涂的字体大小有硬性标准，罐体标识还必须明确标注食品专用字样，或者按照具体食品品种喷涂具体运输品类，比如食用植物油、糖浆等，让车辆运输属性一目了然。完成外观核查后，执法人员还要对罐体内部状况和材质进行核查，
5: 看一下它这个输油口的这个罐口盖子是否是较为整洁干净，罐体内部呢也是看一下它里边拉的食用油是否有过多的残留，是否有比如说内壁的破损或者是生锈。
2: 在四川，市场监管人员近段时间也集中开展上门核查工作，经过线上资质审查和现场核查后，符合标准的企业将获得准运证，符合标准的容器将获得运输容器证明。 其中，准运证由企业存档保管，运输容器证明则要求司机全程随车携带，方便路面执法人员随时核查。
6: 企业和群众如果发现我们的运输企业存在无证运输、混装混运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12315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者是我们的12315互联网投诉举报平台进行投诉。
7: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已经启动，将在接下来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

0: 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1: 各地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积极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推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培训微课程、云课程。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5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
2: 另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发布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员达到2990.2万人。从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
0: 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政策咨询与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
2: 从昨天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0: 来自国家航天局的最新消息显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2: 根据央视今天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2次7级以上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目前委内瑞拉面临人道主义危机。
0: 据央视援引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消息，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有专家分析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
3: 报道称，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住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首先为您播报一则暴雨黄色省级预警。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53发布暴雨黄色省级预警。今天白天，荆州、黄冈、鄂州、咸宁已出现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今晚至明天白天，恩施、宜昌、荆门、随州东部、荆州、天门、潜江、仙桃、孝感、武汉、黄冈、黄石、鄂州、咸宁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恩施南部、黄冈北部、仙桃、荆州东部、武汉、咸宁等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
0: 来看具体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西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
2: 明天到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鄂东南30到3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0: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气温24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4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有大雨，气温25到29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0: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2: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时

0: 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效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4: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

0: 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0: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2: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3: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4: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5: 马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3: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6: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7: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8: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7: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9: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2: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 自主的

0: 态的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3: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2: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4: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5: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6: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7: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8: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7: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9: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0: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0: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

0: 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二十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五百多名救援人员和九十六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七月一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各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6: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4: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九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6: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

0: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 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

0: 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3: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赶可急的好事实事。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0: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6: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7: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

0: 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1: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0: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3: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上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4: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村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和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3: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5: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6: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7: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2: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8: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十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9: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0: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9: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9: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1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聚焦全国下播粮食近80%，下管全面展开；紧盯梅雨天，荆州松滋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护航农作物稳产增收；襄阳南漳智慧粮仓显身手，20天完成粮食轮换任务。听众朋友您知道吗？高温高湿阴雨连绵的时节，稻田极易爆发稻温病。染上稻温病，轻则造成水稻减产，发病严重的田块甚至会绝收。近期我省农业专家研发出一项发明专利，专门用于防治稻温病。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关注给水稻做基因体检，湖北这项技术拿到中美双专利。农业农村部6月菜篮子指数环比回落，蔬菜供应充足。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2: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7: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8: 总台央视记者刘月欣。
9: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一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8: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瑞丰专业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吴树桐。
10: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7: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2: 梅雨期天气多变，雨水集中，当下正值水稻等夏秋作物生长的关键阶段。松滋市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勘察苗情、伤情、病虫情，精准开出管护良方，全力筑牢梅雨期农业生产安全防线，保障粮食稳产丰收。来听荆州台记者董浩、王道宪的报道。
11: 针对那块田的情况，主要是土壤要改良土壤，改良土壤的话，第一的话还是追的速效的尿素，第二的话还是追的颗粒有机肥，颗粒有机肥的话对土壤会提高它的肥力啊，然后会疏松土壤啊。
7: 在松滋市八宝镇种植大户王东的水稻种植基地，部分插秧后的水稻迟迟未能返青，长势偏弱，苗情不佳。农技专家深入田间查看土壤伤情、苗情、长势，现场分析问题症结，为他提供针对性的田间管护解决方案。当前正值梅雨期，也是早稻、一季中稻、夏玉米进入生长关键期，农技专家精准梳理管护要点，分类细化水稻、玉米管护举措，指导农户科学追肥、控水、防病。松滋市农业农村科技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苏林：
11: 若发生强降雨，田间及时排干积水，早稻退水后保留3至5厘米浅水层防清枯，中稻分裂期适时露田或适度晒田控制无效分裂，玉米等旱田作物清通围沟、腰沟、箱沟，确保雨足田干，防止根系饿坏。
7: 农技专家介绍，针对受烟发浆的稻田，可每亩追施尿素2至3公斤，或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助力秧苗快速恢复长势。处于大喇叭口期的玉米，可利用雨后伤情适宜时机，每亩追施尿素10至15公斤，保障作物关键生长期养分供给。苏林：
11: 根据近期调查，当前水稻重点防恶化敏、蚊枯病、稻飞虱、稻中卷叶敏、雨泄强情，施药防治。若施药后4小时遇大雨，要补施。玉米重点防玉米敏、草的弹药蛾、大小斑病和南方锈病。在兼顾防病虫时，可同时添加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实现一喷多足。
7: 松滋市农业农村局将紧盯梅雨天气变化态势，密切监测苗情、伤情、病虫情动态，常态化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分片包保巡回指导，及时发布田间管护预警提示，科学有效防范梅雨气象灾害风险，全力保障农作物稳产丰收。
2: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入库的关键时期，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武东中心库依托数字化管控、智能化监测等手段，在提升粮食仓储效率、节粮减损、提质降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来听南漳台记者杨傲、黄俊的报道。
12: 在武安镇界碑头村武东中心库，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正有序排队，工作人员依次进行核验、质检、过秤后，粮食随即进入筛选机去除杂质，再顺着镇筛线直接送入仓内，整个入库过程高效流畅。襄阳市南漳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华勇：
13: 我们今年计划入库7800多吨，每天大约到库粮食15车左右，我们每天入库400多吨，计划在7月中旬左右完成。
12: 据了解，武东中心库改扩建项目于2024年2月动工建设，2025年5月30日通过竣工验收并正式投用。库区共建标准化粮仓8座，总仓容3.4万吨，全面满足南漳县3万吨县级储备粮存放需求。依托一体化智慧粮仓管控系统，粮食入库、温控监测、仓储管护，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襄阳市南漳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华勇：
13: 厂内每个粮仓布设了约200个裁缝间，实时感知粮堆的温度变化，有效实现冬耕冷、夏耕热。当裁缝系统检测到仓温超过25度时，自动提醒，每个厂还配备2台空调，能大幅降低损耗率，实实在在的减损保量。
12: 南漳县是湖北重要商品粮基地，现有粮站57个，仓库191栋，总仓容23万吨，但多数仓库老旧，容量不足，管理落后。 为补齐县域粮食仓储短板，近年来南漳县发改局主动对上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央及省级预算内资金共计2亿余元，专项用于武东中心库改扩建提质工程。依托全新智慧仓储体系，库区可足额承载全县县级储备粮存放任务。预计本次7853吨储备粮轮换入库工作将在20天左右保质保量完成。襄阳市南漳县发展和改革局粮食调控和仓储股股长李浩明：
14: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我们粮食行业这个监管力度，对我们国有粮库呢实行科学化管理，实行绿色仓储，管好南漳粮仓。我们力争用1到2年的时间，让我们的武东中心库充分发挥它中心库的作用，细菌级储备全部呢统一集中存放，统一科学管理。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稻瘟病被称为水稻里的瘟疫，全球每年因此会损失的水稻够6000万人吃一年。最近湖北省农科院的一项技术拿到了美国发明专利，它可以给水稻做基因体检，提前筛选出抗病的好苗子。怎么做到的呢？来听湖北台记者张祥清的报道。
15: 在湖北省农科院的实验室里，研究员正在查看分子检测仪的检测结果。设备不大，里面藏着的是一项刚刚拿到美国发明专利的硬核技术。
8: 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助理研究员、

0: 科学家发现水稻自身有一个叫 PIK 的抗病基因，但这个基因有五个不同的版本，每个版本对抗的病菌类型不一样，而且五个版本长得太像，传统方法根本分不清。湖北省农科院团队花费近7年时间攻关，通过序列分析找到了三个关键位点的身份代码，一举破解了这套基因密码。
1: 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研究员蔡海亚：
2: 我们创制的水稻的新品种叫鄂美香簪，含有这个 PIK 位点的这个等位基因，综合抗性达到3级，今年进入了生产试验，预计明年可以拿到水稻品种审定证书。我们想把这项技术推向全世界。
0: 2022年，这项技术拿到中国发明专利，今年4月，美国发明专利正式授权。未来，这项给水稻做基因体检的技术将为全球稻瘟病精准防控提供中国方案。
1: 三农热搜榜，我们再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2.49，环比下降1.89个点，同比下降1.12个点。其中，猪肉和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呈现了下降走势，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度上涨。来听央视报道。
3: 6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6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4种上涨，14种下降。其中，大葱、莲藕价格涨幅较大，西红柿、青椒价格降幅明显。
4: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5: 6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品种间分化明显，主要是受天气影响，华南、江南及西南部分地区持续多雨，导致莲藕、生姜等根茎类蔬菜采收受阻，上市量减少。部分茄果类蔬菜因光照不足，产量下降，导致部分地区的价格阶段性上涨。
3: 专家表示，从整体来看，全国蔬菜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夏季蔬菜产地转换顺利推进，供应地北移基本完成，北方产区已经成为供应主体，全国蔬菜价格整体仍处于季节性低位区间。
4: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5: 短期看，北方冷凉地区蔬菜已进入上市高峰期，河北、内蒙古、甘肃等地的大白菜、西兰花、豆角等品种供应量将持续增加，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但需要注意的是，夏季高温高湿天气造成蔬菜保鲜成本加大、损耗增加，以及夏季的强降雨对蔬菜生产的不利影响，这些因素呢，将导致部分品种价格下行空间有限。预计7月份蔬菜价格将在当前水平基础上小幅波动，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6: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黄冈市罗田县的森林覆盖率超过58%，山林资源得天独厚。近几年，当地充分挖掘林下经济增长潜力，林药、林花、林畜等复合经营模式遍地开花。过去闲置的林地正在变成家门口的绿色银行。来听黄冈台记者陈兴、文豪、徐高原的报道。
7: 走进罗田县白杨冲村的林下经济种植园，板栗树依旧挺立，树下却换了光景，成片的黄花长势正好，农户们穿梭林间，双手不停采摘。过去这片林地一年只收一季板栗，如今春天采茶，夏天收花，秋天打栗，一块地有了3份收成。湖北白杨冲农业发展公司负责人程敏：
8: 以前板栗收完，林地闲着，后来我出外地就来林下套种黄花，春天收茶叶，夏天收黄花，秋天收板栗，现在一亩地跟过去那个板栗田不一样，米毛多5-6千块钱，地没闲着，人也没闲着，一块地挣3分钱，这个模式确实好。
7: 采摘工吴丽：
9: 我是白杨冲本地人，来这儿采摘黄花已经干了10几年了。平常手慢的时候一天能摘个70-80斤，手快的时候一天能摘个上100斤。以前这个季节在家也是闲着，现在在基地干活嘛，一天能挣100多块钱，还不耽误照顾家里，也蛮好的。
7: 林下不仅能种还能养，在罗田县绵牛地村，90后返乡

0: 今年杨豪圈起148亩林地，散养了35头梅花鹿。鹿群在林间自由觅食，排泄物反哺板栗树，形成了树上结板栗，林下跑鹿群，完整的生态循环。鹿鸣谷家庭农场负责人杨豪：
1: 我们的养殖场呢，有40亩的一个板栗林区，再加上我们现在存栏量达到了35头，已经形成了树上结板栗，树下呢有梅花鹿的这么一个产业模式。我们还通过网上云认养一头鹿，引导客户进行线下互动体验。到了每年的7、8月份，顾客可以来我们的板栗园打板栗、赏梅花鹿。现在每年的一个综合产值能达到50多万元。
0: 从白洋冲的林下种黄花，到绵牛地的林下养梅花鹿，罗田的林下经济正从点状探索走向全面开花。全县已有50000多户农户参与林下种养，230万亩林地正在成为群众增收的绿色银行。罗田县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邱刚：
2: 罗田地处大别山区腹地，森林资源富集，近年来我们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带动了50000多户的农户就业和增收，逐渐将全县230万亩的林地变成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0: 罗田的探索是黄冈市林下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2025年底，黄冈全市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达462.91万亩，总产值突破120亿元，建成国家级示范基地4个，省级示范基地20个，带动55.89万农民增收。从守着青山没饭吃，到林下生经绿富双赢，黄冈正用一片片林子的立体开发，趟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的乡村振兴行路。
3: 近年来，荆门沙洋县纪山镇金桥村依托银洋货特色中药材产业，盘活闲置荒坡，走出了一条林下经济致富路。来听沙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程威的报道。
4: 走进金桥村银洋货种植基地，连片坡地上绿意盎然，银洋货长势喜人。荆门市霍元堂中药材有限公司负责人梁文：
5: 银洋货这是一位常见的那个中药材，它主要用于那个常规的那个中成药里面，包括那个敬酒啊，包括一些保健品里面都有这一味药材。银洋货这个品种呢，它特别适合我们这种荒坡种植，种植难度也不高，特别容易上手，然后目前这个市场缺口量还是蛮大的。
4: 谁能想到这片土地此前还是闲置荒坡，

0: 能技术指导加成品保底回收的全链条种植体系。2025年9月，公司在金桥村建成首批40亩营养货试种基地，基地每亩种植7000株营养货，按照单株最低采收0.1斤鲜货的标准测算，每亩产量可达700斤，亩均产值约1.5万元，40亩基地预计总产值超60万元。特色产业落地见效，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居家增收的渠道。沙洋县纪山镇金桥村村民胡明英：
1: 那承包那5亩田呢，一年的话5000块钱呢，每天只要那天里有草就按时来搞啊。
0: 小小一株营养货，盘活一片荒坡，带动一方百姓。如今，金桥村营养货种植基地已经步入稳定运营阶段。沙洋县纪山镇金桥村村委会副主任马连虎：
2: 后期我们将营养货种植项目为样板，然后总结这个荒地利用、技术拖地、订单回收的产业模式，在全村范围内因地制宜推广特色中草药种植，把碎片化一个农村土地资源串联成产业振兴的产业链，让更多的黄坡黄旱地变成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希望田。
3: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像我。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

0: 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再重点强调一下啊，就是在这个夏季，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讲，不像冬天啊，风湿啊，老寒腿呀、啊、老寒腰啊，这种骨关节疾病呢、啊，好像啊看似发得轻一点，或者说还算比较稳定，但是呢也要重视。因为相对来讲夏天呢，像我们湖北的话，从梅雨季节开始算的话，雨水比较多，然后呢湿气又比较重，再加上我们夏天很多特别是农村的老人家有时候还在田啊，或者说下水呀、啊、劳作啊，这种湿度都比较重，再加上长期的劳累，关节的损伤都还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你像夏天有时候用空调用风扇，实际上对我们的关节的影响也比较明显。那我们也跟大家强调过，人体的骨骼啦，就是靠我们的关节把它联系在一起，而我们关节相对来讲它是自我的保护能力是比较差的，因为关节这个地方是没有肌肉的，它是我们肌肉的肌腱所附着的地方，然后呢它血液循环也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所以呢在这种寒气比较重、湿度比较大，再加上劳损比较严重的这种状况下，那么骨关节疾病就容易复发和加重啊。所以呢我今天呢就重点还是提醒大家啊，一定呢在夏天我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关节啊加强保养。其实冬病夏治对我们很多老风湿、老关节炎、老寒腿、老寒腰的朋友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法则啊，治胃病嘛。我们现在加强身体的保养修复，那么到了寒冷的冬天，您的这些老风湿关节炎就不会发作了。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呢要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尤其是轻松顾立健早晚各脚服一粒，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对您的颈肩腰膝腿全身的关节都有非常好的修复和保养康复的作用。所以提醒朋友们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想邮寄或者想送货上门服务的话，还是提醒大家提前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提前预定。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这朋友。
5: 唐主任，你好。
4: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5: 感谢你们的好产品呐、啊，给我们解决问题啊、哎。
4: 哦，那就好，解决问题就好啊。
5: 开始我和我的父啊，这个活的这么和那个轻松过的烟
4: 啊，
5: 他的感冒啊，都腿抽筋呐，什么胃病的都好多了。
4: 哦，好好好。
5: 像之前呢，他感冒，每个都感冒2-3次，非得打针，不打针好不了。
4: 哦。
5: 现在一个都好了。
4: 嗯，
5: 像我的话，因为腰疼的毛病，在严重的时候走楼梯也有困难。
4: 哦，
5: 以前啊，在床上翻身体疼。
4: 哦，翻身都翻不了了。
5: 我就用了这一个这个轻松骨的烟、嗯。
4: 对。
5: 现在也走路啊，各方面呢、都很好。
4: 那就好。
5: 以前这个是我现在这个腿的话，上楼梯，它的一块青泥，现在上楼梯啊，好得很。
4: 哦，那您的这个腰腿的问题还是蛮严重的啊。
5: 对。
4: 当时检查具体是什么腰椎病呢？
5: 我就这个有腰间盘突出，这个腰椎。
4: 哦，所以您看您这一说，这个症状就是椎间盘突出，尤其翻不了身呐、啊，这个是椎间盘突出的一个表现。
5: 对，
4: 很多人翻不了身，下不了床，上不了卫生间，甚至有。

0: 最后咳嗽一声呢、啊、腰就受不了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这是严重，首先是咳嗽，腰疼，我就我婆婆去好用，我就买两个疗程，疗程越好的，我就昨天我就又去买两个疗程。
0: 哦哦，就是又刚刚参加了我们这个活动了，是吧？
1: 对，有参加的活动的。
0: 哦，那您这一说就是婆婆先用的。
1: 对对对。
0: 哦，婆婆先用，然后您看她用的好，您也用上了。
1: 对。
0: 哦，
1: 我就用上了，用上切的效果是蛮好，确实蛮好。
0: 对，确实一个呢，我们广播了，我想您可能也每天都在听啊。咱们这么多的老用户呢，
1: 对对对，
0: 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再一个呢，您家里老伴用的好，这就是最真实的。
1: 对对对对。
0: 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7了。
0: 那还年轻，还年轻得很啊。
1: 像我现在我在还在工作工厂上班嘛，现在还
0: 等于说还在，相当于是还在工作。
1: 现在还这个黄陂这个服装厂这里上班。
0: 哦，那可以。
1: 要不是这个就是薪资不见的话，那要不上班的谈的不谈，那就不行。
0: 您路都走不了，您怎么上班呢？是不是？
1: 对。
0: 可以，骨关节疾病呢、啊，还是注意自己也要保护好。您工作累不累了？
1: 工作就说也不太累，也就是说你服装的。就搞点杂事啊，就是不太累，就是说要不是但是你要腰酸腿疼，你就上楼梯有一些什么不能搞事的噻。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就是说去了这个以后，那明显的有就很好多了，就是噻。就是说现在上楼梯啊，各方面现在有时搬东西啊，那都没有事。
0: 可以，关键的一个就是要好不疼了。再一个呢，还要保持稳定，不让它反复发作，这个也要巩固。刚才您说了，也参加了活动，另外自己平时啊，特别是勾腰啊、搬东西啊这方面的动作啊，您还是注意一下，保护一下，好不好？
1: 对对对对，那是要注意个。
0: 哎，对对对，您刚说老伴啊，老伴的话就是除了腿抽筋呐、啊，还有一个胃病吧？
1: 对，有胃病。
0: 他胃病原来是什么症状呢？
1: 胃病他就是反酸呐、啊、东西，他有时候轻微疼呢、啊。
0: 哦，
1: 就把这个活的支援宝一起以后，他就有些改善东西，基本好多的。
0: 哦，
1: 因为他还有一个便秘也是蛮严重。
0: 哦，还便秘，
1: 他其实这个明显就都有太大的好转嘛。
0: 现在大便都通了吧？
1: 大便通了，现在
0: 大便通了，好好好，大便通了，然后这个免疫力也提高了，也不感冒了。
1: 对，现在不感冒，现在以前在他用的接近用了俺两年去了嘛。
0: 哦，
1: 现在根本上都每个月都不感冒了。现在
0: 哦，就是老伴到现在用了有两年了。
1: 对，有两年那个。
0: 哦，那您自己呢？
1: 我自己接近一个一年的，还快快一年的现在。
0: 哦，也差不多年把了。
1: 对，
0: 可以。我就问一下，您现在腰椎从恢复以后到现在有多长时间再没发了？
1: 接近我这有3-4个月，现在没有发了嘛。
0: 哦，就说3-4个月以后到现在。
1: 对，现在就没有发了。
0: 可以，可以。好好用，好好巩固。另外呢，刚才我也反复强调，骨关节疾病呢，一定也要学会自己保养，保护好。
1: 那是的，是的。
0: 行，
1: 我怎么要，我怎么要坚持用下去嘛？反正不能耽，对吧？
0: 坚持巩固吧。
1: 坚持巩固。
0: 然后呢，有机会跟周围的一些需要的朋友也多交流一下。
1: 我当然了，我肯定像我跟一些同学呀，好像我都跟他们讲嘛，我跟他讲，我这对好了很多而已。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宣传嘛。
0: 对。您贵姓呢？
1: 我不敢姓肖。
0: 姓肖哦，肖师傅是黄陂是吧？
1: 我是黄陂工作，我是天门人。
0: 哦，哈哈，行。
1: 好，
0: 那就祝您跟老伴都更加健康了啊，肖师傅啊。
1: 好，谢谢谢谢唐哥，谢谢你啊。
0: 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多分享，多交流。
1: 好好好好
0: 好，
1: 谢谢。
0: 哎，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好好。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哎，唐主任，那好那好。
0: 您好您好，哎。
2: 我们是老客户的
0: 啊，
2: 我的婆婆我原来心脏病这都有10几年了，去活的这么现在又改的这个蓝黄金了
0: 啊，心脏病
2: 吸了10几年，
0: 一直在坚持用，
2: 蛮好啊，吸的话效果找不到几好，
0: 嗯，
2: 然后就是他心脏病就是休息的，然后怎么我们住院的时候听他说这个产品的好啊，一直都吸了10几年。
0: 哦，等于说当时是什么心脏病呢？
2: 他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先天性心脏病呢、啊？哦，那是比较麻烦。先天性心脏病有的时候，
2: 自然，北京自然那时候，北京自然呢，当时自从这提这个球，就是这改这两三下的，就是春天这这拿了个三油买的这个软黄金的心。
0: 他原来是怎么不好呢？
2: 啊，也走路都喘气啊，就、不能做事了啊，反正、哎呀，患病他还胯子抽筋。
0: 嗯，
2: 还有胃又疼，哎呀，还颈椎疼，光病。
0: 哎呦，那还是真是光病呢、啊。
2: 经常我们在金山人民医院的住院呢，当时听到一个老人说，哎呀，那住院呢，住院呢，回去那都哎，去买那个活的 质量宝一直是修了十几年。
0: 当时住院的时候听别人介绍的。
2: 别人介绍的。
0: 啊，那还真是让您找对了。
2: 一直去这些临时住，就当时去年我婆说你老爱去这个，你把这软黄金买了去。当时我买的活的质量宝买了一次回来，我跟我婆子买的软黄金买了一次，我给拿着做活动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2: 我去钱了。
0: 对，上了年纪啊，咱们身体的衰老呢，就会导致疾病的产生。那么这个当中呢，滋养骨髓呀，恢复心脏的功能呢、啊，对健康都非常重要。那等于说婆婆这几年服用以后啊，心脏方面都平稳了吧？
2: 好得很，现在
0: 好得很。
2: 这两年没住院的呀，我反正不带你去哪里去。
0: 是的，因为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啊，心脏呢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尤其像你老伴这样，如果要是真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人呢、啊，那他确实对整个身体影响很大。一个呢影响我们正常的血液的循环，甚至有的时候呢导致瓣膜呢会关闭不全，导致心律失常，那就很危险了。
2: 是对生命蛮大危险的。
0: 哎，等于说这几年就比较稳定了啊。
2: 去了稳定了。他反正就是这个我买的这个软黄金，我早两天晚两天，现在去的。
0: 现在呢你也知道我们马上啊就要进伏了。三伏天呐、啊，尽量的还是按照早三晚三，加强一下气血的培补，把阳气啊更好的鼓舞起来，这样呢对冬天的防病呢就更好了。
2: 哦，我原来我猫想去，我最近是买了去啊，最近是它又肯吃饭，它又什么都好，
0: 什么都好，
2: 胃丸又肯吃饭了，它身体也胖了。
0: 所以您看，关键还是能够真正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身体健康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我也经常跟大家讲。确实我们很多农村的朋友啊，条件并不是特别宽裕，但是越是条件不好的朋友越应该选择我们这样高科技大品牌的方法，这样呢大家就放心，不会走弯路。
2: 这个活的质量宝然后黄金确实有好处。
0: 行，老两口啊争取多巩固一下
2: 啊。这感谢呢，感谢呢。
0: 哎，您贵姓呢？
2: 我姓秦呢，金山松河呀。
0: 松河的啊，秦爹爹啊。好好好，
2: 对，
0: 那就坚持用。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刚好咱们明天啊就是有专家了到你们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还能够在现场免费的贴示我们的眼贴。
2: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感谢他们这个公司啊，这个产品超的好，喂，这个产品 好。
0: 那就坚持用，多跟周围的朋友们也宣传一下。
2: 我吃了万年老的把马金链都更加
0: 实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的好的，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秦爹爹。好，再见啊。
2: 感谢感谢。
3: 请金山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三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4: 喂，唐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
4: 咱们是家门呐。
0: 哎呦，你也姓唐是吧？
4: 啊，我姓唐。
0: 好好好，
4: 那个唐朝的唐。
0: 好的好的，欢迎您欢迎您啊。
4: 我是这个宜昌葛洲坝的。
0: 哦，宜昌葛洲坝的。
4: 哦，对。
0: 好好好。
4: 这个退休工人，我参加工作，我18都参加工作了。
0: 哦。
4: 是58年打窑的是一样搞的。
0: 哦，那您今天
4: 现在那个时间的话，那个条件也不是太。
0: 那是，
4: 哎呀，年轻时间搞生病，
0: 那肯定的。那个时候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不行了。
4: 哦，对对对对，都差得很。当前的话，看着也老了，我今年是87岁。
0: 87了。
4: 哦，这个看老了，有些的话，各方面病都来了。
0: 那是。
4: 我是去年9月份，我在那个综艺啊，
0: 广播
4: 你，
0: 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4: 对对对，你讲的蛮好，你一般的说话，那教授们一般的说话各方面都带着心跟。每个人话对那评价蛮高。
0: 咱们这么多年呢、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在交流，在学习，在不断的进步。那个领导当时主要是身体是什么问题选择我们的产品呢？
4: 我那个就那个腰啊是比较严重，这个是颈椎腰间盘突出，
0: 哦，
4: 腿疼比较严重。我是18年虽然话又去开个刀，
0: 哎呦，
4: 疼的没有办法了，开刀了。
0: 哦，
4: 开刀的话当前可以，
0: 嗯，
4: 最后的话以后的话没有几个月又不行了。
0: 哦，就管了几个月就不行。
4: 现在他那个诊断就是那个我住院以后，他检查是腰间盘突出，
0: 嗯，
4: 那个神经根疼，
0: 那是压迫了。
4: 腰间盘牵着神经根，原发性的那个关节疼。
0: 嗯，
4: 那个血压高，
0: 哎呦，
4: 血压高的话，原来血压高，现在在吃药治到了，治到以后，现在还在继续吃药。
0: 您当时等于说是去年九月份，是当时就购买了我们的产品是吧？
4: 我说那腰疼、腿疼，我也先买点试一试。
0: 哦，
4: 青龙湖的烟买那五盒，我吃还试一试，最后我又买十盒，
0: 哦，
4: 总的买了十五盒，现在还在吃。
0: 就买了三个浮尘，到现在一共买了三个浮尘。
4: 哦，三个浮尘，三个浮尘，最后我这个听这个讲座的话，我是天天都在听讲座。
0: 啊，对。
4: 最后的话，五月份一共在搞活动的。
0: 哦。
4: 我说那个青松湖的烟呢、另外的话，盐黄金活力资源宝我都买了。
0: 哦，盐黄金。
4: 一样，我买那个十盒。
0: 哦，活力资源宝、盐黄金也都买了啊。
4: 哦，买十盒，买十盒的话，六月以后我开始再吃。
0: 叫做青松固力健是去年就开始用的。
4: 青松固力健那去年十月我开始用。
0: 然后盐黄金、活力资源宝是现在才开始用的。
4: 哦，那六月份。
0: 六月份吧。
4: 哦。
0: 哦，那用的时间不长。那您这个青松固力健用了以后，这个关节方面怎么样呢？现在？
4: 现在的话，根据那个现在那个情况，要好一点。
0: 嗯，
4: 好掉的话，我现在还在继续在吃。他现在有一个啥问题呢？现在血压的话，一般的是那个140以下，有些那个100啊，低血压的话，有些的话70啊、60啊，没有超过50，也没有那个高血压，也没有低于100。
0: 嗯，
4: 他是现在在转。
0: 那
4: 有像那个脉搏的话，脉搏不规格是啥回事？我也弄不清。
0: 那就是心跳有点不规则啊！您当时显示的心跳是多少次啊？一分钟？
4: 和那个居然现在我也没有记得干。
0: 您平时心脏怎么样啊？
4: 平时心脏还可以，有些的话那就是心慌啊。
0: 有点心慌，有点不舒服。
4: 那个引起腿也重。
0: 哦，腿也
4: 重，原来脚也重。
0: 哦，
4: 哎呀，吃药也不行。
0: 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长时间了？
4: 高血压原来没有啊，在我住进医院的话，弄个高血压，这乱吃药啊，一搞啊，他我搞的你嘛，弄成那么高血压了。
0: 当时有多高呢？
4: 高血压最高时间话180。
0: 180。
4: 哦。
0: 到现在的话，大概有多长时间了？超过一年吗？
4: 现在有我那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其实我告诉你啊，您这个也不着急，因为第一个您毕竟87了。再一个呢，高血压，虽然您说的高血压到现在时间要说也不能说特别长啊，但是考虑到您这么大年纪，动脉硬化，再加上心脏功能也不是特别好，腿肿，只要您好好的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好好的用，这些问题都能平稳，都能控制下来的。
4: 能控制啊？
0: 能控制，能控制。我觉得您现在应该说还不是很严重啊，不是想象当中很严重。
4: 讲一些我慢性的话，心理衰竭啊。
0: 所以腿肿就和这有关系，所以我建议您这样啊，这是您已经买了就好好用，但是呢，我建议您呢、在这个夏天您呢、把那个活力资源宝暂时先放一放，就把原黄金早晚都用原黄金就行了。
4: 原黄金啊，
0: 早晚都用原黄金，把活力资源宝呢先放一放。
4: 哦，可以，那是早起三颗还是晚上三颗？
0: 早上晚上，是的是的。您现在这个腰椎啊，坐骨神经啊，现在怎么样啊？
4: 腰椎有点减轻
0: 啊，减轻了。
4: 我这个腿啊，膝盖现在好了。
0: 等于说真的，这个膝盖啊、腰啊、坐骨神经啊，这方面还是有明显的缓解了。
4: 嗯嗯。
0: 那您就坚持用就行了。
4: 另外的话，我那个糖尿病七点多呀。
0: 您还糖尿病呢？
4: 哦，检查7点多。
0: 空腹7点多是吧？
4: 哦。
0: 7点多要说也还行啊，一般就是我们说放宽一点啊，7.2以下。
4: 哦。
0: 您的7点多也还行，平时啊，自己呢，因为您可能相对来讲活动量稍微小一点。您自己的饮食控制好，然后呢，看能不能下一步随着您的关节功能不断的修复， 活动量呢稍微再增加一点，这样呢对您的整个身体机能就更好了。
4: 嗯，
0: 您呢放心的好好用。
4: 哦，什么关节都行，我都急需高。
0: 行行行，那我就期待着听到您更多的好消息啊，唐爹爹，好吧？
4: 好好，谢谢你啊，唐老师。
0: 以后记得多联系啊。
4: 啊，好好，谢谢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4: 啊，好好好。
3: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唐主任你好。
0: 啊，你好，你好，老人家。
5: 我是金门夺刀的，我的74岁了，我又是一个肾病长近40年的患者。
0: 哦，肾病呢？
5: 我的这样吧，我取的中医效果来讲呢是这样子的，他让我到了慢性肾功能衰竭，让他这个延缓这么一个衰竭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哦，慢性肾功能衰竭。
5: 现在就是基本不感冒，这个起来以后啊，对身体还是不错的。
0: 您刚才说您那个肾病是什么原因导致最后这个出现肾衰呢？
5: 我是原来是这个慢性肾炎。
0: 最后有没有做这个透析啊？
5: 现在就是要玻璃样包增强免疫力，不能让它透析。现在我基本上还算可以，那隔了还隔得远呢。我现在体感也就是在200左右，那各方面都还好，我也没有三高，都还算可以。
0: 好了，就好。
5: 但是我的老伴呢，我们家老子的气，我这个老伴呢，今年也是71岁，他的也是有很多毛病，过去是颈椎毛病啊，有他的胆呢，这个地方也有点不太舒服啊，还有很多嘛，但是现在。跟我一样坚持早上，
0: 反正就是说都比较稳定了。
5: 哪怕是70多年的精神状态，各方面都很好。
0: 人到老年呢，说实在的，有时候讲什么是健康，第一个有些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讲疾病的治疗康复，有些是能够解决的，但是有些并且我们一定要把它预防好。尤其像您刚刚说的肾脏，尤其是像肾炎，最怕感冒，一感冒以后它就容易导致肾脏出问题，出现肾炎的一个并发。但如果长期反复的肾炎，最后就有可能就导致肾功能衰竭，那就麻烦。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感受特别深，这也是充分体现我们活力资源宝啊，在滋养骨髓的过程当中，它强肾健腰，尤其是从提高免疫力、预防慢性疾病的角度来讲，确实作用啊是值得大家去好好的感受。平时小便呢，排泄都还好吧？
5: 这个都还可以，我自己觉得还是很满意的。昨天跟小张联系了，我过去就这么个办两个疗程。
0: 哦，那好了好，早点去参加活动，专家在现场牵着眼，那也可以去免费贴。
5: 真的，结果我老伴你这个也用了不少。有时候不舒服，这样一些就很好。
0: 那就好好巩固。您贵姓呢，老人家？
5: 我姓徐。
0: 好，那我祝您和老伴更加健康。那就抓紧时间参加活动。
5: 好，
0: 好，再见啊！
5: 再见，再见。
3: 请金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山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陶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6: 哎呀，这给你打电话是不容易啊，真叫个不容易啊。
0: 是不好打，这电话确实不好打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朝阳的。
0: 那您是用过咱们的活力资源宝没有呢？
6: 用过的，用过的。这个近一天不允许来中间断过的。
0: 哦，就是中间停了一段时间。
6: 对，条件不允许中间断过的。
0: 哦，能够理解。您当时主要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原来用的话。
6: 当时是这个肩周炎跟这个腰椎嘛。
0: 用的情况怎么样呢？当时。
6: 用了也还可以，要不是了我这回就不得去购买了。我是昨天到这个襄阳去有事，我正在国的资源包带回来了，买了4盒嘛。
0: 哦，2个浮尘。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今年也都算60了，59嘛。
0: 那您当时肩周炎腰椎病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6: 反正做了那哈的，要做高点，我去这个医院诊断过的，直接瞧过的，效果也不好点的，也不是听别人介绍的，我在这个收音机告诉我屋里有这个原先咱这个喊电话扩音机，我现在我屋里还有那个老式机子。
0: 那等于说您当时在医院诊断这个腰是什么病呢？椎间盘没有突出吧？
6: 没有，那没有。
0: 哦，还没有突出，但是就是坐凳子坐矮了就有点受不了了。
6: 对，现在有点那个子。
0: 哦，当时的话用了多长时间呢？活力资源宝。
6: 也是2个浮尘嘛。
0: 哦，2个浮尘就半年左右。
6: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当时用了2个浮尘以后怎么样呢？
6: 都是可以嘛。
0: 所以这是到襄阳了，又买了2个浮尘。
6: 哎。
0: 可以，作为您来讲呢，第一个年纪不大，虽然说停了一段时间啊，但是呢还是接着巩固接着用。另外一个呢，您呢在服用活力资源宝的同时，再把轻松固力健呢再结合起来，每天早晚呢再嚼服一粒， 这样呢对您的骨关节的保养就更好。
6: 好，
0: 当然您自己在生活当中啊，劳作啦，做事情呢也要注意休息好，尤其腰啊不要用抖力，就不要弯腰猛一下子用力，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6: 我昨天去准备去买点活给你小弟们，小张是没得活了，都是我回来了，还回来他是没得活到了，我邮寄过来。
0: 哦，那行，那您就到时候等他的信息就行了。因为你也知道马上进伏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啊货源就很紧张了，各地活动呢也很火爆，您呢到时候等他通知就行了。
6: 好好好好。
0: 哎，您贵姓呢？
6: 我姓丁呢。
0: 啊，姓丁。
6: 啊，感谢你百忙之中跟你那个打扰你的那个。
0: 不要紧，不要紧。有什么情况呢？多保持联系，因为有时候呢，节目当中啊，电话不好打。节目以外呢，您可以打电话再多跟我们常旺老师多沟通。
6: 好 好, 好，
0: 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到时候货到了以后啊，就是襄阳那边再跟您联系。
6: 好好好好好。
0: 好，哎，再见啊。
6: 再见。
3: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二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明天三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后天四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武昌和青山。另外，请嘉鱼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嘉鱼的销售地址已经更改，新的地址是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第一期工程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8: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9: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7: 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1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一飞。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1: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一篇散文，名字叫《端午的桃树枝》，作者史欣欣，朗诵李雪霞。
1: 端午节的前一天，孩子的爷爷乘火车从江苏老家来看望我们，他大包小包拿来了许多老家的土特产，另外手里还编着一只拇指粗细一米多长的桃树枝，枝子上支棱着不少绿绿的桃树叶子，看样子是离家之前刚从桃树上掘下来的。我很是不解地问我先生，咱爸这大老远的拿一根桃树枝做什么呀？先生回答说，咱江苏老家好像是有一种习俗，每逢过端午节时，家家的门口都要放上一截桃树枝，用来驱邪免灾保平安。哦，我倒有几分感动了，老人家这样急急火火的赶在端午节前来，感情是送来这能驱邪免灾的桃树枝，给儿孙们保平安呀。就这样，这个桃树枝就直直地靠在了我家的门框上。我和先生眼神不好，进出家门的时候总把桃树枝碰倒，每一次老人家就急忙赶过去小心翼翼扶起来，生怕让那些晦气邪气乘虚而入。后来我查阅了一下资料，桃木具有巫术辟邪功能的说法，出自于古来的鬼未桃的观念。山海经海外西经曰，发妇与日逐走，入日可欲得饮，饮于何味，何味不足，北饮大泽，贵至道可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邓林即桃林，由于桃木是由他的手杖变成，自然带有了一种神气。过节的正餐午饭，老人家用老家带过来的食材做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有儿子最爱吃的狮子头炖笋干，先生爱吃的河虾炒青豆红烧带鱼，还有我这个儿媳妇儿爱吃的麻雀蛋饺。江苏老家逢过年过节就餐时的座次是有些讲究的，开饭了，爷爷自然坐在了桌子南边的正席上，先生和儿子分别坐在他的两边，我这个儿媳妇儿坐在了老人家的对面。儿子很乖巧地给爷爷和爸爸各斟满了一杯酒，又给我倒了小半杯，先生很兴奋，首先举杯祝老人家节日快乐，健康长寿。老人家高兴地边吃边喝，边向我们介绍着老家的情况，说日子过得都不错，虽说没有特别发达的。酒过三巡，老人家的脸有些微微发红，兴致更高了，也开始了对孙子的训导。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勤俭问题。老人家说，他来了以后，看到孙子的书桌上摆满了很多小画片，说要那么多小画片做什么，既影响学习又浪费钱财。老人家从艰苦年代走过来的，勤俭惯了，看现在的孩子大手大脚花零钱，实在是看不惯。接着话锋一转，考起了即将上大学的孙子。端午节是为中国历史上哪一位名人设立的？这个问题孩子应声而答，为屈原设立的。又问屈原的代表作是什么？离骚。老人家没有夸奖，孙子的对答如流，慢条斯理的又喝了几口酒，继续发问。 中国的古诗词里专门为端午节写作的也不少，你这个高中毕业生能给爷爷背出一两首吗？这一回孩子被爷爷问住了，想了半天摇了摇头说背不出来。爷爷有些孩子气的嘿嘿一笑说，听我来给你们背上一首。接着老人家就摇头晃脑的背诵了一首宋代张磊的《河端午》：竟渡身悲千载冤，忠魂一去俱能还。国王身陨身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老人家很流利地一口气儿背完了这首诗。先生给孩子介绍说，你爷爷可是5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啊，那时候只是因为家境比较穷，爷爷又是老大才没有上大学，上了一个能学习技术又马上就能挣钱养家的电力学校。爷爷的古诗词功底是很扎实的。我在一旁想了一会儿，也借着酒劲儿背诵了一首：柳叶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老人家听我背诵完之后马上指出，这首诗可不是为端午节所作的，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夏至前后针对那时的特殊强对流天气借景抒情而作。我本想给大家露一首，结果还让老人家说出了破绽，心想老人家好厉害呀，古诗词的功夫果真这样了得。这个难忘的端午节就这样过去了，孩子爷爷也因老家有病人需要照顾，没住几天就匆忙回去了。但老人家带来的那份热腾腾的爱，还有那个依偎在我家门旁站岗放哨的桃树枝小卫士，却好像一幅最美的画卷，永远的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
0: 史欣欣的这样的一篇端午的桃树枝，是以端午一枝桃木为情感线索，融民俗风情、家庭日常、祖孙温情于一体，行文呢细腻家常，烟火气息浓厚，在琐碎平淡的居家小事里写出了长辈深沉内敛的牵挂疼爱，兼具民俗底蕴与动人亲情。文章的开篇就设置悬念，说公公专程从江苏老家千里奔赴，行李满载土特产，还特意带来了一节新鲜的桃枝。作者旁征博引，追溯桃木辟邪的文化渊源，援引《山海经》夸父气仗成桃林的典故，梳理民俗由来，增添文章的文化厚度。端午家宴呢，是全文的重头戏，一桌贴合家人口味的家乡菜，讲究长幼有序的落座规矩，尽显传统家风。作者临场背诗闹出小误会，被老人精准指出篇目时令不符，更凸显老人学识底蕴。席间闲谈生动诙谐，祖孙互动鲜活真实。文末呢，交代老人早年求学经历，也让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相聚短暂，老人因为家事匆匆返程，人虽离去，桃枝犹在。一节寻常桃树枝不再只是驱邪避凶的民俗物件，而是化作了长辈沉甸甸的惦念与爱意。全文由物及人，由日常琐事升华亲情，民俗家风温情相融，笔触平时克制，情感真挚绵长，定格了一个温暖难忘的端午，也留住了长辈含蓄深沉的疼爱。好，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篇随笔呢，也是跟家里的亲戚有关系哈，名字叫做《我的表侄比我大》，作者汤前根，朗诵雅春。

我的表侄比我大，作者汤乾根。论起辈分，老家总有不少趣事。我就有位表侄，按说该是晚辈，年纪反倒比我大。要把这事说清，还得从老一辈的家事慢慢讲起。

饼还没断奶的时候，二爷爷和二奶奶就先后离世了。虽没能把父亲接过去生活，但当年说好的过继规矩，家里长辈都认，礼数和辈分也从没变过。二爷爷去世时，是我奶奶抱着父亲以儿子的身份出席的，墓碑上儿子一栏刻的便是我父亲的名字，所以按辈分名义上我算是二爷爷名下的孙子。我们每年上坟给爷爷奶奶烧纸时，也得特地给二爷爷二奶奶准备一份，扫墓也是如此。两位姑姑早就出嫁了，大姑嫁得远，路途不便，我从没见过。二姑嫁在村子河对岸，走动勤。后来二爷爷老两口相继过世，老宅空了下来，再没人住。往后二姑每次回娘家，都是直接来我们家，也就是她四叔四婶这边。辈分绕来绕去，问题就出在二姑这一家。二姑的儿子按辈分算是我的表哥，他都七岁懂事了，我父亲才刚出生。论规矩，他得对襁褓里的娃娃我父亲叫小舅舅。从我记事起，大人们常提起河那边老表，我对这个称呼特别熟，说的就是这位比我父亲还大的大表哥。小时候我一直很好奇，问父亲怎么他的外甥比他还大。父亲一点点跟我讲祖辈的渊源，当年过继的来由，还有村子里的辈分规矩，我才算把这层绕人的亲戚关系彻底理顺。后来父亲在外工作，每次回家探亲，这位河那边老表都会常来家里坐坐，两人一起喝茶喝酒，聊聊家常，脾气相投，感情一直很好。他喊我爸小舅舅，喊我妈小舅妈，语气自然随和，全然是对长辈的亲近。等到我出生时，二姑的孙子，也就是我那位和那边老表的儿子，早就能打酱油了。我今天要说的主角就是他。按辈分，他得叫我表叔，可实际上他年纪比我大好几岁。每次喊我妈小舅奶奶时，我妈总有些不好意思，那时候她还不到三十呢。我们两家住得特别近，中间就隔了一条小河，只有开春发大水，河水涨起来时，两岸才少些走动，平时河水又浅又窄，来往很方便。早在我没出生前，这位表侄就常跟着他奶奶，也就是我的二姑，来我们家串门。我小时候也常过河去他家玩，印象里那时候他家条件不太好，三间低矮的茅草屋，屋内光线很暗，摆设简单，大厅桌子底下常年养着一头老母猪。门前有一方水塘，水面清亮，塘边有两棵枣树，这两棵树成了我童年很深的记忆。每到秋天，枣子熟了，个头饱满，味道清甜，我们一帮小孩就结伴过去摘枣吃。每到这时，河那边老表就会喊着表侄的小名儿，快过来帮表叔捡枣。

次听到这话，我心里都有点尴尬。明明对方比我大好几岁，却要按辈分喊我表叔，这种辈分颠倒的事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不过枣子实在太好吃了，那点尴尬很快就抛到了脑后。等到第二年枣树再结果，心里还是有点别扭，却照样忍不住过河摘枣。童年的快乐本就这么简单纯粹。这位比我大的表侄，从小就懂事能吃苦。读高中那几年，他自己挑着爆米花担子走街串巷包爆米花，每天起早贪黑摆摊挣钱，自己凑学费供自己读书，从不靠家里。小小年纪就懂得扛起生活的担子，让人打心底里佩服。2008年，我们全家从外地搬回老家定居。往后每到过年，这位表侄都会准时上门拜年，每次来都带来不少礼品，礼数周到，还特意给小舅奶奶我妈准备1000元红包，为人稳重又实在。记得有一年过年家庭团聚，他刚坐下，我女儿有点腼腆地上前打招呼，表哥喝茶。这话一出口，满屋子亲戚当场都笑了，他一点都不拘谨，接过茶杯笑着回应，谢谢表妹，你没叫错，按辈分本来就该这么喊。他这番落落大方的话，也让大家又一次感慨起这份辈分错位的趣事。说笑之余，他又说起了那碗绵油炒饭的故事。这个故事他每年过年来拜年都要跟大家念叨一遍，而且每次都格外认真。一个周日下午，他爆了一上午米花，忙到下午2点多，一口饭都没顾上吃，又累又饿，挑着爆米花担子经过我家后门时，刚好被我妈看见。我妈拉住她心疼地问，孩子这么晚了你还没吃饭吧？我们午饭早就吃过了，家里也没什么好菜，我给你炒一碗绵油饭垫垫肚子吧。一边说一边把她招呼进屋，端来清水让她洗脸，还笑着说，先洗洗小脸儿，看你脏的像个小花猫似的，我马上给你炒饭。我妈年轻时手脚麻利，做事爽快，没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绵油炒饭就端上桌了。她总说那不是一碗简简单单的炒饭，是她这辈子吃过最暖心味道最好的美味儿。后来再也没吃过当年那种感觉。每次说起这事儿，他还会跟在场的年轻人解释，现在年轻人大都不知道吧，绵油就是棉花籽榨出来的油，可以食用，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没人再吃这种油了。但在我们小时候，绵油可是农村很常见的家用油。这个故事他翻来覆去讲过很多遍，熟悉到我们都能猜到他下一句要说什么。可每一次听他讲，他依旧神情诚恳，眼里满是感恩，一点都不敷衍。人世间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0: 一条小河隔开两岸人家，一份辈分牵起几代亲情。明明年纪比我大，却要按规矩叫我表叔。这位大表侄身上既有吃苦耐劳的韧劲，又懂得记恩念情。岁月一年年过去，小河依旧静静流淌，枣树年年开花结果，而这份夹杂着乡土辈分、烟火日常的亲情缘分，也一直在乡里之间温暖绵长地延续着。
1: 汤乾根的这个作品《我的表侄比我大》，这是一篇非常温情质朴的乡土回忆散文。文章呢是以乡村独特的辈分趣事为切入点，借一场跨越几代人的亲戚渊源，串联起了乡间风俗、童年烟火和淳朴的亲情。语言清淡自然，故事平实温暖，乡土气息浓厚，读来呢也让人感觉亲切治愈。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回忆两岸相邻的童年生活，一河之隔的距离，低矮茅草屋，青田枣树，结伴摘枣的童趣，一幕幕朴素鲜活的乡村画面，勾勒出简单纯粹的儿时快乐。明明对方年长，却要依辈分恭敬相待，尴尬又好笑的细节，让平凡童年多了几分生动趣味。文章更动人的是人物品性和温暖人情。年长的表侄自幼懂事坚韧，少年时走街串巷卖爆米花，那自力更生赚取学费，吃苦耐劳，踏实自强。成年之后呢，礼数周全，重情重义，年年新春登门拜年，敬重长辈，待人真诚。文中反复提及的一碗绵油炒饭是全文最暖的情感落点。困顿岁月里，母亲的善意体恤，一碗朴素热饭温暖了年少饥寒，也让表侄一生铭记感恩。岁岁年年重述旧事，赤诚不变，尽显乡下人淳朴善良、知恩图报的珍贵品性。在文末的时候呢，升华了主旨，一河两岸，一树枣香，几代人情。看似错位的辈分，实则是绵长深厚的乡土缘分。全文以小见大，借家事写乡情，以小事见人心，娓娓道来人间最朴素的亲情与温暖，岁月温柔，余韵悠长。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李严告老还乡之后，要经过衡州的地界，回到老家东莞。他哪曾想，人家少方少大侠在他没来之前，已经提前来到了衡州知府，见到了衡州知府王东升。少方见到了王东升之后，非常客气的问候了一声：“王大人，我少方来到衡州府有一事相求，请这位义士您尽管说。”“好吧。”少方就讲了：“听说前任两广总

0: 都李严要经过衡州府，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必有重谢。说话之间，少芳一伸手就掏出5000两银票，啪就放在书桌上了。这么大一笔钱，汪东升感到非常吃惊。邵大侠，您究竟有何事求我呀？王知府，您只要见到李岩，这么办，这件事您就算完成任务了。事成之后，在下还有重谢。
1: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区区小事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0: 衡州知府王东升就把这件事情答应下来了。所以这前任两广总督李岩一进入衡州府，衡州知府王东升领着大队的人马亲自把李岩给迎进来，然后是好酒好菜好一番款待。李岩哪知道这其中有诈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东升就把话题扯向了南岳的衡山。李大人呐，您告老还乡要回家了，您何不到南岳衡山游玩一番呢？提起油画逛景，现在的李岩哪有那种闲心。可是这个王东升非常会说，花言巧语就把李岩唬上套了。李大人，这南岳衡山可是我们大明王朝的五岳之一，那特别的气派，相传大禹曾在此杀白马，祭告天地，得金简玉书，立治水丰碑。再加上南岳衡山古木参天，幽径重重，白云飞瀑，您如果到了那个地方，那简直就是到了仙境一般呐。再说南岳衡山有一座府岩寺，这府岩寺经常来一些世外的高人，您如果有福气，一旦在那儿碰见一位世外来的高僧，给您再指一条生路，我想李大人您日后必可飞黄腾达。这句话可把李岩的心有点说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一个提前下岗的官员，他能有好心情吗？玩也不会玩得顺的。王东升这个官员的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已经看出来了李岩现在是犹豫不决，他就开始添油加醋。李大人，南岳衡山一共有72座高峰，主峰就是祝融峰。再说南岳的衡山气候非常好，到处都是茂林修竹，终年翠绿，奇花异草，四时放香，自然的景色十分的秀丽。民间不是有一句比喻，称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李大人，这个寿比南山指的就是南岳的衡山呐。人生在世，有贪财贪色，也有

0: 不贪财不贪色的。你还真别说，王东升就这么花言巧语几句话，把李岩的心真就给说活了。哎呀，既然南岳衡山这么好，那我就玩几天吧。结果李岩就上了王东升的套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把家眷老小留在了驿站，带着两名师爷，还有那个小校官的头目李武，带着几十名亲兵护卫，换好了便装，就奔衡山来了。到了衡山脚下，李岩举目一望，呵，好气派！只见这片山抱月双环，崎岖婉转，山连山，山靠山，山中山，山套山，青松翠柏，树木交杂，一层层，一浪浪，一溜溜，一行行，都是些山松、果松、籽松、刺松、罗汉松、马尾松、绣球松、青槐、翠柳、大叶杨。远看苍松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再往山上一瞧，立时如刀，卧时如虎。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真是水秀山清，如同仙境一般。那真好比起伏山峦，龙脉好，必有高人隐姓名。要说旅游这个活动确实有意义，它有的时候就能给你驱除很多心中的烦恼。李岩现在什么烦恼都没了，被这山景给练住了，他领着手下的人顺着崎岖的山路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发现前边好像有官军设了一个路卡，把上山的路给封住了。李岩一看这上山的路被封住了，怎么回事啊？这山不让上了。他正纳着闷儿，他手下那俩师爷其中有一个师爷有点火气，仗着自己在总督府当过差，大小的场面见过，就迎上去了。一看这当兵的其中有一个好像是个小头，他怕就把手里的折扇拿出来了，用在折扇点了点这大兵的鼻子。哎，我说你们怎么敢拦路呢？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这大兵一瞧过来几个人穿的都是便装，干什么的？啪一抬手就把这扇子拨了一边去了。这师爷眼睛当时就立起来了，哎，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把这扇子就举起来了，要往人家脑袋呀拍一下子。哟呵，想打架？来人！这个昏君这一声喊，呼啦一下子从那两边树林子里穿出来好几十名带着刀的昏君。那个小校李武一看不好，来到这个官军的前边，啪一伸手把自己的腰牌亮出来了。腰牌那个时候就是证件，腰牌上面写着两广总督府亲兵校官李武。那个小校一看明白了，都是当兵的自家人。哎呦，原来是自家人，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李武收好了腰牌，问他一句：“我说弟兄，为什么封山呢？”这位校官，您不知道，京城大内里边来了一位邱公公，邱公公是专门为皇上祈福来的。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可是，您知道轿里边坐的是谁吗？哦，小的实在不知。那是原来的两广总督李岩。两广总督那是封疆大吏，

还了得？哦，哎呀，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个亲兵小校李武脑袋非常的机灵，他想既然来了，就得让李大人到山上玩一通啊，不能白来。这当兵的和当兵的就好沟通。我说兄弟啊，既然我们李大人来到这儿了，您呐就费费心，赶快去沟通一下，让我们李大人就机会到衡山玩一番。你看他说完了话，一伸手就管那师爷要了五两散碎的银子。这五两散碎的银子他拿在手中之后，悄悄的就放在这当兵的小头目兜里边了。你看这银子一揣进他的兜里，这态度也变了，脸上也露出了笑模样。好，我这就去。这个小当兵的头马上上山上去给跑了一趟。要说是有钱，真就使鬼推磨，这个小当兵的头跑的是非常快，不大功夫就来到了山上。见到谁了？呵，见到了一位李大人。李大人呐、有一位前任的两广总督叫李岩，他告老还乡，走到这儿顺便要到南岳衡山玩一玩，被我给拦住了。我说有位公公来降乡，上山的路封死了，谁也不让进。可是他的师爷呀非常客气，说是李大人也是朝中的大官，虽然告老还乡提前下岗了，要是不让进这南岳衡山呢，这脸面有点过不去。可这事儿我不敢做主，大人，我得跟您请示请示。这位李大人呐，一脸的严肃。啊，既然是前任的两广总督，你看他低头合计了一会儿，这么办吧，你跟他解释一下子，宫里边有个邱公公，这个邱公公那可是李贵妃身边的公公，人家要到山上来降乡，为当今的万岁爷祈福，如果要是降乡的队伍和前任两广总督李大人的人碰在一起，最好让他回避一下，千万不能暴露身份。这件事他要是能保证，就可以放他们进山。这小头目一听，行啊，好，那我马上就下山告诉他们。他说完话下山，见到了这个亲兵小校李武。啊，是这么回事，山上啊这降乡的队伍那是宫内李贵妃身边的公公，是邱公公。这邱公公可是个大人物，一旦这将相的队伍和咱们的人碰上了，就请你们先回避一下，免得引起麻烦。这李武就把这个小兵的头的意思跟师爷和李岩讲了。李岩一想，是啊，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两广总督了，既然人家邱公公要来将相，如果要是真碰上了，那咱就回避一下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行，就这么着。好吧，那天儿也不早了，赶快上山吧。就这么一磨蹭，大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等李岩他们忽忽悠悠的上了山的时候，这日头也就偏西了。他们上了山，直接就先来到了福延寺。提到福延寺啊，在这我就得多交代几句。福延寺坐落在衡山直播峰下，是佛教天台宗师慧思禅师在南朝陈光大元年，也就是公元566年建造的。

那年头他不叫福延寺，叫般若寺。福延寺是后来改的名。这座寺院进入非常的雄伟，庄严肃穆，有山门、止客厅、月神殿、大雄宝殿，还设有方丈室、主堂，占地一共是2600多平方米，是当年有名的七祖怀让禅师的道场。当李岩他们来到福延寺之后，这师爷上前一通禀，说是前任两广总督李大人要到寺里边投书一曲，吃点斋饭。这福延寺里边有个长老，这个长老叫菊能大法师，在福延寺待了好多年了。寺里的长老那叫寺院里最大的官，也叫方丈。这老方丈一听说前任的两广总督李大人要到寺院里边来，是亲自出迎。老方丈在寺院门前见到李岩，首先上前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说了一句佛语。李岩也是见过世面的官员呐，上前一拱手，大师劳驾了，劳驾了。哎，挺客气。李大人呐，您能到我福延寺来，这是我福延寺的福分呐。哎呀，大师啊，过奖了，过奖了，在下无德无能，请您包涵。李大人太谦虚了。这时候菊能大法师就把李岩请到了寺院之内，首先备上了斋饭。这斋饭吃完了，其他的人都去休息了，那么觉能法师就把李岩领到自己的方丈室。这小和尚赶快上来了茶水，这李大人和这老方丈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就聊起来了。这时候啊，那小和尚把这灯就点起来了，天已经黑了，日头早就落了。借着灯光，李岩仔细一看，这位老方丈，哎呦，好威严呐！一看面似满月，身如伽蓝，六根静静无尘，双耳垂垂有福，身穿八宝袈裟，色相庄严，头上戴着顶昆炉帽四六方，方方光烟，脖子上拴着一串菩提珠，是一共是180颗，颗颗圆明。好个威严的和尚，正气的法师，心里边就格外的敬佩这位大法师。大师，您这位高僧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了？老衲，我在这儿已经待了20几年了。不过福延寺这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啊。早在1000多年前，这福延寺可不是现在的福延寺啊。那时候很多的高师名僧都在福延寺住过，有的讲道，有的讲学，有的讲佛法。这福延寺弘扬佛法，可以说做了很多贡献呐。这老方丈啊，他就说福延寺当年如何如何的辉煌。李岩对这些不感兴趣，李岩主要是想这寺院当中近些年来，也就是近期，还有没有一些世外高人到这住过。李岩就把话茬往上唠：老方丈啊，听说福延寺以前来过很多高人。嗯，是啊，要说福延寺早年间确实有过高人，就说唐朝的时候
来了一位赖残和尚。怎么叫赖残和尚呢？老大，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这个赖残和尚身高不过60，别看个小，可是这眼神特别的精神，目光是非常有神。佛法不讲，佛学也不听，他整天呐在这儿疯疯癫癫，溜溜达达，坐禅讲经，他也不跟大家在一起。有的时候上山上去走一走，有的时候半夜也出去，谁也不知道这个赖残和尚究竟是干什么去了。那么这时候在寺院当中就有这么一个香客，这个香客姓李，叫李弼。这一天晚上啊，李弼就跟着他，他上哪儿李弼就上哪儿，他坐下李弼就坐下，他走李弼就走。有一天呐，这个赖残和尚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拢起了一堆火，干什么呢？烧山芋吃。他烧山芋，李弼在那儿就看着他，他一抬嘴，啪，就吐了一口痰。这口痰呐，正好吐在了李弼的脸上。李弼呀，根本没生气，用自己的衣服袖子就把这痰擦掉了，还在那儿继续观察他。这回啊，你看他啃着啃着山芋，剩一半的时候，啪，就把这半截山芋扔给了李弼。这李弼是当时的读书人呐，李弼的文章在当朝也是一绝。就这么一个读书人，捡到了半个山芋，而且这半个山芋烧得胡不拉啃的。李弼呀，就把这东西捡起来了。你看那赖残和尚说了一声：“赶快把这半个山芋吃了吧。吃完之后，你就官运亨通，当上宰相。”哎，这个赖残和尚说的真这么准吗？且听下文书。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对咱们中医中药呢已

0: 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
1: 嗯，
0: 甚至呢，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已经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已经是收获到健康。
1: 对，
0: 那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第一宝，就是咱们的灵芝，
1: 嗯，
0: 它里边入药呢是有七色野生灵芝入药。那七色野生灵芝入药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呢，它是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以及对应我们的神经以及运动系统，来帮助我们调节整个五脏功能，以及呢循环和代谢功能。
1: 嗯，
0: 所以它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健康长寿两件宝当中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膏方啊，它是浓度较为高的一种中药制剂。
1: 对对
0: 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呀，叫三斤药材一两膏。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膏方它的药物浓度一定比我们单纯的通过水煎火熬的中药材的浓度呢要高上10倍甚至20倍以上。
1: 对，
0: 所以它的药效发挥的也会更好。
1: 嗯，
0: 那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那一定是靶向针对肝肾来进行滋补和调养的。那为什么要滋养咱们的肝肾呢？那就要从肝肾的功能来说起了。咱们有一句话说，人老肾先衰，
1: 嗯，
0: 肝肾同源。所以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很多的一些衰老症状，你比如说走路步履蹒跚了，走不动了，腿脚无力了，腰膝酸软了，小便滴滴答答了，甚至呢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出现眼睛视力下降了，模糊看不清楚了，皮肤长老年斑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啊我们肝肾的一种外在表现和症状。
1: 对，
0: 肝脏在我们人体当中啊有造血的作用，有解毒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够协助脾胃啊参与食物的消化吸收。所以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那么我们说肝好血好眼睛亮，
1: 嗯，
0: 那同时对于肾脏，我们说它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是受之于父母的。那在人体生命生活活动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断被消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充盈我们的肾精，我们的生命力才会越来越旺盛。所以说滋补肝肾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呢，既能够强壮身体，又能够延年益寿，又能够给我们解决和治疗慢性疾病啊，能够添砖加瓦呀。所以这两件宝咱们老人家们，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经常呢胸闷心慌气短啊，大便不成形，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经常的咳痰喘，以及颈肩腰腿疼痛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咱们把这两件宝用起来啊，咱们一般来讲6到8个月的时间，身体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健康转变。当然了，你也可以给李老师打来电话，我会根据大家的情况啊给您合理的建议和指导。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吃这个药啊，我得这个便秘，我这个便秘几十年了，我
0: 几十年的便秘了，
3: 多的钱
0: 啊，
3: 老是改变不了的事
0: 儿。嗯，
3: 吃这个药以后呢，一个是便秘也好了，另外那个前列腺呢，
0: 嗯，
3: 比以前好多了。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啊，您这个几十年的便秘的问题现在解决好了。
3: 对对对对。
0: 另外就是你的前列腺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0: 老人家，我问一下，您这个便秘以前是多长时间排一次啊？
3: 哎呀，我便秘恐怕都有20多年了
0: 哇。20多年的病史了。
3: 是的，是的，因为我那个吃原来吃蛋黄片都吃了那玩意儿，吃了5、3万块都没解决问题。
0: 我跟你说啊，老人家，这个便秘啊，它就不能用泻药，它只能啊用中药来慢慢调。调什么呢？调咱们的脾胃，同时呢还要整体的补足你的元气。
3: 是的，是的。
0: 而你那个泻药啊，你越吃咱们身体啊对它越有依赖性，还会破坏咱们胃肠道的菌群失调。所以很多时候啊，越吃啊这个大便问题就越严重，排便便秘的问题啊就更难解决。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您现在排便正常了，是一天一次吗？
3: 对对对。
0: 现在啊排便正常了，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毒素啊每天都能够顺利的代谢出体外。
3: 是的，买了5个疗程的嘛，各4个疗程的药嘛。
0: 你是买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呢，咱们健康两健保把你的胃肠道功能、代谢功能啊，现在修复好了。同时呢，这元气补充充盈了，排便的问题啊也就解决了。
3: 是的，是的。
0: 老家你多大年龄了？
3: 我都77了啊。
0: 哦，都快奔八的人了。
3: 哈哈哈哈，我都七十。
0: 不错啊，老家，您安心的服用啊。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老口们。
0: 哦，老河口市的人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0: 好，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王三科。杨的山科学的科。
0: 好，王爹爹，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再服一段时间呢打个电话呀，我们再交流再沟通。
3: 好好好。
1: 好，这位襄阳老河口77岁的王爹爹用健康的良保解决了困扰自己几十年的这个便秘的问题，还有前列腺的问题。他说原来呀都吃了上万颗的药没有解决，对健康良保的效果很满意。好，也祝贺王爹。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4: 那好。
0: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4: 我是软性前列腺炎呐，垂直抽筋呐，大血压有哈偏高啊。我们在乡地方看呢，看不好啊。下午变白的，您的我初五就开始去的，我是到您这去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的话，前列腺炎就基本就要正常的好了。打退抽筋一两个月以后就没有抽筋的，一切都在正常。就是我感谢他们呢，就是我老听他们的讲座，他们把好药啊、好路、好产品呢宣传给我们呢，感谢他们。
0: 哦，客气了，老人家，你主要是前列腺炎、腿抽筋啊、高血压、啊、这些问题是吧？
4: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啊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现在啊您的腿抽筋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血压高的问题，现在反应都比较好，是吧？
4: 啊，对对对。
0: 另外，老人家，我问问您的血压高是一个什么状况啊？
4: 前两年的时候的话，得过脑出血的，吃过药以后，我就啊，现在呢，我屋里买了个监测仪啊，买了个量血压的一个罗，我量的话，基本上都是130几啊。
0: 哦，高压是130多，那低压是多少啊？
4: 80几啊。
0: 哦，现在低压是80几。
4: 啊，对对对。
0: 那也就是说，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啊，双向调节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
4: 对对对对对。
0: 您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4: 67。
0: 67岁这个年龄阶段呢，也是慢性疾病的高发年龄段啊。您现在啊，一体多病，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现在啊，身体都恢复得不错。
4: 啊，对对对。
0: 你对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满意，这不满意，这现在能有病去医院的，这好多钱不能解决问题。
0: 对对对，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啊，就是要通过中医中药啊，整体调养啊，才能够得到啊整体的五脏六腑的提高以及经络的畅通啊。对于那些急症啊，咱们是需要到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的，特别像你前两年这个脑出血，咱们必须要到医院紧急救治，去晚了可能真的就来不及了，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叫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就是来抓根本，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
4: 啊，对对对。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金山孙桥人。
0: 哦，你是金山县孙桥镇的人。
4: 对对对对对。
0: 您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王张坤。
0: 哦，你把电话留给我啊。嗯。
4: 158-799-0596。
0: 好，咱们健康两健保啊，吃了以后反应的比较好。咱们身边啊，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咱们呀、啊、也多帮帮他们。
4: 好，谢谢他，谢谢他，感谢他啊，在北方这是为我们关心。
0: 好，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啊，再见。
4: 好，谢谢谢谢。
1: 好，感谢金山孙桥的王爹爹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用健康的良保，前列腺的问题他说服用了半个月啊就解决了，还有这个腿抽筋的问题一两个月也没有了，另外爹爹的高血压曾经有过这个脑出血，现在用健康的良保，每天监测血压，高压130，低压80，这个脑出血中风的危险也解除了。好，咱们继续坚持用健康的良保，让咱们以后少去医院，不去医院。
5: 您知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您知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5: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1: 接下来我们实地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6: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孝感市孝南区三岔镇大黄家湾湖西村71岁的黄春喜爹爹的家里。黄爹爹的高血压高到了220。

0: 要拄拐棍走，哦，相当于原来是中了风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开始走的时候都还是拄着棍子走的是吧？
1: 棍子挎着原来走的，我不能抬起来。
0: 哦，啊，现在比原来的好多了嘛，啊、是吧？
1: 好多呀，现在你走路嘛，现在走个四五里都没得问题嘛。
0: 走个四五里路都不成问题、啊。
1: 我说每天早上十点多钟起来上街，走个两公里都我到、哦。
0: 都是走着去上街的呀？
1: 哎，走的上街的。
0: 哦。
1: 反正不能走，把那个筷子那拖拖吧。
0: 啊！
1: 你问那儿子说：“你们你的什么搬的这么拖拖，这中间的土。”
0: 当时也没有想着能好的是吧？哎、
1: 当然没想到能好的。
0: 嗯。
1: 中风的血压只有高的220，低的130的。
0: 哟，都这么高啊！
1: 哎、这么高嘛，从那就抢救过来的嘛。
0: 哦，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1: 现在血压好冷，现在就是、啊。最高的就是130几的，低的80几、70几。
0: 哦，那血压现在也蛮好了啊。
1: 血压好。
0: 嗯，那你原来血压太高了，220、230啊，发生了中风哈。
1: 完了，低压比那个高压还高些嘛。
0: 是的，现在123，低压的70-80是吧？
1: 对。
0: 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正常的血压了啊。嗯。
1: 现在血糖也好啊。
0: 哦，你还有糖尿病。
1: 是的，完了，餐饮就是11点多了。
0: 11点多。
1: 餐后14点多了。
0: 哦哦。
1: 我这每个星期三查一次。
0: 啊。
1: 我今天星期三查的，餐后的7.5，他说7.5就好得很嘛。
0: 这才查了的是吧？
1: 对。
0: 啊。
1: 我每个星期查一次嘛。
0: 那这个健康的良保啊，给你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走路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啊。
1: 走路、吃饭、穿衣、上上厕所、洗澡的都自己都可以弄嘛。
0: 哦，原来不行啊。
1: 原来不行是
0: 啊。
1: 啊。反正这婆婆让我洗澡了，弄说我都自己洗嘛。
0: 哦，原来都是婆婆招呼的啊。嗯，在医院里还住了蛮长时间的院是吧？
1: 住20多天的。
0: 住了20多天啊、嗯就相当于命是给你抢救回来了。
1: 命抢救回来了。
0: 嗯，就是还是动不了是吧？
1: 动不了。
0: 哦、嗯，之后就是婆婆一直在招呼你是吧？
1: 招呼。
0: 嗯，
1: 她这个心脏不好，她还不得起，那个也还不得起。
0: 哦，婆婆还心脏不好。
1: 她个心脏那个中轴的座椅吧，这进去了。
0: 哦，
1: 她也起了蛮好，她说心脏再起了心里蛮平和吧，她也起了蛮好。
0: 她心脏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1: 他说心里就是地道
0: 啊，
1: 这名字说的就是地道不舒服
0: 哦。
1: 他这前的过半星期他说蛮好，他现在那个症状消失了
0: 哦。你看我们现在假冒伪劣的一些产品也比较多，然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来选择一些能够治病的一些药，所以我们就是听大家的一些实话实说啊。现在你们这个村的人也比较少吧？
1: 现在这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
0: 都出去打工去了啊！
1: 老弱病残的屋里。
0: 平时呢，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儿做啊。哎，婆婆你好啊啊！哟，我看你还蛮年轻嘛。
2: 过73了。
0: 看你精神还蛮好啊。
2: 哎，精神。
0: 还在做饭是吧？爹爹用健康良保，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呀、啊，这个中风了都不能行动的，都是您招呼的是吧？
2: 是，哎。
0: 甚至穿衣服、洗澡那都自己都搞不了是吧？
2: 是的，哎。
0: 现在还能够动了，还能够自己走一走啊。
2: 哎，还能够转呐、
0: 啊。还能转哈、啊。
2: 哎。
0: 嗯。
2: 他在织力呀、细呀、
0: 啊，
2: 都可以敲那的那个那个呀，那是很有进步。
0: 很有进步哈，哎、还是很满意的哈。
2: 是的，就是那个那个是满意。
0: 嗯。
2: 哎。
1: 指甲嘛，你们干个指甲两边都按指甲的。
0: 这是做了什么手术啊？
1: 颈椎，
0: 两边都按了支架的是吧？
1: 都按支架的。
0: 啊、
1: 打那个血管都堵，那个
0: 血管堵了。
1: 哎，
0: 哦，
1: 人就糊嘛，
0: 头都是昏的是吧？
1: 是糊的，不是昏的，人就已经昏了，找不到事嘛。
0: 哦，这是哪一年做的手术啊？
1: 2017做的，2020做的。
0: 哦。两边都做了，安的支架，相当于
1: 是
0: 吧？
1: 是，里面心都到，里面有都。
0: 哦，你这做了手术花了多少钱呢？
1: 花20，完了我请10万块钱账呗。
0: 借的钱？
1: 哎，借的钱，我借10万块钱，我没还还10万块钱账呗呀。
0: 哦，这花了120万做了大手术哈。嗯。
2: 就是人已经说再去迟一点就快完了。
0: 哟，
2: 人就没得救我。
0: 哦，
2: 就是那天妻子
0: 当时发病的时候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
1: 他发病直吸血嘛，那口上的这血是直往外的吸。
0: 哦，就口水就直往外面流、哎、是吧？就是完全没有知觉的、哎、控制不住的是吧？
1: 控制不住。
0: 哦，
1: 他说没看见没？他们就死一样嘛，我糊里糊涂睡了，他们就死一样嘛。
0: 哦、嗯。
1: 咱好多呀。
2: 我要走哈子走路，你是好多呀。
1: 哎，七二五，七二五。
2: 回来走路就是个脚在底下拖。
0: 嗯。
2: 就是左脚。
0: 啊。
2: 那个手就完全就不能动了。
0: 嗯。
2: 他再走好，你他这脚也走啊，让啊，再走比较走那。

0: 但
1: 原
0: 是
1: 来走路
0: 你，
1: 都是拖着，手都是动不了的，是吧？啊，难怪
0: 哎哎哎，
1: 他说是自己穿衣服、洗澡都动不了哈。
0: 是
1: 嗯，现在都可以做了哈。
0: 现在可以走，哎，
1: 啊啊。
0: 洗澡啊东西啊，这还可以，
1: 嗯，好好好。
0: 都可以。
1: 然后爹爹刚刚说您的心脏不太好，你也在用这个健康良宝是吧？
0: 哎，我最近他说你七和十二吧啦，
1: 啊
0: 我说可以，我
1: 啊，
0: 七
1: 您的
0: 和。
1: 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0: 那个吃药有时就抵在那个胃抵到痛，
1: 哦，
0: 哎，
1: 胃有点痛，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我在吃药里有2盒，
1: 啊啊。
0: 咱打着还可以，
1: 哦，只吃了2盒，
0: 哎，
1: 哎呦，也比较明显的效果是吧？啊，
0: 咱心脏也好，
1: 哦，也好是吧？
0: 哎，好
1: 啊，
0: 多呀，
1: 嗯，
0: 哎，
1: 平时家里的事都是您在忙啊？
0: 哎，平时家里都是我在走。
1: 啊，种了多少地啊？
0: 种了1.5亩地儿，
1: 啊，种了1-2亩地，
0: 哎，
1: 将来自己种的吃的菜。
0: 吃这菜呀，这是种点油啊，种点橘子、橘子呀，
1: 哦哦，还养的鸡是吧？啊，你们
0: 哎，
1: 家养了多少鸡啊？
0: 有18个，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哈！我问你们住的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2: 小南村湖西村大黄家湾，
1: 湖西村大黄家湾是吧？
2: 对对
1: 啊
2: 对，
1: 啊，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
2: 我是1827-24楼112。
1: 啊？啊，这个爹爹现在头脑反应也还可以啊，刚才说电话号码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哈，不像是原来这个头脑是发昏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啊。嗯，好。那我们今天过来看了，你们现在情况还可以，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2: 好，你感谢，
1: 啊啊！
2: 你
1: 不
2: 感
1: 感
2: 谢
1: 谢，不
2: 什么？
1: 感
2: 感
1: 谢
2: 谢
1: 哈。
2: 你。
3: 好，李悦老师，
4: 哎，
3: 健康良跑啊，又挽救了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据
4: 对，
3: 说也是一个家庭啊。
4: 对，他也帮助了这个家庭。
3: 嗯。
4: 刚才呀，听到黄爹爹的血压高到220，低压呀130，真的呀是为他捏了一把汗。
3: 是。
4: 有很多病人呢，血压高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啊，是极易发生啊脑梗、脑溢血，甚至呢说走人就走人，没有抢救机会的。
3: 对，
4: 不过呢，黄爹爹是抢救的及时啊，这个命啊是保住了。
3: 嗯，
4: 但是呢，回来以后呢，他的肢体功能啊还是出现了问题。
3: 嗯，
4: 行动不便呢，这生活自理啊都成问题。
3: 对对。
4: 黄爹爹啊，用上健康两件宝啊，也是一种机缘。
3: 嗯，
4: 听到了我们的健康广播，老人家果断地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服用之后啊，身体各个方面呢，反应的都比较好。
3: 嗯。
4: 血压呀，现在也正常了，130的80左右。
3: 对对对。
4: 另外啊，老人家还有糖尿病的问题，
3: 对。
4: 出现啊糖尿病又有高血压，
3: 嗯，
4: 这个呀是最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
3: 哦，
4: 特别是啊像脑梗啊、脑溢血啊，甚至啊严重的出现心梗。
3: 嗯，这都是大病哈。
4: 对对对，很危险。出现心脑血管方面的意外啊，轻则致残，重则呀是说走人就走人。
3: 对对对。
4: 所以现在黄爹爹啊，血压、血糖的指标啊，现在啊都正常了，所以啊也特别为老人家感到高兴啊。
3: 对对。
4: 另外啊，就是婆婆呀，心脏也不是太好。
3: 嗯。
4: 现在啊，服用上健康良宝啊，现在啊，二位老人的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生活呀也更有盼头啊。
3: 对对对。
4: 所以啊，我们说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如果你也是一体多病，咱们啊也可以像咱们黄春喜爹爹那样，选择健康两件宝啊，来帮助自己啊也获得健康。
3: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林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5: 啊，谢谢评论了。
4: 您客气了啊，老人家，您是什么情况啊？
5: 哎呦，我浑身那个临检的时候，血压高、糖尿病、关节炎，哎呦，那想不到小心点，你病了简直。
4: 那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啊，老人家。
5: 哎，浑身走路都不能走，一摔一跤，走的摔就回了。
4: 哦，走路都不能走，经常要摔跤啊。
5: 全身，那筋就顶很紧到也，像那个人全身那个小娃呢，这全都能硬。

0: 罗山金子不人动，金子人，哎呦，那想不到你比孩子说那个名字起的话也近乎远了，待一待远还聚下的都是上野的呗。
1: 嗯，
0: 我就找他妈还没一会儿买了三个疗程的，买两回，
1: 嗯，
0: 去六个疗程的，
1: 嗯，
0: 一会儿这是在医院里给检查了，也忙哈。
1: 就是说您是一个一体多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0: 我昨天我就查了血糖的，查到是7.2，7.4啊，
1: 嗯，
0: 正常的。
1: 嗯，你餐前的血糖是多少？你知道吗？
0: 餐前呀，6.0呐，6.4。
1: 六点呢？你这个血糖是正常的啊？
0: 是的，是的。我85岁了，一过能过哈。
1: 哦，你都有85岁了，那真听不出来啊。
0: 听不出来。
1: 对，听不出来，听不出来。你现在精神状态也特别的好啊。
0: 是，都说我精神状态好，我精神状态是一贯都好
1: 啊。
0: 比我妈吧，
1: 嗯，
0: 当时还没医院，你晓得，老爸一定是离婚了，以后我总是急，晓得。
1: 哦，你老伴呢？
0: 老伴是做60年的，做18、19年。
1: 哦，那你更要把自己身体啊要照顾好啊。
0: 是的，是的。
1: 您现在啊用健康两健保啊，血糖正常了，那您现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0: 血压头些在查了的，查了，但是现在是蛮平和，蛮好。
1: 哦，你现在血压也检查了，也挺正常的，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老人家，你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血压血糖现在都比较正常。
0: 是的，是的。
1: 那您现在的关节炎疼痛情况怎么样啊？
0: 不疼了的。
1: 哦，现在关节也不疼了。
0: 哎，这不能睡沙子，不能睡全红色那个花子。
1: 好，
0: 包括的疼。
1: 您现在啊，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健保啊是两保的强强联合呀，不仅仅呢、能够祛风除湿，还能够啊入五经调五脏。所以说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一通百通的情况之下，你看关节现在也不疼了。
0: 是的，是的。
1: 不错啊，老人家，你这一体多病的问题啊，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现在你的血压、血糖啊，包括关节问题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
0: 不是好，这长期吃。
1: 是的，咱们一定要长期吃啊，老人家，您对咱们健康两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满意，满意。
1: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蔡店，正蔡店在那
1: 呢。哦，是咱们武汉市蔡甸区的人。
0: 哎，
1: 您叫什么名字啊，婆婆？
0: 我姓肖，叫肖兰英的。
1: 肖婆婆，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0: 啊，好，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啊，你老人家呢也保重身体。
0: 保重，保重，好好，谢谢，谢谢。
2: 这位蔡甸的肖婆婆今年已经是85岁的高龄了，老人家用健康的两宝，现在血压、血糖都恢复得很好。她说，现在餐前血糖6.0，餐后血糖7.4，还有血压现在也是平稳的。另外老人家这个关节疼，走路啊容易摔跤，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好，85岁的老人家有健康的两宝，也祝您健康长寿。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 现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2: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磷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负面，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李严告老还乡之后，要经过衡州的地界，回到老家东莞。他哪曾想，人家少方少大侠在他没来之前，已经提前来到了衡州知府，见到了衡州知府王东升。少方见到了王东升之后，非常客气地问候了一声：“王大人，我少方来到衡州府有一事相求，请这位义士您尽管说。”“好吧。”少方就讲了：“听说前任两广总督李严要经过衡州府，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必有重谢。”说话之间，少方一伸手就掏出5000两银票，啪就放在书桌上了。这么大一笔钱，王东升感到非常吃惊。“少大侠，您究竟有何事求我呀？”“王知府，您只要见到李严，这么这么

0: 这么办，这件事您就算完成任务了。事成之后，在下还有重谢。
1: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区区小事，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0: 衡州知府王东升就把这件事情答应下来了。所以，这前任两广总督李岩一进入衡州府，衡州知府王东升领着大队的人马亲自把李岩给迎进来，然后是好酒好菜好一番款待。李岩哪知道这其中有诈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东升就把话题扯向了南岳的衡山。李大人呐，您告老还乡要回家了，您何不到南岳衡山游玩一番呢？提起油花逛景，现在的李岩哪有那种闲心？可是这个王东升非常会说，花言巧语就把李岩唬上套了。李大人，这南岳衡山可是我们大明王朝的五岳之一，那特别的气派。相传大禹曾在此杀白马，祭告天地，得金简玉书，立治水丰碑。再加上南岳衡山古木参天，幽径重重，白云飞瀑，您如果到了那个地方，那简直就是到了仙境一般呐。再说南岳衡山有一座普贤寺，这普贤寺经常来一些世外的高人，您如果有福气，一旦在那儿碰见一位世外来的高僧，给您再指一条生路，我想李大人您日后必可飞黄腾达。这句话可把李岩的心有点说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一个提前下岗的官员，他能有好心情吗？玩也不会玩得顺的。王东升这个官员的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已经看出来了，李岩现在是犹豫不决，他就开始添油加醋。李大人，南岳衡山一共有72座高峰，主峰就是祝融峰。再说南岳的衡山气候非常好，到处都是茂林修竹，终年翠绿，奇花异草，四时放香，自然的景色十分的秀丽。民间不是有一句比喻，称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李大人，这个寿比南山指的就是南岳的衡山呐。人生在世，有贪财贪色，也有不贪财不贪色的，可没有听说谁不贪命。这南岳衡山就能让您长寿，您为什么不走一趟呢？你还真别说，王东升就这么花言巧语几句话，把李岩的心真就给说活了。哎呀，既然南岳衡山这么好，那我就玩几天吧。结果李岩就上了王东升的套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把家眷老小留在了驿站，带着两名师爷，还有那个小校官的头目李武，带着几十名亲兵护卫，换好了便装，就奔衡山来了。到了衡山脚下，李岩举目一望，呵，好气派！只见这片山抱月双环，崎岖婉转，山连山，山靠山，山中山，山套山，青松翠柏，树木交杂，一层层，一浪浪，一溜溜，一行行，都是些山松、果松、籽松、刺松、罗汉松、马尾松、绣球松、青槐、翠柳、大野杨， 远看苍松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再往山上一瞧，立石如刀，卧石如虎，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真是水秀山清，如同仙境一般。那真好比起伏山峦，龙脉好，必有高人隐姓名。要说旅游这个活动确实有意义，它有的时候就能给你驱除很多心中的烦恼。李岩现在什么烦恼都没了，被这山景给练住了。他领着手下的人顺着崎岖的山路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发现前边好像有官军设了一个路卡，把上山的路给封住了。李岩一看这上山的路被封住了，怎么回事啊？这山不让上了。他正纳着闷儿，他手下那俩师爷其中有一个师爷有点火气，仗着自己在总督府当过差，大小的场面见过，就迎上去了。一看这当兵的其中有一个好像是个小头，他怕就把手里的折扇拿出来了，用在折扇点了点这大兵的鼻子。哎，我说你们怎么敢拦路呢？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这大兵一瞧过来几个人穿的都是便装，干什么的？啪一抬手就把这扇子拨了一边去了。这师爷眼睛当时就立起来了，哎，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把这扇子就举起来了，要往人家脑袋呀拍一下子。哟呵，想打架，来人。这个昏君这一声喊，呼啦一下子从那两边树林子里穿出来好几十名带着刀的昏君。那个小校李武一看不好，来到这个官军的前边，啪一伸手把自己的腰牌亮出来了。腰牌那个时候就是证件，腰牌上面写着两广总督府亲兵校官李武。那个小校一看明白了，都是当兵的自家人。哎呦，原来是自家人，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李武收好了腰牌，问他一句，我说弟兄为什么封山呢？这位校官您不知道，京城大内里边来了一位邱公公，邱公公是专门为皇上祈福来的。哦，是这么回事啊。可是您知道轿里边坐的是谁吗？哦，小的实在不知。那是原来的两广总督李岩。两广总督那是封疆大吏，那还了得。哦，哎呀，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个亲兵小校李武脑袋非常的机灵，他想既然来了就得让李大人到山上玩一通啊，不能白来。这当兵的和当兵的就好沟通。我说兄弟啊，既然我们李大人来到这儿了，您呐就费费心赶快去沟通一下，让我们李大人就机会到衡山玩一番。你看他说完了话一伸手就管那师爷要了五两散碎的银子。这五两散碎的银子他拿在手中之后悄悄的就放在这当兵的小头目兜里边了。你看这银子一揣进他的兜里，这态度也变了，脸上也露出了笑模样。好，我这就去。这个小当兵的头马上上山上去给跑了一趟， 要说是有钱，真就使鬼推磨。这个小当兵的头跑的是非常快，不大功夫就来到了山上。见到谁了？哈，见到了一位李大人。李大人呐、啊，有一位前任的两广总督叫李岩，他告老还乡，走到这儿顺便要到南岳衡山玩一玩，被我给拦住了。我说有位公公来降乡，上山的路封死了，谁也不让进。可是他的师爷呀非常客气，说是李大人也是朝中的大官，虽然告老还乡提前下岗了，要是不让进这南岳衡山呢，这脸面有点过不去。可这事儿我不敢做主，大人，我得跟您请示请示。这位李大人呐、啊、一脸的严肃啊，既然是前任的两广总督，你看他低头合计了一会儿，这么办吧，你跟他解释一下子，宫里边有个邱公公，这个邱公公那可是李贵妃身边的公公，人家要到山上来降乡，为当今

千万不能暴露身份。这件事他要是能保证，就可以放他们进山。这小头目一听，行啊，好，那我马上就下山告诉他们。他说完话下山，见到了这个亲兵小校李武。啊，是这么回事儿。山上啊，这将相的队伍，那是宫内李贵妃身边的公公，是邱公公。这邱公公可是个大人物，一旦这将相的队伍和咱们的人碰上了，就请你们先回避一下，免得引起麻烦。这李武就把这个小兵的头的意思跟师爷和李岩讲了。李岩一想，是啊，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两广总督了，既然人家邱公公要来降乡，如果要是真碰上了，那咱就回避一下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行，就这么着。好吧，那天儿也不早了，赶快上山吧。就这么一磨蹭，大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等李岩他们忽忽悠悠的上了山的时候，这日头也就偏西了。他们上了山，直接就先来到了福延寺。提到福延寺啊，在这我就得多交代几句。福延寺坐落在横山直播峰下，是佛教天台宗师慧思禅师在南朝陈光大元年，也就是公元566年建造的。那年头他不叫福延寺，叫般若寺，福延寺是后来改的名。这座寺院建筑非常的雄伟庄严肃穆，有山门知客厅、月神殿、大雄宝殿，还设有方丈室主堂，占地一共是2600多平方米，是当年有名的七祖怀让禅师的道场。当李岩他们来到福延寺之后，这师爷上前一通禀，说是前任两广总督李大人要到寺里边投书一曲，吃点斋饭。这福延寺里边有个长老，这个长老叫菊能大法师，在福延寺待了好多年了。寺里的长老那叫寺院里最大的官，也叫方丈。这老方丈一听说前任的两广总督李大人要到寺院里边来，是亲自出迎。老方丈在寺院门前见到李岩，首先上前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说了一句佛语。李岩也是见过世面的官员呐，上前一拱手，大师劳驾了，劳驾了。哎，挺客气。李大人呐，您能到我福延寺来，这是我福延寺的福分呐。哎呀，大师啊，过奖了，过奖了，在下无德无能，请您包涵。李大人太谦虚了。这时候菊能大法师就把李岩请到了寺院之内，首先备上了斋饭。这斋饭吃完了，其他的人都去休息了，那么菊能法师就把李岩领到自己的方丈室。这小和尚赶快上来了茶水，这李大人和这老方丈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就聊起来了。这时候啊，那小和尚把这灯就点起来了，天已经黑了，日头早就落了。借着灯光，李岩仔细一看，这位老方丈，哎呦，好威严呐！一看面似满月，身如伽蓝，六根静静无尘，双耳垂垂有福，身穿八宝袈裟，色相庄严，头上戴着

0: 顶昆炉帽，四六方，方方光烟。脖子上拴着一串菩提珠，是一共是180颗，颗颗圆明。好个威严的和尚，正气的法师，心里边就格外的敬佩这位大法师。法师，您这位高僧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了？
1: 老衲，我在这儿已经待了20几年了。不过辅严寺这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啊，早在1000多年前，这辅严寺可不是现在的辅严寺啊。那时候很多的高师名僧都在辅严寺住过，有的讲道，有的讲学，有的讲佛法。这辅严寺弘扬佛法，可以说做了很多贡献呐。
0: 这老方丈啊，他就说辅严寺当年如何如何的辉煌。李岩对这些不感兴趣，李岩主要是想这寺院当中近些年来，也就是近期，还有没有一些世外高人到这住过。李岩就把话茬往上唠：
1: 老方丈啊，听说辅严寺以前来过很多高人。
2: 是啊，要说辅严寺早年间确实有过高人，
1: 就说唐朝的时候来了一位赖残和尚。
2: 怎么叫赖残和尚呢？
1: 老衲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这个赖残和尚身高不过6尺，
2: 别看个小，可是这眼神特别的精神，目光是非常有神。
1: 佛法不讲，佛学也不听，他整天呐在这儿疯疯癫癫，溜溜达达，坐禅讲经，他也不跟大家在一起。有的时候上山上去走一走，有的时候半夜也出去，谁也不知道这个赖残和尚究竟是干什么去了。那么这时候在寺院当中就有这么一个香客，这个香客姓李，叫李弼。这一天晚上啊，李弼就跟着他，他上哪儿李弼就上哪儿，他坐下李弼就坐下，他走李弼就走。有一天呐，这个赖残和尚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拢起了一堆火，干什么呢？烧山芋吃。他烧山芋，李弼在那儿就看着他，他一抬嘴，啪，就吐了一口痰。这口痰呐，正好吐在了李弼的脸上。李弼呀，根本没生气，用自己的衣服袖子就把这痰擦掉了，还在那儿继续观察他。
2: 这回啊，你看他啃着啃着山芋，剩一半的时候，啪，
1: 就把这半截山芋扔给了李弼。这李弼是当时的读书人呐，李弼的文章在当朝也是一绝。就这么一个读书人，捡到了半个山芋，而且这半个山芋烧得胡不拉啃的。李弼呀，就把这东西捡起来了。
2: 你看那个赖残和尚说了一声：“赶快把这半个山芋吃了吧。吃完之后，你就官运亨通，当上宰相。”
1: 哎，这个赖残和尚说的真这么准吗？且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电台的故事》，你不懂。
2: 各位，今晚的星光大道光芒璀璨，接下来有请都市广播的精英团队。首先走上红地毯的是夜晚金牌节目《大哥倾听》的主持人黎明，还有早间最具人气新闻节目《小妹说新闻》的主持人小妹。
3: 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小妹，
3: 我是一鸣，
4: 大家好。
2: 接下来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现在走上红地毯的是优雅女人的主持人司徒维婉，还有金牌广告编辑老茂。
5: 大家好，
3: 给你的价肯定是最低折扣，这价码除了我老茂他谁也做不了。哎呀，你就别犹豫了，明天签合同。
6: 春华呀，春华，
5: 他们怎么来了？
6: 春华呀，我你二大爷，你六舅也都来了，你可在俺们村的骄傲啊！
7: 哎呀妈呀，春花呀，乡亲们永远支持你！
5: 老妈，老妈，别聊了，快走！
6: 春花啊，
5: 大家好，大家好。
3: 我说司徒委婉，这下你的原名，全省人民可都知道了。哎呀妈
2: 呀！现场的各位粉丝，接下来走上红地毯的是都市广播郭总监和评书制作人宋书友。
8: 李连长，你先来。哎，
9: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制作人宋书友，书友书友，评书之友。哎，
9: 郭总监，该您了。
11: 都市广播人才济济，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主持人，更关注我们主持人自编自演的情景广播剧《电台的故事》。
12: 电台的故事，开演。
3: 哎呀，这会到底几点开？你说郭总监怎么还不来？我还约了客户呢。哎，
9: 是啊。为了介绍个新招聘来的小孩，怎么着？哎，还开个专门会议，这不太合适吧？一会儿啊，哎，你说咱们是不是还得夹道欢迎啊？啊，
5: 嗨，由来只闻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啊？
13: 小妹，自打你开了微博，你都不爱和人类直接对话了。
8: 就在刚才，我的粉丝突破了10万。我可不能辜负大伙儿的殷殷期盼呢。哎，
9: 我就不理解了，
8: 怎么着？
9: 你看，哎，新做个指甲，哎，拍个照片发微博上，竟然有好几百人跟着评论。哎呦，你们这些小年轻的，就是内心空虚啊。
5: 那叫时尚，都跟你似的，整天就知道剪辑评书，整个一书呆子。嘿，
8: 没错，老宋啊，你 out 了。哎，
9: 嘿，我可提醒你们一句啊。有精神头啊，多放在业务上。我可听说了，这回招聘上来这位，这可是精英啊。嘿，小心抢你们的饭碗。
13: 那不是正常吗？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3: 怎么着，咱们一哥也有压力了？
13: 没压力，有能人我自动让贤，甘当第二，绝不当小三儿。
3: 就您这长相还想当小三儿啊？哎，小妹，我跟你说啊，招聘那天我可到现场看了，哎呦，那真是莺歌燕舞，环肥燕瘦啊，那小姑娘长得可真洋。

0: 好好的提升一下咱们台男职工的综合素质。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不服啊，我可听说了啊，这回分到咱们部门的这个无敌，可是这回招聘的状元，笔试面试那都是第一。郭总监是软磨硬泡，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这个能人给要来的。
2: 哎，老帽啊，
1: 嗯，
2: 你接吧，这肯定是找你的。
3: 我也听说了，咱们这个新进社员特厉害啊。
4: 哎呦，老夏啊。
2: 哎呦，我说小妹啊，
3: 啊，
2: 你说这个叫什么？这无敌？哎呦，他干嘛要考三回呀？
3: 跳槽啊。人家是先考到街道，哎，再考到区级单位，后来啊又考进市局单位，反正就是觉得位置不满意，哎，我就考试去。
5: 嗯，考考更健康。
2: 哎呦，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的不太踏实呢？你说，
0: 嗨，老宋，你懂什么呢？这叫良禽择木而栖。哎，他啥背景啊？
5: 经我摸底哈。他爸肯定不叫李刚，而且也没有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干爹，这么频繁的穷折腾，还真是靠个人本事。
3: 是啊，哎，我就特欣赏他这一点啊。
0: 听说啊，这人长得还挺帅的，据说穿衣服特有品味。
3: 真的？哎，他是哪一型的？是小贝型的，还是阿汤哥那种？
2: 我说你们呢？你们总是习惯于以貌取人，你看看你们、
0: 哎、我们怎么以貌取人呢？
3: 就是啊，
0: 再说了，貌由心生的道理您不懂啊，老宋。
2: 哼，
0: 看你一眼全世界都知道你小肚鸡肠、
2: 哎、好
4: 嘿嘿，再见再见。
2: 说话呢？哎，难怪了，都36了还嫁不出去。说话太刻薄了。你
0: 宋书瑶，你说啥呢？谁36了？你再说一遍，我18。
6: 行，这怎么了？我接个电话，这怎么还急上眼了？一鸣小妹，你说这俩人要掐起来，你俩就干看着。
5: 切，还有空管别人吗？你看小妹那表情，跟小粉丝看见大明星似的，
3: 哎，
5: 骨头都青了。
3: 哎，我说一鸣，郭总监没把那些火树银花的小姑娘要过来，你是不是特失落呀？是不是你一失落就见不得别人高兴啊？我骨头是轻是重，你管得着吗你？
5: 切，轻佻。
0: 咱台的男人怎么都这样？
6: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呢？这新人还没来呢，你说咱部门就乱了。
7: 嘘，你听听。

0: 大家好。
1: 人都到齐了啊，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新分到我们部门的吴迪，
0: 请多指教。
1: 大家可能也听说了啊，吴迪呢是这次招聘考试的第一名，他是硕士毕业，曾经连续
0: 7年，
1: 哦对，7年获得奖学金，
0: 是一等奖学金。关总监啊，还是让我自己来说吧。大家好，我叫吴迪，英文名叫 Galeano。 我想大家也都听说了，这些年呢我曾经3次考上公务员，不过这3次都没能实现我的人生目标，所以我才会站在这里。
1: 哎，能说说你的目标吗？
0: 我的目标其实就是
2: 小吴啊，我这个当前辈的，哎，得劝你一句啊，你说你这是不是瞎折腾啊？年轻人呢可不能好高骛远啊。
0: 您是
2: 送书友，书友书友，评书之友。我是这儿的评书节目制作人。
0: 哦，老宋，你不懂。
2: 嘿，也不叫声老师。
0: 我觉得啊，人生一定要有规划和目标，就是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我觉得这生活就是一座奇特的熔炉，一边吧它在造就成才的钢，一边也在淘汰无用的渣。
3: 哎呦，快打住吧啊！
0: 您是？
3: 啊，我自我介绍一下，老帽，我这人嘴直，我觉得你不用进来就卖弄口才，这一屋子坐的可都是主持人。刚才你说你叫咖喱什么？我可就听过咖喱牛肉。
4: 老帽，连这你都不知道，你怎么那么不怀身呢？ Galeano 是法国品牌迪奥首席设计师的名字，今年他设计的迪奥新品特别适合我这种优雅

0: 的女人。
1: 你是四顾委婉吧？
0: 对呀，
1: 我听过你的节目。哎，
0: 是吗？年轻人都喜欢我。
1: 你的声音很特别。
0: 没错。
2: 哎，那个咖喱牛肉同志，我能提个问题吗？
1: 你是移民大哥，倾听。
2: 哎，对对对对，哎，你刚一进来我就看着你拎一个大箱子，那里面装的什么呀？不会是给我们的礼物吧？
0: 哎呦，小吴，你这也太客气了。你放心，我们都市台的人啊，最平易近人了。
2: 没错，
0: 不管是新同事，哎，还是老同事，都是一视同仁。有事儿找我啊，我是小妹。
1: 不好意思啊，这个不是给大家的礼物，是我的各种证书，太多了，今天只拿来了三分之一。你们看啊，这个是我的毕业证、硕士证、英语六级证、计算机等级证、口语翻译证、人力资源资格证、秘书证、法律顾问证、心理咨询师证、公共营养师证、国际通用急救员证、健美健身教练证、音乐考级证、独生子女证，还有这个养犬证。
3: 哎，拿过来我看看，我看看。嘿呦，做这么一个证得花多少钱？
1: 我这可都是自己考的，是真的。
4: 哎呦，这么多证啊，这得花多少学费呀？哎呦，你们看看现在哈，这个教育环境多好。哎呀，我们这代人可是没赶上这样的好时候啊。哎，我呀，我过去就得过一个十份小能手证。我跟你们说啊，我那个证啊，那可难拿了。哎，那时候我每天一放学我就出去捡粪去，风雨不误一个月呀，我才得那么一个红皮证书。哎，我现在还留着呢。
2: 哎呀，老宋啊，要不说咱们之间有代沟呢，我小时候那阵儿就已经不流行捡粪了，流行拍苍蝇捉老鼠。当初为了能得个捕蝇高手证书，我家里养了一窝苍蝇。
0: 真来信。哎，小帅哥，你还得过健美教练证呢，这么说你的肌肉一定很结实了。
3: 有什么有什么呢，真是的。哥哥，我还五项全能证呢，山啪叽弹玻璃球，踢口袋打弹弓，耍嘎啦哈，五项全能。
5: 行了行了，跑题了啊。吴迪呀，我们都相信你的实力。这样吧，你先熟悉熟悉办公环境，听听各档节目，下周啊开始安排你跟节目。
1: 不，郭总监，这几天我已经24小时收听了我们都市广播的节目了，我想快点进入角色，确切的说，我想进入收听率最高的节目大哥倾听。
5: 好啊，很有实干精神。那这样，一鸣，
6: 哎，
5: 小吴就交给你了啊。
6: 好嘞。
3: 一鸣，就这人物你敢让他打杂拎筐吗？
2: 管他是飞禽还是走兽，到了我的山头就得听我的。小吴啊，
6: 哎，
2: 晚上9点大哥倾听节目直播，你要提前20分钟到达导播间，今天晚上你来导播。
1: 好的。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哥倾听，我是一鸣。我们的导播正在导播间里紧张地接听您的电话，请大家和我一起拿出耐心，再等一会儿。
1: 喂，你好。

0: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考前焦虑症的表现。除了心理之外，还常常的伴有生理上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你是不是有头晕、胸闷、呼吸困难、尿频、尿急、出汗什么的。
1: 对对对，太对了。
2: 由于我们的导播是第一天上岗，业务有些生疏，请大家见谅。电话马上就接进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也请导播快点把电话给接进来。
0: 你不懂，你的问题在心理学上应该属于神经症的范畴。现在世界上治疗考前焦虑最先进的就是迪普音疗法。
3: 吴迪，你干嘛呢？我都放了三首歌了，你什么时候能把电话接到直播间？
0: 一鸣，我正在做心理疏导呢。你啊，没有心理咨询师的证，这个问题你不懂。
3: 那你把二号线那个电话给我接进来啊。
0: 啊，那个是要打离婚官司的大姐，我有律师证，我能给她最权威的解答。我听过你的节目，法律问题你总是回避，你不懂。
3: 我不懂，你是爷，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大神仙，我这就给郭总监打电话，你另谋高就吧。
4: 困死我了。
5: 小妹啊，这都上午十点多了，你还打哈欠呢？昨天晚上想我想的睡不着了吧？
4: 我想你那也是吓得睡不着了。我告诉你，昨天晚上大半夜的，郭总监给我打电话说呀，从今天早上开始吴迪跟着我实习了。
5: 哟，把这位爷派给你了。妹妹，别说哥没提醒你，
4: 怎么了？
5: 这主可不好伺候，昨天晚上的大哥倾听让他搅和的一个电话都没接上，他没欺负你吧？
4: 怎么会呢？这看着比你有风度多了呀。
5: 嘿呦，风度走着瞧吧。他人呢？
4: 让我派出去采访了，这不正好有个走基层的稿子吗？
5: 哟，那位小爷可回来了。
0: 小妹，我回来了。这当记者太过瘾了。
4: 我说你这办事效率可真高啊，这么快就采回来了。
0: 那是
4: 几点呢？哎，那你赶紧剪吧，明天早上节目啊咱们就播。
0: 不用剪，我是一遍成，当时就以现场报道的形式给录出来了。
4: 哟，
0: 你不是让我做成一分钟的吗？
4: 啊，
0: 我满打满算录了59秒59。
5: 嘿，你考过计时证吗？掐得这么准。
4: 就是啊。
0: 你不懂，当记者的时间观念就得比一般人强。
4: 行行行哈，那你放一下给咱听听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正在湖南的一处建筑工地为您做现场报道。我接到听众的投诉，

0: 有期徒刑。
1: 其实
0: 你把这笔钱都放进你自己腰包里了，你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打工仔，你这样对待你的同乡，难道你不觉得可耻吗？
1: 哎呀，
0: 好的，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包工头已经无话可说了。以上是记者吴迪的报道。精精彩，当时他们就被我说的哑口无言了。
2: 哑口无言？你给人家说话机会了吗？
3: 我说小吴啊，记者要最大程度的还原事件的真相，要做多方的调查，最忌讳的就是主观臆断呢。这整个报道啊，我就听你一个人说了，你这是演讲啊，你还是采访啊？
0: 你不懂，他们说话太费劲了，真相就是我说的那样。
2: 怎么样，小妹，我说这位爷不好伺候吧？
3: 嗯，
0: 太过瘾了，我得考个记者证去。
3: 哎呦，您这能人啊，也把那个普通话证一块考了得了啊。
0: 普通话证我有啊，一级乙等。
2: 那哪成啊，我们都是一级甲等。
3: 哎，
2: 一听你调职就不够。
0: 调职？我这调职还不够啊。
4: 大家好。
2: 听见没，十八姐是我们这里调职最高的。
4: 哎，
2: 怎么练问她去。
4: 怎么了吴迪，要练普通话了？要说别的姐不敢论第一啊，要说调职那且是真高。
2: 怎么样小妹，麻烦甩给十八姐了，怎么感谢我？
3: 走，请你喝咖啡。
2: 好。
4: 哎，小妹先别走啊，看看姐今天这身衣服怎么样。
3: 嗯，很特别，很好看呐、啊。
0: 小妹你不懂，这套衣服啊是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安特尼贝宁穿的白色连裤装。
3: 嗯，我不懂的还有很多啊，我自学去。一鸣走。
4: 吴迪你太棒了，我就知道只有你最懂姐的品味，你一出现就像一阵小清新的风，让我的世界各种凌乱。他们一帮土老帽根本走不进我的内心世界。
5: 哎呦，哎，你们俩这聊什么呢？这是
4: 聊什么？高档服装你不懂。
5: 嘿，
0: 不过司徒啊，你穿的这套衣服是从哪儿买的呀？安妮特贝宁的那套是小细褶的短裤，你这套怎么是大宽褶的？袖口的剪裁好像也不太对劲儿，是山寨的吧？
4: 山寨当然不可能是，我呀是特意做了一点怀身的修改，要不和我的气质也不相配呀。
0: 另外啊，我得纠正你两个错误。
4: 我还有错误？
0: 第一你不懂吧，
4: 啊，
0: fashion 的发音是 fashion 而不是 fashion。
4: 我当然知道了，我那么说只是为了幽默啊，真是。
0: 第二，设计师加利亚诺已经在去年的2月份离开迪奥了，你怎么可能在今年迪奥的新品发布会上看到他的作品呢？另外你不懂吧，他的专长是英伦风格的男装，你确定那个是你的风格？
4: 这个哎呀，我主要是那什么。
5: 哎呦，过瘾呐、啊、过瘾呐、啊、李春花，哟，原来你的浑身的名牌都自己在裁缝铺里做的呀。哎呀，哎，小吴啊，
0: 哎，
5: 我观察你好几天了，你呢确实是个人才啊，人生观很正确呀、啊。哎，刚才听你说司徒的那几句啊，嘿，我觉得你特别像我呀。哎，以前我是觉得你有点傲气，可是仔细想想呢，哎，有才的人难免会有些傲气吗？啊，像你这样的人才啊，如果不好好培养，那真是浪费了。哎，怎么样，小吴，跟我学做评书吧？
0: 做评书？
5: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评书啊，它最早起源于东周时期。哎，这个评书讲的是四个字儿：驼、梁、扣、结。哎，这里最难的就是拴扣子。
0: 拴扣子就是悬念，在一回书结束的时候啊，要设好悬念，好吸引听众往下听。
5: 哎，对对对对对，哎呀，孺子可教啊。
0: 老宋，你来台里几年了？
5: 哎呦，快30年了吧。哎，我做评书可是积累了不少经验。哎，如果你愿意学，我有信心五年一定把你培养成金牌的评书制作人。怎么样？
0: 老宋，咱们都市台里您年龄最大的人了吧？
5: 啊，对呀、啊、

0: 想向你请教点问题。
1: 哎，勤学好问，好啊！哎，你尽管问吧。
0: 好，要想当上总监，得用几年？
1: 啊？哎呦，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吧？那具体问题咱得具体分析吧。啊？
0: 那像我这样的研究生呢？
1: 哦，要是硕士文凭啊，也快。啊，就说你啊，你现在呢算是试用期，啊，一年以后呢可以签为正式职工。顺利的话三年啊，你可以进中级，再过五年呢中级升副高啊，副高再升正高呢还得五年啊，你看这前后在这、
0: 啊、电台也排字论辈啊，
1: 啊，
0: 这太慢了，那也不赶趟啊。
1: 什么不赶趟啊？赶趟你就跟我学呀，第一年你先学怎么剪辑，哎，第二年呢你学怎么制作，哎，第三年你就可以选书了。
0: 你不懂？
1: 哎呀，不懂没关系啊，我可以教你啊。哎，你像什么铁伞怪侠呀，白眉大侠呀，三国演义呀。
0: 哎哎哎，老宋，我先接个电话啊。
1: 嗨。
0: 哎，你好，找哪位？啊，老帽啊，他不在。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不就是广告那点事儿吗？我懂。啊，你是人生三宝公司？没听说过呀。您的公司是做什么产品的？想做什么广告啊？哟，那可不行。你这公司怎么专做下三路的保健品呢？不行，多给钱也不行，以后别打电话了啊。这老帽怎么能接这样的广告呢？这会毁了都市广播的形象啊。

0: 哎，我说咖喱牛肉，对哥哥有意见是吗？有意见你就提呀，你把我广告客户给赶走干啥？你知道这月广告创收得少多少钱吗？
1: 可是那些小的卖药公司根本就不配在我们都市台打广告。
0: 听您这口气，您还没看上这公司是吧？你知道我谈这客户费多大劲呢？求爷爷告奶奶，又请人吃饭，又带人洗澡啊，这是好不容易跟人算达成意向了，你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这事儿就给我整吹了。
1: 那些小公司吹了就吹了，你不懂，以我对都市广播的定位，在咱台做广告的公司，那都得是世界500强企业，年营业额必须是20亿以上，否则免谈。
0: 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按你说的，咱们都市广播这男女老少都得喝西北风去。
1: 老帽，你不懂，我们都市广播就应该走高端路线，去年世界500强企业内地就占了61家，咱不说别的，就光谈这61家也够咱吃的了。如果我的个人规划能够顺利实施，那么等我当上总监的时候，
2: 这是谁要当总监呢？
0: 郭总监，你来的正好啊，你给评评理可气死我了。
2: 哟，行了行了，哎，大伙儿都在啊。平时咱都市台的人呢，一直都是各抒己见，争先恐后的，怎么今儿就听见老帽和吴迪在这儿讨论业务啊？其他人怎么都不吭声啊？哎，都怎么了呀？
3: 郭总监，小妹我觉得压力山大呀。
4: 道不同，不相为谋，
3: 言多必失啊。
5: 哎，我不懂。
2: 哟，这都怎么了？哦，对，有这么件事儿啊，一个月了，我要填写吴迪的能力考核单。小吴是先跟一鸣实习的吧？哎，一鸣，你说说。要不小妹你说。哎，司徒，老宋，哎呀，要不吴迪自己说说吧。
1: 那好，大家的沉默告诉我了，你们把我当成异类了。不过我是不会惭愧的，因为你们不懂。恕我直言啊，我觉得在座的各位的人生根本就是暗淡无光的，你们对自己的人生没有规划，没有规划的人生就像是没有目标和计划的航行，等燃料完了，船就只能陷在太平洋里喊救命了。
2: 嗯，年轻人有理想有斗志，这是对的。哎，小吴，能跟我们说说你的人生规划吗？
1: 我的人生规划就是3年之内当上副总监，5年之内当上总监，10年之内我要进入电台管理高层。
4: 啊，呦，我的工作快30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监呢。嘿，他一新来的，他想当总监啊。
1: 我之所以3次辞掉公务员的职务，就是因为那几个岗位升职太慢了。我今年27岁了，我必须在33岁之前做到总监的位置上。
2: 小吴，人生规划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能急功近利呀。
1: 郭总监，我这不是急功近利，是有条不紊。人的一生才有几个春秋啊，绝对不能浪费时间。
6: 时间是不多，20000多天。
2: 可是古语云呐，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呀。有量的积累才能实现质的飞跃，厚积才能薄发嘛。
7: 小帅哥，不是姐姐说你啊，你得重新规划一下你的人生了。
0: 就是，你说这理论不也得结合实际吗？
4: 嘿，是啊。哎，我建议你啊，你多听听那评书。哎，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嘛。哎，就说那个清朝雍正年间那个李卫啊，大字不识一个，他当官的那些手段，哎，那可都是从评书里边听去的。
6: 吴迪啊，我觉得你当务之急不是听评书，而是虚心的干好本职工作。
3: 就是啊，会考试啊也不代表会工作啊，人生可不是想当然的事儿。
1: 哎呀，你们不懂，
8: 你才不懂。
9: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今天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在感的小透明如何变成职场大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到底在拍什么啊？可能今天的节目呢，很多年轻人感同身受啊，都习以为常，但是很多长辈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开心些什么。那今天呢，就来介绍一下。如今呢，无论是在旅游景区、城市的街角，还是朋友聚会啊，都不难捕捉到这样的一幕，就是年轻人呢举着手机，蹲下身子，不断的调整角度，哎，不是为了给自己拍照片，是为了给自己心爱的这个小玩偶拍一张美美的照片。高铁的车厢里面，这个小玩偶呢被安置在靠窗的位置，好像在眺望窗外的风景。古城石板路上，有人蹲下身，让玩偶依偎在红灯笼或者是老墙旁边定格瞬间。露营地的野餐垫上，有几只造型各异的玩偶也被精心摆放，成为了聚会合影的必要元素。根据有媒体报道呢，玩偶代拍这个风潮啊，正在年轻人当中悄然兴起。社交平台上带着玩偶去旅行、玩偶聚会合影这样的话题，也累计浏览量超过了千万次。一只玩偶为什么让这么多年轻人上头呢？更多就是因为玩偶提供了一种非常珍贵的无条件的情绪价值。无论你现在是哪一种心情，是疲惫不堪，还是兴高采烈，他们都始终用一个可爱的、毛茸茸的、一成不变的笑脸，安静的陪在你身边。所以玩偶似乎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做陪伴。传统的陪伴啊，意味着人和人的相处啊，需要协调时间、照顾情绪、维系关系，成本很高。而玩偶提供的是一种轻量化的陪伴啊，不占用你的精力，也不消耗你的情绪，只要你需要，它随时都在。这种一直在线、从不缺席的陪伴，在快节奏、高流动性的都市生活里显得弥足珍贵。所以你相信这个小小的玩偶它可以带来很多心理能量吗？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情绪消费也正在兴起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当旅行打卡不再执着于自己露脸，而是让玩偶代为出镜，成为照片中的主角。当下一种由年轻人主导的玩偶代拍风潮正在悄然兴起。各式各样的玩偶装扮不一，有的拖着迷你行李箱匆忙赶路，有的在沙滩上戴着草帽享受日光浴，有的穿着民族服饰与布达拉宫合影。在社交平台上，带着玩偶逛景区、赴聚会的打卡内容持续升温。这些毛茸茸的特殊伙伴不仅成为镜头下的主角，更承载着大家的情感寄托、隐私诉求与社交期待。如今在旅游景区、城市街角、朋友聚会等场景中，常常能看到年轻人不断寻找角度，只为给心爱的玩偶拍摄一张美美的照片。社交平台上带玩偶去旅行、玩偶聚会合影等话题累计浏览量已突破千万次，单条视频、帖子收获上万点赞也十分常见。从2015年便开启玩偶旅行计划的菲菲，至今已带着她的专属玩偶兔条条走过多个国家和城市。在埃菲尔铁塔下让她站在观景台，在海边让她坐在沙滩上，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她的身影。菲菲说，海胆则用几维鸟玩偶记录着自己的学业与旅行。上课时她拿着笔，戴着眼镜坐在课本前，临近毕业准备论文答辩时，他替我坐在电脑前做 PPT。 最后毕业时，我也给他买了一顶迷你学士帽，和我一起毕业。这些照片都算作我们共同的记忆。越来越多年轻人像他们一样，将玩偶视作生活的记录者，用这种独特方式定格自己经历的美好。甚至有的家长也幼稚地配合起子女们的拍照方式。网友牛油果气泡水就在网络上分享了一组关于我妈把炸虾尾玩偶当成我带去了俄罗斯的照片，并配文笑死，好可爱。 妈妈把虾带到每个角落。

拍，第一天就收到了好多返图，并在帖子下持续更新着新图。这一帖子收获了50000余点赞，而在

玩偶的轻量化陪伴，让人们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心情、记忆，甚至一部分自我，都投射到玩偶身上，让它成为另一个我。人们戴玩偶去不同的地方，穿不同的衣服，拍不同的照片，本质上都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投射。江南古镇配旗袍，西北大漠配牛仔帽，海岛度假戴草帽。 每只玩偶精心搭配的背后，也都是一个有生活、有审美、有爱好的年轻人。他们借一只不会说话的玩偶，把自己想要分享的品味、说不出口的心情，都安放在了镜头里。有年轻人说，给玩偶拍照的时候，自己终于不用纠结表情自不自然、发型乱没乱，只需要专注地找角度、调光线，让

0: 玩偶好看就行，这种松弛感很重要。仔细想想，社交平台的迭代一直在重塑着人们呈现自我的方式。去一个地方吃一顿饭，见一个人，如果不拍张照，不打上定位发出来，这件事就好像缺了点什么，甚至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这是社交平台帮助人们建立的一种叙事逻辑，存在的意义需要借助某种展示来兑现。而在这样的逻辑下，发出来的照片里，我必须是清晰的、好看的、得体的。玩偶代拍就像提供了一种足够松弛的捷径，风景还在那里，旅行的仪式感还在那里，分享的欲望也还在那里，但我不用精心露脸，只需要一只玩偶替自己站在镜头前，就足以把那份心情、那片刻的松弛和那些微妙的情绪传递得精准又轻盈。而所有这些个体层面的情绪选择汇集起来，便呈现出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现象——可爱经济的崛起。从玲娜贝儿一偶难求，到库库玛走红，再到各类玩偶周边、服饰、配件的热销，可爱正在成为一门大生意。今天，越来越多人开始为情绪、感受和心情买单。人们用一只毛茸茸的玩偶来安放自己无处寄托的情感，其实也是在为一种更舒服的自我相处方式付费。还有哪些你所不知道的情绪消费门类呢？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在拍什么？
1: 其实呢，在现在看我们的新型消费啊，有一个变化就越来越明显了。年轻人买东西呢，正在从我缺什么，转向我现在需要什么感觉啊。过去大家讨论情绪价值，更多把它当成品牌营销里面的一个词儿，包装温柔一点，文案懂我一点，广告拍的治愈一点，哎，好像就是在做情绪价值了。但是市场走到今天，情绪价值已经不只是传播层面的表达了，而是正在进入我们的真实消费。就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玩偶代拍啊，就是其中之一。情绪消费之所以在变成生活刚需，本质上就是因为大家的消费目标变了。大家不是单纯的去追求更多的物质，而是在用消费来管理自己的精神状态。比如说，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啊，可能咱们每天都在消费，但是你不会把它和情绪挂钩，但其实呢，本质上这都是情绪的需要啊和刚需在生活和消费当中的一种体现。比如说饮料啊，它就正在从解渴变成状态开关，饮料。是最早吃到情绪消费红利的品类之一，像咖啡啊、茶饮啊、气泡水啊、功能饮料、植物饮、轻乳茶、低糖饮品等等等等，都是从功能消费变成了状态消费。一杯咖啡，它不只是给你提神，它代表的是一种进入工作状态的方式。早上喝咖啡是启动，下午喝咖啡是续命，周末去咖啡店就是放松啊，拍一张照片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茶饮呢，也不是只要好喝就行。很多人啊，尤其年轻人买奶茶，不是真的要口渴了才喝，而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啊，上班累了喝一个，逛街买一杯，啊，见朋友了买一个，啊，心情不好也买一杯，啊，它的消费理由很轻，但是情绪满足其实很直接。饮料品类的情绪价值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它足够高频，也足够轻量的决定，啊，也足够场景化，很低的价格，用户也不需要反复思考，啊，某个瞬间状态就可以切换，这个消费呢也就发生了。再来说零食啊，零食也在从嘴馋变成了情绪补给。零食呢，过去被理解成为嘴馋的消费，但是现在越来越像是一种情绪补给了。很多年轻人买零食啊，不是因为饿，而是因为需要一点即时满足感。压力大的时候吃点甜的，追剧的时候需要吃点脆的啊，深夜独处的时候想要一点安慰，工作间隙想用零食把自己从紧绷的状态当中拉出来。所以这几年呢，零食品类里最容易出情绪价值，不是传统的好吃，而是状态型零食。什么意思？比如说低糖甜品、零负担零食、高蛋白零食啊，功能软糖，什么宵夜小食啊，表面上看卖的是吃的，实际上是承接年轻人的生活场景。我不是要吃饱，而是要此刻被照顾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零食类的这种产品特别适合这个情绪消费。还有一种啊，叫做香氛啊，香氛也成为年轻人的空间情绪管理工具。比如说香氛、香水、香薰、扩香、香氛蜡烛、睡眠喷雾等等啊，这 些品类都在升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满足了年轻人对于空间的情绪管理的需求。一个人回到家关上门之后，真正想要的不是多豪华的日子，而是一个能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的空间。那香氛在这个时候就不只是让房间变香这么简单了，而是让大家完成了一种状态上的切换，从工作状态啊切换到生活状态，从紧绷切换到放松，从混乱切换到有秩序。这也是香氛类特别适合情绪消费的原因，因为气味看不见，但它和情绪、记忆、空间感都高度相关，所以大家买个香薰，很多时候就是给自己的房间买一种氛围啊。本质上呢，大家也不是只让自己觉得好闻，而是想让自己的生活有一点可控的舒服。接下来说到的呢是宠物啊，宠物也在从兴趣爱好变成了家庭关系，因为宠物经济呢就是情绪消费里最稳定也最深的一条线。刚才说的啊，饮料、零食、香氛解决的是即时状态，那么宠物解决的是长期的陪伴。很多年轻人养宠物啊，不只是因为喜欢动物啊，而是在城市生活里呢，要建立一段稳定的关系。宠物呢，它不会评价你，不会催促你，不会要求你解释自己，它提供的是一种低压力的陪伴，所以它的消费底层逻辑已经从养一个动物变成照顾一个家庭成员，这也直接改变了大家的花钱方式。过去啊，宠物消费可能集中在这个狗粮、猫粮、清洁、基础用品啊，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会买一些功能零食、营养品、饮水机，而且是智能饮水机、自动喂食器啊、宠物保险、宠物托育、宠物写真，还有出行服务。甚至是现在我看到网上很火的狗狗幼儿园啊，这个宠物社交活动等等，它之所以可以让大家喜爱啊火热，不只是因为养宠的人数增加，更因为单个宠物背后它的消费深度也在提高。再来说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就是潮玩，谷子也成为了年轻人的精神标识啊。潮玩谷子 IP 周边啊，像刚才开头说过的这种玩偶、手办、徽章、立牌、挂件啊，这些产品看起来是兴趣消费，但实际上也是非常典型的情绪消费。他们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表达。一个年轻人买了某个 IP、 某个角色、某个潮玩，很多时候就是在表达我喜欢什么，我属于哪个圈子，我想被怎样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潮玩谷子会有那么强的社交属性，大家会晒、会摆、会收藏，也会去拍照啊，会组织线下活动。一个小小的挂件可能就是同好关系和身份认同。很多人理解消费啊，过去呢就是习惯功能价值的衡量，可在潮玩和谷子这个圈子里面，功能价值是几乎最不是重点的，重点是它能不能让用户产生情感投射，能不能形成这种收藏体系，生成一种圈层语言。所以说这也是年轻消费的一个重要变化。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这个关注啊，但是也同样是一个情绪现场，就是演出啊。在尤其是今年新消费呢，不能只看吃喝，也要看体验型的消费，像演唱会、音乐节、 Live House， 还有脱口秀、戏剧、沉浸式的展览、城市活动，都成为了大家的情绪消费的一个重要出口。很多人呢跨城就是为了看一场演唱会，不只是为了听个歌，而是为了参与一个难得的情绪现场，因为在那个场域里大家可以大声的唱、大声的哭，可以尖叫，可以和陌生人一起挥手，可以把某一段青春、某一段岁月、某一种情绪、某个重要的时刻都留在身体里。那这是线上娱乐很难替代的。短视频啊，可以让你快乐几秒钟，但是现场的演出它提供的是非常完整、更强烈、更有共同感的情绪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演出和文旅消费会越来越紧密，很多年轻人愿意为了一场演唱会就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顺便住个酒店、吃饭、逛街、打卡。演出不只是票房生意，也会带动整个城市的消费和周边服务，所以他吃到的就是情绪红利啊，也是年轻人对于真实现场的一个渴望。最后要说的呢，就是现在大家聊得很火热的话题，叫做 AI 陪伴啊，它也是近两年新的一个情绪消费的入口。 AI 玩具、AI 聊天机器人、AI的情感陪伴啊、虚拟角色、AI 的心理陪伴、学习陪伴啊，都在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它背后的需求也很真实，就是现代人需要及时回应，很多情绪不是非要找人类去解决的，它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出口。 啊，有人想吐槽，有人想被安慰，有人想随时聊个天，有人想有一个不耐烦的陪伴对象，那 AI 它正好满足了这种低压力随时在线及时回应的需求。尤其是年轻人还有银发人群都可能成为 AI 陪伴的重要用户，一边是城市年轻人的孤独感和压力，一边呢也是老年人的陪伴缺口。 AI 不一定能够替代真实的关系，但是它确实补上了一部分的情绪空白。它的陪伴确实不只是在软件聊天啊，可能在硬件产品玩具啊、智能音响啊、陪伴机器人啊、虚拟角色呀、等等方向。当然了，这个赛道也是要特别注意边界的。情绪陪伴不是让 AI 简单说几句好听的话，它其实还涉及到信任、隐私、心理安全和用户依赖等等啊，所以说也是存在相对一部分的风险的。那长期来看呢，它可能也会和玩具、宠物、教育、养老、心理健康等等结合，形成新的消费场景。那刚才说了这么多的情绪消费哈，我们知道在当下这个时代，情绪消费很重要，甚至是一大部分人的刚需。但是在情绪消费的同时啊，也有一部分事情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那包括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年轻人为什么把情绪价值买成了刚需？饮料、零食、香氛、宠物、潮玩、演出、 AI 陪伴，这些品类看起来差异很大，但背后有一个共同逻辑，他们都在帮助年轻人管理自己的情绪状态。这也是2026年新消费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年轻人并不是突然变得更矫情，也不是只愿意为虚的东西花钱，相反，他们是在一个更高压力、更强不确定、更弱关系连接的生活环境里寻找能让自己稳定下来的方式。情绪价值变成刚需有几个原因。第一，生活压力让及时放松变得重要。很多人不一定有时间长期休息，只能在日常消费里寻找短暂缓冲。第二，关系变化让陪伴需求变得更强。独居、晚婚、低社交、线上关系增多，都让年轻人更需要低压力陪伴。第三，社交媒体让自我表达变得日常化，用户买什么、晒什么、去哪里，都在构成自己的社交身份。第四，物质供给过剩让功能差异变小，产品越来越多，用户不缺选择，情绪和意义就会成为新的决策因素。第五，年轻人更愿意把消费当成自我照顾，买一杯饮料、一只玩偶、一场演出、一款 AI 陪伴产品，不一定是冲动，而是对自己状态的一种管理。所以，情绪价值不是消费降级的反面，也不是消费升级的简单延续，它更像是一种新的消费结构。用户不只是为产品买单，也在为自己的情绪秩序买单。未来几年，情绪消费还会继续扩散。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再拍什么？
1: 刚才说到，其实情绪消费当中呢，不光有填补我们空白的这一部分啊，它其实呢也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值得我们去警惕。那刚才说到了很多刚需的原因啊，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原因都是让我们产生依赖的因素。那情绪消费的陷阱呢，往往就藏在这些精致包装和巧妙的营销话术之下。那商家呢，也是深谙情绪消费的这个需求啊，大家希望缓解压力，寻求愉悦的心理，所以呢，他会把商品和服务与情绪价值深度的绑定。比如说，有一些盲盒，它的品牌就是以抽中这个隐藏款就能获得独一无二的快乐为噱头，大家就会拼命的复购啊！不少人深陷赌徒心理，花费很多钱只买来了一堆的玩偶啊，或者是重复的玩偶。还有所谓的情绪疗愈课程啊，打着实现自我成长、摆脱焦虑的旗号，但是用煽动性的语言去制造更高的焦虑，再以高价的课程作为解药，让消费者在冲动当中掏空了钱包啊，实则什么收获都没有。这些消费看似满足了大家的即时情绪需求，实则呢，也让大家陷入到越买越空虚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更深的层次来看，情绪消费陷阱的盛行也折射出了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焦虑和消费主义的合谋。快节奏的生活、激烈的竞争，让大家的情绪时常都处于紧绷状态，也需要找到一个宣泄出口。而情绪消费主义则趁机把花钱 包装成了解决一切情绪问题的万能钥匙。那在这种背景之下，消费者的理性判断就会被情绪所左右，容易忽视商品的实际价值，沦为商家收割的对象。此外呢，相关的监管还有行业标准啊，也让很多的不良商家有空子可钻，就加剧了大家的混乱。所以作为年轻人，我们还是要学会通过运动、社交、阅读这样低成本的方式来调节情绪，建立一个健康的心理调节机制。花钱买快乐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前提是不被消费主义的这个迷雾蒙蔽双眼。唯有认清了情绪消费背后的陷阱，理性对待我们的每一笔支出，才能避免在追求快乐的路上反而陷入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困境，让消费回归本质，让快乐也源于我们的内心，这才是对抗情绪消费陷阱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第一时段重新看热榜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到底在拍些什么。接下来呢，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到底在拍一些什么，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守财奴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异，可爱确实成为了大生意。 WR 错几年他说，给孩子拍照不用 P 脸啊，原图直出，又可爱又有纪念意义啊。这里面的孩子应该指的就是自己的玩偶吧。雾他说，这类消费确实短时间能够满足我的情感需求，但是过度沉迷就导致了更深层次的情感缺失，也让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更加疏远啊。这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部分，也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变成职场大明星？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来在线上啊，跟我们一起答疑解惑。我们走进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在群体中很自卑和敏感，非常在意他人的态度，到底是为什么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
3: 自卑是什么引起的？一个人会对优于他的个体都感到自卑吗？为什么在群体中相处很在乎自己是否有话语权呢？当其他人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瞧不上自己或者其他，为什么我在群体中会在意大多数人的态度呢？为什么在群体中有人会对我的友好性展示不友好的回应呢？是因为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吗？
2: 感觉还是有点攻击性的这个朋友哈，他的提问。首先想让乾坤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算是自卑吗？
4: 我觉得他其实更多的是在乎别人的一种反应， 对他的一种反应。可能他里面他觉得好像是如果再深究一下，可能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如果这个评价是不好的，可能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不够好。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卑是怎么产生的，是吧？那如果按照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的理论，就是自卑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带着自卑
2: 出厂设定。
4: 对，为什么人一开始就带自卑呢？因为刚出生的孩子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呼吸都很困难，上个厕所都很困难，都很麻烦。所以说他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我们说最原始的自卑来自于器官自卑，就是我身体的内脏都没有办法让我活下来，都脆弱到非要人去呵护它才能慢慢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的自卑往往先从器官，然后慢慢的再长大一点就开始外表容貌自卑，然后再慢慢就是能力自卑。所以它是越来越不断的一个由外到内的这样一个由这个生理基础慢慢的在向心理精神去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阿德勒他就说，人要想去面对自卑，其实人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卑过程当中去获得成长。 啊，所以说其实自卑，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每个人的出厂设置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有的人呢，他在和这个自卑共舞，然后每次都在做一次自我超越，每超越一次呢，他就从中获得了更大的成长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从一种积极的角度来去理解的话呢，啊，自卑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它可能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原始动力啊，然后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才有更好的去成长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关于自卑这一块。那么至于别人啊，他为什么会用某种方式去回应你，我觉得其实这个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剧本啊，然后呢每个人在别人的剧本里面呢可能是个配角或者是个 NPC， 啊，那可能呢你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你就只是充当了他的剧本当中的某一个 NPC 的角色，
2: 一个小角色，
4: 对，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立体而饱满的你，他只是看到了你的其中一个截面，然后这个截面很适合来表演我这个 NPC， 然后他就用对付这个 NPC 的方式对付了你，所以他对付的其实不是你，他面对回应你的并不是在回应你这个真实的人，而是回应你他的剧本里面设定的那个设置啊，所以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剧本，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剧本，比如说在这位朋友的剧本里面可能就是因为自卑是一个情节，所以他就可能剧本里面就会有很多人会对自己造成一些不好的这样的这个反馈，让自己产生自卑的体验，可能你的这个剧情就这么发展的，所以别人的那一句不好的回应呢，他写到你的剧本里面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来去让你感到自卑的 NPC 的存在，可能你看到的也不是那个鲜活的人啊，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就拿到这个心理成长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就要干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剧本走好，就是我们要有能力去改写自己的剧本，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有能力改写自己的剧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真正的走进他人的剧本，去看到一个更加鲜活的每个人作为主角的那个剧本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圆满，既把自己的剧本写好了、演好了，也看到了更多不同人生的剧本啊，而不是一直活在我们的剧本里面，在被动的纠结挣扎啊，然后痛苦的在这个漩涡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别人对你的反馈就不会让你产生这么大的情绪和反应。
5: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自卑也是因为一句又一句的这样他自己拼凑和捡起来的这些反馈导致的，然后增强了自己自卑的这个意念和想法。
4: 对对对，
5: 所以说像强坤老师说的这样，把别人只是这个 NPC 路过说了一句话而已，不要那么放在心上哈，慢慢的去写好自己的剧本。我们再来看接下来

0: 这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很想学习，但是又没有动力，我怎么才能有动力好好的学习下去呢？
1: 我今年30岁，就是我没有动力去学习，就是我之前本来是想要学习心理学，然后学习瑜伽的理论知识嘛，但是我只学了一点点，然后我就放着了。就是一方面是我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会肚子疼啊，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静不下心来学，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多很多年都是不接触外界的，我身体不好，不能工作，我就会觉得学了没有用，就是因为学了也会忘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学了不能学以致用的话，我就没有心情学，我也没有能量去接触来访者嘛。但是我又想要说，就是把心理学和瑜伽的理论给学完，这些就是瑜伽我还稍微能坚持，因为瑜伽嘛有老师带着学，和老师同学有链接，出出汗觉得很舒服。心理学是线上课，自己一个人在家学，课程永久有效。我因为精神不好吧，双向情感障碍和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精神病院确诊，所以记忆力也很差，就没有信心通过考试。以上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让我有动力有信心学习我买的课程呢？
2: 此音频，
0: 其实这位朋友他就不光是身体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哈，可能也在精神病院确诊了，像这个双向啊，还有应激焦虑症等等的，所以可能还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朋友啊。那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不能学以致用，就觉得没有心情学下去，那怎么办呢？
3: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从你的你的这个你说你到医院去诊断的这个事情，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记忆力很差，你的学习状态不好，它可能不是你主观上导致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症状，你因为诊断了这个病，然后这个病就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这个症状就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效率，
0: 对
3: 啊，所以如果是这个层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如果你的病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0: 所以先解决身体健康。
3: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你自己，就是你诊断以后你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吧？你也可以跟医生去交流，他到底需要需要服药，或者是我们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对吧？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不是光诊断完就结束了，是吧？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是吧？诊断它只是一个手段和目的，它不是我们最终的，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我们要通过诊断，然后合理的去调整，最后把自己的好的状态给激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得排除你现在不想学或者学不好是症状导致的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说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些症状，假设这些都没对你没有影响了，那么你依然学不好，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就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你觉得它不能学以致用，第二个答案你觉得它不像学瑜伽一样能够跟老师同学有连接。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把让你在学心理学这件事情上找到了可以用的途径和方法，然后在心理学的路上你能够找到共同学习的人，是吧？甚至能够找到老师带着你，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既然已经给出了答案，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个答案，你直接去复制粘贴的这个学瑜伽的这个过程，可能就能改变它了。那你为什么要跟自己死磕呢？是吧？明明不具备这个条件，你非要逼着自己去干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对自己太不友好了，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有学瑜伽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有这种好的体验，我觉得你是可以在这个好的体验当中提取出一些好的经验，复制到其他的学习当中去的，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调整一下思路就好了。
0: 如果你特别想学这个，那你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它。
3: 对对，
0: 所以找到那个理由再找到一个，就不要再上线上课了，确实对于你来说可能会相对枯燥一些，你的稳定性也差一些。
3: 对，
0: 也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继续好好的学习下去。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自己是一个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呢？
4: 25岁女，恋爱关系1年左右，这一年期间，对方保持着很强的控制欲，给予我对方觉得好，但是可能并不适合我的生活入侵，比如出去吃饭，一碗饭我吃不完，可能胃口不好，或者是食量不够，会剩下一些饭，对方会因为我剩饭而指责我，并且说，难道剩饭这件事就是对的了吗？我就讲求一个正确的道理，我说我的确吃不下了，对方会说，那你一开始就应该跟餐厅只要一半的量，然后不停地重复，难道节约粮食是错的吗？当然，所有人的教育都是应该节约粮食，但是的确吃不完这件事情真的应该那么严苛的对待吗？我每次吃饭前也没办法正确衡量。

出我今天到底能吃多少，以及可能对方觉得任何属于他范畴的真理一定要和我掰扯到底，并且对于对错看得很重要。两个恋人之间所有事情都要讲对错，并且一定要按照他的真理让我道歉，让我说我错了，这让我感觉到很打压，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很压抑。我真的错了吗？并且对方以他错了他就直接承认错误，不会像我一样不愿意承认错误。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儿是人之常情，为什么我要去承认我的错误呢？以及一件小事，我在开车，对方坐在副驾驶，一件拌嘴开玩笑的小事，对方让我说错了，我说没错，对方在我开车的时候挠我痒，并且我说了停下来，这样不安全，对方说只要我说错了就行了。但是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为什么要说错，明明我没错的感觉，我一直说我没错，他一直挠我，直到我感觉的确太不安全，我的手有点控制不住方向盘了，我说错了，对方停止挠我，说你早这么说不就行了，然后停车产生争吵，最后以对方道歉并且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我原谅对方而结束。对方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生病瘦了很多，因为体谅，所以我选择原谅。但是事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车会觉得产生恐慌感，包括生活上的其他事情可能一起加起来让我感到很压抑。昨天和他提起来最近的状态和这件事情给我最致近带来的影响，对方很生气地说，事情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翻旧账，是不是之后还要不停地翻过去的旧账，当时说原谅他了为什么又提，两个人闹矛盾，一天后又在对方的道歉。

0: 就是其实我很少啊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个，但是像在开车的时候还挠痒痒，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因素，我觉得这确实是已经很不应该了哈。而且对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对错看得很重要，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钱坤老师，您觉得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1: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吧。第一个呢，我们就从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就任何一段关系，就是我们说这个恋爱关系，它经过了这个热恋期以后，它就会进入到这个矛盾期，就是权力争夺期。权力争夺期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来自于就是党同伐异嘛，就是你跟我相同的部分啊，我是很喜欢的，但你跟我不同的地方，我一定要把它干掉啊，扼杀在摇篮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你要理解一个部分，就是所有的关系它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而不是用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磨合其实真的在磨合，不是说你一味的忍让啊，它就能够过去的啊，因为爱，所以我就去做一些忍让啊，或者压抑啊。它就是如果你磨合不好啊，你压抑了，它最后它这个磨合期会一直存在，就是直到你们真的你是内心里面跟他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是他也会有所调整，你也会有所调整。你只要有一个人是有压抑的部分，这个磨合期它就会一直隐隐约约存在，然后就不断的会就像你说的翻旧账啊，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反复的去出现，直到你们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我觉得。首先对于所有恋爱当中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我觉得都是需要去理解这一个部分，就是爱它是我们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它不是神药啊，就是因为有了爱，所以我们啥都可以不计较，
0: 就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的。
1: 对对，所以这个磨合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其实是进入到这个阶段里面。那对你来讲，你需要的是你要把它看成这个关系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你压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利于这个关系发展的，因为它最终迟早是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去表达自己，甚至去跟他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这样子的一种磨合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你去跟他吵架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种积极的沟通，而不是说我心里原谅他，或者我觉得他不容易啊，算了，我不跟他计较，不能用这种一个人跟自己讲话的方式来去解决，而是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啊，然后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哪怕就像你说的，我们找长辈去调解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最怕的是你什么都不说了，你觉得你这个理所当然了，这个时候就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也是一样，你也意识到了，就是你是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呢，然后呢这个做事不果敢呢，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勇敢的去做呀，所以往往你这种性格人就很容易吸引那种比较强势的人。所以人在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种双向的一种吸引啊，就是我吸引的就是那种来去让我成长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更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些突破。那因为当你把它当成其实是你做的个人成长的一些关卡吧，就把当做一个不断升级打怪的游戏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做出调整，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获得了一些突破，那么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或者我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我可能更敢于表达自己，更敢于去拒绝他人，更能够勇敢的去主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从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你个人的这个成长的角度，其实都是非常有必要去做出一些突破的，而不是为了这个维系这个关系而去做一些忍让割舍呀或者压抑啊。然后在这个不断的突破的过程当中，那至于你们能不能走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去预测，对吧？有可能因为你变了他也变了，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你不变他不了解你的状态，他就有可能还是按他原来的那种方式去跟你相处啊。所以但是你变了，如果合适那可能就会走得更好，如果不合适对你来讲你也成长了，那你也会通过这段关系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促进，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好事。
0: 所以这其实突破肯定就是不舒服的嘛，不要害怕这种不适感啊，让自己突破自己之后，可能你才会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这种舒服和舒适哈。也希望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调整好自己。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经常带娃坐飞机害怕恐飞这样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我该怎么办？其实他的提问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恐飞怎么办？非常害怕，尤其要经常带孩子飞。

0: 哎，很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孩子。
1: 其实恐飞这个情况还挺普遍的，身边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但是他会带着一个孩子，就怕自己的情绪会再影响到孩子怎么办。
2: 好，那我们说我们情绪它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传染作用或者相互影响的作用的，就是我们任何情绪其实你都会让你身边的人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对
2: 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压抑的或者掩饰的情绪会比你表达出来的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更大。就是明明我很焦虑，但是我不表达，其实我对你造成的潜在的无意识层面的影响更大。
1: 但另一个人是感受得到的。
2: 对，但是他又感觉到哎，你好像表现得很开心呢。这个时候他会接收到一个矛盾信息，所以反而会对他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表达出来了啊，因为妈妈很担心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坐飞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负担的事情。那这种表达啊，虽然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比那种掩饰，强加掩饰或者压抑他，其实要影响要已经降低很多了。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是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跟孩子交流的。而且有的孩子是天生自带治愈功能，他说不定可以治愈妈妈的恐飞的。我们遇到好多这种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是父母有些情绪啊，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可能就治愈了。所以确实也有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他的这个对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所以你想，如果你把他呵护到爸爸妈妈的影响你都不希望给他带来，那他以后长大了他的恋人总会给他有影响吧，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他的同学都会对他造成影响，那你咋办？你不可能把他放在
1: 无菌的环境
2: 温室里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首先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的影响本身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过程。那他虽然不像阳光雨露一样，但是经历一些风霜雨打，对他来讲其实也能够去这个对应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既然你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一下的嘛，是吧？
1: 是的，
2: 你没有必要
1: 非要坐飞机，
2: 非要就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换别的交通工具。第二个，你自己你觉得恐飞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呀。就是在下次坐飞机之前，你看尽可能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就可以了嘛。但是你回避这个问题，然后又不希望影响孩子，那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给你选择啊，你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是很广的啊。重点就是你还是要去直面自己的问题，而不要把你的问题转嫁到是成了孩子的问题了。
1: 但是可以肯定，这是肯定是个很细心的妈妈吧？
2: 对。
1: 但是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啊。不过，不要过分的去担忧，也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我们的情感疑惑、情感疑问等等，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5: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 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岩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
2: 嗯，
3: 第一件宝呢是咱们的七色灵芝片，第二件宝呢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为什么给大家讲到这健康两件宝的优势和特点呢？就是想让啊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对这两大好产品啊进行一个了解，从而啊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健康。
2: 嗯，
3: 因为我知道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们啊，常年的血压高、血糖高，尤其是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的，常年的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因为血压过高，势必会影响咱们心肾功能，甚至心脑功能，也是很容易啊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说走人就走人，说中风就中风。
2: 对，
3: 我们都知道中风这样的一个疾病是咱们啊人人都害怕的一个疾病。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咱们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躺在床上一天两天没问题，十天半个月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你常年累月的躺在床上，真的遭罪的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2: 嗯，
3: 所以对于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们要做到的是让自己的血压稳、血糖稳，生活能够保证到一个自理状态，这就是完美的一种晚年生活的状态。
2: 对，
3: 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就是能够让大家五脏健康，避免中风偏瘫的风险。健康两件宝，医宝的七色灵芝啊，就是啊有七种颜色的灵芝啊，通过精准提炼浓缩而成的灵芝沁膏，浓度高，药效强。灵芝我们都知道它是仙草仙药，也是百药之王，不仅能够双向的

0: 调节血压血糖，同时又能够去修复神经，解决我们因为脑中风、心梗这样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损伤到的神经问题。
1: 嗯，
0: 我们知道啊，一旦神经受损，要么影响到我们说话语言不清楚，要么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肢体关节活动不灵活的问题。所以说神经的修复是恢复健康的第一步，灵芝它可以做到。
1: 对，
0: 当然了，除此之外啊，对于我们那些啊肠道不好的，经常拉肚子、便秘腹泻的，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成夜成夜睡不着觉的，还有呢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抵抗能力特别差、反复感冒的，咱们的医保七色灵芝片呢，不仅能够去激活免疫细胞的活性，更能够啊提高五脏功能。
1: 嗯，
0: 所以灵芝啊，它是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是咱们众多中草药当中的上品补益药，久服轻身，而且不伤肝肾，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1: 对，
0: 那么为什么又让大家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呢？实际上啊，对于一般性的慢性疾病，咱们只需要服用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就可以了。那么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的、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老人家们来讲，必须要配合上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
1: 嗯，
0: 咱们说丸膏散丹膏方啊，是咱们中药制剂当中啊浓度最高的。同时咱们的这个肝肾滋补膏方呢，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啊，全部都是道地药材，不仅能够给大家补益气血，更能够填精益肾的同时啊，打通经络，排除体内毒素。所以我们说一宝二宝的结合叫强强联合。
1: 嗯，
0: 能够让咱们那些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的、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的、随时有可能发生中风甚至已经中风的老人家们能够快速的找回健康，也能让大家摆脱糖尿病给我们带来的心脑肾的损伤，让咱们老人家们啊真正的健康起来，通过健康两件宝啊，实实在在的找回咱们的尊严。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啊。
0: 啊，你好，我是李月。
3: 我买了，现在用着看看这个效果，挺满意的。
0: 我听明白了，老人家是买了健康良宝了，而且现在用的自己还满意。
3: 是的，是的，因为我这个用药之前呢、啊，我这个过那个冠心病的时间比较长，冠心病有十多年了，高血压有30年了。
0: 哦。高血压都有30年的病史了，冠心病也有10年了。
3: 先有高血压，最后有冠心病。
0: 是啊，就是因为高血压长期咱们出现这个血压高的问题，所以最终导致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心脏心肌细胞活性降低了。所以说高血压是会损伤五脏的。
3: 是的，是的，那个有的冠心病，关键那个，哎呀，那个挺不舒服的，那个用药之前呢。这个血压啊，这个高压还是100、106、107下不来。
0: 这个血压高的下不来啊，就是吃药血压都很难降下来，说明一个问题，血管硬化的程度非常的厉害。
3: 对，还有冠心病那个经常是供血不足啊，心心绞痛啊。
0: 所以说当时你的情况是比较危险的，第一个呢血压过高容易引起中风的问题，第二个这心脏病心肌缺血会引起心脏病的突然发作，这真的就像身体里面注入了两个定时炸弹，说发病就发病，说走人就走人呐、
3: 是的，是的，今天我用了5个疗程之后啊，现在看来啊，这个血压呀、啊、这个高压一般的话，这个控制在130，第二是70、80，这个范围。现在血压过，不是我因为我那个年纪来看，医生说你那个年纪那个血压是比较理想的，没有问题啊，应该是。
0: 当然现在没有问题了。首先来讲一个，血压现在控制的非常好。以前咱们是用药，血压都降不下来。现在你看，高压130，低压70、80。对于咱们这个年龄的老人来讲的话呢，这个血压都属于黄金血压的范畴啊，安全了。
3: 哎，对对对，那你现在看来效果很好的，就是加上以后说的那个精气神呐、啊，说的不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个人的话是有精神了、啊，这个是睡觉也好，大那个两便也通畅，
0: 很好啊。现在是大小便都通畅， 而且睡觉特别安神。
3: 对对对，吃饭饭香，感觉到的话那个店脸上有光，那个周鲁啊有精神。他们我前次啊这个我一个朋友那个他的儿子结婚了，我就喝喜酒啊，在那个喜酒那个同桌的他们一个亲戚问我，当时我你退休了没有啊，我说我还差两个月，我这个快80岁的人还没退休。
0: 说明你的状态非常的好，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几岁，所以看上去就好像咱们还没有退休一样，是不是？
3: 我说我还差两个月，他相信了。
0: 那您今年到底有多大岁数啊？
3: 我81了吧，上81岁的吃81岁的饭了吧。
0: 所以李老师，恭喜您啊，获得健康了。那咱们的健康良宝为什么能让老人家获得健康啊？其实根源在于我们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了，让我们的血管弹性啊恢复了，血质量提升了，灵芝能够入五经调五脏，补气血固本培元，肝肾滋补呢帮助我们靶向针对肝肾功能进一步的得到提高，所以我们人体的造血能力、藏精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我们老人家不仅健康啊，而且还能够延年益寿。
3: 对对对，
0: 所以啊，李老师说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啊少不了，所以啊要恭喜老人家获得健康了。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3: 襄阳，湖北襄阳的，铁路上的。
0: 哦，爹爹是铁路局退休的。
3: 啊，对对对，
0: 不错不错，铁路局啊，退休待遇都不错，所以把身体啊一定保养好啊。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姓张啊，张继长嘛。
0: 好的，张叔叔，也祝您啊身体在咱们健康两健保的呵护下呀、啊，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健，好吧？
3: 我感谢感谢了，
0: 不感谢不感谢啊！再见了，人家。
2: 好，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身体上的两大定时炸弹现在解除了，一个高血压，一个冠心病。现在高压130，低压的70-80，冠心病啊也恢复的比较好，人的精气神提高了，睡眠好了。两遍也通畅了。80多岁的人，老人家呀、啊，还跟朋友开玩笑，说自己还没退休呢。啊，也祝贺老人家有健康的良宝，咱们健康长寿。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李月，请讲啊。
1: 你好，你好，真想和你通话。今天真是幸运啊。
0: 好，咱们今天呢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老人家您是什么情况啊？
1: 我告诉你讲哦，
0: 啊，
1: 我今年呢74岁，我家老伴呢81岁，我们两个人都在服用这个灵芝，然后我们两个人呢都得到受益了。
0: 哦，我听出来了，老人家你今天是给我汇报好消息的，你和老伴啊用了咱们健康良宝灵芝和肝肾滋啊，效果呀、啊、都挺满意。
1: 哎，真受益了，
0: 那就好啊。
1: 我告诉你讲啊，我72年的糖尿病，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并发症。首先呢就是个肠胃不好，拉肚子。
0: 哦，经常拉肚子
1: 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0: 是的，
1: 冬天穿棉裤都穿不住，说拉就拉，裤子都脱不下来，就拉一裤子，一天多少遍。
0: 这典型的腹泻了。哦，
1: 哎，就是腹泻，就是糖尿病并发症。
0: 是的呀。
1: 还有呢就是呢这个血糖居高不下。
0: 哦，
1: 血糖一般都在16点18点。
0: 哦，高的时候是16、17点17、18点这么高。
1: 哎，都是这么高，血压也高。还有呢就是这个胃也不好，吃饭反酸。现在呢就是通过了这个灵芝，首先我拉肚子就好了，大便一天一便，香蕉便挺好的。
0: 这一点太好了。
1: 哎，
0: 像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的腹泻啊，其他方法还真解决不了啊。
1: 解决不了，我吃了多少药啊，你讲保健品也好，什么药好买什么药，吃都没得用。哎，就这个灵芝现在把我的大便就吃正常了。
0: 对，
1: 高兴死了，我每回拿着都不敢出门。
0: 那是不敢出门，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啊裤子都来不及脱，可能就拉出来了，很尴尬的。
1: 就是啊，现在呢就是血压呢也下来了，血压最高呢我也就到了150，现在呢就是123的 70几。
0: 120几的七十几，这是黄金血压，也是长寿血压啊、
1: 哦。哎，血压可以算是黄金血压。
0: 是的，血压稳了以后啊，我们就不担心呢脑血管意外，甚至呢出现心梗意外了啊、哦，安全了。
1: 嗯，我还是脑供血不足，我到医院去看过的，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
0: 哦，
1: 哎，就是这个病。
0: 这个脑动脉硬化呀，就是脑溢血、脑梗的一个最危险的诱发因素了。
1: 哎，因为我的脚啊，老麻，又麻又疼。后来我自己听别人反馈信息，他加的，我自己也没通过你们，我就加了两粒。
0: 可以的，
1: 好，
0: 可以。
1: 就是我老伴呢，他也吃了这个灵芝。老伴原来没吃的时候啊，就是汗特别多。
0: 哦，
1: 他睡醒觉那个汗嘛，淌的嘛，连床底下垫单，棉花全部都淌的湿透透的。
0: 他这典型的体虚啊。
1: 哎，现在也好了，现在汗也不淌了，血糖血压也平稳了。
0: 哦，爹爹是不流虚汗了，血压血糖也控制住了，非常好啊、哦。
1: 哎，血糖就是7在7。
0: 哦，
1: 当然也在130几，低压。80几，
0: 非常好啊！高压130几，低压80，对于80多岁的老人，这个血压不错，
1: 可以嘞。我对这个药，我们两个人很满意，我很想找你啊，就反馈这个好消息给你。首先要做到我们宣传，义务宣传，功德无量啊！
0: 对，郎家，您说的特别的好，自己啊用了健康两宝，灵芝和甘肾滋，收获健康了。咱们一定要去做健康传递，这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在积福报啊！
1: 哎，我们是南京的，
0: 您是南京的朋友是吧？
1: 哎，你听我讲话，我也是南京的。
0: 是的，口音啊，就是咱南京的口音啊。
1: 我现在在南园小区。
0: 好的呀，阿姨，听到啊，您跟老伴儿现在用健康两宝，身体都受益了呀。李老师啊，由衷的为你们感到高兴啊。
1: 哎呀，我今天和你通话，我也感到很高兴啊。
0: 郎家，您贵姓啊？
1: 我老伴姓马，我姓孙。
0: 哦，孙婆婆。
1: 哎，孙悟空的孙，叫孙福音。
0: 带我跟爹爹呀、啊，也问个好啊。
1: 好，爹爹也向你问好。
0: 好的，再服个把月啊，咱们再交流一下，好不好？
1: 谢谢您。
0: 好的，郎家，感谢我收到了。二老都保重身体啊、哦。
1: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哦。
0: 好的。希望下次沟通啊，我还能听到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这位江苏南京的孙婆婆，老伴80多岁了，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用上了健康的两宝。二老啊，都是一体多病，有十几年的糖尿病，严重的并发症腹泻都出现了。现在灵芝和甘肾滋补膏方这健康两宝用上，这个腹泻没有了，排便很正常，一天一次，还有这个胃病啊反酸没有了。并且二老啊，血糖血压也都正常了，婆婆特别打了电话，高兴的报喜。咱们继续用健康的两宝，不仅要健康，更要长寿。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啊，高的。
0: 你好，我们现在啊可以交流了。
4: 原来这个我是去年4月份。我听这个收音机播了以后，我们就去买了。
0: 哦，
4: 买了以后我回来吃了大概有个20多天吧。
0: 嗯。
4: 哦，身上都有效果了。
0: 用了咱们健康两宝，现在身体有了健康的变化了，是不是啊？
4: 哦，对。
0: 老家，咱们身体之前是什么情况？
4: 我原来是这个血压高是吧？
0: 哦，高血压。
4: 哦，血压高，这个靠左边的这那个一个腿，一个从下边肿到上面。不中，大概有2-3个月吧。
0: 哎呦，这腿肿咱们可要重视起来了呀。
4: 就是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就现在就小了呗。
0: 不错，通过咱们的健康两宝，现在腿肿的问题解决了，腿不肿了，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的代谢好了。
4: 有20多天的消下去了。
0: 哦，那就好。这个腿浮肿啊不是好事情啊、哦、一般呢、啊、都是因为啊肾脏功能衰竭或者说心脏功能严重损伤。它就会出现呢、啊、下肢浮肿的情况。健康两宝当中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就是靶向来滋养肝肾和提高肝肾功能的。所以你看咱们腿肿消得非常的快，说明是抓住了病因病根了。
4: 啊，对对对，在这个我走路像驾云一样的，也好些了现在。
0: 哦，也就是说现在走路比以前更稳当了。
4: 对对对对，这个腰肌劳损也好多了现在。
0: 哦，以前还有腰肌劳损，现在恢复的也还可以。
4: 对对对对，
0: 您现在血压是多少，知不知道呀？
4: 现在血压，我买了个血压表，是现在血压都稳定了没？低压是80几，高压是130多一点。
0: 哦，高压130多点，低压80几，那不错呀，这个血压。
4: 哦，对对对，
0: 咱们之前血压是多少啊？最高的时候？
4: 原来现在189啊都。
0: 那这189的血压相当危险了，而且特别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很危险的呀。
4: 是说的。
0: 如果说出现脑溢血或者脑梗，很多老人家是没有机会再接受治疗的，那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呀，非常危险。
4: 就是待过一回脑梗上，待过一回脑梗上，医院抢救了有个把星期。
0: 你看看多危险，还发生了脑梗，还抢救了一个多星期。
4: 哦，对对对，
0: 咱们还是幸运的捡回一条命。
5: 所以说呀，我们健康两保的这个搭配啊，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讲啊，真的是叫天衣无缝的一种搭配。你看灵芝就是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调理五脏的。那你看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脑梗、心梗以及呢像脑出血，这些都是血液和血管的问题。所以我们健康医保当中的灵芝啊，从根本上就把这些风险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所以我们通过肝肾的滋补膏方，又对肝肾我们的造血能力和我们肾脏藏精血的这样一个能力提升之后啊，真的是叫天衣无缝，完美搭配。
4: 对对对，
5: 所以说呀，我们血压也降下来了，血管也修复了，血管弹性也好了。
4: 哦，对对对，现在血压正常了。
0: 那就好那就好。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3了。
0: 好的好的，73岁啊，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年龄阶段了，病多病杂，一体多病。
5: 好在我们现在有了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啊，来帮您了。
0: 现在服用下来啊，整体情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4: 啊，是的，现在血压正常了。
0: 老人家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4: 对这个效果可满意啊。
0: 好，满意就好，满意就好。老人家您贵姓啊？
4: 我姓张，张云天。
0: 好的好的，老人家您多保重身体啊。
4: 好好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我们都要健健康康的。
4: 好好好
2: 好，这位73岁的张爹啊，真的是太危险了，高血压高到了180，突发脑梗，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星期把命救回来了。好在现在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血压现在恢复正常了，腿肿也消了，不肿了。另外啊，这个脑梗和腰肌劳损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张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6: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7: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6: 健康良宝的医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7: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两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 调补结合，百病消。

0: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八项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1: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0: 健康长寿热线400-167-8928，400-167-8928。
2: 李老师，
3: 嗯，
2: 现在市面上的健康产品啊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
3: 对，
2: 各种的中药啊、西药啊、保健品、滋补品等等，让咱们的老人家不知道该怎么来选。
3: 嗯，
2: 要么呢这个产品根本没有效果，要么啊就是这个药材的品质一般。
3: 嗯，
2: 可以说大家上了当了，也受了骗哈、啊。
3: 嗯，
2: 这个花了冤枉钱，病还耽误了。
3: 对对。
2: 那为了了解大家服用咱们健康良宝的真实的效果，
3: 嗯、
2: 我来到顾客的家中，听他们的实话实说，看一看、啊、今天我又走到了哪里。
3: 嗯，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街道的五岭路，看望74岁的彭家荣叔叔。叔叔呢有高血压引起的脑梗、中风，还有支气管炎、肺气肿。
5: 那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叔叔的情况怎么样呢？
2: 我们到叔叔的家中去看一看。你好，叔叔。啊、哦，叔叔啊，我们今天过来看你，也想了解一下您现在用的一个情况哈。
6: 啊、哦，
2: 我贵姓啊？
6: 我姓彭
2: 啊，
6: 叫彭家荣
2: 啊。多大年纪啊？
6: 74岁了
2: 啊。您住的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啊？
6: 叫江夏区五里界社区，我们这东向8号，我的门里有个门牌子
2: 啊啊，
6: 门上上面。
2: 您的身体怎么不好啊？
6: 身体原来去年6月那个19号，我这个手啊，右手，
2: 都
6: 麻的麻了。我现在我抬不起来，都麻了，什么问题啊？
2: 啊啊！
6: 中午1点多钟，麻了，我说不好搞啊，是吧？我的手怎么麻了呢？我的右边
2: 啊，
6: 这个手没麻，就是右边这个手麻了。麻了呢，第二天中午在家里学校都麻了，就起不来了。
2: 哎呀！
6: 我完了，我起不来了，起不来要赶快打电话我的儿子，把我抽起来背着。
2: 嗯嗯。
6: 背到上车，把我就抽到轮椅上面坐了，推了。医生说，做 CT， 他说你这就是脑梗
2: 哦，
6: 引起了这个中风。
2: 哦，
6: 我说我左边不能动啊，我右边麻，左边怎么不能动呢？他说我是受于中风，去来检查了有肺气肿。
2: 嗯。
6: 有支气管炎，
2: 嗯，
6: 哮喘，
2: 嗯，
6: 还真是和气，喉咙里总是像有虫子扒在样里，喉咙管子里面，
2: 哦，
6: 总是像有虫
2: 啊
6: 扒在上面的，
2: 哦，吼气，
6: 哎，吼气，
2: 这个气出不来，
6: 哎，出不来，
2: 啊、
6: 嗯，然后疼不舒服，
2: 啊，
6: 他说我属于支气管炎、哮喘，
2: 嗯。
6: 检查出来的，我这个病历还在家里，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2: 嗯，
6: 后面疼，还就是腰有的疼，
2: 嗯，
6: 出院了，要人扶的，
2: 还是要人扶，
6: 哎，走要人扶，
2: 哎呀，
6: 但是还是没有好噻，
2: 还是没有好，
6: 还是很不舒服噻，
2: 啊，
6: 还是好不了噻，
2: 啊，
6: 我中了风，还是回来，去年到今年，
2: 啊。
6: 吃了你这么这个灵芝
2: 啊，
6: 才慢慢的有点效果
2: 哦，
6: 简直不睡，晚上也睡不着觉，
2: 哦，
6: 简直有时候一晚上睡不着，
2: 嗯，
6: 一晚上睡不着觉啊，翻来覆去，
2: 嗯，
6: 他这个尿频尿急也多，
2: 哦，
6: 越是睡不着觉越要
2: 上厕所，
6: 哦，一晚上上5、6次，
2: 哦，
6: 总是起来改了时候，改了要一睡。
2: 睡不了一会儿又要上
6: 厕所，又上厕所。
2: 哦，
6: 这个有个便秘
2: 啊，便秘啊，
6: 便秘啊，那是相当的严重
2: 啊。
6: 我是好几天呐、啊，4、5天改不了一个手。
2: 哦，
6: 要改手的也改不出来，总是要改，很痛苦
2: 啊。
6: 我才没有办法了
2: 啊，
6: 我把手指压在肛门里面去勾，
2: 哎呀，
6: 我那是非常硬，真的在肛门放血。 流了一个鲜血。嗯，有鲜血，我怕有肛门有肠子有问题。嗯，又到医院里去检查。医生就叫我做肠镜，他是个鲜血，他是把肛门震裂了。嗯，搞成了痔疮。
5: 这个便秘是不是都有，也是一个老毛病啊？
6: 老毛病啊，那不是一天两天的啊，那是好多年了。
5: 您的这个脑梗啊，当时是为什么会发生了脑梗的呀？
6: 脑梗，它就是血压高引起来的。
5: 哦，你有血压高？
6: 嗯，吃的那就是维持了，那个降压药了。
5: 哦，那个降压药也在吃是吧？
6: 嗯，
5: 那还是中风了。
6: 哎，
5: 哦，那您的血压是高到多少了？
6: 我的血压，它一量，2倍5。
5: 哎呀，
6: 20年有20年了，
5: 那也差不多就是50多岁的时候。
6: 对对对对对，
5: 50多岁的时候，您的血压当时都已经高到250了，是吧？
6: 250。
5: 哎呀，
6: 医生都喝的了嘛。哎呦，你这么高啊，何止？他都喝的了，医生。
5: 那您去年中风的时候，这个血压当时量了是多少了？
6: 去年中风啊，一百六。
5: 哦，血压还是有160。
6: 哎，160。
5: 啊。
6: 都是150以上，160。我这里住院，他量的时候都是降不下来。
5: 啊，
6: 平时有时候头昏起来了，里面，都头昏。
5: 啊，
6: 昏了，把眼睛闭着。
5: 啊，
6: 闭着就坐着，完全不能走啊。
5: 嗯，
6: 这里睡着不能动啊。
5: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量过没有？
6: 现在的血压，今天早晨量的
5: 啊，
6: 130，低的89。那这是正常啊，正常的，
5: 正常了是吧？
6: 哎
5: 啊，现在头不昏了吧？
6: 头不昏，
5: 不昏了。
6: 哪昏了还受得了？原来睡觉睡不着，现在吃了你这个灵芝，睡得蛮舒服，
5: 蛮舒服啊！
6: 哎呀，一觉睡得天亮
5: 啊
6: 睡到起来这灵芝轻松一截
5: 啊！对对对，
6: 吃了2次
5: 啊！哦，只起来2次，
6: 原来一起了6次
5: 哦。
6: 现在一般你起2次
5: 啊，难怪这个企业少了，觉也睡得好一些了。看到您的整个精神也好一些了，是吧？
6: 哎，
5: 这个现在的便秘情况怎么样啊？
6: 便秘好了，
5: 便秘好了。
6: 便秘我血液要改手
5: 啊，
6: 裤子一脱一苦
5: 啊，比较顺畅。
6: 看看
5: 哦，
6: 感觉来了。
5: 你看，你刚才一说起这个便秘啊，太痛苦了。
6: 哎呦，腰间盘有点疼了，腰间盘疼了，不能蹲，睡了你也疼。
5: 睡着也疼，
6: 现在就好了，不疼了。现在睡得着了，我可以翻身了。
5: 你可以翻身，
6: 我可以翻身，这边身了，在那边身了，都可以睡。侧了睡，平了睡，原来不行喽。
5: 原来不行，
6: 嗯，
5: 原来说
6: 睡着他发麻了，侧了睡的睡长了发麻，
5: 发麻，
6: 哎，脚疼了
5: 啊，
6: 现在不疼了。
5: 还有原来说这个吼气，就是这个气啊，有点出不赢。
6: 它是支气管炎呢，支气管哮喘呀，
5: 支气管炎，
6: 哮肺气肿啊，
5: 肺气肿。
6: 现在没那个情况了，没有了，
5: 没有了。
6: 实话实说，不说假话。
5: 对，我现在跟你说话，我感觉你的呼吸都特别的平稳，比较顺畅。
6: 原来就，
5: 哦，那原来你不干点事儿都是这样喘呢？
6: 不干事坐着就喘，
5: 坐着都喘。
6: 哎，
5: 哦。
6: 你这个灵芝，它整肺病的也效
5: 啊，也有效。
6: 它一体多病，它都可以慢慢的跟着缓改
5: 啊。叔叔，你是通过收音机知道我们这个健康良宝的是吧？
6: 对对对对，我不看我了，知道嘞
5: 啊。
6: 70多岁不80多岁90岁的时候，吃这个灵芝都好了啊。
5: 啊，
6: 我要买的试一下了，我想我们上当上太上多了。
5: 对对是的。
6: 不会的，上了不少的当，你吃的好买，它那是真药。它那是好药。
5: 刚开始中了风之后啊，您就是完全走不了路了，是吧？
6: 不能走啊，哪里走啊？
5: 就相当于这个腿已经不听使唤了，是吧？
6: 起不来呀，
5: 起不来，
6: 觉也没得劲，手也没得劲，浑身没得劲，我搬着起不来，抽了扶了，他是把我驮上去的，驮到车子上面去了，我不能走啊。
5: 那您出院了之后怎么样啊？走不了路呢？
6: 出院的时候也不能走，
5: 也不能走
6: 呀。这是婆婆，德贵婆婆
5: 啊，
6: 把我扶的，她一搞就就是昏了要倒啊。她的医生跟我交代呀，再的不能搭的了啊，再搭的了那就不好搞啊。她叫我不要再摔跤了。
5: 哦，
6: 现在好了
5: 啊，
6: 现在我可以做3餐饭。
5: 哦，可以做3餐饭，
6: 2个人的饭
5: 啊。
6: 我大部分是我做
5: 啊，
6: 我回来放在上面的茶几上面的杯子
5: 啊，
6: 一个手指一拿了
5: 啊。
6: 他又拿的哭掉了。 哦，你本来想跟人一拿了，哦，哎呦，我这个手他不听话，哦，不听使唤，
5: 嗯，那拿筷子是不是都没有劲儿啊？
6: 拿筷子拿不了，嗯，拿筷子一点劲都没了，哦，这个手没有劲，
5: 就直接发抖了是吧？
6: 哎，
5: 除了这个手麻之外呀、啊，还有什么症状啊？
6: 手麻，他说叫走的时候呢，嗯，他就是讲采棉花的一高一低这个样子。
5: 哦，走路是像采棉花一样。
6: 哎，一高一低一个样子。
5: 哦，
6: 总是那是语言的这变化，嘴巴个子的往下移。
5: 哦，流口水。
6: 嗯，
5: 这个口水相当于也不听使唤了，是吧？
6: 哎、
5: 控制不住。
6: 哎。
5: 哦，比较平稳了，是吧？啊、哦，对对对。啊，
6: 原来还站不起来
5: 啊，
6: 原来一担忧掉了。
5: 哦。
6: 他这个手捏不就没有劲？
5: 嗯嗯。
6: 没有力气。
5: 对对，
6: 哎，
5: 我现在看你很平稳了，是吧？
6: 对，现在可以，
5: 可以。
6: 现在不能跟人捏了，
5: 原来是这个手捏拳头都捏
6: 了，那捏不了、哦。原来就是跟人说，
5: 哦哦，
6: 现在呢，
5: 可以捏拳头是吧？
6: 哎，吃你这个灵芝，它真是好药
5: 啊、哦！你用这个健康良宝多长时间见到的效果呀？
6: 吃了五个月了，
5: 吃了五个月，
6: 五个多月，
5: 吃了五个多月见到的效果啊、
6: 哎
5: 哦！
6: 肺结石开始的时候
5: 啊，
6: 就是干咳。
5: 干咳，
6: 每天咳，从早晨咳到晚上、
5: 嗯，
6: 晚上也咳一晚上，那真难受啊！
5: 哦，
6: 我算了，我活不成了，我这个肺结石完了。
5: 哦，
6: 因为呢，这个病我的母亲，
5: 嗯，
6: 是这个病死的，
5: 肺气肿吗？
6: 肺气肿咳死了，就跟咳枯瘦于柴。
5: 你也就是整夜整夜一直咳，
6: 哎，
5: 啊、
6: 哦，咳得睡不着，
5: 咳得睡不着。
6: 现在感冒都没有了，腰疼就撑不直，
5: 嗯，
6: 腰疼的是疼的咯，就是不舒服里面
5: 啊，
6: 现在慢慢的好了，
5: 嗯，
6: 再不疼了，
5: 嗯，
6: 不能把喝疼了，
5: 嗯，
6: 也不疼了，
5: 嗯，
6: 他睡到平了也可以睡了，
5: 啊，
6: 这倒可以睡了，
5: 哦，
6: 他都蛮舒服，
5: 嗯，叔叔，你是不是还有这个糖尿病啊？
6: 糖尿病。有啊，
5: 也有糖尿病。
6: 糖尿病就是口干
5: 啊，
6: 喝水
5: 啊，
6: 再就是糖尿病没有劲，
5: 嗯，
6: 没有力气，
5: 嗯，
6: 实一点
5: 啊，空腹，
6: 哎，空腹早晨起来啥呢？
5: 啊，
6: 要打胰岛素，
5: 还打了胰岛素，
6: 跟自己打胰岛素，再吃这个降糖药。
5: 哦，
6: 他就可以正常。
5: 那您现在吃的这个健康良宝对您的这个血糖有没有帮助啊？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啊？
6: 一般的是六点五点五六点
5: 血糖，那就比较好了是吧？
6: 嗯
5: 啊，
6: 肺结石啊，我管你好了
5: 啊，
6: 从早晨要咳的话一晚上不能睡
5: 啊，
6: 一天天总是咳，
5: 嗯嗯，
6: 肚子脑壳都咳疼了，现在还是好了，再也不咳了，
5: 再也不咳了啊，
6: 感冒都不感冒了哇
5: 啊，
6: 原来走路是这样子
5: 啊。哦，原来就是有一个腿是使不了劲儿的，是不是啊？
6: 这边完全没有劲。
5: 哦哦，
6: 哎
5: 嗯，
6: 哎，半边身子是，
5: 半边身子是没有劲儿的。
6: 左边
5: 啊、哦，左边，嗯，
6: 完全没力
5: 啊。
6: 他站都不能连站了，还起得来
5: 啊、哦？
6: 吃了你这个灵芝之后啊
5: 啊，
6: 去年五月十号吃的，
5: 嗯，
6: 那得抢多了。
5: 哦，现在走路都已经很好了啊。婆婆啊，就是您对她现在的情况，您满不满意啊？
3: 她原来有病，不满意，满意啊？
5: 老伴儿就是原来她走路都走的是打飘，嗯、包括这个吃个饭呢、啊，筷子都夹不住的，是吧？
3: 那是家里起病，家里起病的筷子夹不住。
5: 现在是不是比原来又好多了？
3: 比那好了，好多了，大年一年多了哇、啊。
5: 好多了是吧、嗯？原来之前都是您招呼她的是吧？
3: 嗯，不用我弄她，她也追着自个起，
5: 哦，
3: 我轻松些。
5: 好，希望有健康良宝啊，你的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6: 好好好好、
5: 啊，您的身体。好，你还要把婆婆招呼着啊、
6: 哎、
5: 好，那我们走了啊，好好好，行，好，保重保重啊。
7: 李悦老师又是一位健康良宝的受益者啊，江夏五里界的彭叔叔，他身上的病啊也比较的多，高血压高压160引起的中风，半边身子都是麻的，走路腿发软没有劲，还有严重的肺气肿、支气管炎、咳喘，他说咳的呀整晚整晚睡不着觉，还有他的这个便秘啊也是相当严重，恨不得拿手抠啊抠出血，但是听到老人家现在用上了健康的良宝，肺气肿不咳不喘了，现在的高血压高压130，低压89，便秘的情况现在排便也顺畅了，听到老人家和我们的交流真的是一身轻松啊。
8: 是的，是的，郎家现在用上健康两健保以后啊，整个身体啊真的是一个大的变样啊。
7: 对，
8: 郎家血压呢高的时候高到250多，而且呢中风之后血压一度呢在医院里都没有办法把血压降到很好的状态，出院的时候血压还是160，而且因为高血压出现了中风的问题。
7: 嗯，
8: 郎家说中风的时候呢完全是不能走路，生活呢全靠老伴照料，而且自己啊不仅仅血压高，还有啊糖尿病，经常的呢是手麻脚麻，吃饭连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捏不住，生活呢全靠老伴照料。
7: 对，
8: 老人家说呀，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自己的咳嗽咳痰也非常的严重，现在呢也不咳也不喘了，而且也不感冒了，原来走路没有力气，现在呢不仅仅可以走路了，而且还可以在家里啊做上一日三餐饭。
7: 嗯，
8: 老人家说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让自己感受到健康以后的这种快乐和幸福，而且自己的糖尿病之前空腹血糖呢是达到了10点多，而且是在用胰岛素的情况之下，现在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呢，而且血糖也降到了空腹5.5到6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数值。
7: 嗯，
8: 所以健康两健保之所以能够让咱们老人家们一体多病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其实啊原因就在于咱们一保的灵芝和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强强联合，既净化了血液，软化了血管，调理了五脏功能，打通了经络，所以咱们是整体治疗整体调整，让咱们中风偏瘫的患者朋友们能够早日的恢复到生活自理状态，更能够啊双向调节血压血糖，让咱们整个身体内的指标不仅仅正常，而且还能够真正达到啊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的情况之下，给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不感冒少感冒，身体啊越来越好越来越棒，现在老人家可以做家务活了，老伴儿啊也特别的开心。
7: 是，
8: 所以此时此刻啊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啊也可以选择健康两健保，它可以帮助到您啊整体调理整体调整，恢复咱们气血的充盈度，让咱们啊身体不仅仅健康，而且呢还能有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让咱们啊老年生活呀、啊、多姿多彩不遭罪。
7: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我说这个药呢，
8: 啊，
9: 说实话确实可以，因为我的原来的吃别的，那么现在的吃你姐我已经买了2个5个疗程的了嘛，别的都放下了。你这个药呢，它这个最好的效果的是对睡觉啊、血压高啊，是吧，都有好处。
8: 哦，也就是对咱们的血压高啊、对失眠呐、啊，哎，都有好处。
9: 哎哎，当然了，这几个。这么七个年吧两年，因为这个药呢，它的好的好处就是属于人气要像浑身有劲
8: 啊，对对，
9: 再的话呢，容易不感冒，知道吗？
8: 是的，
9: 带着很多问题。在我这个婆子，她有那个胃的性胃炎，知道吗？
8: 嗯，
9: 胃炎的这吃药呢，比别的话呢，像效果好，因为原来吃的别的东西，还一吃啊，怕的要反应，他又怕有这个胃寒呢，你有些受不了。
8: 嗯、
9: 现在谁吃嘛？你像就原来我们吃的水果啦。吃的瓜果东西啊，这都还可以，软的一些都不行，一些是它胃疼都发病。这个药呢，我打算 不管便宜贵贱，我吃的还是可以。
8: 嗯，不错不错。也就是说，老伴儿的肠胃现在通过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啊，

0: 是吗？
1: 是的，是的，气血充盈了嘛，各个脏腑组织器官得到了充足的血液滋养，所以慢慢的人就精神状态就好很多。
0: 是的，是的，是的。我看还是不知道的药的，比较的话是些那个药，但是一种的这个质量的在这个就是吃点好就不能怕。
1: 对，
0: 怕的就时间就不能长远，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时间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假的东西，劣质的东西一定不能长远。
0: 对对对，哎，
2: 所以你看看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不管是一宝的灵芝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上市啊都有十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可以说是叫经久不衰。根本原因是什么呀？就是因为药材好，组方好，所以才有了效果好。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没有好的药材、好的组方，没有好的效果，它一定是走不长远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像我的话，其他家的不好的话，那我就不会掰过来的。
1: 对，
0: 把其他的掉了，我来清理的也是，你像还很可以，所以我就把别的丢了，这现在清理一些，知道吗？
1: 您呢是有血压高的问题？
0: 血压高，我们两个老的都有血压高。
1: 哦，两老都有血压高问题。
0: 哎，我们一般的来说，低的一般到九十几啊，一百了，高的嘛150、160啊，有时候170啊。
1: 嗯。
0: 现在前些呢，一般的说都是120啊。125啊，低的嘛85啊，80啊，这些都看你是不是很可以。
2: 是的，是的，咱们的益宝灵芝啊，就是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
1: 所以现在血压高压是120-115，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低压呢80-85，那就很好嘛。
0: 我们这个每年的检查，现在检查原来的系列检查的有些那个，现在检查人的都很正常。我们现在政府的话，像我们这年长人的话呢，可以一年检查一回，检查一回基本上都可以，没得其他问题。那么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其他的都还可以。就是原来的话呢，都是企业啦，一个干销售的3-4回、4-5回，现在一般的去个2回，完了去了4-5回。
2: 其实啊，原因就在于咱们医保灵芝当中的紫灵芝和黑灵芝啊，是能够去滋养肝肾、填补肾精。肝肾滋补膏方更是靶向滋养肝肾，
1: 所以说肾脏功能恢复了。以前晚上4-5次夜尿，现在最多2次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你晚上的睡眠质量应该还是不错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总的一条的一个其他的情况呢，前几个软件一般都是都有好的表现，是吧？
2: 是的，是的，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就是根据咱们老年朋友的体质以及一体多病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进行搭配和组合的。整体啊，对咱们五脏功能进行提高，经络进行疏通，气血啊可以进行及时的补充和培补。所以对于慢性疾病的解决啊，可以说不仅有效，而且呢效果是非常肯定的。那么肝肾滋补膏方呢，靶向滋养肝肾，奠定啊坚实的健康基础。这也是我们老人家在治疗慢性疾病过程当中啊，必须要做到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也是个老病户嘛，我有好的药我都懂的，那药我看的还基本上都可以，都是有好处药。因为我也是个老病户，一般的还买药那东西啊，原来跟那中药打交道还打得蛮长的嘛。
1: 所以有句老话说叫"久病成良医"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很好，很好，爹爹，您今年有没有80岁呀？
0: 80岁。结果来就是80嘛。我前天跟着我们个地厂的时候，我地厂长的话呢，他现在有83、84的。我说别的药不会吃的，你把这个药来吃啊，更有好处。前天跟他说，我就叫你吃这的，您这比那效果还要好一点，我就改过来吃。
1: 对对对，都是80多岁的人了，身体状况啊都比较差。
2: 所以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
1: 第一能解决慢性疾病，第二呢为身体奠定一个良好的健康基础，这一点非常不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感觉好产品了。我一个人呢，你本身年纪大了，你这现在有1000万有100万，你的身体是百大，是不是？
1: 对对，
0: 身体好比那个有100万1000万还要好一些。
1: 是啊，所以别人说健康是金，健康才是福。老家每个月您都有退休金吧？
0: 我有，我爹的婆婆的有，两个人到时候楼钱都洗不过去。
1: 两老的日常开销啊，可能都用不完。
0: 用不完，还可以。我的俺们他也不是要到我那个的，一般我们就自己用，知道吗？
1: 你们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0: 你咋是没得找有点麻烦呢？是不是？
1: 咱们上了年纪啊，给孩子们留财富，留什么呢？就留咱们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不给他们找麻烦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你贵姓啊，爹爹？
0: 我姓周啊，周尚春。
2: 哦，周爹爹，您是哪里人呢？
0: 我是云梦的。
2: 哦，咱们云梦县的人。
0: 对对对对。
2: 那周爹爹记得不记得您的电话号码呀？
0: 电话记得，我电话是15751786。
1: 好的，老人家，咱们呢后期啊，您的任务就是把身体调养好。争取啊，咱们做百岁健康老人。

0: 对对，我再借的话，那玩意好就我别的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再借的话我毫不含糊。
1: 好，老人家您保重身体，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啊，好好好。
2: 好，这位云梦的周老啊，再过几个月就满80了。他的这个健康观念非常的好，别的地方可以节省一点，但是对于健康毫不含糊。老人家说呀，即使你有再多的钱，100万、1000万，没有的健康都等于零。所以老人家和老伴俩都在用健康的良宝，现在血压恢复得很好，原来高压167，低压也达到了100，现在高压120左右，低压80左右，非常标准的血压值。原来晚上起夜4-5次，现在啊2次，晚上也能够睡一个好觉了。每年单位组织的体检和老伴俩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恢复得很好，见到健康良宝好的效果，老人家呀把别的药都没有服了，就用健康的良宝。好，也祝贺周爹爹二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过了，这是脑出血中风。
1: 哦，您是脑出血中风了。
3: 当时三点个在什么板凳上瘦啊，是瘦，现在还把袜子打不起。
1: 哦，老人家，您是左半边偏瘫了还是右半边偏瘫呢？
3: 左半边。
1: 哦，也就是左半边的手脚啊都不灵活了，行动不方便了。
3: 是啊，太慢慢的板凳去了转转，瘦的都是不能像去了转转只能瘦的那些。
1: 哦，就是杵着拐杖还能走一走。
3: 还不能走长。
1: 嗯，明白明白，就是走路时间长了之后啊容易腿脚无力。
3: 对。
1: 老人家，您这算好的，很多脑溢血的病人呢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3: 是走，我到不了，谁都这样，谁万一是找不到的。
1: 哦，当时发病的时候睡到哪里都不知道。
3: 我睡的一个小当子的，谁来万一是
1: 到
3: 水档子里。
1: 哟，当时发病的时候掉到水档子里面，睡了一晚上才被发现的。呀，老人家，您这多危险呐！您这是血压高引起的还是其他问题啊？
3: 可能是血管的硬化，硬化吧，破裂出血。
1: 对对对，血管硬化了，破裂了，然后出血。那老人家，您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血压又是130/140。
1: 那老人家，您这血压还是高啊？
3: 咱这低压又是70/80几，大便带不出来。
1: 哦，你还有大便干结的问题，排不出的问题。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呐，伤到咱们整个身体的神经系统，所以影响到了我们的排便。
3: 还有失眠，又爱睡不着就是。
1: 老人家，你今天打电话就打对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医宝的灵芝能够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大通经络，调理五脏，能够双向平稳你的血压，能够去修复你的神经系统，解决你的排便困难问题，睡觉质量差的问题。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靶向滋养肝肾，填补肾精的同时啊，能够提高我们自身生成气血的能力，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的基础啊，让咱们呢避免再次发生啊脑梗、心梗、脑出血的问题。
3: 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讲吗？
1: 哦，每天都在听我的节目是吧？
3: 啊，每天你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听。
1: 对对对，听了咱们的节目啊，咱们有收获呀。
3: 中的神。
1: 那咱们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买了没有啊？
3: 正在拿到手啊。
1: 哦，已经拿到手了，已经买到了是吧？好好，那知道怎么用吧？
3: 一次3-4粒是吧？
1: 对对对，咱们一宝的灵芝啊，每天早晚呢3-4颗，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每天早晚各10毫升啊就可以了。
3: 哈。
1: 爹爹，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东西湖白泉农场的。
1: 哦，是咱们东西湖博泉农场的是吧？爹爹，您多大年龄了？
3: 65岁。
1: 65岁啊，这年龄不大。咱们啊好好把健康两件宝灵芝啊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好好用， 医保的灵芝啊，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受损的神经啊，慢慢的咱们啊就是能走了，不用拐杖也能到处走一走了，生活也能够自理啊。
3: 啊，我们俩也没有人去过中风的。
1: 哦，你身边都有六七个中风的老人呐。
3: 啊，我们这个小几个，这几个都要老去过。
1: 好，那老人家您用的好啊，一定要给他们讲讲咱健保的好效果啊。
3: 他们都是看过。
1: 好的好的，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姓张。
1: 好的，张爹爹。
3: 啊，
1: 咱们啊今天就聊到这儿，后期啊有不清楚的咱们再沟通再交流啊。
3: 啊，感谢感谢感谢啊。
1: 不感谢爹爹，咱们啊有空啊再交流啊，再见。
2: 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02783318199，83318199。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磷脂片肝肾滋健康良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02783318199，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个赖残和尚撇了半拉山芋，让这个李泌吃，说李泌吃了半拉山芋就能当十年的宰相。要听起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吃半拉山芋，然后就下山，去上京城当十年宰相，哪有那个好事啊？但是李泌可是有心计的读书人，他把这半截山芋就吃完了，然后他洗了洗手，捧着山泉水又喝了两口，然后洗了一把脸，这时候天也就亮了。李泌回到寺院里边收拾收拾东西，下山走了。李泌下山之后回到朝中，嘿，还真就当了十年的宰相。李泌在中国历史上那可以说是一代名相。这故事讲完了，李岩听着听着觉得很有意思。老方丈，近代还有没有人在这住过，或者是也遇见过高人，后来也当上了宰相？哎呀，这位施主啊，你要说近代史我可没查，不过当朝有一位刺府叫张居正，20年前可来过这儿，在这住了3个多月呀，据说也碰到了一位赖残和尚，不过这个赖残和尚是个大个，一条腿呀有点瘸。这个和尚据说和这个当朝的刺府两人的私交非常的好，要是写诗一写就是一天，要是对赋一对就是两个时辰，两个人在这山里边是形影不离。后来这个赖残和尚也无影无踪了，这位张先生据说回到朝中没过几年的功夫就当上了朝廷的刺府。哎呀，这李岩听到这儿可动心了，心想这个地方看来真有世外高人，我如果要是遇见这么一位世外高人那多好啊，就看我李岩有没有这个福气了。他就问了一句，觉能大师，后来府岩寺还来过高人吗？嗨，太多了，不过这些人都是来无踪去无影的世外高人，一般的凡人很难碰到他们。大师，最近来没来过高人？你提到这儿，老衲我倒想起来，最近也来了一位世外的高人。他的样子和他每天那形象跟传说中的赖残和尚极为相似，老衲我一直在关注着他。我看这位挂单的和尚有可能就是一位世外的高人。觉能和尚想到这儿，李岩就听入迷了。请问大师，这位高僧还在这儿吗？在这儿。每天晚上月光出来的时候，他就坐在我后山门那座极高明台上打坐。哎呦，能不能引荐我去见一见？好吧，既然李大人要想见一见这位高人给你指一条路，那老衲我就把你送到这位大师。

0: 师的跟前。说完话，他就领着李岩开了后院的四门，来到了极高明台的前面。李岩定睛一看，极高明台上坐着一个头陀。借着月光仔细一瞧，这个头陀脸不洗头不剃，散发披肩，月牙金箍雷头，身上穿了件破僧衣，浑身上下全都是窟窿，破草鞋踢了啰嗦，就剩一只了，手中拿着一把鸡公扇子，扇来扇去，口中还念念有词。李大人，坐着这位有可能就是一位高人，老衲我就不奉陪了。觉能法师把他领到了极高明台前面，人家这位老和尚自己就回到了寺中。现在这极高明台的边上就剩下两个人，一位就是这个头陀，另一位就是前任两广总督李大人。李岩一看四周一个外人没有，上前深施一礼。这位高人，前任两广总督李岩特来拜见。李大人，你可知道老衲我一直在这等你，要见你一面吗？哎呦，李岩心中暗暗的大喜，看来我李岩这回有活路了。李岩上前又是一礼。这位高人，我叫李岩，是前任的两广总督，我现在已经提前下岗告老还乡，今天我来到府岩寺，我要请这位高人给我指一条生路，看看我下一步究竟还有没有官场的运气啦。哎，这个贪官李岩一直到现在还不死心，还想从今回到官场去当那个贪官。
1: 好啊，你想让我全部给你指出来？
0: 是。
1: 那你听好，你在两广总督前线领着50,000兵马打仗，其实你只有30,000兵马，这3年仗你打的可挺享福啊。你在广西庆远娶了一个小妾，在桂林又娶了一个传家的女儿，在柳州你又娶了一个戏子，再加上你原配的夫人，一共是4个女人陪着你在前线打仗。别人打仗吃苦，你打仗享福，这一福一苦，
0: 就说明你下步棋应该怎么走了。
1: 哎呦，李岩一听，这哪是给我指路啊，这是给我指绝路啊。再说我的这些情况，他一个穷和尚怎么能知道得这么详细呢？李岩这个时候把头就抬起来了，仔细地打量了眼前这个人。这位大师，你究竟是何人？
0: 你先不要问我是何人，先拍拍你的良心，问问你所做的亏心事。这位高人，我没做什么亏心事啊。不对吧？你是不是有个老师，也就是你的瓢把子，叫高拱，在朝中当宰相啊？你不要害怕，你的老师让我当你的面借一件东西。
1: 什么东西？李岩心里边暗暗的吃惊，这个人也太厉害了，怎么知道他这么详细？你是不是在最近给你老师写了一封密信，是用800里加急的方式寄去的？
0: 对呀，
1: 这封信 可给你引来麻烦喽。如果这封信你不写，你还有一步活棋。这封信你写出来，你就没有棋子儿可走了。
0: 啊，李岩一听不好，他知道遇到了一个刺客，他一转身想往回跑，但是晚了。
1: 这个头陀上前一伸手，啪，就抓住了他的脑门子，哎，一带咯噔一下子，就把他脖子给搬过来了，然后从腰中抓，拽出一条准备好的绳子，哎，一勒一系，啪，就吊在那棵大树之下。
0: 要说这个杀手也确实厉害。就这么不大的功夫，李岩在腿儿一蹬，舌头一伸，本儿过了。
1: 那么说到这儿，这个穷和尚我不用介绍，大伙儿就已经明白了，这个人正是江南那位少大侠高拱派来灭李岩口的那个少方。
0: 第二天早晨天没亮，老方丈就发现了李岩的死尸，马上让手下的小和尚通报了官府。这官府的人很快就到了。
1: 怎么这么快？
0: 那当然了，前文书讲过，省里有位李大人就住在这山上，这个李大人就是湖南按察使张居正最要好的朋友李义和，也就是那位茶壶、酒壶、尿壶不离身的李三壶。这李三壶到南岳衡山干什么来呢？皇上有病期间，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冯宝就给李贵妃出了个主意，他让李贵妃亲自找隆庆皇帝领一道旨，派大内的这些有名的太监分别前往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青城山、武当山、崆峒山还有衡山这几个名山为皇上敬香祈福。隆庆皇帝就准了李贵妃的旨，就把这些有名的太监都派出去了。

0: 跟张居正通告了。张居正一听邱德用要去南岳衡山，他知道邱德用可是李贵妃身边的红影，他就马上想起了南岳衡山他归湖南省管，湖南按察使李和是自己的私交，他马上就秘密的给李和写了一封信，让李和提前做好接待准备。所以李和接到这封密信就亲自来到了南岳衡山。这就两层意思了，既是为了张居正负责，再说负责邱德用的安全也是他分内的事，他就提前带着一些刑名和一些官差官军来到了南岳衡山。到了南岳衡山，突然听说原来的前任两广总督李岩来到了衡山旅游。李和当时就想，哎，这个李岩可真有闲心，到衡山干什么？他完全可以把李岩打发走，以封山的名义不让他上山。可是李和转过来一想，你既然来了，那我就让你游一游南岳衡山，顺便在南岳衡山我摸一摸你李岩的底细。可是他又一想，有些事还得加点小心，这个李岩万一在游山的时候碰见了邱公公怎么办？他要能和邱公公接上头，就能和李贵妃连上线儿。他可是高拱的人，那样一来对居正是太不利了。他马上让这个小头目跟李岩特意交代一番，说你游山可以，碰见大内进香的队伍一定要回避一下，这样一来就可以万无一失，两全其美，既不能让邱德用和李岩接上头，又可以顺便了解了解李岩的底细。
1: 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前任两广总督李岩在南岳衡山游玩的第一天晚上就命丧府岩寺。
0: 这个事儿要搞一般的官员不会细想，但是这李三胡的头脑可非常清晰，他知道这里面有文章，李岩绝不会自杀。是谁杀的李岩呢？张居正绝不会下手，舒大这个人我了解，难道是高拱？高拱难道要杀人灭口？哎呀，那看来李岩一定掌握高拱的底细，这个案子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阴谋。他马上就要亲自审理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可不能带回官府衙门去审，因为官府衙门里面鱼目混杂，上有知府老爷，下有知州知县，你知道哪个是高拱的人？要是真的审出来什么惊天的大案，那保密工作可就不好做呀。想到这儿，李和决定要在南岳衡山的府岩寺找一个审案的大堂，那么在府岩寺审案，觉能长老能同意用他的府岩寺做审案堂吗？我先跟他商量商量再说。李三胡想好了之后，带着手下这些官差亲自拜见了府岩寺的觉能长老，来了一个小和尚把李三胡这些大人领到了茶房。功夫不大，由打外面走进来一位老方丈，年龄在60开外，身材高大，膀阔三庭，脑瓜皮是正明刷亮，被那阳光一照还反着亮光。别看他很大的年龄，却显得神采奕奕，精神头特别的足。李和明白这位一定是觉能法师，见到觉能法师之后把这个要求就提出来了。

0: 这个绝能法师一听李三胡要利用他的府岩寺审理李岩死亡的案件，摇了摇头：“阿弥陀佛，施主啊，你可知道，我这是佛门禁地，这要一审起案子来，犹如我佛门的规矩啊。”李一合一合计，呵，他是不同意呀、啊。用这句话给挡住了。不行，我一定要在这审。如果这个案子拿到州衙府县去审，万一出点说头就不好了。我得吓唬吓唬这个老方丈。大师啊，你是出家人，我们朝廷的官员非常尊重你们的习俗。但是老方丈，你可知道这个案子的重要性？他早不出现，晚不出现，正赶上朝廷当中要派一位公公来给皇上祈福的时候，在你的山门后出现了这一个杀人的现场。哎，施主啊，这就不对了。这极高明台上明明证明前两广总督是吊死的，可不是有人害的。大师，你就能保证这位前两广总督李大人不是被人害的？这，嘿，这老方丈啊，没科了。
1: 觉能大师也害怕了。李三胡一听，心里暗暗的高兴。我就想让你害怕，觉能大师。我李一和也知道这个案子跟你没关，但是官府可不这么看。你想一想，李大人是住在你府岩寺死的，
0: 您身为一个寺院的主持，您能脱掉干系吗？这个李三胡就这么不软不硬的一句话，还真就把这个绝能大师给吓唬住了。
1: 好吧，为了证明本寺院的清白，老衲我就同意你们在本寺院审案。不过老衲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府岩寺乃佛门禁地，你们在审案的时候，一不能动刑，二不能杀人，三不能流血。李一和听完之后乐了：放心吧，大师，我会掌握分寸。这位老方丈马上安排这些小和尚把斋饭厅腾出来，摆好了桌案，设了一个临时的公堂。李三胡心里明白，李岩带着这些亲兵小校，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里的实情。要说了解实情的，就是这两个师爷。那么这两个师爷就成了最关键的两个人物。李一和要亲自审这两个师爷。这两个师爷，李一和可动了一番脑筋。这两个人可不能在一块儿审，他俩要一碰口供，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把嘴一闭，你撬也撬不动他的口，那可麻烦了。再说这佛门禁地还不能动大刑。有了，我把你们两个分开来审，一个个来，只要有一个嘴撬开了，另一个你不招也不行。李一和想好之后，安排手下的差人把那仨壶拎着，就来到这临时的公堂，把那仨壶得摆上，就是酒壶、茶壶还有尿壶，走到哪儿这仨壶都带到哪儿，要不怎么叫李三壶呢？给我带梁师爷。这梁师爷就被带进来了，旁边这几个当差的喊了一声：“跪下！” 梁师爷扑通一下子就跪下了。
0: 这个梁师爷一跪下，
1: 李和心想，嘿，这回我要想办法撬开你的嘴。
0: 就这么着，李和就通过这个梁师爷审出来一个通天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啊，我跟您聊聊有关骂人的故事。哎，您可别觉得这事儿低俗，可能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骂人的确是个体力活，但是对于古人来说呀，骂人绝对是个技术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艺术。那么古人到底是怎么骂人的呢？很少有人没骂过人，也很少有人没挨过骂。骂人这种陋习是从什么年月开始兴起的呢？历史上又有过哪些记载呢？话说天下，阿杰就来跟您聊聊古代那些骂人不带脏字儿的名人们。骂人的话一般都不好听，所以史书上很少记载这样的词儿。不过呀，也有少数的例外，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词儿就要数庶子了。比如在鸿门宴上，范增绞尽脑汁劝死要面子的项羽宰了刘邦，可是这个建议怎么也得不到采纳，无奈的来了这么一句：庶子不足与谋。那什么叫庶子呢？后来啊，有学者出来说，所谓庶子也就是孺子。哎，左边一个儿子的子，右边一个需要的需，说白了呀，那就是黄口小儿的意思，和我们今天说的小子差不多，但是呢又有一些不同。以前庶子这个词啊，是不管年纪多大，只要是觉得傻就可以这样叫。项羽算是一个大庶子，刘邦也是个庶子。怎么呢？原来啊，在刘邦死后400多年，他也被阮籍赠送了这顶帽子。当时阮籍啊，在游山玩水的时候，站在楚汉相争的战场上，大发感慨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刘邦活着的时候，骂人一般都是骂庶孺的时候多，骂庶子的时候少。这个孺啊，是儒生的儒，而儒前面加个形容词庶，确实很侮辱。因为这儒啊，原来是指有才能的人，只要是有才能就可以叫做儒。说的骂别人庶孺的事儿啊，刘邦骂利姬的故事最有代表性。利姬这个人啊，喜欢读书，算是一个儒生。后来刘邦带兵攻城，来到了利姬的家乡，这利姬就想托关系见刘邦一面。人家跟他说：你别去，沛公不喜欢儒生，动不动就破口大骂。利姬不听，结果见到了刘邦，果然挨了骂：我马背上打来的天下，庶孺对我没用。有学者考证说，当时庶孺这个词儿听起来啊，像个连绵词。章太炎甚至认为庶孺就是侏儒的转音。古代的骂人话里和庶孺轮换着用的词儿还有腐儒，哎，就是腐败的腐，还有陋儒，简陋的陋。所以刘邦有时候啊，也骂手下的儒生叫做腐儒，其实啊，和庶孺的意思是一样的。另外，唐代人也认为腐是腐败的意思。为《史记》作注的司马真就说了：未知腐儒者，焉如腐败之物，不可任用。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历史上还有许多文绉绉的骂人话。鲁迅先生做了个总结，把古代的骂人话分为三级，分别是一般的、比较厉害的和更厉害的。其中啊，比较厉害的一级是骂人不是人，是禽兽，这可以说是对别人相当大的侮辱了。平时咱骂人常说对方是小人、奸人、恶人，虽然也很厉害，但毕竟还承认他是人。如果骂禽兽，或者更进一步骂为禽兽不如，那么也就是说此人是坏到头了。这类骂人话在先秦的文献中已经出现过了。列子里说：夏桀、殷纣虽状貌七窍，皆同于人，但有禽兽之心。孟子、荀子、管子中都提到了禽兽这个词儿。这个词儿的形成和先秦哲人的人兽之辩有着直接的关系。 孟子曾提出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哲学命题，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合乎人的规定性，那他就是禽兽而不是人了。什么是人的规定性呢？孟子的解释是，人必须讲道德，知礼义，否则便是禽兽。孟子还说了，人所以为人，有其规定性，如果只是吃饱穿暖住的舒适，但不给予道德教化，就与禽兽相近了。荀子也说过，人若无礼义，便同禽兽无异。管子这本书呢，也把违背人伦视为禽兽之行。以后历代此类骂人话更是连绵不绝。隋代隋文帝杨坚曾经骂太子杨广，畜生何足负大事。清代雍正皇帝骂年羹尧，如年羹尧这样禽兽不如之才，要他何用。雍正还给与他争皇位的两个兄弟分别改名为阿奇纳和塞斯黑，意思是呢猪和狗。所以说呀，中国的古人是极其重视做人的。朱熹曾经教导门徒们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教人做人四个字，第一个人字指肉体之人，第二个人字指区别于禽兽的有人群道德标准的人。第一个人如果完全不懂做人之道，即便有人的躯体也和禽兽没什么两样。近代湖湘文化的著名代表人物唐鉴还说过这样的话，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当然这话说得太绝对了，他的意思是说呀，圣贤与禽兽有时确实就隔着这么一层纸儿。那这层纸儿是什么呢？哎，就是道德底线。

衣冠禽兽这个词儿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明代官员的服饰规定，文官官服绣禽，武将官服会兽，因此人们称文武官员为衣冠禽兽。那么这个词儿后来怎么就成为了贬义词了呢？在上海词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成语大词典》中，对衣冠禽兽这个成语的解读态度是很鲜明的。所谓衣冠禽兽，就是穿戴衣帽的禽兽，比喻品德败坏、行为如同禽兽的人，这绝对是骂人的话。但是要是放在明代中期以前，衣冠禽兽其实啊是一好词儿。因为按照明代服制的规定，当时的官员穿的袍子上是文禽武兽，只有当官的才能穿上绣着飞禽或者绘着走兽的官服。那为什么要在官员的身上画禽兽呢？因为啊，古代皇帝不是自称为真龙天子吗？所以啊，最能衬托皇帝龙形象的东西当然就是禽和兽了。于是衣冠禽兽在当时就成为了文武百官的代名词。至于它演变成贬义词，是在明朝中晚期。那时啊，由于官场腐败，那些官员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如同牲畜，老百姓就渐渐地将衣冠禽兽这个成语作为贬义词来用了。关于衣冠禽兽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它出自明代一本叫做《晏殊》的作品，说的是很久以前啊，齐国有个名叫西王须的人，原来啊是做海运生意的。有一天啊，他在海上遭遇到了狂风巨浪，船被掀翻，他急忙就抓住了折断的桅杆，漂浮了很久，侥幸地靠了岸。上岸之后，他奔走于杳无人迹的大山之中，他觉得自己在这种地方是没法活下去了，就找了个山洞准备自尽，希望自己死后的遗体啊别被乌鸦老鹰啄食。正在他走向山洞去的时候呢，一只猩猩从洞里边走了出来。猩猩看他非常可怜，就拿了一些大豆、萝卜、谷穗等食物比划着让他吃。这西王须啊正饿得要死呢，便狼吞虎咽地把所有的食物都吃下去了。夜晚呢，天气寒冷，猩猩怕西王须冻死，还把自己铺着一尺来厚的羽毛和用来睡觉的小山洞让给了西王须睡，猩猩自己呢却睡在了洞外，就这样一直照顾着他。转眼间过了一年，有一天海上突然来了一条大船，停泊在了山脚下。猩猩赶紧把西王须护送到了船上。西王须登船一瞧，船上的人恰好是自己的朋友。岸上的猩猩看到船要起航，便伫立在远处望着大船不忍离去。西王须对朋友说，我听说猩猩的血可以染毡布，过100年也不会褪色。哎呀，这只猩猩很肥大，刺死它一定可以得到一斗多血，为什么我们不登岸捕杀它呢？西王须的朋友闻听此言气愤不已，彼兽而人，汝则人而兽也。意思是啊，猩猩是一只兽，却十分像人，你虽然是个人，却十分像只野兽啊，你如此忘恩负义，不杀你留着还有什么用？于是朋友就让人张开口袋把西王须装了进去，还塞进了石头，把它沉进了江里。禽兽不如的西王须不仅被沉入江中，还留下了衣冠禽兽这个成语，用来形容那些穿着人的衣服却不干人事儿的人。历史上还有很多名人骂人骂得另辟蹊径，骂得大家很让人感动，甚至是千古流芳，他们又是谁呢？

骂人骂的千古流芳的代表人物，包括一代大文豪杜甫。他看到当时一些文人侮辱初唐四杰的作品之后，一怒写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意思就是，你们现在攻击和污蔑他们的文章，但是即使等到你们这些人身体死亡，名字被人遗忘，也阻止不了初唐四杰的声明和文章像江河那样万古长流不废。您听听，诗圣出手果然是非同凡响，虽然骂得不脏，但是酣畅淋漓啊。三国时期陈琳骂曹操的故事也很有名。当时袁绍要发兵曹操，就让手下秘书陈琳写了一篇文章，隶属曹操的罪恶。陈琳很厉害啊，他早年就是大将军何进的秘书，骂起人来从不打草稿。于是呢，他文不加点，一挥而就，一篇让曹操遗臭万年的文字出台了，为袁绍袭豫州文。而陈琳呢，也因此名扬天下，文中隶属了曹操的罪状，极富煽动力，说曹操是祸国殃民的赵高，篡权助恶的吕产，父亲祖父都是为非作歹的坏人，祖父曹腾是个兴风作浪、骄横放纵、损害风化、虐待百姓的小人，曹嵩呢是曹腾收养的义子，他借助曹腾的地位乘坐金车玉辇，勾结权势，篡夺皇位，颠覆皇权。曹操本人呢，也是麻烦制造者，是祸害国家的小人。陈琳骂曹操骂的是文采飞扬，骂得曹操出了一身冷汗。结果曹操官渡之战取得了胜利，曾经骂人的陈琳被带到了曹操面前。曹操看看他，说道：哎呀，陈琳呐，你骂人就骂了，怎么连我的八辈祖宗都给骂了？你呀。陈琳战战兢兢说道：现在贤上不得不发耳。曹操看着陈琳笑笑，便给他松了绑绳，让他在自己身边效力。至于唐代的唐太宗，差不多是在魏征的唾沫里边成长起来的皇帝。魏征从政策问题一直骂到了作风问题，唐太宗常常是被骂得火冒三丈。但是没办法，因为当初是皇帝怕自己皮痒时啊，没人给自己骂上几骂，挠挠痒，所以特意在宫廷中安排了一些言官，这些言官的老大呀就是魏征。下面再来看看骆宾王是怎么骂武则天的。初唐有四杰，王杨卢骆，骆宾王排名最后，但他也不是善茬。骆宾王原先在李世民的兄弟道王李元庆那里上班工作，后来武则天当政，唐朝开国元勋的后代徐敬业决定对武则天暴力反抗一下，徐敬业一动手，骆宾王就发表支持声明，严正声讨武则天，这就是史上最强的粗口，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檄文中啊有这样的文字：伪临朝武士者，姓非和顺，帝时寒微，豺狼成性，残害忠良，杀子屠兄，弑君振母，人神之所共极，天地之所不容。骆宾王的这篇檄文堪称古今第一骂文，把武则天的所作所为从个人隐私到政治态度方方面面林林总总里里外外骂了个淋漓尽致。几百年后的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时，也选择这篇文章的重点对武则天进行斥骂。武则天自己呢也觉得这篇文章挺有文采啊，让人在朝廷上当众宣读。读完之后呢，武则天问：这是谁写的？手下说：骆宾王。武则天说：要说起来呀，这件事绝对是当朝宰相的过失，国家有如此人才不收罗来为朝廷效力，而使之流落于江湖，跟随乱党叛逆，宰相难道还不知罪吗？那意思就是啊，人力资源部没聘用这个人是对社会犯罪。可惜呀，徐敬业的战斗力指数比武则天逊太多了，没几天就被搞定了。骆宾王在乱军中下落不明，以后的事情啊，就像华南虎事件各有各的说法。最粗暴的一种是说骆宾王在逃窜途中被割了脑袋，送到京城搞展览进行普法教育了。咱们呀再去明代看看，1564年海瑞到京赴任，
当时嘉靖皇帝在位，年近花甲的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为修仙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而且他刚愎自用，以致国事荒废，民不聊生。于是海瑞给嘉靖帝递了一道奏折，一一罗列嘉靖皇帝的种种罪行，还很不客气地说，皇上，你昏聩多疑。

0: 刚愎残忍，自私虚荣，既是昏君又是暴君，既不是一个好皇帝，也不是一个好男人。普天下的臣民百姓早就对你有意见了，希望你改掉这些坏毛病。此事啊，在当时可以说是引起了轰动效应，消息频传啊，街谈巷议，举国轰动，尽人皆知。海瑞呢，倒也不怕死，是我骂的就是我骂的，他很有自知之明的买好了棺材，放在家中的客厅里，等着皇帝杀掉他以后用来收敛。不过后来呢，海瑞不仅没有死，还名垂青史了。明朝的万历年间，朝中的不少大臣也争相暴风骤雨般的抨击过皇帝，言辞激烈，态度强硬。譬如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书指责万历皇帝，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这种骇人心魄的话来。不过李三才上了这样的奏书，不仅相安无事、高枕无忧，还被朝野传颂，为他人所拥戴。对这样的骂君浪潮，受害者们，也就是皇帝们，是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明实录》记载，万历皇帝也埋怨过大臣们，因此而被贬官斥责的，倒也确实有，但受重罚的人却很少。而且啊，几乎没有发生过因为骂皇帝而丧生的事情。好了，这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咱们聊的这些故事啊，不是怂恿您去骂人啊，而是想告诉您，骂人不仅是发泄自己愤怒的方式，更是自身素质的一种体现。骂得有技巧，有艺术，不仅能让被骂者反省自己的过错，有时甚至还能获得大家的尊敬。只懂得骂脏字的人，不仅脏了别人的心，也脏了自己的嘴，您说是吧？
1: 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随着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的开展啊，也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很多老用户呢，说实在的啊，特别是有些农村的老人家，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可能并不是每年每天都在服用啊，但是大家还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在这个夏季啊，在三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也是准备开展冬病夏治吧，所以呢，都在提前的参加活动，提前的把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顾立健呐、购买回家开始服用了。那么也有很多新朋友，有的是每天在坚持听节目，对我们的系列产品，对我们滋养骨髓的科学理论也是很了解很认可，也有的呢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亲眼所见，就是口碑介绍以后啊，也都在积极的行动。说实在的啊，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之所以这么多年呢、能够长盛不衰，尤其是有很多老用户10多年甚至20多年每天都在坚持服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能够真正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尤其一体多病，整体调节，全面康复啊，确实很实用。我觉得这个实用就是能够真正大家用了以后，头不疼了，心不慌了，吃得好了，睡得着了，走得有劲了，大便小便畅通了，而且呢，人的生理指标都正常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真功实效啊！我不管您到底有一种病还是一生的病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您这个人，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就是这个优势，把您整体得到调养。您看我以前也跟大家强调过，从中医和西医两个角度啊，让您的基础得到全面的康复，气血足了，脏腑调养好了，经络血脉畅通了，人体的精气神更加的饱满了，人体的吃睡排的生理恢复了，那您的健康不就有保障了吗？咱们说人到老年不就是追求这些吗？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头不晕，心不慌，腿脚有劲，整天有使不完的劲，而且呢，气色也好，而且走出去和同年人比较起来比他们更年轻，这就是收获，这就是功效。所以我今天呢也就强调一下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我们的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另外我们的专家老师啊，也是每天在不同的地区为大家健康指导，大家可以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直接拨打02787338911详细了解专家的行程，赶到现场去，一个参加活动享受优惠，第二个免费的检查身体，另外呢就是可以和专家面对面的交流，帮助您答疑解惑。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啊，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节目，分享健康。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潘主任，你好。
5: 哎，好，欢迎您。
6: 哈哈，我们情况是这样的，我当时听到啊，活力资源宝，我就买了几瓶呢，去试试看。老婆呢，她原先呢，每一年都要发两次，上吐下泻。到后来呢，开始是我这个我哥当医生，后来呢，我这个侄子当医生。医生呢，看了以后啊，他说的，我再发以后啊，就住院做手术去了。当时呢，我就跟着我老婆去，我说你去。结果他去很见效，那就一直去到现在，他还在去。
5: 他那个上吐下泻什么情况？非要做手术了，
6: 他说的是阑尾有问题，他说的
5: 阑尾有问题啊。哦，反正就是也是个很麻烦的问题。
6: 对对对对，所以他起来以后呢，
5: 嗯，
6: 就一直到现在，那些的点兵都没得有了。
5: 哦，那很好，那很好。
6: 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参加劳动，
5: 嗯，
6: 跟他差不多年纪的，有的已经呢走不动了，专门要人安置了，要人扶持他了，
5: 啊，
6: 他也有能力推起走，但是大的还在的，嗯，每天都在劳动。
5: 他今年多大年纪了，老伴？
6: 75岁。
5: 哦，那是了不起。
6: 哎，他现在就是一点病都没有，
5: 嗯，但
6: 他有时候说我挣了点钱我不去了，我说你，
5: 嗯，
6: 你要上个账。
5: 是的，是的。
6: 你住一次院呢要给多少钱？
5: 对，您这个说的好。
6: 是啊，我们队里有一个跟他一般的年纪的，还小了几个月，
5: 嗯，
6: 现在呀，专门用能力啊，要人吃喝拉撒都要人
5: 扶持，就自己也痛苦，家人也难受。
6: 就跟我们隔三四户人家。
5: 哦，其实您这一说啊，您看您老伴不管怎么样啊，原来的这个脾胃肯定不好，上吐下泻，人吃也吃不了，吸收也不好。如果要拖到现在了，身体肯定是不成样子。所以咱们抓住源头，人呐，啊，吃得好了，吸收好了。整个身体机能就维持稳定，尤其是作为免疫功能呢，啊，得到了提升，这样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
6: 他现在搞事啊，和跟年轻人一样，
5: 跟年轻人一样
6: 积极些。
5: 恭喜你啊！那等于说一直都是婆婆在用，
6: 一直是婆婆在用。上次他还不肯付的，我说的不行，我说大人肯买也可以。
5: 可以，刚好现在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也是个机会。
6: 好，
5: 您是哪里呢？
6: 我是荆州市。欢迎当真。
5: 贵姓呢？
6: 我姓锤。
5: 行，这里我祝贺您的老伴，反正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呢，啊，一句话，有健康就有一切。尤其像您刚说的那个邻居啊，您看又坐着轮椅，而且要家人来照顾，那要是换在您家里那也是个负担的。哎，那就好好用，然后呢时间安排好去参加冬病夏治的活动。
6: 好好好
5: 好，再见啊。
6: 好再见再见。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喂，您好，老人家。
7: 哎，唐主任你好，辛苦啦。
5: 哎呦，您客气了啊，欢迎您老人家。
7: 你每天早晨的三次的对全市人民呢，啊，
5: 嗯，
7: 的广播啊，对下面一些老年基础性疾病有非常大的好处啊。
5: 对，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跟大家传播健康知识，啊，
7: 我跟你讲啦，
5: 嗯，
7: 我是贤老师啊，胡长征。我自从啊2011年3月份呢，啊，
5: 嗯，
7: 动了一个恶性肺癌手术啊，
5: 哎呦，
7: 一直到现在，
5: 嗯，
7: 已经活了15年多了，快16年了。
5: 当时跟您下的结论大概能活多久啊？哈哈。
7: 当时别人都是说我只活了3个月了。
5: 3个月，您看你3个月现在变，
7: 我在那，
5: 嗯，
7: 活了
5: 15年了，啊，
7: 我活了13个月了不止。第一呢，
5: 嗯，
7: 主要是啊靠你们呢，啊，这个公司的产品，
5: 嗯，
7: 因为我原来啊老来听你们这个健康节目，
5: 嗯，
7: 我是这样想的，刚开始呢我听了连吧呢，
5: 嗯，
7: 还有点疑惑，我就这样想，我说前市有10个专卖店，
5: 对，
7: 他每个专卖店呢至少都有2个台的工作啊，
5: 对对对对对，您这，
7: 我说不说别的，
5: 嗯，
7: 这几十个工作人呢，他要去饭呢，这边也要给点包酒，
5: 是的，
7: 但没人去买呢，
5: 嗯，
7: 他没有这些专卖店，
5: 嗯，
7: 他的公司呢可能呢，嗯，没得这么火旺，是的，
5: 对，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商业逻辑啊。
7: 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呢，
5: 嗯，
7: 搞了6个疗程的化疗啊，
5: 嗯，
7: 搞了那个10天的放疗，
5: 哎呦，
7: 第 结果呢，基本上这一直都没有了
5: 啊，
7: 都是第一个考点药物的卫生啊，卫生的，我就说，
5: 嗯，
7: 里头的讲过，说是这个活力滋养宝呢，
5: 嗯，
7: 对这个抗肿瘤呢有一定的效果。
5: 对，
7: 我就说我把它首先买一个疗程去试一试看看嘛，
5: 嗯，
7: 头里呢我吃了一个疗程，觉得呢还有个效果
5: 啊，有感受啊。
7: 啊，有感受的，现在呢，我一直都没谈，
5: 就一直坚持用下来了。
7: 我这个病情呢，不光是这种病，还有这个我时常检查了，脑壳里有腔梗了，脑梗。
5: 哎呦，
7: 行动过缓了，
5: 心脏也不好。
7: 啊，血小板呢？最低的时候只有70个，
5: 这问题还不少啊。
7: 还有前列腺炎，这些病，这些都是多病缠身啊。
5: 是是是是。
7: 我们买过表，吃了有感受以后呢，我就不简单的还得买得起。特别是最近两年，我基本上都没有简单。
5: 就这两年一直在坚持。
7: 我自个儿呢还种了一个什么地啊？第一个呢，他们呢，我有4个子女，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帮手点呐。
5: 是的，是的，是的。
7: 我就说，人呐，过人生呢不简单，都是想多活几天。
5: 那是，现在社会形势又好。
7: 我自个儿苦劳动哈。你们少补贴点呢。
5: 对。
7: 我说多活几天。你们要是有其他情绪啊。确实不啊。不你送来的我干脆的啊，笑死了算了。啊，那不行，落谁下啊？我们那要多少我们补多少都可以。
5: 是的是的是的，孩子们还是蛮孝顺。
7: 我就坚持啊，每年呐、都不简单，都是早上的晚上的。现在呢，我的这个肿瘤病呢，跟去年吧，我到这个肿瘤科的检查呢，告诉你那这个病基本上无的事了。
5: 哦，是吧？
7: 但以后送那的钟呢？只能有其他另外的事发生才送钟。
5: 你看，这也算是对您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了啊！
7: 一个惊喜企业。
5: 太好了！
7: 上次啊，他们肿瘤科的啊特别邀请我去啊，这些肿瘤患者啊，一个精神鼓励。
5: 对对对，互相帮助一下。
7: 对他们讲啊，我说第一，要相信科学。
5: 是的。
7: 第二。

0: 要保持心态好，
1: 对，很关键。
0: 第三，你要保持自高，不把自己当成个病人。
1: 对，
0: 不说是胃病啦，我这总是活不了几天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这搞的现实呢，我说要有信心。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要把自己啊，当成呢不是个病人，
1: 对，
0: 该吃的吃，该活的活。
1: 心态要好。
0: 烟酒你不能闯。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老是这个医生来呀。他如果是要都不是一定要拒绝，你不拒绝呢，对身体呢有啊很大的啊危害。
1: 是的，是的，您这说的好。
0: 第二方呢，我就鼓励一下个子啊，一些总的患者呢，我说你们听我的，我原来得病以后啊，我基本上没有信心准备活的。当时呢，传播的一些病友们就交谈了，要把自己第一不当做是个病人。
1: 对。
0: 该吃的吃，该喝的喝，都是没得法来的。
1: 是的。
0: 第二呢，我说你们呐、要保持有信心，不要说我在哪哪。再一个呢，我说给你们介绍一个产品呐、这个活力自然宝对这个肿瘤啊，有太大的帮助。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说我原来啊，吃很多药呢，一些中草药啊，都效果不是太理想。我说我自从吃了这个药以后啊，他好像啊，人呐、他舒服些，他没有那种原来难受的那个感觉了。
1: 就人也长好了
0: 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呢，强忍脑梗呐、我还有一个给观点，这个睡眠不好。吃了这个药，睡眠也好些了。
1: 睡眠也好些了。
0: 就是各方面精神状况啊，原来我一会感冒一回啊，到下面的正卫生院呐和村卫生室的啊，基本上不能解决问题。还要到市人民医院里
1: 啊，
0: 搞点高档的啊，那个中草药的那个药剂啊，要花1000多块药买回来，带到下面打胎针治好。
1: 那您看，这原来的身体太差了，
0: 基本上啊，没有感冒了。
1: 所以还是您呐、通过咱们滋养骨髓，提高了免疫力，整个的抵抗力增强了。
0: 这个抵抗力增强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身体呢，就是各项指标啊，这个总的标准基本上啊，下降的啊，是30也那么回事了。
1: 那就很不错了啊。
0: 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1: 好好好。
0: 我说这主要是啊，唐主任的每天的3次的，对这些全省的啊，也全国的一些个听众也会听到。
1: 对。
0: 对广播的这个效果。
1: 这真是要衷心的祝贺您啊，爹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呢，走满76啊，马上就77了。
1: 哎呀，真是要祝贺您啊！您看您现在还能在地里干活，
0: 我国际嘛还有20多亩地了，我
1: 还20多亩地，那您真是。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节目了。就是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平台，您今天对您自己的经历啊感受啊这个总结了，我相信对我们所有的听众，尤其像您这样有类似一些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我觉得一个就是要摆正心态，第二个就是要科学的调节生活，第三个就是要找到一个科学有效的方法。
0: 对，
1: 谢谢您。您贵姓啊，爹爹？
0: 我姓胡啊，
1: 古月胡啊。
0: 对，
1: 您全名叫什么？
0: 我全名叫胡水斌呐。
1: 那行，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啊，就说到这里啊，在这里我也衷心的祝福您老人家。
0: 谢谢你啊。
1: 您自己劳逸结合，自己也保重好啊。
0: 我说我不知道不干事啊，到屋里啊来摆些。
1: 他
0: 因为活动哈，这个血液循环呐、这样不超体力劳动啊，
1: 是的，
0: 对自己的身体还有好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最近2天呐、把这田这个地啊忙完了以后呢，我就准备去买去的、
1: 可以，刚好我们正在举行这个第22届冬病夏治的活动啊。
0: 我准备啊，继续坚持的写下去。
1: 好，
0: 这个优惠活动这次啊还要到14号才结束。
1: 是的，
0: 是
1: 的，是的，是的。您到时候就自己把时间安排好，好吧？
0: 把时间安排好、我肯定要去购买的了。
1: 好好好。
0: 第一个呢，对自己搞的身体有利啊。
1: 对。
0: 因为你对俺们说的，咱们少操些心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可以。那到时候您直接安排好时间去参加活动。
0: 我肯定要去的。
1: 好好好好。
0: 我每年最少都要买3盒到4盒吧。
1: 可以可以，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胡爹爹。
0: 好，谢谢你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再见。
1: 好，
2: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

0: 我的身上打伤的多，现在都还是在脑中打伤多。
1: 哦，劳累太狠了。
0: 啊，本来就是打伤多，脑伤多，
1: 嗯，
0: 眼巴脱出骨质增生，那是去年可以买来胡子胡的眼巴，我这又再可以又买的圆黄金。
1: 要圆黄金也买了一个浮尘。
0: 也买的，特别是买的这个眼贴，这个眼花昏。买回去了就小，其他这三次它又痒又涩又胀。
1: 哎呦，那就还是有点这个感染，有点炎症，再加上本身老年人脑供血就不足，眼睛呢就感觉又干又痒又涩，有时候又胀又疼，看东西就模糊了。
0: 啊，对对对对，但是听他吃好些了，我说是我们这是天到变天下雨的时候，我的脑回这神经紧致这都受不了。
1: 这说明您原来还是真是劳累太狠了。劳伤了呢，导致经络不通，再加上人呐、耗伤了精气，尤其下雨啊、变天的时候啊，就感觉难受。
0: 哎呀，这我都跟天气预报呀，我受不了。
1: 哎，这个情况，您看您这次选择就很好。咱们轻松固力健呢，本身对各类骨关节就效果好，再加上元黄金呐、或者活力滋养宝，再把它滋养骨髓，提高我们循环的畅通，那这样人呢就感觉很轻松了。
0: 哎，再说的降血压的时候，一波湿疹都是低的才低，高的才高。那那前儿他俩问的检查的时候是，也一波三的七八十还可以。
1: 哦，那很好了嘛。
0: 我都太放心了、
1: 嗯。现在这个头啊、心脏啊，感觉怎么样呢？
0: 反正脑壳清些。
1: 身上的关节感觉怎么样啊？
0: 都还可以，腿还觉得可以，睡眠还可以。
1: 老人家，您贵姓呐？
0: 我姓唐啊。
1: 哦，你也姓唐。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72岁。
1: 哎呦，也72了啊！您自己呢，好好保重好身体啊。
0: 哦，好，两位也祝保重身体，两位祝考试。
1: 好好好，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0: 好好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请中祥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为中祥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军呐。
1: 哎，您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那个原来是在四川啤酒谷的随州的新寨。
1: 哦，现在在随州。
3: 哦。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也80斤的了。
1: 哦，都80多了啊。
3: 我原来的病是一大叉叉。
1: 嗯，
3: 我原来还脑壳又疼啊，又化阴，化阴又臭，也不敢动，一动就要臭，肠胃也不好。
1: 嗯，
3: 现在用的活力滋养宝，两个疗程，我的脑壳化阴也好了，肠胃也好了。
1: 嗯，
3: 我皮肤病也好了，现在我也没有感冒的。晚上睡眠还好，我这个人自己弄点饭吃，不要娃子回来服侍我。
1: 是的，是的，这生活能自理。
3: 哦，
1: 等于说原来的话，您看又是头疼，又是头晕，还有皮肤也不好。
3: 哦，
1: 那个还有脑供血不足。
3: 哦，
1: 现在这些问题就都得到解决了。
3: 哦，我用的活力滋养宝，那个血压还可以。
1: 血压可以。
3: 上个月，不要上个月没有去检查了，我有时间了，我还去检查了血压。
1: 啊，反正现在就说人呐、这个头感觉还好，就不疼不晕了。
3: 现在我的脑壳化瘀好了，唯独呢就是那个腰骨头增生这个老毛病。
1: 哦，老毛病，您这样吧，我在这里祝贺您。另外呢，我建议您这样啊，您刚说这个骨质增生呢，可以下一步呢再把我们轻松固力健这个专门修复软骨护关节的产品呢再结合起来用。
3: 好好好好，
1: 哎，
3: 感谢唐主任。
1: 好好好，您呢自己好好用。您贵姓呢？
3: 我姓李。
1: 好，那我祝您老更加健康。
3: 谢谢唐主任。
1: 好好，再见啊。
3: 好。
1: 喂，你好，周朋友。
4: 哎，唐主任，那好。
1: 哎，您好，您好，电话接通了。
4: 我现在我就是说，我嫌弃我这找不到，他们听收音机，我听收音机。
1: 嗯。
4: 我就是现在个胃不好，这这胃也蛮好的，现在是搞就感冒了。
1: 哦。
4: 老么药不沾。
1: 是吧，
4: 现在就及时赠送七天活力滋养宝，干湿的我都买了一个疗程的，这是活力滋养宝。
1: 嗯，
4: 完之后说吃的蛮好，他就只是胃不好，老是大便不成形了，有感冒啊。
1: 哦，
4: 他老有炎症，就把这个药吃了蛮好的，我就每天你都在广场边打牌呀、走动啊，每天喝了一次。
1: 啊、
4: 喝了呀，早晨这个粥，这我真是感谢你的这个活力滋养宝。
1: 您客气。
4: 我们原先你的这说的话，我们都会开心，那个一直开心。我也收了， 我在那个沟里不能走了，我一走着我走。

0: 打的狗的
1: 啊，
0: 打的狗的，把那个就是背心的，
1: 嗯，
0: 也打的哦，疼了几天了，又没那法，鞋也不能弄啊，法也不能弄，
1: 嗯，
0: 请别人跟我招呼一些，就是招呼几天呢，我就是搞那个抹粉的那个药，粉的药就他还不有点发呀，这种气这个药这个背心也不疼的。
1: 哦，就是后背摔的那个地方，现在也不疼了。
0: 活的这种吧，肯定的，
1: 嗯，
0: 有效的很的。
1: 是的，是的，是的。等于说，第一个啊，就是您刚说的这个胃病。
0: 我还是不小啊，我这有气的，有活的呀、啊，也这又没得病的。
1: 啊，
0: 胃病就很
1: 啊，胃病很难受啊，啊，胃病很难受，尤其刚才您说的这个。
0: 吃饭的时候，这胃也有点疼。
1: 嗯。
0: 它的膨胀有膨胀，
1: 有膨胀，而且这个大便也不正常。
0: 这胃也好了，就是其这个原先的大便不正常，这好些了。这水没叫它正常，我们在这些这跟前有个那个检查血压都还蛮正常。
1: 哦，都蛮好。
0: 我还是来吃。
1: 啊，您现在就是胃好了，免疫力也提高了，也不感冒了。
0: 哥。
1: 好好好，
0: 这个背脊骨也不疼了。
1: 背脊骨原来摔伤的，现在也好了。
0: 我还是这个药，我还是来吃，他那里。他呢，我娘他那一楼买的啊，都好了，
1: 都好了。
0: 这是我都是我巩固的好，就是说他那买的药没吃完了，我的还没吃完呢，我又给买给的。
1: 好好好，可以。
0: 又给买给的，过两天的。
1: 可以可以，刚好我们。
0: 说是有活动的。
1: 哎，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活动啊。
0: 这些活动我们就再给买。
1: 好，那您就直接去。您是哪里啊，婆婆？
0: 是河南的。
1: 您贵姓呐？
0: 我姓彭。
1: 啊，姓彭。行，那您就直接去参加活动。
0: 好，
1: 那就再见啊！
0: 感谢。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三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明天周六四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武昌和青山。中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工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商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后天周日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另外，请嘉鱼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嘉鱼的销售地址已经更改。新的地址是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3: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6: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087338911 027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那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打造的武汉养老面对面，那这一站呢，我们要走进的是武汉市的江岸区。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依然为您邀请到了3位嘉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他们来和大家一一的打个招呼。
7: 主持人好，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岸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负责人樊翔。
8: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副院长蔡元芳。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汉润吉养老院有限公司院长贺茂银。
3: 好的，非常欢迎3位嘉宾做客啊。刚刚我们说到了今天呢，我们的主要的这个阵地呢是在江岸区。那江岸区呢，作为武汉的一个核心城区，老年人口啊，不用多说，一定是不少的。所以呢，想首先请江岸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的樊翔科长来和我们说一说，目前咱们这个江岸区它的老龄化的程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7: 截至2026年4月，江岸区户籍的总人口是82.86万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是23.97万人。老年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28.9%，已经全面进入了中重度的老龄化阶段。目前我们江岸区全区啊，登记备案的养老机构一共25家，养老床位是2913张。机构的类型覆盖高、中、普惠，整个全层级。能够满足啊不同的家庭养老的需求。
3: 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数字25家，这个机构的数量来讲的话其实是不算少了，但是对于普通的这种家属来说的话，可能在这个当中到底哪些是公办啊，哪些是民办啊，包括有一些这种公建民营的这些机构之间，他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樊科长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啊，在江岸区这几类养老机构分别是什么样的定位，什么样的老人他更适合哪些类型。
7: 好的，主持人。江岸区25家养老机构啊，大体上可以分为5大类，这个分工是比较明确的。第一类就是公办兜底型。就是一家是我们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它是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由政府全额出资，优先接受集中供养等特困的这些群众，同时也对外开放社会代养。 收费由政府定价，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类就是公建民营，我们区也有一家，就是江岸区综合养老服务示范中心，这是由政府出资建设场地，并由专业的委托专业的运营团队啊来进行这个管理和服务。这个中心兼顾普惠价格和专业的康复服务，目前这个入住率啊接近100%。那么第三类就是企业盈利型的养老机构，一共有三家。那么这是由社会资本全额投入，主打中高端的康养、术后康复、个性化定制照护，硬件的配套是非常完善的。那么第四类就是街道的养老服务综合体，一共有四家。这种是布局在我们城区的相关的街道，主要是负责集中照护，同时具备日间照料、24小时的托养、上门服务，那么方便老人啊养老不离社区。最后一类就是民办的非盈利机构，有16家，扎根在我们的社区，提供基础的长期照护，包括助餐服务，也享受一定的这个政府补贴，主要面向我们普通的高龄收入老人、低收入的老人。
3: 好，刚刚我们介绍了五大类啊，应该是分得比较清晰的，每一种类型的分工也是非常清晰的。那作为家属来讲的话，如果说提到把老人送去养老的话，其实心里呢会比较的纠结，因为会有一些这种观念啊，会觉得说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可能会有一些不孝顺啊，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观念当中。但是现实情况就是自己家里确实各种各样的原因照顾不过来。那从樊科长你目前日常接触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哪些家庭他是真的这个非常有必要可能要去考虑把这个老人送到专业机构去养老的？
7: 好的，主持人。目前啊主要是面向四类人群，我们认为是对机构养老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刚性的需求的。第一个是中重度的失能老人，那么在居家服务养老的时候呢，还是会缺少这个翻身呐、鼻饲、压疮护理等这种专业的条件。第二类就是失智，包括认知障碍的老人，他们容易走失，夜间会有一定的躁动。那么在机构啊会有专属的认知照护的专区，方便来照料这样的老人。
3: 其实你刚才说到第一种的话，它的这个是一些硬件上的条件可能一般家里是不具备的。第二个像这种认知障碍的这种的话，对于尤其是上班族来讲的话，如果是要花时间去照料这样的老人，他的精力上他也是顾不过来的。
7: 对对，是的是的。同时在

0: 对于第一类老人的话，在这个护理上面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
1: 要求。
0: 那么第三个就是无子女啊、独居的高龄老人，那么在家如果突发疾病啊，就很难做到第一时间进行
1: 处置，很难发现。对。
0: 第四个就是子女啊长期在外地，那么老人自身身体还比较体弱的，这个也很难够进行这个长期的这个全天候的照护。那么在机构里面，他就可以提供这种长期照护的这种服务，同时也能够给家属啊就带来一定的这种喘息的空间。最后就是符合我们特困供养、集中供养政策的老人呢，就可以直接申请在我们公办的福利院进行兜底的保障。
1: 刚刚说到的这几类啊，在对比我们前面说到的目前在江岸区的这个福利院这个养老机构的一个分类的话，大家应该可以非常明确的找到自己到底是适合哪种类型。那其实说到这个养老这一块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关于这个收费这一块的。你到了这个养老机构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可能你意想不到的所谓的踩坑啊，包括一些乱收费啊。那咱们作为这个民政部门的话，对像这种收费啊，包括预收费这些，是有哪些硬性的这种监管规定的呢？
0: 这个所有的养老机构的收费，按照规定还是必须进行公示的。除了在他养老机构的这个本身这个醒目的场所要进行公示，同时呢还需要再向民政部门啊进行一个备案。包括收费啊，它其实核心的是有三项的基础收费，就包括床位费、护理费、伙食费。那么里面其中这个床位费和护理费，根据不同的这个等级啊，包括护理等级以及床位的这个房间的这个安排，那么费用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差异
1: 不一样。 对，但是它的收费类型就只有这三样基础的，
0: 这基础三项。对，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费，那就是跟根据这个公示的情况，结合老人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这个在入住时候进行这个协商。那么除此之外，这国家是对我们养老机构的预收费和押金它是也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养老服务费的预收的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然后这个包括押金、会员费，如果有会员费的话，那么就不能超过每个月养老服务费的12倍。那么所有的这个预收费的资金要统一这个存入第三方的这个监管的账户，民政部门会定期进行核查，如果发现这个违规的方面的一些行为啊，可以进行投诉。
1: 那像这个江岸区这一块的话，有没有这种投诉的电话之类的这种公共的？
0: 有的，这个在每个养老院都会公示投诉的电话。
1: 好的，刚刚呢，我们是一起了解到了这种分类的这种类型，同时呢，也了解到了关于收费的这一块。那其实很多人如果说确定了他有这个养老的需求之后的话，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他会到实地去看一看这个养老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但是老人他上了年纪之后，他有时候他这个身体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可能还是比较自理的，甚至呢这个跳舞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他已经是在床上就是起不来了。那像这种不同情况的老人，他们去实地包括他的亲属啊实地去看这个养老院的时候，他应该把注意力分别是看哪些重点？
0: 好的，主持人。注意力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还是根据老人的情况，那么比如像这种自理的活力老人，我们就重点看我们养老院的这些配套、交通，以及在院里面同龄的这种社交的氛围。半失能老人，那就重点考察我们的无障碍的设施、康复理疗的设备，包括日常住浴服务这个开展情况。完全失能的老人，那么就要对我们这个褥疮标准的护理啊，包括一些的这个常规的照，就是这个专项的照护，以及这个院内医疗急救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进行一个了解。认知症这样的老人，那就要确认机构有没有专门的管理区域，以及是否开设了专门的认知照护干预的相关的一些服务。
1: 自理老人他很多时候他可以自己去看，包括和自己的子女啊也可以一块去看，但是后面我们刚刚说到这几个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这个家属来这个来把关了啊，包括是认知症的呀，包括一些这种失能老人，究竟你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需求是什么？那么你在去看这个养老院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注意力啊，要更多的重点要放在这些内容上。

0: 好的，非常感谢樊科长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刚刚呢，我们是聊了这个江岸区的一个整体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聚焦一些具体的机构了。刚刚呢，在樊科长的介绍当中，我们听到了在江岸区25家机构分成的五大类当中，第一类就是公办兜底型，那这个呢就是江岸区社会福利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江岸区社会福利院的副院长蔡元芳来和我们做一个介绍。蔡院长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福利院的一个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吧。
1: 好的，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始建于1962年，目前的院区是2011年搬过来的。它是江岸区民政局下属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院区的占地面积约15亩，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有主要的4栋楼宇，设置了450张床位。院内按照老人的照护需求，我们分为了4个区域，分别为自理区、日常的护理区、特困集中供养区以及认知症照护区域。院内的服务宗旨坚持民政为民、民政为民的理念。
0: 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呢是全区唯一的一个公办兜底的养老机构。那很多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家庭的话，可能对这里的床位需求是非常的强烈的啊。公办福利院可能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说，哎，我给你提供住的地方，给你提供一些这种饮食。但是其实它不是这么简单的，包括像咱们这个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它其实在包括党建啊，包括在这种医养啊以及膳食啊，还有这种社工的一些活动方面，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蔡院长来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我们先来说一说党建这一块。
1: 好的，党建这一块我们也是推行党建特色的机制，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推行爱心包宝和党徽在楼层闪耀的相关活动。同时我们在院内设立了党员先锋岗，所有的支委成员分片包宝相关的楼栋，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党员，我们也安排了党员一对一的接送，参与组织生活，实现他们退休不褪色的相关活动。
0: 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来到养老院之后，还有一点非常大的需求，就是关于这个就医这一块。那这一块是什么样的呢？
1: 就医这一块，目前我们是和武汉市第6医院开展了共建医养结合示范基地，同时我们在院内也联合了江南阳光护理院，让其在我们院内进行住院坐诊，这样子每月开展慢病科普的讲座，实现小病院内就能救治。
0: 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就医这一块，另外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就是饮食了。这个精细化的饮食，包括这种营养的搭配上，是一个什么安排呢？
1: 在精细化饮食这一块，我们院内是配备了专门的营养师，来实行营养的科学搭配。我们每周公示相应的食谱，同时针对我们院内的特困老人，我们还落实了4个1的标准，也就是每天有一个鸡蛋、一份牛奶或酸奶、一份水果以及一份零食。同时针对像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这类老人，我们也单独了提供相应的杂粮低盐的定制餐，所有的食材采购留样也都是全流程的进行监管。
0: 从这个饮食上可以看得出来也是非常细致的啊。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社工这一块，很多福利院都有这个社工的活动，那么社工的活动到底丰不丰富，其实和老年朋友在院的一些这种生活的幸福感，我觉得还是很直接的啊。咱们这一块是一个什么安排？
1: 社工活动这一块，目前我们院里有各项的功能室，比如像图书室、书画室、棋牌室、手工室等等，这些都是全天开放的，方便老人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同时我们还实行了活动的积分机制，鼓励老人走出来参与活动，同时通过积分然后兑换相应的礼品。而且我们在院内也有每月的集体生日会，让老人们一起来过生日。每周我们也会有早操、手工、观影等相应的活动，节假日我们更会联系相应的志愿者到院内来开展主题活动、义诊以及手机教学等等相应的活动。
0: 都是非常贴合老年人的这个实际需求的啊。刚刚的蔡院长介绍的是非常详细，从他的介绍当中，我们也能够感觉到福利院的这个服务啊，确实是很多地方都是落到了实处的。那我相信很多的老年朋友在入住之后的话，得到了这样一些照顾之后，他的这种不管是精神面貌啊，还是身体状况啊，其实都是有一些这种 改变的啊。这样的例子我想请蔡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些，比如说现在一提起来问您的话，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哪些老人？
1: 最近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之前球场街道送来的一个倪奶奶，她是失独的奶奶，然后呢入住的时候她有重度的糖尿病以及全身大面积的褥疮，而且常年卧床不起，家属甚至当时都已经做好了临终关怀的准备入院。但是入院之后呢，在我们护理团队的精心护理之下，每日定时的进行翻身换药，同时我们的营养师注意营养搭配控糖，对其进行精细化的营养搭配，用餐之后医生也上门定期调理用药。仅仅经过了半年，倪奶奶的褥疮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并且能够自主的下楼散步，和我们院内的老人交友。社区还专门送来了锦旗。之前也有一位就是丧偶的吴奶奶，她当时来的时候也是因为女儿自身患病呢，也没有能力去照顾她，然后她自身也丧偶了，所以当时入院的时候也是情绪比较失落，甚至重度抑郁，有一些轻生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工机构的负责的相关同志也是积极的提供相应的帮助，长期的一对一的对其进行相应的心理上面的疏导，并且带他参加我们院内各式各样的活动，鼓励他参与一些手工兴趣小组啊、大合唱等等的活动。现在的他已经心态非常的乐观了，主动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福利院的各项的活动当中去，所以整个的精神状态也都是非常好的。
0: 有了身边同龄的这些同伴们在一块儿，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可能能够更快的把他恢复过来啊。所以听到这样的故事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温暖啊，非常的暖心。刚刚呢我们是关注到了两个比较典型的老年朋友的这个例子，接下来呢看看时间，上半段大概还有5分多钟的时间，我想问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收费的问题。那关于这个收费啊，先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在我们上一期的养老面对面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那就是根据民政部和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呢，从今年的1月1号起，全国范围内是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那这个实施周期呢是12个自然月，武汉市呢是在1月24号是正式的启动发放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通过一段小片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政策。
2: 一、补贴对象年满60周岁，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湖北省内常住即可申请，无户籍限制。二、补贴标准以电子消费券形式按月发放，入住养老机构的抵扣服务费的40%，选择居家上门服务的抵扣费用的50%，每人每月最高抵扣额度为800元。三、申请方式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线上申领，补贴当月发放，当月使用。
0: 好，接下来想问一下蔡院长了，那在江岸区社会福利院的话，像特困老人还有一些社会代养老人，他们的收费政策是什么样的？像我们刚刚片花里面提到的这个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在咱们院是怎么样来具体使用？
1: 院里主要是有特困老人和社会代养老人两大类。那么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这一块的费用的话，全部是由财政来兜底的，院内不收取任何费用。社会代养老人这一部分在入院前必须完成医院体检和老年人能力评估，收费主要以床位费、护理费和伙食费三档来收费，根据房型和护理的等级不同来进行明码标价。2026年1月起执行中度以上失能养老补贴，按照总服务额的40%进行抵扣，每月最高减免800元，无捆绑的消费，不变相涨价。全区所有符合条件的备案养老机构均可同步实行。老人在民政通注册申请评估以后，符合中度以上失能的，提供第三方评估报告即可领取消费券，办理抵扣。
0: 刚刚是我们说到收费这一块，那关于入住养老院呢，有一些老人和家属可能有这个想法，但是一时半会儿呢还决定不下来，包括可能会有想试住一下啊，感受一下咱们养老院是一个什么样的。那咱们社会福利院有

0: 有这样的试住政策吗？另外，如果说决定要入住了，签合同的时候，您从您的工作实践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哪些条款是一定要避开的？
1: 我们院是支持7天试住的，试住的流程和正式的入住是一致的，费用按照常住的标准按天来折算。入住分为2套流程，特困人员主要是和街道对接，签订4方供养协议，而社会的自费老人这一块，先是签订试住的协议，期满了无异议，再签订正式的服务合同。特别提醒的是，有2种条款是不能够签署的。第一是约定老人自身疾病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完全的免除机构的看护和急救的义务。第二类是写明了护理等级，由机构单方面的判定，不允许家属提出异议和复核。
0: 刚刚说到这个护理等级啊，说到护理等级就离不开2个字，就是评估了。那在咱们院的话，这个评估是怎么样来做的？就是这个评估结果，如果说家属他不认可的话，他可以怎么来进行一些应对呢？还是怎么？
1: 院内是只做初步的健康筛查，最终的护理等级是由第三方专业的评估机构出具正式的评估报告。家属如果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可以向江安区的民政部门申请复核。老人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我们也会积极主动的组织复评，根据新的等级调整护理服务的内容和收费标准，所有的变更内容书面告知家属，并签字留存。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3: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君永寿，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5: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那下半段的时间，我们要来对话的是一家国有背景的市场化的智慧康养机构，它的名字叫做华润悦年华颐养中心。那很多人说啊，这个悦年华和传统的养老院呢不太一样的地方，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智慧和颐养这2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武汉润济养老院有限公司的院长贺茂莹，来和大家详细说一说机构的这种特色。贺院长
6: 好。那么对于我们单位，这是一个就是这个智能化一个养老机构。第一个，它是有一个物感无接触式的生命监测系统，核心是搭载了毫米波雷达啊，对长者的这个生命体征进行监控，无需老人佩戴手环，24小时监控这个长者的心跳、心率、久卧不动、坠床等风险等，正在10秒内进行3级报警。第二个就是我们实现了有环境智能化监控系统，就是可以根据老人的自身体调节室内的温度、湿度。啊，这个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个智能化，因为我们每一位长者在机构住的，他24小时有20小时在房间，那么房间的温度湿度不适应老人的这个居住环境，这个老人住的也不太舒服。
0: 对
6: 啊，那么在2026年我们现在正在计划上线这个情智，就是叫精神慰藉智能化啊，为卧床的长者，对他们这个听视力有障碍的这些长者啊，不能参加这个社工活动的这些长者啊，定向的给我们推行这个喜欢的影片、喜欢的歌曲啊，来这个通过情智舒缓来把他们达到一个情智疗法的作用。
0: 刚刚说到了这种不用戴手环、24小时的无感监测，这个的话其实对于很多独居老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障。包括您最后提到的，给一些卧床啊、视听障碍的老人自动的推送一些适合他们的这种戏曲啊，包括一些视频啊等等。

0: 这些其实也是能够让他们在比如说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的情绪能够得到一个舒缓。那您刚提到这个系统运行这么久之后，在这么多老人实践过了之后啊，有哪些这种例子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比如我们院里住了有一位87岁的独居老人龙奶奶，子女常年在国外，在我们院里也是一个知名的银发网红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视频号，他们已经做了30几万粉丝了
0: 啊。
1: 平时爱炒股，拍视频丰富生活。有一日在凌晨2点钟的时候，床头的毫米波雷达捕捉了他的心率上升到110，他自己在床上就是翻滚，情绪比较躁动，系统立即的同步推进报警到这个护士站啊，还有我们护理员手持的终端。护理员大概在3分钟之内都抵达房间，寻求这个经过血压监测、呼叫住院医生，初步探定是他这个心绞痛的前兆。第一时间，我们启动了3级家庭医院的绿色通道送医。事后，龙奶奶坦言，在家里夜间身体不舒服，只有硬扛；在院里，就这个无感无接触这个设备，比子女贴身陪伴还更安心。雷达还能定时提醒长者。提醒护理员为长者的这个翻身防止这个压床的一个风险。
0: 贺院长刚刚的描述是非常有情境感的啊，从他的这个描述当中，我们似乎眼前都有一幕幕的画面在闪过啊，所以整个过程感觉也是非常惊险。但是好在这样的智能设备的话，它是发挥了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给我们的老人的健康呢是保驾护航。那除了这个智能监护这一块，在咱们机构的话，医养结合也是一个亮点啊，这一块是怎么样具体运行的？
1: 这一块的话，我们是评估到诊断到康复到长期照护一个完整的营养闭环，院里有常驻的医师、护士、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咨询师组成的一个专属的一个服务小组，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一加 N 的服务，类似的有这个医务室、慢病开药、日常体检，基本都不需要出院。我们打通了3家医院的绿色通道，如果有突发情况，医院里随时都可以为及时转诊。营养师也按需制定这个糖尿病餐、痛风餐，这个术后流食和软烂的餐食，社工每日组织这个书画呀、唱歌呀、短视频拍摄呀，这个文娱活动，尤其我们短视频拍摄，这对我们长者是非常有兴趣，他觉得他没有被跟社会脱节，没有跟年轻人脱节，没有跟这个亲属脱节，
0: 对，
1: 他们很有成就感，
0: 甚至他们拍摄出来的这种视角、这种效果啊，可能比我们这个都要好一些。
1: 对，他们拍出来的视频经常上学习强国，被央视网、央视新媒体还有新华社的新媒体都进行了转载。
0: 对。也是因为他们从他们老人的这个视角去，也许能捕捉到一些我们发现不了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啊。
1: 对，
0: 好，刚刚我说到了这个医养的闭环是非常完整的，那这些的话，对于一般的这种老人来讲，他已经是一个很有保障了。那么对于一些术后康复啊，包括有些慢性病的老人来讲，这样的一个医养闭环其实作用是更大的。那这一套这种康复体系的话，在咱们老年朋友身上，给我们能不能举一些例子，看看怎么样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1: 这个术后康复啊，还有一些对中风这些，这个我们这个院区很多。最近就是有一个63岁的严爷爷，头发垂中，左侧肢体偏瘫，肩关节半脱位啊，走下垂，轮椅代步啊，无法自主进食，家属无法全天候的一个陪护。入院后，我们康复团队完成了这个激励、吞咽、平衡等全套的这个专业评估，制定了3个阶段的康复计划。前期是床边关节松动、被动肌力训练啊，中期减重步行、这个机械站立训练，后期日常行为模拟、精细抓握训练。康复师每日是1:1的进行实操，护理员也全程辅助起居，医生按月调整慢病用药。仅半年，严爷丢掉了轮椅，可以独立行走，自主吃饭。现在每天呢，这个跟很多长者一起画画、下棋、打麻将啊，这要成为院里 这个康复励志的一个标杆。
0: 嗯，虽然说可能跟他最初这个病之前不能相比，但是已经是状态好了非常多了。最开始坐轮椅，但是现在你看自己走路，还可以去练字啊，就说明他在这个身心这一块也是得到了康复的。所以这个变化真的是让人听了觉得非常的振奋啊。那除了这个医疗和科技之外，日常的运营啊，包括咱们

0: 对老人的这种人文关怀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1: 这一块都比较广，比如说精细化的运营管理、全流程的互联化标准、每月全员培训考核、统一购买机构责任险、这个雇主责任险、24小时双人轮流巡查、重度失能区每小时巡房，这些全覆盖这个意外风险。
0: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三位嘉宾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再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3号周五的三通健康乐园，长寿的三通健康人告诉我们说，三通三宝他们很早就开始使用了 CMD 矿物生命元素，也在坚持服用。除了晚年生活能够完全自立以外呀，还有生活的质量，他们开心健康快乐的享受着自己的晚年。三通健康人，我们学习的榜样。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3号周五，沙阳沙阳县老人民医院对面天健大药房三通专柜原专卖店隔壁。7月4号周六，钱江钱江市中心医院急诊中心对面爱心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5号周日，荆州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门面仙和堂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我在接听83624785的时候，接到咱们钱家有一位83岁的婆婆给我打电话，婆婆说自己用三通健康三宝当中的三通治疗仪，5号药做前胸后背，现在做了1个多月了，晚上睡觉能平卧位了，而且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在这里我告诉大家啊，我们治疗肺腧穴的时候可以宣肺理气，能帮助大家呢提升你的肺活量，平卧位，包括你每一个姿势睡起来人都是舒服的，不憋得慌。而且中医上讲啊，肺是主皮毛的，肺功能改善以后人的皮肤就会变好。那三通治疗仪呢，它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大家如果想治疗久咳、气喘、胸闷、痰多，就选专病专治的5号药做前胸后背就可以了。那肺腧穴呢，它不仅仅管呼吸道，它还能够治疗像容易感冒啊、爱出冷汗啊、怕冷啊、过敏性鼻炎啊，包括像皮肤的荨麻疹、瘙痒和痤疮等等。
1: 好，来接听大家电话了，83624785。喂，你好。
3: 早上好。
4: 喂。
3: 哎，早上好，电话接通了。
4: 是
3: 朱主任的。对，是我，欢迎您。
4: 你好，你好，你辛苦了啊。
3: 好，早上好。
4: 我是咱们老用户了。
3: 欢迎您。
4: 老用户，我现在都还在这搞这个三合药，聊这个肩周炎呐、腰椎们。
3: 用三通关节的保健。
4: 三通三宝我都有，三高我也有。
3: 好，咱们一样一样说。你先说你用三通治了什么病啊？
4: 我就是肩周呢，肩周我原来我高吧不能举过头顶呐。
3: 啊。
4: 过去的我这个三通这个三合药，聊到这个4个药包。
3: 嗯。
4: 这个药包仅5个药包呢，

0: 开始好的，这现在这我这才搞了，我都没，
1: 哦，
0: 好不得了。
1: 你是说你现在好了，肩膀能扬起来了，还能劳动？
0: 现在我这才在田里面，
1: 现在在劳动。
0: 自己的这个腰子也是，腰我七八十斤的，还不可以搬的。我现在我的年龄是有78岁的。
1: 哦，您有三痛没有病痛，还能劳动，这就了不起啊！
0: 对呀。
1: 好，人家你带激光是治什么病啊？
0: 带激光我是低血压，我跟老潘的是高血压，两个都搞的这个标准的位置过来的，当然蛮好。有的血我是就是离不得的。
1: 你们两老原来血压是多少？
0: 原来血压我们老汉就是高血压的是180，我的高血压是90，低压是50。我的低血压，我看这两天的话，打药的时候啊，每个服用下高的很的。
1: 啊。
0: 现在搞到70几的，110几啊，有时候100，这个血压这是可以的。
1: 嗯。
0: 老潘降到140了。
1: 老潘原来是多少啊？
0: 老潘原来180呢。
1: 这么高？
0: 对。
1: 他当时有症状吗？血压这么高啊，180。
0: 直接到晕了。
1: 这个好危险，到180呢，是要住院的。
0: 现在是好140的，我现在血压是75啊左右啊，到这个101啊上下的。
1: 那跟原来比，这个正常了。
0: 现在我是就是离不得了，我昨天我要冲进去坏的，杨生科这个前门服务站的，我是前门呢，又买了个新的。
1: 老伴儿呢，高血压通过带激光，他软化血管，血压降了，他是保平安不中风。你呢是低血压，你带激光啊是改善窦房结的功能，让心跳加快，然后改善你的血压。你血压升上来了，对低血压的病人来说那是活命啊，知道吧？
0: 是的，
1: 你应该说这一台激光是救了你们两个人。
0: 对呀，好划算的，一天这贵快吧钱。
1: 对呀。
0: 这一万，这是一次性的消费啊！你现在是贵快吧，亲？
1: 祝贺您跟老伴儿啊，做了这么聪明的选择。
0: 我们好像是两个都用上去了，两个都有41。
1: 好的。
0: 两老都输了一。
1: 祝贺您跟老伴儿。
0: 这个很划算。
1: 好的。
0: 很感谢，很感谢你们这个三层公司的这个产品了。
1: 好的，人家，你们两老都多大年纪了？
0: 老潘还大我的一岁半呢，我有现在78的，老潘80的。所以我们都不是天地，
1: 就是你们两老现在不仅血压正常了，你的肩膀能抬起来了，你老伴儿不头晕了，你们两老现在还能劳动，是吗？
0: 对对对。
1: 好，祝贺您，人家。
0: 感谢这位
1: 人家，您告诉我是哪里人呢？天门什么地方的？
0: 我天门石河。
1: 好的，人家，羡慕你跟老伴儿啊！你看我们不仅健康长寿平安啊，还能在田里劳动，创造财富。
0: 感谢啊！
1: 哎，好嘞，好，再见，人家。
0: 再见、
1: 哎、再见，
0: 感谢啊，
2: 感谢天门老两口的经验呐、啊。喂，你好，
3: 早上好。
4: 你好，你是孙准吧？
3: 对啦，你好。
4: 哎呀，孙准
3: 啊，
4: 我讲得好啊，
3: 谢谢您啊。
4: 跟你喊话，
3: 我听您这口音就是湖南口音，是不是啊？您是湖南人？
4: 是啊，我是这个景德，景德的三斗石家尊生。
3: 哦，
4: 这个主编的金山当当时给我们呢，说过外山。这个有金的这个当当着的是外伤，
3: 哦，
4: 这二兄弟压着心的不得，要得的三家和四家家长终身，这个在70年我的左边这个黄鸟走个山，左脚的西棍家去当着在山了，
3: 你咋这么不注意呀、
4: 左脚的螺丝骨歪了，左脚的大拇指踢伤了，我呢走了很多弯路，花了10000元。我呢，就是想呢，跟你两个谈话呢，我就高兴。我一跟你谈话呢，我的心都轻松了些。
3: 谢谢您，你多大年纪了？
4: 哎呀，我今年67了。
3: 67了，从你刚才跟我说你这个病情上来讲，您自己很不注意啊，又左肩受伤了，胸椎压缩性骨折，腰椎有增生有狭窄，左侧环跳受伤，左脚踝关节受伤，大脚趾踢伤了，是不是啊？今后要注意，年纪大了不跟年轻人不能比，做事啊要慢慢来，再不能受伤了，听懂了吗？
4: 听懂了。三通我有两台，有两台呢，我都甚至我的儿子里的，我原来我通都不得通啊，原来只得两根棍子通都不得通啊。三通用的我走路不要棍子的，我走的7-8里喽。
3: 老人家，希望下次我们在通电话的时候，你有更大的进步。
4: 好好
3: 好，老人家，再见。
4: 好好好。

0: 他那六个月吧，直到第五个，他的手指基本上康复了，
1: 就不麻了。
0: 到一直到现在为止，半年时间没得。
1: 现在都很好，没有复发。
0: 哎，没有，没有，没有。现在他已经到那个到那个，他来照顾小孩子了。
1: 他现在还能带孩子，手可以干活了，能做家务。
0: 没半年时间，家务活就是做饭呢。啊，半年时间农活的，他那个半年时间没得。嗯、哦。
1: 就是人也不遭罪了，还能帮忙带孩子。
0: 哎是吧？半点时间没有的。
1: 到医院检查说他是什么病啊？
0: 颈椎，
1: 颈椎病引起的。
0: 嗯，
1: 那就是颈椎压迫脊神经根引起手指发麻。
0: 对对对对对嗯，
1: 老伴儿用三通啊，恢复的好，这多亏坚持治疗才有今天。
0: 对对对
1: 对这个机会啊，都是给有准备、有恒心的人的。
0: 那以前我是这个话，我就想搞过完一个两个月，我这都不想丢了现在。
1: 对，
0: 想搞，那么那就是把这个楼挂、石挂噻，我们把点到位。
1: 对，就是这个治疗啊，它是讲疗程，要有决心，
0: 对对
1: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对对，
1: 老伴儿现在恢复的好，你看他又能够照顾孩子了，自己生活也能够自理。
0: 是吧？对对。
1: 那老伴儿现在恢复的挺好，祝贺你们。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我在跟前的人，他都来打听我的时候，
1: 啊、
0: 哦，我说我也不跟我的走这个宣传上，我实话实说。
1: 嗯，
0: 我说讲我这个情况说了，说了听了以后，像这个那女同志，像这种病蛮多，有几个这样的，这都是嘛，这到我的时候，你起码拿那个接近总之一个是他一直嘛的，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治的蛮好。
1: 嗯，
0: 我反正你想买的话，你想搞什么过把月两个月吧的，我说我建议你不要搞的。
1: 对他有个疗程，
0: 要搞，你是起码至少起码拿这六个月吧。像我今天的腰椎压迫那个坐骨神经，
1: 嗯，
0: 坐骨神经我到那个现在是医院里，我这个身体我一走啊，哎呀，这腰椎蛮严重，
1: 嗯，
0: 蛮严重的那个，哎，现在是这么的呢，我都去拿了六个月吧，两五个月吧，花坐也是不能坐、啊，站也不能站，到现在我的微信我养瞎子，
1: 嗯，
0: 都是半年时间没有的，要半年时间没有的，
1: 恢复的好，
0: 嗯，
1: 好，人家是哪里人呐、啊？您具体住哪里啊？跟老伴儿。
0: 我现在是那个豆腐街道办事处。
1: 老伴儿他有多大年纪啊？
0: 今年有66了。
1: 66。
0: 嗯。
1: 这个病治好了，什么都顺了。
0: 好多年是治好的。
1: 啊、哦。
0: 好多年是了，这也算是好多年是。
1: 嗯，好，祝贺你们，替我跟老伴儿带好啊，祝你们白头到老，长命百岁。
0: 好的，感谢。嗯、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
2: 66了，很年轻，把身体搞好，享受我们快乐健康的晚年。来，继续有请大家电话。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啊，陈主任你好。
1: 嗯，
3: 我呀是三通的老用户。
1: 欢迎你。
3: 我们家呢，我买了三台三通，一台三高，这目的呢也在喝。
1: 嗯，
3: 这个我呀，我本人呢是一个多病缠身的人，你知道吧？
1: 啊、
3: 哦。98年呢。我是子宫肌瘤，在武汉切除了子宫。
1: 哦。
3: 08年呢，我就胆结石，疼得在地上打滚了。结果到三阳人民医院呢做了腹腔镜，胆结石了。后来呢，就是因为在农村嘛，干活是吧，积劳成疾，腰里啊总是疼得不得了，不得了。结果到人民医院拆线呢，就是腰椎骨质增生，每一个节脉呀。都是尖的，长得都是尖的了。
1: 你就是属于那种长得尖头的那种骨质增生。
3: 哎，腰就疼得伸不直啊，用了各种各样的仪器呢，就搞不好。后来呢，你听到那个收音机啊，就有那个三通可以治疗这个腰椎。好，后来就是从大概是从2010年吧，你就用那个旧仪器呢，就换了一台三通。
1: 嗯。
3: 换了一台呢，我就开始聊，聊了以后呢。就慢慢的那个摇了去伸直了去了就好了些，
1: 哦，
3: 而且后来我们家老伴呢，他也有腰里疼啊，什么肩膀疼啊，我又用那个仪器呢，又换了一台三通，就两个人都用。
1: 嗯，
3: 开始呢，我那个右手啊，右膀子都扬不起来的，扬不起来呀，这个缩头啊，什么端碗呐，都很吃力，像往后反呐，就反不过去。通过那个三通那个3号药疗呢。那膀子也都能自如了。
1: 嗯，
3: 后来呢，就是这个我这个髋骨啊，右髋骨疼，那个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偶尔疼一下，就没有注意。
1: 嗯，
3: 后来呢，就越来呀，就疼得越频繁了。到了13年4月份，就疼得狠一些了。我就老是走路的时候用右手把这个地方按着， 我的儿子就

0: 说妈妈你怎么了，我说我这地方疼，他说你是不是感觉死，是不是石头啊，是不是结石啊，去做个 B 超看。好，我就到乡里那个卫生院啊去做了个 B 超，没有问题。那医生就说那你就去拍个片子，是吧，这个地方啊疼了，你拍个片子，我估计你啊是骨骼的坏死。他就说完以后呢，我就去拍了一个片子，拿来一看呢，他说果然呢你是骨骼的坏死。就是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把这个片子啊拿到三阳人民医院呢去找我的老师，
1: 啊，
0: 他是个老骨科医生，那你去找他。我何必呢，我本来就要用三通疗，早晨呢就用疗环条，晚上呢就把那个治疗带呀绑着着，放在那个髂骨直着放，放在髂骨那个地方呢，你髂骨上面还要放一个东西把它压着，它那个不是个熬吗，这个窝吗，你把它压着，我就这样坚持疗，慢慢的慢慢的呀就人就轻生了。聊到八个月以后呢，他就好像不觉得疼了，不觉得疼了，但是晚上白天呢在干活呀活动啊无所谓，但是晚上呢这个里面呢这个地方呢总是像针灸在里面呢麻，啊，在里面麻，这个就是麻的感觉啊，我就又继续聊，那种现象也没有了，这个疼也不疼了，完全好了。就是今年春节的时候呢，我不小心正月初一的时候我早上摔了一跤，
1: 哎，
0: 又摔了一跤了，又把腰里又打疼了，那我现在呢就一个还是在坚持疗，坚持疗呢还是很有好处，是吧，有好转。现在问题就是说我那个胃呀，它开始了就打嗝，打嗝的时候呢我用了个二号药疗，我已经用了两个二号药疗，现在打嗝的症状呢减轻了很多，原来呢一早上起来就是五六个，吃了饭喝了水都是打嗝，现在呢很少打嗝了，但是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有点反酸，吃了个什么面条啊稍微有点烫的时候呢就好像里面感到有点痛，跟那个橘子水呀，啊，它就懒得疼一样的，我就说是不是那个胃啊有糜烂的现象，我也在坚持用那个二号药疗，最近几天呢又像好了一些
1: 啊，好一些了，一定要把这个疗程做完，要治就把它治彻底。您是哪里的？
0: 我是沙阳的啦。
1: 多大年纪啊？
0: 我71岁了。
1: 你用三通用的挺好，应该说是用三通取得了大胜利。
0: 对，
1: 你用三通不仅治关节疼，关键的是你用它治了股骨头坏死。
0: 对，我说呢我打了好多次电话都打不进去，我在想让收音机前的弟友啊跟我分享啊，我现在呀和我还在巩固治疗，有时候呢我就把它还是把它聊一下。
1: 现在走路啊可以吗？
0: 没问题，搞这个事情都能搞，抓地呀，啊，跑菜园子都能搞，
1: 还能劳动啊。
0: 劳动不劳动那吃什么呢，不劳动
1: 可了不起啊。
0: 啊，儿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就我和老伴在家里跑园子嘛。
1: 三通啊它可以直接覆盖在股骨头的表面，让塌陷的股骨头长起来，所以你才能站立，才能劳动。
0: 是的，谁会三通公司啊。
1: 好，祝贺你
0: 再见。
2: 沙阳婆婆治疗了大病啊，今天可以到沙阳三通服务站去参加活动啊。
1: 就是股骨头由于缺血缺氧而引起的无菌性的坏死，所以用三通治疗股骨头坏死能真正帮助大家花小钱治大病。
2: 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3号周五，沙阳沙阳县老人民医院对面天健大药房三通专柜原专卖店隔壁，7月4号周六，钱江市中心医院急诊中心对面爱心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5号周日，荆州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门面仙和堂三通专柜。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3: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 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三瓶送两小瓶、五瓶送四小瓶、十瓶送十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随着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的开展啊，也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很多老用户呢，说实在的啊，特别是有些农村的老人家，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可能并不是每年每天都在服用啊，但是大家还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在这个夏季啊，在三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也是准备开展冬病夏治吧，所以呢，都在提前的参加活动，提前的把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呐、啊、购买回家开始服用了。那么也有很多新朋友，有的是每天在坚持听节目，对我们的系列产品、对我们滋养骨髓的科学理论也是很了解、很认可；也有的呢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亲眼所见，就是口碑介绍以后啊，也都在积极的行动。说实在的啊，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之所以这么多年呢能够长盛不衰，尤其是有很多老用户10多年甚至20多年每天都在坚持服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能够真正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尤其一体多病，整体调节，全面康复啊，确实很实用。我觉得这个实用就是能够真正大家用了以后，头不疼了，心不慌了，吃得好了，睡得着了，走得有劲了，大便小便畅通了，而且呢，人的生理指标都正常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真功实效啊！我不管您到底有一种病还是一身的病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您这个人，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就是这个优势，把您整体得到调养。

0: 你看，我以前也跟大家强调过，从中医和西医两个角度啊，让您的基础得到全面的康复，气血足了，脏腑调养好了，经络血脉畅通了，人体的精气神更加的饱满了，人体的吃睡排的生理恢复了，那您的健康不就有保障了吗？咱们说人到老年不就是追求这些吗？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头不晕，心不慌，腿脚有劲，整天有使不完的劲，而且呢气色也好，而且走出去和同年人比较起来比他们更年轻，这就是收获，这就是功效。所以我今天呢也就强调一下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我们的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另外我们的专家老师啊也是每天在不同的地区为大家健康指导，大家可以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直接拨打02787338911详细了解专家的行程，赶到现场去，一个参加活动享受优惠，第二个免费的检查身体，另外呢就是可以和专家面对面的交流，帮助您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啊，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节目，分享健康。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你好。
0: 哎，好，欢迎您。
2: 哈哈，我们情况是这样的，我当时听到啊，我就这样吧，我就买了几瓶呢，去试试看。老婆呢，她原先呢，每一年都要发两次，上吐下泻。到后来呢，开始是我这个哥哥当医生，后来呢，我这个侄子当医生。医生呢，看了以后，他说的，我再发以后就要住院做手术去了。当时呢，我就跟着我老婆去，我说你去吃。结果他吃很见效，那就一直吃到现在，他还在吃。
0: 他那个上吐下泻什么情况，非要做手术呢？
2: 他说的。是阑尾有问题，他说
0: 阑尾有问题啊，哦，反正就是也是个很麻烦的问题。
2: 对对对对，所以他起来以后呢，就一直到现在，那些的点兵都没得了。
0: 哦，那很好，那很好。
2: 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参加劳动，跟他差不多年纪的，有的已经呢走不动了，专门要人安置了，要人扶持他了，还有个年纪退休着，但是他的还在的，每天都在劳动。
0: 他今年多大年纪了，老伴？
2: 75岁。
0: 哦，那是了不起。
2: 他现在就是一点病都没有，但他有时候说我正常年纪我不去了，我说你要上个账。
0: 是的，是的。
2: 你住一次院呢要给多少钱？
0: 对，您这个说的好。
2: 是啊，我们队里有一个跟他一般的年纪的，还小了几个。现在呀，专门用轮椅啊，要人吃喝拉撒都要人扶着。
0: 你看，就自己也痛苦，家人也难受。
2: 就跟我们隔三四户人家。
0: 哦，其实您这一说啊，您看您老伴不管怎么样啊，原来的这个脾胃肯定不好，上吐下泻，人吃也吃不了，吸收也不好。如果要拖到现在了，身体肯定是不成样子。所以咱们抓住源头，人呐、吃得好了，吸收好了，整个身体机能就维持稳定，尤其是作为免疫功能呢、得到了提升，这样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
2: 他现在搞事啊，和跟年轻人一样，
0: 跟年轻人一样，
2: 还积极些。
0: 恭喜您啊！那等于说一直都是婆婆在用，
2: 一直是婆婆在用。上次她还不肯扶她，我说不行，我说大人肯买一个。
0: 可以，刚好现在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也是个机会。
2: 好，
0: 您是哪里呢？
2: 我是荆州市。欢迎当真，
0: 贵姓呢？
2: 我姓锤。
0: 行，这里我祝贺您的老伴。反正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呢、一句话，有健康就有一切。尤其像您刚说的那个邻居啊，您看又坐着轮椅，而且要家人来照顾，那要是换在您家里，那也是个负担呐。那就好好用，然后呢，时间安排好，去参加冬病夏治的活动。
2: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4: 哎，唐主任你好，辛苦了。
0: 哎呦，您客气了啊，欢迎您老人家。
4: 每天早晨的展翅的对全市人民呢、的广播啊，对下面一些老年基础性疾病有非常大的好处啊。
0: 对，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跟大家传播健康知识啊。
4: 我跟你讲啦，我是贤老师啊，胡长征。我自从啊2011年3月份呢、动了一个恶性肺癌手术啊，
0: 哎呦，
4: 一直到现在，已经活了15年多了，快16年了。
0: 当时跟您下的结论大概能活多久啊？哈哈。
4: 当时别人都是说我只活了3个月了。
0: 3个月，您看你3个月现在变。
4: 我在那活了
0: 15年了、
4: 我活了十几个3个月了。

0: 不是，第一呢，主要是啊，靠你们呐、啊，这个公司的产品。
1: 嗯，
0: 因为我原来啊，老来听你们这个健康节目。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刚开始呢，我听了两把呢，
1: 嗯，
0: 还有点疑惑，我就这样想，我说前十有几十个专卖店，
1: 对，
0: 他每个专卖店呢，至少都有两个开的工作啊。
1: 对对对对对，您这
0: 我说不说别的，
1: 嗯。
0: 这几十个工作人呢，他要吃饭呢，随便也要给你包酒。
1: 是的。
0: 但没人去买呢。
1: 嗯。
0: 他没有这些专卖店。
1: 嗯。
0: 他的公司呢，可能呢、嗯、没得这么火旺，是的。
1: 对，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商业逻辑啊。
0: 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呢，
1: 嗯，
0: 搞了六个疗程的化疗啊，
1: 嗯，
0: 搞了那个十天的放疗。
1: 哎呦。
0: 结果呢，基本上这一直都没有了
1: 啊，
0: 都是第一个靠点药物的维持啊，维持呢、
1: 嗯，
0: 我就说，
1: 嗯，
0: 你头里讲过，说是这个活力滋养宝呢，
1: 嗯，
0: 对这个抗肿瘤呢有一定的效果。
1: 对，
0: 我就说我把它首先买一个疗程去试一试看看嘛，
1: 嗯，
0: 头里呢我吃了一个疗程，觉得呢还有个效果
1: 啊、有感受啊。
0: 啊，有感受的，现在呢、嗯，我一直都没看，
1: 就一直坚持用下来了。
0: 我这个病情呢、
1: 嗯，
0: 不光是这种病，
1: 嗯，
0: 还有这个我身上检查了，
1: 嗯，
0: 脑瓜里有枪梗了，脑梗。
1: 哎呦，
0: 行动过缓了，
1: 心脏也不好。
0: 啊，血小板呢，
1: 嗯，
0: 最低的时候只有70个，
1: 这问题还不少啊。
0: 啊，还有前列腺炎，这些病，这些都是多病缠身呐。
1: 是是是是。
0: 我这买过表，吃了有感受以后呢，
1: 嗯，
0: 我就不简单的还得买得起。
1: 嗯，
0: 特别是这一两年，
1: 嗯，
0: 我基本上都没有简单。
1: 就这两年一直在坚持。
0: 嗯，我自个呢还种了一个什么地啊？
1: 哦，
0: 第一个呢，他们呢，我有四个子女，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帮手点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就说，
1: 嗯，
0: 人呐、啊，过人生呢不简单，都是想多活几天。
1: 那是，现在社会形势又好。
0: 我自个苦力劳动哈，
1: 嗯，
0: 你们少补贴点的。
1: 对，
0: 我说多活几天。
1: 嗯，
0: 你们要是有其他情绪啊，
1: 嗯。
0: 确实不啊，
1: 嗯，
0: 不你送来的，我干脆的啊，笑死了算了，啊，那不行，落谁家啊？
1: 嗯，
0: 我们那要多少，我们补多少都可以。
1: 是的，是的，是的，孩子们还是蛮孝顺。
0: 有些亲戚呢，
1: 嗯，
0: 我都坚持啊，
1: 嗯，
0: 每年呐、啊、都不简单，都是早上的晚上的。
1: 哦，是吧？
0: 但以后送来的粽呢，
1: 嗯，
0: 只能有其他另外的事发生才送粽。
1: 你看，你看，你看，这也算是对您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了啊！
0: 哎，一个惊喜企业。
1: 太好了。
0: 今天呢，上次啊，他们肿瘤科的啊特别邀请我去啊，
1: 嗯，
0: 这些肿瘤患者啊，一个精神鼓励。
1: 对对对，互相帮助一下。
0: 对他们讲啊，我说第一，
1: 嗯，
0: 要相信科学。
1: 是的。
0: 第一，要保持心态好。
1: 对，很关键。
0: 第三呢，要保持自个不把自己当什么病人。
1: 对。
0: 啊，不说是胃病啦，我这总是活不了几天的。
1: 是的，是的，
0: 我这搞的些什么？
1: 嗯，
0: 我说要有信心。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要把自己啊，
1: 嗯，
0: 当成呢、啊、不是个病人，
1: 对，
0: 该吃的吃，该活的活。
1: 心态要好。
0: 但是你烟酒你不能闯、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老师，这个医生来呀、啊。
1: 嗯。
0: 他如果是要，都不是一定要拒绝，你不拒绝呢，
1: 嗯，
0: 对身体呢有啊。很大的啊危害。
1: 是的，是的，您这说的好。
0: 这方呢、我就鼓励一下个子啊，
1: 嗯，
0: 哎呀，肿瘤患者呢，我说你们听我的，
1: 嗯，
0: 我原来得病以后啊，
1: 嗯，
0: 我基本上没有信心准备活的。当时呢，传播的一些病友们就交谈了，
1: 嗯，
0: 要把自己第一不当做是个病人，
1: 对，
0: 该吃的吃，该活的活，
1: 嗯，
0: 都是没得法来的。
1: 是的。
0: 第二呢，我说你们啊，要保持有信心，
1: 嗯，
0: 不要说我在哪哪。再一个呢，我说给你们介绍一个产品呐、这个活力滋养宝对这个肿瘤啊，有太大的帮助。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说我原来啊，吃很多药呢，一些中草药啊，都效果不是太理想。
1: 嗯，
0: 我说我自从吃了这个药以后啊，他好像啊，人呐、他塑形他没有那种原来难受的那个感觉了。
1: 啊、就人也长好了啊。
0: 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呢，强忍脑梗呐、我还有一个可以观点，这个睡眠不好。
1: 哦，
0: 现在这个月睡眠也好些了，
1: 睡眠也好些了。
0: 就是各方面精神状况啊，原来我一会感冒一回啊，到下面的镇卫生院呐和村卫生室里啊，基本上不能解决问题，还要到市人民医院里
1: 啊，
0: 搞点高档的啊，那个中草药的那个药剂啊，要花1000多块药买回来，带到下面打胎针治好。
1: 那您看，这原来的身体太差了，
0: 基本上啊， 没有感冒了。
1: 所以还是您呐、啊，通过咱们滋养骨髓，提高了免疫力，整个的抵抗力增强了。
0: 这个抵抗力增强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身体呢，就是各项指标啊，
1: 嗯，
0: 这个总的标准基本上啊，
1: 嗯，
0: 下降的，
1: 嗯，
0: 是30也那么回事了。
1: 那就很不错了啊，
0: 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1: 好好好，
0: 我这主要是啊，
1: 嗯，
0: 唐主任的每天的30的，对这些全省的啊，也全国的一些个听众也会听到，
1: 对，
0: 对广播的这个效果。
1: 这真是要衷心的祝贺您啊，爹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呢，走满76啊，马上就77了。
1: 哎呀，真是要祝贺您啊！您看您现在还能在地里干活，哎，
0: 我国际嘛还有20多亩地了，我
1: 还20多亩地，那您真是。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节目了就是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平台。您今天对您自己的经历呀、感受这个总结了。我相信对我们所有的听众，尤其像您这样有类似一些不好的肿瘤的一些患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我觉得一个就是要摆正心态，第二个就是要科学的调节生活，第三个就是要找到一个科学有效的方法。
0: 对，
1: 哎，谢谢您，您贵姓呢，爹爹？
0: 我姓胡啊，
1: 古月胡啊。
0: 对，
1: 您全名叫什么？
0: 我全名叫胡水斌呐、
1: 哦，那行，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啊，就说到这里啊，在这里我也衷心的祝福您老人家。
0: 谢谢你啊。
1: 哎，您自己劳逸结合，自己也保重好啊。
0: 我说我不到不干事啊，
1: 嗯，
0: 到屋里啊来管些。他因为活动哈，这个血液循环呐、啊，
1: 嗯，
0: 这样不超体力劳动啊，
1: 是的，
0: 对自己的身体还有好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最近两天呐、啊，
1: 嗯，
0: 把这田这个地啊忙完了以后呢，我就准备去买去的、嗯。
1: 哦，可以，刚好我们正在举行这个第22届冬兵夏制的活动啊。
0: 我准备啊，吸收坚持的吸下去。
1: 好，
0: 这个又会活动，这一次啊还要到14号才结束。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到时候就自己把时间安排好，好吧？
0: 把时间安排好、啊，哎，我肯定要去购买了。
1: 好，
0: 也第一个呢，对自己搞的身体有利啊。
1: 对。
0: 第二呢，对俺们这里，咱们少操些心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可以。那到时候您直接安排好时间去参加活动。
0: 哎，我肯定要去的。
1: 好。
0: 我每年最少都要买3盒到4盒吧。
1: 可以，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胡爹爹。
0: 好，谢谢你啊。
1: 好，
0: 再见。
1: 好，
2: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不是，老娘好。
1: 哎，你好。
3: 你要辛苦了。
1: 哎，好，不客气啊。你是哪里的朋友，老人家？
3: 我是龙翔市临黄镇。
1: 好的，也是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吗？
3: 对，我用了，我听到这俩的收音机，我的老头子他打伤了，买了2盒子青松宫的碱。
1: 哦。
3: 他喂他吃了一半的时候，他说他发现他不吃了，我说哎呀，我的身上打伤的多，现在都还是在脑中打伤多。
1: 哦，劳累太狠了。
3: 啊，本来就是打伤多，脑伤多，
1: 血
3: 液不脱出，过日增生。那是去年可以买了1盒子活力碱宝，我这又再可以又买的原黄金。
1: 啊，原黄金也买了一个浮尘。
3: 也买的，特别是买的这个眼气，这个眼花昏。买回去了奏效，其他这三次它又痒又涩又胀。
1: 哎呦，那就还是有点这个感染，有点炎症，再加上本身老年人脑供血就不足，眼睛呢就感觉又干又痒又涩，有时候又胀又疼，看东西就模糊了。
3: 啊，对，但是听他吃好些了、我说是我们这是天到变天下雨的时候，我的脑回这神经紧子都受不了。
1: 这说明您原来还是真是劳累太狠了。劳伤了呢，导致经络不通，再加上人呐、耗伤了精气，尤其下雨啊、变天的时候啊，就感觉难受。
3: 哎呀，这我都跟天气预报呀，我受不了。
1: 哎，这个情况，您看您这次选择就很好。咱们青松固力健呢，本身对各类骨关节就效果好，再加上原黄金呐、或者活力滋养宝，再把它滋养骨髓，提高我们循环的畅通，那这样人呢就感觉很轻松了。
3: 哎，再说的降血压的时候，一波十零度十，低的才低，高的才高。那那前儿他俩问的，检查的时候是也一波三的，70-80还可以。
1: 哦，那很好了嘛。
3: 我都再放心了、
1: 现在这个头啊、心脏啊，感觉怎么样呢？
3: 反正老会轻些。
1: 身上的关节感觉怎么样啊？
3: 都还可以。
1: 老人家，您贵姓呐？
3: 我姓唐啊。
1: 你也姓唐？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2岁。
1: 哎呦，也72了啊。您自己呢、好好保重好身体啊。
3: 哦，好，两位也多保重身体，两位
1: 好的，好，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3: 好好好，
1: 再见啊，
3: 好，好，再见。
2: 请钟祥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四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为钟祥的朋友带去健康和之道。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长军呐。
1: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我那个原来是在四川黑龙江的随州的新寨。
1: 哦，现在在随州。
4: 哦。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要82斤了。
1: 哦，都80多了啊。
4: 我原来的运费就大差差。
1: 嗯，
4: 我原来还脑壳又疼啊，又化阴，化阴又臭，也不敢动，一动就要臭，肠胃也不好。
1: 嗯，
4: 现在用的活的四元宝，两个疗程，我的脑壳化阴也好了，肠胃也好了。
1: 嗯，
4: 我皮肤病也好了，现在我也没有感冒的。晚上睡眠还好，我这个人自己弄点饭吃，不要娃子回来服侍我。
1: 是的，是的，
4: 可以吧？
1: 就生活能自理。
4: 哦。
1: 等于说原来的话，您看又是头疼，又是头晕，还有皮肤也不好。
4: 哦。
1: 那个还有脑供血不足。
4: 哦。
1: 现在这些问题就都得到解决了。
4: 哦，我用的活的四元宝，那个血压还可以。
1: 血压可以。
4: 上个月，不要上个月没有去检查了，我有时间了，我还去检查了血压。
1: 啊，反正现在就说人呐、啊，这个头感觉还好，就不疼不晕了。
4: 现在我的脑壳化瘀好了，为主呢就是那个腰骨头增生这个老毛病。
1: 哦，老毛病，您这样吧，我在这里祝贺您。另外呢，我建议您这样啊，您刚刚说这个骨质增生呢、啊，可以下一步呢再把我们轻松固力健这个专门修复软骨护关节的产品呢、啊，再结合起来用。
4: 好好好好，
1: 哎，
4: 感谢唐主任。
1: 好好好，您呢自己好好用，您贵姓呢？
4: 我姓李。
1: 好，那我祝您老更加健康。
4: 谢谢唐主任。
1: 好好，再见啊。
4: 好。
1: 喂，你好，周朋友。
5: 哎，唐主任那好。
1: 哎，您好，您好，电话接通了。
5: 我刚才听到，我就是说我嫌弃我这找不到，他能听收音机，我也听收音机。
1: 嗯。
5: 我就是现在个胃不好，这吃胃也蛮好，人家是搞就感冒了。
1: 哦。
5: 老莫药不单。
1: 是吧。
5: 现在就及时赠送七天活的针吧。当时的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就是活的这样吧。
1: 嗯。
5: 完之后说吃的蛮好，他就吃的胃不好，老是大便不成形了，有感冒啊。
1: 哦。
5: 他老有炎症，就把这个药吃了，蛮好的。我就每天的都在广场边打牌呀、走动啊，每天喝了一次。
1: 啊、
5: 哦。就是喝了呀，早晨这个走。所以我真是感谢你的这个活的这样吧。
1: 你客气。
5: 我们原先你在这说的话，我们都会开心，那个日子开心，我也收了。我到在那个沟里不能走了哇，一走的我走的打的沟里
1: 啊，
5: 打的沟里啊，把那个就是背心的，
1: 嗯，
5: 一打了哦，疼了几天了，又闷得发，气也不能弄啊，发也不能弄，
1: 嗯，
5: 就请别人跟我招呼一些，就是招呼几天的，我就是搞那个我分离那个药，分离药就它还不有点发呀，
1: 哦，
5: 这种气这个药这个背心也不疼的。
1: 哦，就是后背摔的那个地方，现在也不疼了。
5: 活的这种吧，肯定的，
1: 嗯，
5: 有效的很。
1: 是的，是的，是的。等于说，第一个啊，就是您刚说的这个胃病。
5: 我孩子不小啊，我这又气的又活的啊，也这又么
1: 啊，
5: 胃病又很
1: 啊，胃病很难受啊，啊，胃病很难受，尤其刚才您说的这个，
5: 这胃也有点疼，
1: 嗯，
5: 它的膨胀又膨胀，
1: 又膨胀，而且这个大便也不正常。
5: 这胃也好了，就是气这个是吧？原先的大便不正常，这好些了，这水膜现在正常，我们在这样在跟你有个那个，
1: 嗯，
5: 检查血压都还蛮正常。
1: 哦，都蛮好。
5: 我还是来气。
1: 啊，您现在就是胃好了，免疫力也提高了，也不感冒了。
5: 哥哥哥，
1: 好好好。
5: 那这个背脊骨也不疼了。
1: 背脊骨原来摔伤的，现在也好了。
5: 还是这个药，我还是来吃。他那里，他呢，我娘他那一楼买的啊，都好了。
1: 都好了。
5: 这是我都是我巩固的好，就是说他那买的药没吃完了，我娘子吃完了，我又给买给的。
1: 好好好，可以。
5: 又给买给的，过两天了。
1: 可以可以，刚好我们。
5: 说是有活动的。
1: 哎，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活动啊。
5: 这些活动我们就再去买。
1: 好，那您就直接去。您是哪里啊，婆婆？
5: 是河南的。
1: 啊，您贵姓呐？
5: 我姓彭。
1: 啊，姓彭。行，那您就直接去参加活动。
5: 好好好好。
1: 好，那就再见啊。
5: 感谢感谢。
1: 好。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明天周六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武昌和青山。钟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工人化工南20米， 回春堂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后天周日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另外请嘉鱼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嘉鱼的销售地址已经更改，新的地址是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7: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6: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祝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8: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8: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6: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9: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4至27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阴天有大雨，气温26至29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气温27至30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 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0至33度，其他地区26至30度，最低气温21至25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2至35度，其他地区27至32度，最低气温22至26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2: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7: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2: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9: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1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3: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2: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7: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只要用导弹，
16: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8: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6: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7: 打的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你见我这一块儿，大家我哪办，没意见。干得很好。
16: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9: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6: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0: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1: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20: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20: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3: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2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4: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

0: 以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0: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3: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4: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5: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三十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7: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7: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4: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8: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

0: 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油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0: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2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工崇为志，叶广为情，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引发湖北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殿勋为政府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强调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省政协召开月度专题协商会，聚焦推动农业优化品质、提升品位、做强品牌协商建言。
2: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关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少平。
1: 2026湖北国际技术交流会在武汉开幕，十多个国家与湖北签订21项国际合作协议。
2: 我省发布文化旅游加3年行动方案，22条新举措推动文旅加跨界融合。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我是邵串。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4至2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0至33度，其他地区26至30度，最低气温21至25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湖北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湖北台综合报道。
3: 从会场内到会场外，从党政机关到生产一线，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直播等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黄冈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冈中学党委书记洪成，
4: 作为基层党组织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共产党发展历程的艰辛不易和磅礴伟力。
3: 湖北省粮食局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工会主席李元琛，
5: 特别激动，特别振奋。中国的事情还是要靠中国共产党这个主心骨才能办成办好，才能真正的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3: 鄂州市鄂城区长岗镇铜山村讲解员段玉，
6: 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们国家发展日新月异，我们铜山村的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了，也更坚信了我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念。
3: 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中国东风汽车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中重卡事业部副总经理张金元，
7: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海外一线的党员，我深切感受到党始终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让身处异国他乡的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3: 105载壮阔征程镌刻下永不磨灭的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从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确保党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杜志章：
8: 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呢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的最重要的基础。
3: 华电长江湖北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文兵：
9: 105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历经风雨而基业长青，核心就在于一代代共产党人既敢于直面时代考题，勇挑重担，又善于把握发展大势，谋篇布局。作为一线党员，我将以实干践行绿色低碳转型使命担当，把党的优秀特质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3: 中国联通武汉市分公司政企客户事业群党支部书记朱华波：
10: 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们，他们来自不同的战线，却有着惊人相似的特质，那就是心里始终装着人民。他们是我们所有共产党员的榜样。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党始终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3: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性荆楚团队学生负责人袁田：
11: 这几年，我和伙伴们寻访了200多位共产党员英雄模范的600余封红色书信，读一封封书信就是读一段段滚烫的人生。我会把红色书信里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殷殷期盼，言犹在耳，这是湖北广大党员干部勇毅前行的强大动力。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薛正：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省经信厅将以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关键任务，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以集群，做实做细企业帮扶。
3: 湖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北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矿产党支部书记、玄冶市盐矿室主任刘爽：
13: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到的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党旗插在实验台上，插在项目的最前沿，努力做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答卷人。
3: 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恩施州建始县林业科学研究所正高职高级工程师侯一梅：
14: 以实干担当走好新时代奋斗路，为老区振兴贡献全部力量。
3: 汉口边检站执勤队政治教导员、四级高级警长蔡晨：
15: 百年前，先辈以热血山河赴使命，新时代我们以码头坚守建初心。我会带领全队民警扎根武汉港，履行好

0: 实在使命。
1: 武汉风韵出行党委第三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贾明月：
2: 我们将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涵，主动担当，奋勇争先，提升乘客出行的服务质量，用心做好司机关怀帮扶。
3: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为政府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殿勋围绕什么是正确政绩观、为什么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怎样践行正确政绩观三个问题，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联系国内外典型案例，与大家做了深入交流。李殿勋指出，准确把握什么是正确政绩观，首先要在价值层面把符合规律、切合实际、造福人民作为根本要求，持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注重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出发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努力让政府的各项工作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又兼顾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同时要在实践层面把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作为检验标准，努力确保各项施政行为方向正确、程序规范、行稳致远。李殿勋强调，深刻理解为什么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一方面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当前面临的风险挑战，充分认识正确政绩观对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治理变革和民生保障改善的重大意义，更加自觉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另一方面，要深刻汲取全球范围内相关国家陷入政治治理塔西佗陷阱、经济治理中等收入陷阱和社会治理福利陷阱的教训，持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李殿勋强调，系统解决怎样践行正确政绩观问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系统掌握并善于运用现代施政的方法论，特别是以市场思维与市场方式、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切实养成务实、高效、清廉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惯，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全省政府系统形成实事求是、科学决策、依法行政、清正廉洁的良好政治生态，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推动农业优化品质、提升品位、做强品牌月度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黎东辉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王洪龄做主题发言。会上，陈磊、尤爱卿、戴杰群、梁明、李诗、李成芳、甘金华等委员和专家做协商发言，廖涛、魏志宇委员集席提问，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孙伟强调，要准确把握农业基本发展规律，一体推进农业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建设，要着力推进农业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以科技推进农业产业现代化，以改革提升农民生产积极性，要发挥政协优势，深入调研、协商建言，以小切口体现大纵深，凝聚各方合力，共同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3: 在7月1号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两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位87岁的院士从北京领奖归来当晚，为200多名师生带来了一堂党课。湖北台记者吴宝红、谭思维报道。
5: 晚上6点半，武汉大学星湖楼305报告厅座无虚席。李德仁院士身着正装走进会场， 胸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奖章熠熠生辉，他声音洪亮，难掩激动，向大家分享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后的所思所想。
0: 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党，为人民不断地做出贡献。
5: 105年前，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5位是武大校友。这堂特殊党课上，李德仁以此勉励在场师生，传承做大事、实事、好事的精神。
0: 一定要坚持，不停地读书，要不停息地思考，要不停息地奋斗，不停息地创新，自觉地把责任扛到自己的肩上来。把我们的精力奉献于国家的大事业。
5: 不停歇正是李德仁近70年科研生涯最真实的写照。他和团队攻克了卫星遥感高精度核心技术，将我国民用遥感分辨率提升至0.5米，开创了通导遥一体化时空智能新领域，推动中国测绘遥感从跟跑到领跑。
0: 东方慧远是时空智能的大数据计划7月25号上线，5天把地球扫一次，22个眼睛看地球，把山水林田湖草沙滨海把它的变化搞清楚。
5: 台下大多是95后、00后青年学子和青年教师，有人正参与东方慧眼星座研发，有人在攻关卫星数据处理。李德仁嘱托大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接力棒必须稳稳接住。
0: 党的105年的历史也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的遥感一定要自主独立，安全可用，要把饭碗端在中国人手上。
5: 一个多小时的党课在热烈掌声中结束，师生们久久不愿离去。他们说，这堂课听到了北斗背后的故事，更读懂了一位老党员对信仰的坚守。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李佳佳，
6: 李院士一直以国家的这种需求为自己的牵引，在做学术，在做人才的培养。作为一名青年的党员，也应该把理论学习应用到实践中，永不停歇地去思考、去学习、去奋斗。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两优一先和湖北省两优一先表彰结果相继发布。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首期关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平。湖北台记者郑丽丽、张琼、乐成报道。
7: 号线大概是5个 PV 左右，
8: 在台积电的是2个。
9: 走进兴福电子研发会议室，一场技术研讨正在进行。电子级磷酸是芯片刻蚀的核心原料，纯度越高，金属杂质越少，芯片良品率就越高。眼下，李少平正带队冲击行业纯度新目标。
8: 金属离子提升到小于1个 PPB， 达到国际领先。因为现在全球的还没有人稳定的达到1个 PPB。
9: 1/10 的精度，相当于在20个标准泳池的水量里找出一滴墨水。为此，李少平和团队已经努力了近20年。早年国内电子级磷酸领域完全依赖进口，兴发集团在2008年布局这一赛道。31岁的李少平主动扛起研发重任，日夜奋战2年后，刚建成第一条生产线，市场就泼来冷水，纯度远远跟不上芯片迭代的速度。
8: 芯片制造行业，它的制程在不断的精密，到我们投产过了2-3年以后，它是完全不能用的。后来就觉得我们还是要下决心一步提到我们10个 PPB 以下。
9: 金属离子含量从100 PPB 降到80、50，再到个位数，每一步都在挑战设备和材料的极限。最难的时候，企业连年亏损，有人劝他算了。李少平的回答很干脆，
8: 当时就是一个信念，我一定要把它做成功，自己要争气。别人既然能够做这么好的指标，我们自己也一定可以，并且我每个指标都要超过它。
9: 2018年是企业转型和技术突破的双重转折点， 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新发集团，指引企业走上生态优先、绿色转型之路。李少平牵头落实生态改造，推动企业投入上百亿，开展全面转型。同年，团队技术攻关迎来质变，将金属杂质稳定控制在5个 ppb 以内，高端电子磷酸实现国产替代，批量出口，相关技术次年斩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022年，总书记考察湖北时提出，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李少平更加坚定了攻坚芯片核心材料、保障产业链安全的决心。
8: 芯片这个产业的话，现在变成了一个工业的粮食了。如果很多材料啊都受制于人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风险。我们就是要100%自主可控。
9: 李少平深知，核心技术攻关不能闭门造车，在他的推动下，企业搭建起研发加市场加生产高效协同的科研体系，让科研课题来自市场，成果直通产线。面向15五，李少平的目标清晰而坚定，力争微电子新材料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让中国芯更有底气。
8: 把芯片的材料的国产化向这个更深层次来推进来提升，希望我们电子化学品这个产业的话，能够在国际化、在高端制程贡献更多的份额。
9: 采访李少平那天，我注意到他的头发比几年前白了不少。问他每天能睡几小时，他说6小时，和年轻时不能比。又补了一句，明天还有硬仗要打。这话平时却让人难忘。20多年风雨兼程，当年的追赶者已身处赛道前沿，那股等不得、慢不得的紧迫感却从未松懈。从自己要争气到100%自主可控，一个人的奋斗就这样和国家需要紧紧绑在了一起。我想，这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不只是响应号召，更走在需求前面，不等风来，先造好船。
3: 昨天，2026湖北国际技术交流会在韩开幕，10多个国家与湖北签订21项国际合作协议。从联合研发到产品出海，湖北国际科技合作正从引进来向走出去加速跃升。湖北台记者于旭东、谭思维、程德明报道。
10: 21个签约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近70%围绕联合研发展开。华中科技大学与英国剑桥大学将共同研制下一代高端显微镜，应用于精密探测、医疗检查等领域。华中农业大学与埃及本哈大学共建实验室，将湖北智慧农业技术引入埃及。华中农业大学埃及籍副教授，实验室总拨款300万元人民币，可以带来智慧农业和灌溉相关技术，这对埃及的农业升级有很积极的作用。英国驻武汉总领事，武汉在光电和光子学领域具有很强的实力，这是两国可以开展深入合作与协作的领域。湖北创新产品也在加速出海，全球首款水陆两栖 eVTOL 试云一号签下3项国际合作，覆盖青少年教育、工程师培养以及无人机产品应用全链条。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无人航空运输公司 CEO，印尼是一个岛屿众多的国家，所以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希望把湖北成熟的无人机技术输出到印尼，提升耕作、交通运输、现代农业的效率。大会签约之外，专场对接会同步展开，中外专家通过主题报告与面对面洽谈，直击技术堵点。国际耐火材料科研与教育联盟主席柯瑞斯，湖北不仅有顶尖大学和技术，在相关领域还有生产商和众多用户。这种闭环式创新链条是湖北开展科技合作、促进科技发展的最大优势。自2017年创办以来，湖北国际技术交流会已在先进制造、新材料等前沿领域累计促成合作意向近190项，签订合作协议80余个。
4: 湖北省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近日印发，省政府昨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12个板块、22条措施，介绍未来3年全省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湖北台记者秦静、刘忠义、婉宇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消费供给、消费空间、消费体验三大维度，推动文旅产品创新与城乡业态升级，并从人才、平台、金融、数字化四方面强化保障。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克克：
11: 全年举办全省文化旅游家资源对接会，对接行业资源、运营企业、技术团队，加速融合项目签约落地。
5: 文旅加农业被放在方案首位。截至目前，全省近3000个行政村已完成和美乡村建设试点。未来3年，湖北将重点围绕和美乡村打造、乡村业态升级、农特产品文旅转化等方面持续发力。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泽刚：
12: 启动第二批和美乡村样板带推介扩容工程，持续丰富村 BA、乡超等村子号文体活动供给，做强一米之乡、金筹优品、省级公共 IP， 提升农特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溢价空间。
5: 盘活存量资源是方案的核心思路。2026年，全省将率先集中推进102个城市更新重点项目，让老房子、老街区既留住乡愁，又承载新消费。在工业领域，计划打造50个超级工厂体验点、10条工业科技主题游线，支持荆州活力28厂实验东风老厂房，创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良博：
13: 引导老旧厂区、工业遗址、科创园区市里化改造，培育一批工业旅游消费集聚区和网红打卡地，推动工业旅游由单点示范迈向全域提质。
5: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龙宁：
14: 在公共空间方面，计划更新改造城市综合公园60个，新建口袋公园300个，利用桥下空间打造100多处活力场景。
5: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二级巡视员陈彪：
15: 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提质升级改造，深挖地域文化与产业特色，今年计划打造30对特色主题服务区。
16: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3: 一组短消息，6月30号，全球首艘1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坝号在三峡库区秭归县归洲水域顺利完成多项实船功能测试。船舶智能化、电动化核心设备性能经受住了复杂水域实船测试大考。
4: 昨天，2026中国车谷狮行丝路系列活动暨武汉造全球型蓝图汽车专场活动正式启动。这支承载武汉造实力的车队将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向西，途经西安、武威、喀什，最终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与此同时，总额8000万元的专项汽车消费券同步面向丝路沿线城市发放。
3: 昨天，武汉集合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今年武汉首家登陆北交所的企业。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徐燕。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1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2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

0: 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1: 哦，差点忘了。
0: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2: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儿，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5: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8: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暑期出游，年轻群体成为主力军。记者观察，特种兵式旅行降温，更多人爱上慢冲旅行。
10: 2026湖北国际技术交流会在武汉开幕，21个国际项目签约，湖北科技加速出海。
11: 湖北发布文化旅游加3年行动方案，介绍全省文旅融合发展新玩法、新路径。
10: 奥亚萨瓦尔独中2元，西班牙3-0轻取奥地利，晋级16强。
11: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湖北将迎来强降水和7级大风。
10: 全面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请听红色火种永相传，北方红星照初心。
11: 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重点讨论解冻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
1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您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我们先来关注暑运，现在全国暑运已经正式拉开帷幕。记者从多家主流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机票价格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将随之下降。首次搭乘飞机的年轻旅客占比显著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一下经济之声的报道。
13: 暑期想跟家人出去玩，特意看了机票价格，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便宜。
14: 最近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旅游的姚女士说，她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便宜了不少。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感受，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经济之声记者查询发现，7月2号北京直飞武汉包含机件燃油费的机票价格只需要500元左右，比同期高铁票便宜约100元。7月1周北京到宁波往返包含机件燃油费的机票总价低于1000元。

0: 而高铁往返票则需要近1400元。以一个三口之家计算，选择飞机出行，往返可节省约1200元。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 截至目前呢，七月第一周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比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和大连，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泉州、郑州、南京等。
0: 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整体来看，暑运民航出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区域中心城市的出发客流相对集中，整体出行需求位居全国前列。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三四线城市今年暑运期间的民航出行需求增长强劲，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地的国内航班预订热度增幅位居全国前列。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2: 随着民航网络的持续完善，中小城市机场航线的不断加密，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暑期出行需求已经成为民航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家庭亲子游、学生毕业游的需求增长最为明显。
3: 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和学生客群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主力军。暑期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对亲子家庭构成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银发族同时也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
4: 暑运期间哪些城市最受游客欢迎呢？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前十。
3: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有更多的旅客解锁了他们人生第一次飞行。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了40%。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
4: 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动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也受到游客欢迎。暑期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明显，而同样热度高涨的还有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兴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这个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 年轻人扎堆在兴安盟阿尔山蓝房子前打卡，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热度大增。今年暑运出行市场的多元化特征正进一步凸显。
3: 专家解读，旅客的出行需求正在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休闲度假游转变，一些小众目的地个性化出行还有中转出行的热度都在持续提升。
4: 而随着高考、中考的相继落幕，毕业生群体的出游人数有显著增长。根据途牛旅游截至目前最新的预订数据显示，高考结束后，毕业旅行需求迎来集中释放，出游高峰将持续到七月上旬，并与暑期出游高峰形成较为明显的错峰格局。那么毕业生都爱去哪玩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京市直播的报道。
5: 途牛报告显示，境内游是毕业生的首选，相关预订人次占比超过85%。上海、北京、成都、杭州、厦门等兼具美食、人文和网红打卡属性的城市热度领跑。在玩法上，主题乐园、文博古建、非遗民俗体验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不少人还愿意为专业文化讲解付费。与此同时，跟着演唱会、体育赛事、影视剧去旅行的全新玩法也持续出圈。在出境游方面，免签目的地的热度不减，济州岛、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凭借着说走就走的便利性，依然是学生结伴出游的热门选择。部分旅行社还针对学生群体推出了专属的优惠政策。
6: 釜山兼具了山海、休闲以及许多韩国就是传统的必打卡的一些经典的一些项目嘛。我们这里从报名情况来看，200-300人那个报名情况里面呢，有一大半是我们的年轻的一些毕业生。
7: 那像针对

0: 我们的高考考生，那我们就有一个用他的高考成绩来兑换我们釜山的就是专属优惠，就是比如说考试分数是600分，那么单人我们就直接可以凭这个分数减免600元。
1: 除了大众热门目的地，小众丝路游也悄然出圈。中亚五国产品凭借着独特的丝路文化底蕴和出众的出片效果，吸引了大批追求独特体验的年轻人。国内游方面，川西高原凭借着清凉气候和绝美的自然景观，成为了暑期爆款。
2: 这些年轻人更喜欢说来报名我们一个川西12雪山的一个圣地巡礼吧。那么他们可以在9天里面直接打卡川西的12座雪山。一些女孩子她会更看重于我这个线路行程上面能不能出片。那么像男孩子啊，或者说像一些年轻的一个冒险族，那么他更倾向于我这里打卡，那我是不是别人没有打卡过的。
1: 从报告数据来看，今年暑期自由行预订人次同比增长近80%，游客更加追求出行自由度和专属服务。无论是毕业生的结伴出游，还是家庭的亲子度假，深度体验正在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明的旅游关键词。
3: 这个暑假年轻人爱怎么玩呢？和过去好像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根据人民日报观察报道，前几年有一阵子特别热衷于特种兵旅行，比如说周五下班直奔飞机场，凌晨落地，清晨开始排队，白天连刷景点，晚上再赶去下一站，3天能跑完2座城，每天都走30000步。朋友圈的9宫格都是准时营业，满满当当。那回家以后那个腰酸腿疼。紧接着一句感慨，下次再也不能这么玩了。
4: 假期明明结束了，但是人却好像还没有真正休息过。所以说，慢充旅行又开始成为暑期出行的新选择。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把目的地从热门城市和景区挪向特色小城，没有必须打卡的长队，没有被攻略塞满的时间表，也没有来都来了的心理负担。
3: 是的，确实比起人挤人的一些热门景区也有一些朋友开始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物价友好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帖子，我们看到大家分享怎么在一些不知名的小城、小县或者小镇睡到中午，花个10块钱吃饱一顿特色早餐。那评论区里都挤满了这个网友说被治愈了，那一天根本就不用安排太多项目，却比一口气跑完10个景点更像真正放了个假。
4: 慢充旅行就这样火了起来，节奏慢，花费低，体验新鲜，还足够松弛。对年轻人来说，慢充旅行更像是给忙碌生活按下暂停键。大家在忙碌生活里待久了，连休息都容易带着任务感，假期里继续赶场，快乐很容易变成另一种消耗。而慢充旅行刚好提供了一种选择，行程可以临时改，饭点可以看心情，天气热了就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3: 是的，这种旅行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带任何目的，也不用提前做满10页的攻略，都不用精确每10分钟要去哪儿，晚点出门也不担心错过什么，少去个地方也不觉得亏哪怕路边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可能就是当天最意外的一个惊喜。就觉得旅行没有必要像考试一样交卷，也不用在每一个热门地标站在前面证明我来过不被日程表绑架的出行方式，也能让人彻底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4: 更让人感到放松的可能是小城的那种神仙物价，有的时候在大城市吃顿漂亮饭的钱，到了小城可能够舒舒服服的吃上一整天，钱花的没有那么有压力，体验反而更扎实。
3: 而且呢，我们知道咱们国家各种各样特色小城都有自己的生活机理，这样呢就没有被复制粘贴成统一的网红模板，本地人的日常就在街巷里流动。比如说早市的叫卖声、老茶馆的闲聊声、地方戏台上的锣鼓声，这都能让旅行多一些真实感，慢下来生活，去体验真正的在地文化，可能比走马观花还要更能打动人。
4: 对，这群年轻人奔赴这些地方，图的已经不只是出片，他们想短暂进入到另一种生活节奏。这些最朴素的生活场景能够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卸下平日积累的焦虑，找回生活的真实感受。
3: 大家可以想想你有哪些特色小城给大家推荐一下呢？前几年火爆的这个特种兵旅行 它固然很痛快，但它主要是适合预算有限、时间也有限而精力格外旺盛的这个朋友。
4: 嗯，
3: 但是如果说旅行得靠意志力撑完的话，那能够适应特种兵旅行的人也是比较有限的，大家也会开始寻找新的答案。
4: 对，所以这个夏天慢充旅行流行起来，背后是一群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依然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慢一点。
3: 嗯，我问大家，在这个暑期您会来一场特种兵式旅行，还是说也计划来一次慢充旅行呢？您觉得哪座宝藏小城最适合慢充旅行？欢迎和我们互动交流。
5: 技能照亮前程，匠心成就梦想，
6: 巧手逐梦传承经典，一把刻刀剪出精彩人生，一团面团捏出幸福味道，
5: 科技助残赋能前行，指尖敲击代码，云端智控未来，无人机翱翔天际，机器人舞动工业节拍。
6: 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值得喝彩，
5: 每一个梦想都触手可及。
7: 第八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等你来，点亮属于你的光芒。
8: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9: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10: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11: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10: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1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又是一年毕业季，离别在即，怎么把四年的回忆搬回家呢？在武汉大学，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轻装离校、绿色离校，他们用更加轻松的方式和母校说再见。我们来听京视直播的报道。
14: 在武汉大学快递服务站点，拖着大件行李前来打包寄送的学生络绎不绝。有毕业生告诉记者，除了个别离家比较近的同学之外，绝大多数同学都选择寄快递的方式将行李寄回家。
15: 因为很方便啊，然后就是如果自己搬回去的话，太累了。
16: 我觉得快递的话更方便一点。我上次的话寄了一个比这个还要大的箱子，差不多27寸行李箱那样的箱子，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么大的箱子，一共花了就70-80块钱，比平常的话要便宜差不多1/2。感觉还是挺实惠的。
14: 为应对毕业季高峰，多家快递企业推出学生专享价，部分线路运费直降30%-50%，极大减轻了学生负担。
17: 我们从6月13号开始，就在校园组织行李收寄，前期大致寄往比如说深圳啊、上海啊、北京啊、外省的比较多，行李的优惠折扣相当大嘛。今年推出的是，就是说重货包裹6折，就学生基本都会在选择这个时间段。往家里或者往单位邮寄。
14: 打包的过程也是一次时光回溯，有同学翻出入学时的火车票，有人整理出4年攒下的课堂笔记，每一件物品背后都藏着一段故事。
16: 翻出来我当时来武汉上学的那一张火车票了，就是从我的老家，对，从山东然后出发来到武汉那张火车票，感慨还是挺多的。
14: 除了寄行李回家，一些带不走的物品也被毕业生以环保方式处理，让闲置物资在校园内循环流转，践行绿色离校。
18: 有一些用不上的一些书本之类，可能就需要那个带不走了，就只能那个可能回收了，或者就是传给学弟学妹之类的那种。
16: 比如说这个，我的电动车就没法回收，所以说我选择出给了我就是同学的朋友，他要继续留在武大读研，然后就低价回收给他了。
19: 快递寄走的是行李，带不走的是校园里的晨读，还有图书馆里的灯火。如今学子们已经轻装启程奔赴上海，在这里我们也祝福所有2026届的学子们前路踏实，未来可期。今日直播记者现场。

0: 16强。早上7点，本届世界杯16强迎来重磅对决，葡萄牙迎战克罗地亚。 这是C罗与莫德里奇两大金球传奇的世界杯首次交锋， 看点拉满。
1: 我看了一下直播啊，现在上半场已经快踢完了， 目前两队还是0比0，保持一个平局的状态。 葡萄牙小组赛保持不败，阵容厚度出众， 鲁本迪亚斯领衔后防非常稳固，前场呢更不用说，很有冲击力。 C罗虽然41岁了， 但依旧能稳定的贡献得分。两队历史交手，葡萄牙占据明显优势，大赛对阵，葡萄牙从来没有输给过克罗地亚。
0: 克罗地亚依靠莫德里奇、科瓦契奇中场铁闸掌控节奏，擅长缠斗消耗，
1: 利瓦科维奇更是点球大战守护神，但中场核心年事已高，后半程体能短板突出。看他们在补水时间啊，说不定能够调整一下。所以看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一边是青春锋线搭配传奇老将，一边则是底蕴十足的铁血中场，所以今天这个比赛还是很有悬念的。这场对决既是两代传奇的谢幕之战，
0: 也是淘汰赛橙色的一次直接检验。上午11点，世界杯16强迎来欧洲防守铁军对阵北非劲旅的较量。瑞士素来以稳固防守立足国际赛场，队内多数球员效力五大联赛，中场控制力强，防线纪律严明。小组赛阶段失球极少，擅长依靠高效反击抓住对手漏洞，大赛抗压能力突出。
1: 而瑞士的对手呢，就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目前 延续他的黑马本色，球队速度冲击力非常强，边路突破很犀利，前场球员单兵作战能力也很不错。北非球队啊，这种特有的脚下技术和快速传切打法很有观赏性，所以在小组赛是一路力克强敌，现在士气正盛。
0: 所以说两队风格反差鲜明，一边是稳守控场，容错率高，一边是灵动奔放，攻坚能力强劲。
1: 瑞士的防守体系能否锁住阿尔及利亚的高速冲击，是本场胜负的关键。这场攻守博弈，既有欧洲体系的严谨，又有非洲足球的野性，悬念十足。昨天的比赛同样也是看点十足。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队长哈里凯恩在比赛尾声阶段独中两元，以2比1逆转战胜了刚果金，成功晋级16强。 另一场比赛，比利时3比2战胜了塞内加尔，也成功晋级16强。
0: 这两场比赛逆转成了最大的主题。在逆境之下，两支欧洲球队都没有倒下，英格兰和比利时继续了前进的步伐。
1: 是的，群星璀璨的英格兰队里啊，凯恩被称为大英帝星，这是有点说法的。在关键时刻的效率，现在是英格兰队的稳定器。在对阵刚果金的这场比赛里，凯恩的两个进球帮助英格兰实现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半场落后的逆转，
0: 2比1赢球以后晋级16强，英格兰接下来会前往墨西哥城挑战墨西哥。数据统计显示，凯恩从2018年起在世界杯上三场单场梅开二度，仅次于姆巴佩的6次。同时，凯恩在大赛、世界杯加欧洲杯中进球最多的欧洲球员中独占第二，他打进20球， 仅次于C罗的24球，领先克洛泽和姆巴佩的19球。 凯恩过去的这个赛季在俱乐部和国家队已经打入72球， 仅次于2011到2012赛季打入82球的梅西 和1972到1973赛季的盖德穆勒， 并列单赛季俱乐部加国家队历史进球榜第二。所以凯恩现在是状态正红啊。英格兰媒体赛后已经开始期待凯恩是不是可以和梅西、姆巴佩竞争一下世界杯的金靴了。 不过对此呢，凯恩表现还是很冷静的。他说：“我只想尽我所能帮助球队前进。今天又是靠两粒进球帮助球队赢了球，他非常开心。”欧洲劲旅比利时队也在经历一场绝地反击后淘汰塞内加尔。比利时成为世界杯历时首支在85分钟落后两球最终逆转的球队。比利时的精力和韧性帮助他们笑到了最后。加时赛即将进入停补时段，
1: 蒂莱曼斯禁区内被放倒，VAR介入判给比利时队一个点球，蒂莱曼斯主罚命中，最终比利时队3比2取胜晋级。只是需要一颗大心脏。另外呢，在联合东道主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晋级16强之后呢，美国队也同样保持队形，顺利突破淘汰赛的首轮。昨天美国队是以2比0战胜了波黑队，晋级16强。 美国队下一个对手会是早些时候逆转击败了塞内加尔的比利时队。
0: 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美国男足历史上在正赛大赛的淘汰赛中第三次击败欧洲球队。除此之外，如果只看美国队在世界

0: 杯含小组赛的表现，那最近21次对阵欧足联球队时，他们只取得了一场胜利，剩下的比赛是7平13负。
1: 嗯，看来美国队啊比较发怵欧洲队。那接下来美国对比利时啊，您更看好谁呢？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6: 更大的世界，
5: 焦点导航，
6: 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昨天上午，湖北理工学院举行新型绿色能源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启动仪式，标志两大平台正式运行。
0: 7月1号，历经近3年的艰苦鏖战，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宜来高速宜昌段传来捷报，全线最后一座控制性工程曹家寨隧道右洞顺利贯通，这标志着宜来高速宜昌段主体工程全线拉通，向着2026年建成通车的目标迈出了决定性一步。
1: 昨天，2026西塞神州会迎来核心大典神州登江仪式，数万名群众齐聚西塞长江江堤，恭送彩逝神州顺江远行。这场历时40天的世界级非遗民俗盛会，以完整鲜活的古礼向世人展现了荆楚大地传承2000余年的端午文化根脉。
0: 近日，荆州市中心医院小儿外科成功为一名6岁女童实施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肾盂输尿管成型术，刷新了荆州地区机器人手术患者的最低年龄记录，术后患儿恢复良好，已于日前顺利出院。
1: 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0: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
1: 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
0: 昨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今天下午至晚上会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
1: 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将于8月1号起施行。
0: 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
1: 昨天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中，中国队组合王楚钧、孙颖莎以3-2逆转战胜跨协会组合勒布伦和大藤沙月，晋级混双4强。
0: 再来关注央视梳理的国际简讯。根据南非方面消息，一辆大巴7月2号凌晨在南非西开普省发生翻车事故，造成16人死亡。
1: 世界卫生组织7月2号公布，在乌干达发现感染马尔堡病毒感染病例。
5: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7: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8: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9: 爸爸，你早点回来。
8: 好，那我走了。
7: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8: 哦，差点忘了。
7: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